0: 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往年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呢，今年又要开始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零违法挑战赛，都会有一个这个奖励游的这么一个活动。今年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正式启动了啊，注意，有奖零违法有奖励，这有一语双关，一个是你零违法我们有奖励，第二个是什么呢？奖励有。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啊就送100元加油券啊，您回复这个中国石油点击报名就行了啊，回复中国石油点击这个报名送100元加油券，还有如果说百日挑战赛你没有违法最后参与抽奖，那么有机会中1吨汽油的大奖啊，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你来挑战。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一天又开始了，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本周的继续是小李陪伴大家在早高峰出行路上。小谢去哪儿了？小谢版本太多了，你想听哪个版本？啊，有去北京进修的，然后这个有出国深造的，还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在孕育下一代，反正好多个版本啊。最实在的版本就是休假了，谢安最近休假了啊。下周呢，大家可以问一问他，这个都去哪玩了呀？有啥感受啊？啊，给大家带了啥呀？就是，哎呀，你说他要是出国玩，就原来我们都说了是吧？欧洲游，哎，欧洲游，去欧洲看一看人家那边的生活。其实啊，现在你看的多了之后，你见的多了，你发现欧洲生活也没啥呀，啊。最近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说中国空调在欧洲卖断货了，啊，咋回事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说法国最近特别的热，是吧？法国很多地方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巴黎啊，这个前段时间户外一度测出了45度的高温，从25号中午到26号中午，这个法国全国3/4的地区都处于极端的这个高温红色预警之下，所以呢，这波高温呢，就带动了周边欧洲的几个国家呢，就开始，哎呀，这想怎么办呢？怎么解暑啊？所以就要装空调。大家知道啊，就欧洲其实这个第一，它电费稍微贵一点；第二呢，就是空调啊本身无论是整机还是安装，这个成本都不低。所以呢，其实空调在欧洲的使用率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这个欧洲的一些朋友看到中国的这个短视频，说怎么家家户户都有空调，甚至说在有一些猪圈羊圈里面也装上空调了，就觉得你们太过分了吧，啊，我要烟牌。其实没有那回事，咱这空调呢确实是不贵，但是在那边呢它确实是贵。所以呢，这个中国在当地啊推出了一款移动空调，哎，在法国特别受欢迎啊。这个移动空调它是解决了几个这个痛点。第一呢，它不用打孔，因为很多欧洲呢，它可能受到这个建筑的影响，有一些建筑属于是历史建筑，它不让你打孔或者是改动，没法装外机。但是咱们新发明这个空调呢，是移动空调，它不用打孔，外机呢就往阳台上一放，插上电就能用了，单人十几分钟就能装完，而且呢还不影响你这个搬走。你要搬家的话呢，直接一拆拿走就行了啊。所以呢，就是完美戳中。

0: 欧洲那些老房子和租房群体的痛点，然后所以就导致现在全欧洲都在抢这个空调。有人呢甚至说跨国驱车200公里，啊，医生说跨国去买空调夸张了吧？一看200公里啊，跨国200公里买一台空调啊，原价700-800欧元的机子啊，现在在欧洲这个二手平台上直接炒到2000-3000欧啊，还一机难求。德国呢有个程序员干脆做了一个付费的库存网站，就是在这个网站上面能显示德国这个上千家门店实时的这个库存啊，哪有货了赶紧去抢去蹲。而且它不只是空调，就是咱们义乌产的这些什么手持这个风扇呢，就是哎咱上周卖的那个带凉风功能的那个小风扇啊，就是带降温凉风功能的小风扇，还有什么咱之前也卖了冰丝凉席啊，家用制冰机啊，还有喷雾遮阳伞的等等，在那边都卖爆了。所以呢跨境平台销售量同比增长了70%多。哎，海关的数据也可以佐证啊，说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法国对荷兰对比利时的空调出口额直接翻倍了。有意思，说大家呢那还是很好奇，说那巴黎这么热，为啥大家都不装空调呢？啊，大家很好奇。其实，在当地，刚才我们说了有几个原因。这个有在当地生活的华人也表示了，在巴黎装空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第一是要向政府申请批准，因为当地很多老建筑受到保护啊，光是这一关，大部分人都过不了。第二个呢是要征得整栋楼所有居民的同意，说这个呢比第一步还难啊，咱也不理解。说法国反对装空调的人太多了，主要是怕第一是破坏建筑，第二是破坏环境，所以再结合那个欧洲电费啊有点小贵，空调普及率没那么高，所以现在这个移动空调一出啊，直接是啊让大家这是买红了眼的。好啊，刚才咱说的一些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由此延伸出来一个小话题，你看，你最近有没有用过哪一款特别好用的小物件？咱们做个分享，做个互推啊。你最近使用过的一个特别好用的小物件，当然是家电也可以啊，家电或者大物件都行啊，车也行，就推荐。你觉得特别好用的，就之前的怎么没有早点碰见它啊？来。咱们今天互推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早买早享受车险。车险是必须得买的，你交强险不买那能行？商业险呢，我建议大家车损险考虑考虑啊。为啥呢？因为现在车损险比以前包含的范围广了，像涉水险、自燃险这些在夏天能用得到的啊，夏天高温容易自燃，汛期容易涉水，这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玻璃险，以前这四个需要单独购买的，现在全部含在车损险里面了，不用你一个一个费劲买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呢，这个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像医保爱用药责任险几十块钱，单车轮单独损失险也就是几十块钱都能搞定了，这是纯纯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啊，等到用到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哎呦还好是买了。而且呢你说你还有很多关于这个车险哪些该买哪些不该买，能省则省，该买则买，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击链接之后填写联系方式啊，发送车险到微信，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之后您等着就行了，我们有专人的真人坐席跟您联系，不是 AI 机器人，不用说你俩对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有啥话直接问，您真人坐席啊，聊得更透彻啊！回复车险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好，今天呢，我省的偏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呢6到7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呢也是西部和北部啊19到21度，不过都是早晚两头出现的。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隆重举行。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西安至十堰高铁今日开通运营。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强对流预警。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强对流预警，预计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山西、河北等地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开展，顺利进行。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截止到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昨天，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及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6月30号8点至7月3号18点，河南2026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启动，此次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近日，郑州市人社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由职业者申报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申报对应的专业职称，纳入国家职称评审体系，统一颁发证书。郑州西流湖公园于6月26号到7月19号举办荷花展，汇集110多种优良荷花品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继续回到奈奈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有人已经下了我们的陈皮了，我看看啊，说直接下了2单，一罐呢自己泡，一罐呢送人。哎，我跟你说，这个送人还挺合适的。我们在选品的时候看到了那个食物了啊，那外面的礼盒包装挺大气的，而且里面250克，超大一罐，就那个玻璃罐啊。啊，大玻璃罐很大，送人很划算，因为它官方售价是540，这个也支持比价的，你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齐里香啊，就枸杞的齐，齐里香，这是它的品牌啊，齐里香是个品牌，他们家做的15年的新会陈皮，这个齐里香它是专研品质陈皮茶，线上线下都有售，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官网售价是540这一罐，250克的540，咱们今天直接拿到了169的价格。先说价格啊，250克，15年的新会陈皮，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169，买2罐再减20啊，单罐只要159。您回复秒杀可以去看一看。选陈皮呢，那大家知道首选就是广东的新会。为啥选这儿的陈皮？因为这儿是三江交汇的地方，它有咸水淡水交融，所以说它这个独特的水土气候呢，才造就了这个厚而不腻的

0: 陈皮的这种醇香。而且呢，这一款这个我们的陈皮呢，每一罐都会有新会当地官方认证的溯源码啊，手机一扫，产地年份都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在现场试的时候呢，就是开水闷了一会儿啊，打开那个盖子那一瞬间往外倒的时候，哇，整个屋子里边都能闻到那个厚而不腻的陈皮香气。而且这个茶色是黄金通透，入口很顺滑，还有回甘。啊，除了日常泡水使用的话呢，昨天我们连线咱们的小伙伴了，也介绍说在家这个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去煲汤的时候也可以去放几瓣去感受感受啊，当天然的香料去煲汤去炒菜或者去炖粥都可以。来给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争取了三天的时间，这个价格三天过后就回复原价了，厂家也不让你多卖，毕竟破价了，169单罐，159两罐啊，不是，我说是两罐的价格啊，你要买两罐的话划下来一罐是159，回复秒杀就可以去下单了。好，继续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法国特别热，就是在欧洲现在中国的有一款移动空调，可拆卸的这种移动空调特别的火爆啊，当地二手平台的价格比新的还要贵，因为一机难求啊。来听听这个且虚行啊说什么。
1: 宪哥，法国这个空调真的是个大难题。我一位在法国定居的朋友，因为他们那边跟咱们这边暑假放假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孩子回国内来避暑，等到开学了再回去。再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用的特别好用的一个小东西，真的是很好用，它是一次性防尘手套。因为我们家有很多那种小手办，然后那个边边缝缝的非常不好它落回的话，然后还有桌子什么的，它还是可以除静电的，就是手一抹，然后那些浮灰啊什么的都没了，而且那些手办那些角落手指头可以湿进去，它是完全套在手上的，还非常的便宜，就是3块钱30个和1毛钱一个，就好用。
0: 我知道这个就是防静电的，就是那个吸静电的，吸灰尘的那个东西，它上面有点像就是刷杯子的那个东西，对吧？有点像刷杯子的，它是一条一条的，上面有一那个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啊，就是你从那儿轻轻一过时候，就会把那些小灰尘的或者什么那个东西啊给它带走吸走啊。之前有过，但是说实话没怎么用过。我用完之后呢，感觉它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那后来就放到那儿就没有用了。有时候省事的时候就拿一个这个纸巾呢，或者拿一个湿巾一擦啊，原来还是那个更省事一点。来，大家可以继续的分享最近您使用过的一个让你特别惊艳的好物啊，觉得哟这玩意儿太好用了，为啥没有早点碰到它啊？孟辉孟总就刚才说完足球了，他说想起来一个鞋叫飞跃牌搓板鞋啊，飞跃鞋，对，当年上体育课啊，再穿一双这个飞跃的运动鞋，小白鞋嘛，是吧？那个橡胶黄色橡胶底儿的那个小白鞋，然后还说了说咱交广要不要搞个业余踢球群，之前搞过，所以业余的就是业余的嘛，大家也组织不起来。然后有那个业余当中特别，也不能说业余，人家踢了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参加了一个咱们这个球迷朋友们，还有咱们的老听众的，那个应该关哥嘛，他组织的这个球迷啊，大家一块儿去见了面，特别的带劲儿。那人家是踢了十几年、20年的球了，就是在一块儿的时间，这个情谊很深厚了，而且是每周固定都踢。你觉得人家这个，你看这么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吧？又也不是为了吃二场去踢了这个球，这多好！有些朋友啊，踢球的目的是为了去吃喝二场；有些朋友呢，是纯粹就是为了踢球啊，二不二场的无所谓，有了就去。可以去搞一搞，咱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多少这个喜欢的朋友啊，喜欢业余踢球的，现在说实话可能这个有点跑不动了，都就是只能停留在脑子当中的那个想法了呀啊，人一到某

0: 遇到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这种情况，3到18岁的就愁咋弄咋弄咋弄啊，不长个老生病啊，那补吧，瞎补乱补啊，给您推荐一下氨基丁酸。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去看一看，它在儿童成长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各位家长们去留意和重视。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现在推出了这么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啊，孩子们都喜欢喝。回复“成长”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看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最近使用过的一些好用的小物件啊？有一些路况提醒啊，这个麒麟这是刚刚说的啊，这是8点左右的时候说的，能治理一下渠东路和水客路交叉路口，特别是向南方向这个卖菜占慢车道甚至快车道的问题吗？有的时候为了让电动车就在啊就差逆行了，这是赶一次好一天，第二天又恢复原样了，能不能彻底清理清理啊？渠东路水科路交叉口，向南卖菜占道的问题收到，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一并反馈一下啊，跟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来去反馈反馈。还有一个叫张新生啊，张新生这是看到有一个货车上高架了，这是啥高架？看着像是陇海路西三环附近再往西，没说是具体哪一个路。还有啊，这都是之前大家发来的这个提醒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各位。哟，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在发工厂的，这暑期到了，咱们这个郑州的这个周边说想有一日研学或者一日出去玩的这个机会呢，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暑假的回忆，推荐各位家长们可以看一看。您发送“工厂”两个字，咱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带着孩子们来看一看，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比如说这个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每天我们喝到那个可乐怎么通过这个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怎么再通过这个工业机器人就那么精准的嘣嘣嘣嘣嘣啊，就给你做好了，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现实看得见的实景。另外呢，还有千件珍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现在又是世界杯期间啊，还有一些趣味互动，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兼顾科普和乐趣。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有人说了什么？刚才说到什么？听了一半，蓝牙空调，什么蓝牙？移动空调，移动空调。最近这个国产的移动空调在欧洲卖爆了啊！这个因为很多这个欧洲的老建筑，它没有办法不让你打洞，不让你穿墙，就是在墙上安装那个空调外机，所以再加上电费贵啊等等原因吧，各种要申请啊，大家需要一致同意啊，所以就欧洲呢可能空调的装机率没有那么高，再加上最近那个欧洲法国那边特别的热，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抢购这个中国产的移动空调了。它的优势在于不用打孔。放在那个阳台上就行了，外机放在外面，伸个那个软管进来啊，然后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柜机，在家里面就能把这个屋子给弄凉了。而且你搬家呀或者是干嘛，提着就走了，不用担心这个拆装的问题，单人十几分钟就能装完。所以这玩意儿在欧洲二手市场都卖爆了，二手比新的还贵，因为新的买不到，所以还有一些程序员专门做了这个抢购的程序，专门盯着啊，他们国家这个各个地方各个城市的库存哪儿有了赶紧去抢，反正也不大嘛啊，开着车就去了。 所以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由此呢，我们就衍生出来了，想问问大家伙最近有没有你用到过的一些非常好用的小物件，非常非常好用的啊，很经典的。

0: 刚才且徐行就分享了一个就是很便宜的一个擦灰啊和吸走静电呢、吸走灰尘的那个手套。他说是这样的，就是湿巾或纸巾擦完之后再沾上浮灰，它有印儿，就是他说这种呢就是擦过去就干净了。
1: 哦，
0: 就是整个你也得跟着擦一遍，它不会再沾上那个静电了。
1: 啊，
0: 这个可以试一试。我原来可能用的方法不对，我是贴在那个东西上面去吸，我感觉会给它吸走，好像用的方式不对啊。所以，现在的那个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预留出来了，像扫地机器人呐这样的上下水的地方和位置都给扫地机器人留好了，这样就省事儿了。你白天上班的时候在家，手机一遥控，它在家里面扫扫扫扫，任何时候你回到家都是干净整洁的地面，看上去也舒心，心里面也舒服。所以再次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设计师充分的沟通，再听取设计师一些建议啊，未来的还有哪些东西需要预留的，或者需要这个该宽一点的该高一点的，咱们充分沟通好。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呢，找专业的人办才能这个解决你头疼的问题。咱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保驾护航的。除了装的好之外呢，还有一些保障的机制，比如说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啊，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啊，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啊，记好了，发家装节。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这会儿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走啊，朋友们。想问大家西三环建设路附近北向南怎么回事？西三环建设路附近北向南排队过了化工路了，而且是深红色的啊，这是什么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口现在在排队，是不是隧道门口这个隧道口附近有什么情况呢？还有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到未来路之间的西向东啊，这是目前不太好走的几个乱路。另外啊，还有一个是高阳桥，就是金水路二层时尚 party 门前西向东上金水路二层这个地下道这个地方，这儿排起来队了。想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好像堵车点我看一看是在大石桥啊，金水路大石桥，是不是二层有事故发生呢？大家经过现场的时候来和我们核实核实。推荐一些好物，这个 XW 说到防水鞋套很好用，防水鞋套啊，因为进入到汛期了嘛，可能会有一些小雨啊，或者会下雨啊，防水鞋套。有没有照片呢或者是什么的，可以发过来看一看，因为这种东西还挺多的，不知道是哪种，它是比较高还是比较方便携带，方便重复利用啊，还是一次性的。天明说到了，宪哥，你让我瞅瞅办公室的可移动空调，我们这边装的中央空调，开关及温度设置都是由这个机关服务中心统一控制的，又不允许自己安装带外机的小空调，整了这么一个可移动空调，没想到还挺好用的。哦，这是他们办公室的，对对对对对，啊，跟这个差不多，跟这个差不多，一个逻辑。啊，这个天明发的这个，就像咱们这儿可能更多的时候看到那种带冷风的空调扇，是吧？空调扇这个概念一样，自己装的小空调，对，冷暖自知啊，自己动手。有时候中央空调确实是，就是要关统一都得关，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有人觉得热，有人觉得冷啊，很难做到统一。哎呀，但是喝水这件事在夏天必不可少啊，多喝水多补水，夏天出汗多嘛，多喝一点好水。咱们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再次推荐给大家，无论是在办公室饮用，车载放在你的车载小冰箱里，居家待客，在办公室泡茶，非常非常的适合。现在回复水，回复一个字水，咱们单件24瓶，两件48瓶，全省包邮啊，两件48瓶全省包邮送到家，只需要49.9，49.9， 几乎是一块钱一瓶喝到天然的山泉水啊，非常划算，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我们还是看到了在中州大道和陇海高架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一段深红色。另外想问问大家，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是什么情况？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现在是什么情况？好，我们再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了解更多的市区和高速的通行变化。你好，李雷。
4: 你好，李健。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内邓高速的内乡段15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健。
0: 好的，谢谢李雷啊。刚才这个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些推荐的食物的好用了啊，刚才也聊到了，就是欧洲这边特别的热，装空调又贼贵，所以呢这个移动空调，国产的移动空调在那边特别火热，想让大家推荐推荐有实用的好物。我觉得这个好物要是卖到欧洲，他绝对也卖爆。啥东西呢啊，凉席，乳胶凉席三件套。这马上小暑节气了，咱们民间呢有句谚语叫大暑小暑，上下上蒸下煮。咱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在呼喊啊，这个乳胶凉席能不能上线啊，因为三件套嘛，这个之前买过的朋友可能是自用或者是送给爸妈，用完之后反应还不错。你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就说了，我家主卧一直在用这一款，今年次卧也得换上。还有一个呢是说的，我家这个亲戚来我家玩也看中这一款了，让帮忙多买一套。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团购啊就可以了，回复团购，睡觉舒服啊，颜值又高。咱家这个凉席卖这么多年，全靠实打实的真材实料。首先它是冰丝和乳胶，带来1+1=2的睡眠体验，它不塌，多次机洗之后也不塌。而外层呢采用是防晒的这个和防晒衣同源的冰丝科技，所以它是它凉而不冰，不像原来我们说的那种凉席啊、麻将席什么的，空调一吹，哎呦，往上一躺，恨不得立马蹦起来那种。透气还不粘身，所以你睡在上面半夜不会热醒啊，然后后背也不会黏腻。而且里面呢，它是有8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的乳胶，它是透气排湿，而且含天然的这个橡树的蛋白，它不容易积堵闷汗，而且不含甲醛。多次水洗也不变形，这刚才说了，这我们之前都自己也亲测用过啊，好多年了都在用。你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啊，所以大家放心使用。用完之后呢，收纳袋一装，明年夏天拿出来照样用啊，使用价值很高。市场售价呢，这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售价啊799，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多年的合作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5折，379起啊，379起，直接一张凉席两个枕套。大家如果可能觉得贵的话，您在市场上对比对比其他的产品，这个品质没得说，我们很多主持人也都在用，还送一个收纳袋，用完之后呢就是直接收纳，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都可以选择，颜色也有好多可以选，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记好了，回复团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 喧嚣城市上班路， 超个劲道不受苦，
6: 开始导航，
1: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0: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陪伴大家在早间出行的时光。今天早上呢，这7点到8点的时候路上车不多，到8点多之后呢，现在有一波车流量上来了，所以呢我们也再次询问询问大家，在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是什么情况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三环东延线的隧道入口现在出现了排队啊，这两段路的现在想问问大家，其他的路段一些环线高架现在的温度在逐渐的退去啊，逐渐的退去，但是现在气温在逐渐升高，很燥热呀，那大家吃点烤串啊，喝点小啤酒啊，然后是吧，晚上再一吃一喝一抽一聊啊，身体当时你是舒服了，可是过两天第二天不带劲了，时间长这么熬下去的话，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所以平常我们在办公室啊，在上班的时候呢，记得这个可以多多的这个泡一些东西去养生啊。泡什么合适呢？这两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陈皮啊，特别适合人到中年的时候去调整调整。喜欢喝茶、经常炖汤、平时吃饭油腻的朋友们，陈皮可以说是咱们家常备好物。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夏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款这样的品质靠谱、价值出众的正宗新会陈皮。有请夏云。
7: 是的，宪哥，宪哥说的没错。其实我觉得陈皮不只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喜欢，这个上到99，下到什么小朋友，其实陈皮喝起来都是没问题的。我每次泡陈皮之前呢，都特别喜欢把这个陈皮凑到鼻子跟前，就这么一闻，特别的清香。这个香味呢很特殊，但是朋友们咱别小瞧这个味道哈，因为在中医当中这个香味就是陈皮理气的作用。像刚才宪哥也说了，咱不是老坐办公室吗，一坐就一整天，还有朋友开车一开也是一天，就久坐不爱运动，咱身体里的气儿它就不顺，这气一堵的，很多朋友说肚子胀或者是频繁打嗝，饮食不消化。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有这样的情况，太适合喝陈皮了，因为它就像咱身体当中的交通警察，把咱的气机给疏通打开，是吧？俗话说得好，气通百病消，对不对？另外哈，陈皮圈有一句行话叫做3年成药，5年成香，10年合药，就是说市场上3-5年的陈皮是一抓一大把，甚至有些商家呢拿这个做旧工艺来冒充这个老陈皮，所以咱没法找到正宗的，对不对？不好找。但是今天咱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这个陈皮呢，来自核心产地七里香正宗新会15年的陈皮。15年什么概念呢？朋友们，真的是实打实的15个春夏秋冬的光阴沉淀。您想，刚摘下来的新干皮是青色的，经过15年的天然生晒、自然陈化，那股刺鼻的果酸味早就挥发了，转化出来的是沉稳的药香、醇厚的陈香。另外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年份越足呢，这陈皮的性子就越温和哈，就低年份的陈皮可能喝多了还容易燥，是不是？所以15年的陈皮喝起来就非常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效果是非常的通透又不伤身，真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那给您推荐的这个陈皮，您拿回家扫一扫，每一罐都有溯源码，前世今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好东西。这个表皮呢，纹路很清晰，密密麻麻的油是饱满的，像溢出来的精华。而且您拿一半儿哈，就泡在开水里3分钟，茶色金黄通透，就跟琥珀色一样，非常的好喝。其实一罐陈皮250克哈，您去官方旗舰店看一看是500多块钱，但是 UP 商城今天的特惠价不要300，只要169，特别划算哈。而且陈皮很耐放，所以也建议好朋友咱可以下单2罐，今天下2罐只减20，等于是一罐还更划算，只要159就可以了哈。如果咱是喜欢喝，全家老小都能喝，咱就拿上2罐没问题。关键是这个包装还特别的大气上档次，很漂亮，自己喝送朋友送客户都很合适。河南交通广播好朋友们，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建议好朋友去抢2罐哈。
0: 好嘞，谢谢夏云，回秒杀，听到没？2罐啊！ 两罐更便宜一些，送人有面儿，自己喝有理儿。哎，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我们刚才问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西三环建设路这儿为什么排队北向南方向不好？

0: 好走，看到了有两位朋友都在提醒我们这一段路的情况。七月七说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在左边车道有事故啊，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在左边车道有事故。四二这位朋友也说了，西三环北向南建设路桥下，哦，是在桥下左边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感谢。还有子熙，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水路大石桥拥堵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有一个限流，然后所以呢现场有一些排队，明白了啊，谢谢大家的提醒啊，各位在路上行驶之后别忘了走到哪儿，如果出现堵车了啊，大家给我们来这个说一说，在微信平台上帮助一下大家。还有一个朋友，这是也是很温馨的在提醒一辆车，看看在哪里啊，诶，刚才怎么找不到啊，这位朋友在茫茫叫凡啊，李凡说，在京港澳高速上华夏大道到机场下口的中间这一段，他看到的有一辆啊白色的凯迪拉克，车牌号呢是 UAV2967, 说你的前车牌啊被塑料袋儿这个给遮盖住了。后车牌可以看到 UAV2967 白色的凯迪拉克，说前车牌是被一个塑料袋给盖着了，说应该是路上无意识的风给吹上去了，把这个塑料袋嘣啪上去之后了，自己不知道。提醒这个在刚才在这个京港澳高速啊华夏大道到机场高速行驶的这一段的朋友啊，应该是往南走的，说UAV2967 白色的凯迪拉克车主一会儿呢到服务区，记得去检查一下你的前车牌，把那个塑料袋给它摘掉。谢谢这位叫立凡的朋友啊，非常的热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在身边用到的一些实用的好物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啊？今天呢，说到了咱们在这个国产空调在欧洲里面卖爆了啊，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现在销量这么火爆。那个且续行说到了，说宪哥你学学啊，说夏云说完立马开始流口水，冲过去下单了。是不是我说完之后让大家觉得这个陈皮特别油腻，就是油腻就对了啊，它那个油势很丰富。陈皮可以油腻起来啊，但是脸最好就别油腻了啊，脸还得照顾照顾。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啊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这个在修护界口碑那是出奇的一致。不少很多注重护肤的朋友那是常年必备款，但是说实话价格确实很对很贵，劝退了很多朋友。但今天呢咱们先说说价格啊，专柜50毫升的3980，今天咱们直接三位数让你带回家啊，三位数带回家，发送大牌去看一看。这个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呢，它是 5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这个是新版在原有的基础材料的基础之上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增加了 20% 的浓度，用于肌肤的深层，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的问题。所以像法令纹、抬头纹、眼角纹、嘴角纹啊，都可以来去修复一下，也能改善面部松弛的状态。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去看一看新版啊，这个正装的 50% 毫升玻色因的黑绷带，再加上它里面的甘草酸和玻尿酸，能够兼护维稳和长久锁湿啊，这个锁水保湿的这么一个作用。专柜售价50毫升的3980，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抢到了500单，到手啊899，另外再补贴咱们的老粉200块，到手699，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大牌，当然这个699的老粉价格每天限前100名，回复大牌去看看。好的啊，然后还有齐志安这位朋友问的，说怎么购买陈皮，回复秒杀就行了呀。我看您刚才已经回复过了啊，回复秒杀就是这里面169是一罐250克的，如果买两罐的话呢是再便宜20，相当于一罐159， 很划算啊，这个陈皮。所以建议大家，无论是自己服用、自己食用，还是说送人，都可以。你要买两提的话呢，就是一个送人，一个自己用。您尝尝，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个新会陈皮是来自这个七里香品牌的15年的新会陈皮，它用手机可以扫码，瓶身上面有二维码，有溯源码，扫码看年份、看产地，清清楚楚的。而且是只选用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这个油是很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它是遵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先是生晒，然后再干仓陈化，所以历经15年之久沉淀而成的。打开包装，你开了那个盖子之后，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了。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冲泡了，那个汤色呢也是黄金透亮的，而且那个带有回甘。啊，喜欢喝茶的朋友不能错过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还有一天，还有一天多的时间啊，还有一天多的时间恢复原价。原价一罐呢是500多，540块钱，现在呢是169一罐，买两罐的话划下来是159一罐。回复“秒杀”就行了。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来直播的一路听天下下下下下下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现现。微信上还有人问说限不限行、限不限号这个问题啊，问的比较多，统一回复大家。目前的省会郑州市依然是在限行限号的措施当中的。今天星期二啊，早七到晚九限行尾号2和7的车，三环以内不含三环路啊，三环上是可以走的。三环无论是一层还是地面层，三环都可以走，但是三环往市区里面进的话，您就要考虑考虑了。这个还有一些经常出差啊，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啊，这个好，包括我们今天说推荐那些好物，在法国空调卖爆了，不知道咱们这移动 WiFi 会不会也好卖一些，解决这个上网的问题。确实在咱们这儿呢，很多朋友在户外工作，在户外做直播也好，或者经常跑长途也好，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那您就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随身，看一看咱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块钱，有1500G 的流量，而且这个流量是可以共用的啊，你跟你朋友可以一块分享，或者是你们来合并购买都行。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每半年呢还能免费更换电池。机器售价呢，原价88，现在呢是68，回复随身就可以了。好，继续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刷新一下平台。刚刚说到的建设路和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因为呢有一起事故，导致后方呢现在通行缓慢，排队到了化工路。建议大家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从西三环绕到化工路之后，沿着秦岭路往南走，过了建设路之后再拐到西三环上面啊，这是绕行的一个建议。因为现在都到8:52了，现在这一段还是深红色的啊。西三环从建设路到化工路之间呢是深红色的，就像咱们的夏令营一样，最近火爆啊，爆的是越来越火热了。因为很多家长确定了孩子的放假时间了，现在呢是赶给孩子去确定去报名了。往年参加过咱们夏令营的家长们，今年呢依然是三条线路。如果您去年去的是陆军的话，今年可以尝试尝试咱们青岛的海军线路以及湖北的空军线路，各有特色。特别是这个空军线路啊，它仅此里面的一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在外面单独这一项就得大几百小千板，这个是包含在咱们的夏令营里面的，不再单独收费，里面没有额外的二次收费啊。还有一些像什么高空机降打靶和火箭筒发射、赶海、这个登上军舰桨板冲浪、高空索滑、反恐营救、泡沫派对、真人武装 CS， 这些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都会带着小朋友来去互动娱乐体验，同时也会磨练孩子的意志，也会对孩子进行父母感恩的教育，让孩子们知道 自己啊父母的一些不易，收获自律的好品格。这一次下来之后呢，很多家长是亲眼能看到孩子们切切实实的变化，就是眼中的泪光虽然是忍不住，但是呢看到孩子们变得更好了，那更多的是开心和快乐。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安全性方面呢您放心啊，我们有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逻，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啊，主持人陪同。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郑州陆军的特价名额不多了啊，是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海军和空军线路呢优惠完不到3000就可以了。想报名的家长回复特种兵就行了。好嘞，来继续看看，然后来看一看这个，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哪里？啊，有人还在问说谢涵去哪儿了呀？啊，谢涵去哪儿了？不会去找小尼了吧？小尼都回来了。还有人说了，你刚才说那个空调是老式的窗机，是不是？不是窗机，它就是那个空调的外机呢。有外机，但外机呢是可拆卸和移动的啊，不是说固定在那个外体的墙面上的，可以搬走。所以在国外你搬家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带走了，很方便。还有没有？还有说这个看一看球的啊，说今天世界杯怎么样？今天的比赛啊，凌晨1点钟的巴西对日本，最后呢，巴西是在加时赛的时候2-1击败了日本队啊，险些胜利。还有一个是德国跟巴拉圭，在比赛90分钟加伤停补时踢成了0-0，踢成了这个1-1。然后在加点球大战当中，巴拉圭战胜了德国啊，获得了胜利，所以呢，把德国给淘汰了。今天呢还有就是9点钟马上要进行的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啊，这就是今天三场比赛就会全部结束完。明天呢也是三场比赛，明天的比赛分别是就是明天凌晨1点钟的科特迪瓦对挪威，还有明天凌晨5点钟的法国对瑞典，以及明天上午9点钟的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是这两天世界杯的赛程，也提醒大家可以去锁定观看。好了，各位朋友们，这个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咱装修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技巧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夏天装修好不好啊？好，因为你现在装修完了之后呢，等到最热的时候一通风一晾味儿，到今年秋季最快秋季就可以入住了。那么想装修这个工期不延误的话怎么办呢？你就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嘛。咱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里面就承诺了啊，零延期，工期说好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还有告别增项的套路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再见。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周二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内邓高速的内乡段15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车友提示，在宁洛高速的从洛阳到南京方向，在611到610公里之间有几只羊目前在路面上影响通行，我们已经通知路警派人前去处置，各位经过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之前在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北向南方向桥下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左边车道，目前后方还有积压车辆缓慢行驶过了农业高架。那么除此之外，在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龙海高架的位置受到施工占道影响，后方排队到了航海路，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过。李鹏，
8: 感谢李雷的提示。我们看到，袁平提示大家是在宁洛高速往洛阳往南京方向611到610公里之间呢有几只羊。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向咱们路政和交警高速交警部门进行了反馈和反应。因为说到这个事儿，我们想起来应该是有2个月前，我们收到了咱们一个听众啊，在驻马店也是在高速上撞羊了，跟对方发生了跟羊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这个但是后期呢，在这个赔偿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那无法申请代位赔偿。那说到这个代位赔偿，那其实只有你购买了有车损险，对，你购买了有车损险才能申请代位赔偿，而且代位赔偿它主要是针对您车辆的损失，如果说有人伤的话是走不了代位，只有说你车辆有损失的话，对方有责任，那又不赔偿，那您购买有车损险可以直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那这个相对是要方便很多。那说起车辆保险，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会第一时间联系您，您也多听一听咱们车险顾问的建议，比如说咱们的车险客服小雅。
10: 我是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说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 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万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万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的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8: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并不是说是让大家一定要购买车险，但是我们建议如果说您的使用车的使用的频率比较高，然后车也比较新，那建议您还是要投保车损险，这个对自己的保障也更大一些。因为现在车损险它是其实刚刚除了可以申请待遇赔偿之外啊，发生了就交通事故对方有责任又不赔偿可以申请待遇赔偿之外呢，车损险的赔付范围也是扩大了，包括之前我们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呀、自然险、盗抢险还有玻璃单独破碎险，现在都包含在了车损险的范围内，所以说它的保障范围是扩大了，这一点您也要了解。如果说您实在觉得价格比较贵，那交强险和三责险一定要买。刚刚我们也听到小雅的分享，咱们车主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他赔偿对方4万多块钱，那这个钱绝大多数可能是要交强险出一部分，然后三责险要出相当一部分。如果说你没有买，那这几万块钱，说实话，贵一点的车型，你的三责险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所以说三责险还是比较划算，不过交强险咱们一定要购买。如果说您想购买车险又想这个靠谱划算，那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有专业的客服顾问团队啊，帮您随时分析您的用车情况，然后给出最优的咱们车险方案。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收听同步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我们看到 Mr. 刘啊问到，他说郑州市今天限不限行啊？对于机动车尾号仍然是三环内限行的一天两个号，那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也提醒大家注意啊，限行的政策目前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上个月在郑州港区处理了车辆违法，可是违法处理完之后呢，他发现了新问题。
3: 前几天我去港区处理一个违章，驾驶证上边他说有一个未裁决，都是2006年的时候，他给我开了一个罚单是无证驾驶。我问了一下，他说是在许昌的一个江城县，他说后台看到是一个500还是1500的罚款。当时那个车号是我自己的一个翻斗车，然后我是从2002年我都拿到驾驶证了，跟当时是 B 照，现在是22。问了好多电话，打这个部门打那个部门，一直都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2: 那刚接到张先生的热线呢，我们以为只是单纯的系统升级问题，可是随着他描述越来越多，那我们发现呢，这条无证驾驶关联的车辆是张先生的，难道真的是有违法没有处理？那因为违法地在许昌襄城县。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许昌襄城县交管大队。
4: 弯框差，太过是没有裁决，没裁决，但是他证是现在证上了，换了好几回证了，把我处理违章啥时候就驾驶证的，这驾驶证上期的啥冰箱，现在证是正常着的，也没有违法违规啥没有了，因为是他系统升级的事儿，直接说这没法弄，等于是他现在正常啥冰箱啊。
2: 那许昌襄城县交警大队在后台查询到了这条2006年未裁决的无证驾驶。

0: 驾驶违法，但是对方告诉记者啊，不影响当事人换证处理违法，不用担心。可事实如此吗？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那通过进一步查询发现呢，这条违法记录在公安部的数据库是有记录的。那现在可能不影响当事人，比如说驾驶证状态呀，但是将来如果说他一旦换证或者说办理降级时，一定是会有影响的。而且省交管总队通过查询发现呢，当事人2006年被录入违法时已经有了 B 证，也能驾驶这起违法对应的车辆，所以说录入无证驾驶也是毫无依据。他们会联系许昌交管支队，那指导对方那尽快联系当事人呢解决此事。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再次联系许昌交管大队说明情况。那一天之后呢，对方回复了记者，
1: 安排一个法制室的副队长今天上午他去许昌市交管支队去撤销这个案件去。
0: 那许昌襄城大队回复记者啊，走完流程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一周之后呢，张先生也是主动联系了记者。
2: 那个我看就是撤掉了，之前的时候一打开12123未处理，上面都显示一个我之前的一个车号，下边是未裁决，一个无证驾驶。那一页我刚打开了看了一下，没有了。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0: 那问题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4: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5: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0: 如果说您的油车使用时间长了，出现了怠速不稳啊，抖动，或者说油耗明显上升的情况，很可能是积碳严重了。那这种情况您可以用于咱们的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说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建议您体验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啊，一瓶是清理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省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超过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呢，您可以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那金装礼盒跟优护三兄弟不一样的是，金装礼盒三瓶装是一样的啊，不像优护三兄弟啊，每一瓶都有自己特定的功效。那金装礼盒三瓶都是一样。那您啊用完一瓶之后，跑个3000到5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到3到5000公里，再用第三瓶。那这个一个周期下来，基本上咱们老油车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以后每年用一瓶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如果说您想体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直接发送888，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查看。那除了购买链接之外，还有咱们很多车友用完之后的一些评价，包括咱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也就是说通过视频您能清晰的通过内窥镜看到发动机内部在使用万通之前、使用前和使用之后积碳明显的变化。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工

0: 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4: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4: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江头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有什么能帮到您？
7: 就是我想，就是说有个事啊，就是我们前年的时候在惠济区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我们站我们站七，对方站三，就是造成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驾驶人血管破裂，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也跟对方这个保险公司打官司了，然后就是说是咱们这边是病，不是就是不是伤，然后最后法院判的就是三分责任的三分，就是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合理吗？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上诉？
6: 首先是您是什么时间的事故呀？
7: 就是2024年10月30号。
6: 是在哪儿呢？
7: 惠济区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6: 当时是车跟人还是车跟非机动车？是一个大概什么情况？
7: 就是没有让右，没有让右，然后交警判的是咱们7分责任，对方是3分责任。
6: 那咱们这边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还是机动车？
7: 都是机动车。
6: 双方都是机动车。
7: 对对对。
6: 那是怎么会受伤呢？是撞得很严重吗？还是说？
7: 就是撞得非常严重，然后车子当时就只撞了两个，当时是右边两个门都报废了。
6: 然后这个受伤之后直接是这个进行治疗了，对吧？
7: 对对，受伤之后直接就是在这个医院，人家说这个是就是这个血管有轻微的渗血。
6: 然后这个在这个具体伤情是什么情况呀？
7: 伤情就是说血管破裂，做了3个支架，当时手术费花了17万。
6: 然后那外部是有哪儿损伤呢？
7: 内部。
6: 我这主要是内伤。
7: 对对，主动脉血管。
6: 然后这一块的话，后期等于说跟对方保险公司协商的时候，保险公司然后提出疑问，然后就是不同意赔偿这些费用，对吧？
7: 对对对，因为说是这个驾驶人大的年龄是30岁左右，说是这个这个驾驶人有这种主动脉夹层这种病。但是就是说，当时就是打官司，现在目前都打了2年了，已经就是说是说咱们这个主动脉夹层是病，不是伤。这个但是就是说这个， 因为当时在医院，我也跟这个主治医生沟通了，说是就是虽然咱们有这个动脉夹层，动脉夹层就是类似于这种血管钙化，就是这种，但是它需要一个外因，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交通事故撞击就属于外因，如果没有外因，这个医生说有可能是这一辈子一辈子可能就是不会破裂，也有可能就是说后期就是说这个时间不确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外因情况下，就是不一定这个血管会造成破裂。
6: 嗯，那医生给这个伤者出具的诊断证明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7: 诊断证明写的就是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血管破裂渗血。
6: 那也就是说交通事故就是诊断证明上对于这一块的描述还是比较清晰的。
7: 对对对对对。
6: 嗯，然后呢后期到法院的时候那又进行鉴定了吗？
7: 鉴定说是这个鉴定机构写的是什么跟这个原因跟这个事故只占3%原因。
6: 那也就是说关联性有30%，是这个意思是吧？
7: 对，在就是这个赔钱的基础是30%的基础上又成了3%。
6: 30%是吧？
7: 嗯，对。
6: 那应该是先交强险赔付完之后，然后在二次计算的时候是这样计算的对吧？
7: 不是，就是就是直接就是不是交通事故咱们不是占主责嘛，
6: 对，
7: 是赔3%嘛，
6: 对，
7: 然后在这又在这个3%的基础成了3%。
6: 那交强险限额内的医药费还需要这样算吗？
7: 对。
6: 那您这个是什么时候下达的下达的这个判决呀？
7: 前一段时间。
6: 然后目前还在上诉期内吗？
7: 对，在。
6: 那您这样吧，稍后您把相关的资料整理一下，然后我们让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看一下，研究一下这个案情具体的好不好？因为您这个事儿相对还是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点就是当时，鉴定机构做了鉴定，那您这边当时也没有再提出疑问，对吧？
7: 因为现在已经二审结束了，因为咱们就是找的也是委托的律师前负责，律师给我们讲的是这个一审的时候就是说全国就没有这种案例，咱们属于首例，全国是没有这种案例就属于首例，然后而且当时说的是这个法官没有出席，是助手出席了，然后直接就判了，然后二审的时候还是维持原判。但是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毕竟花了17万，然后对，我们还鉴定伤残是8级伤残，然后就一开始这个律师说是预估能赔20多万，现在就是说到最后就是所有的医疗费是赔了18000，其他的伤残费用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总共才赔了8万多块钱。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么严重，我觉得不太合理，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必要再往最高院再上诉。
6: 您稍后这样吧，就是因为您这个案件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听起来就比较复杂，然后您把您的事故认定书相应的资料提供一份，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安排记者跟您联系，然后让律师具体的帮您分析一下案情吧，好不好？分析完之后再决定是不是上诉，行不行？
7: 好的。
6: 嗯，好吧，您这个，您稍后把这个相应资料提供一下，因为这个按照王先生的描述，他这起事故确实是比较复杂，前前后后这个已经这个，到中院都已经审结了，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请专业的律师帮助王先生再分析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如果说没有可能，也会跟王先生也明确说明。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8-9494。
5: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6: 那天气湿热啊，食欲不振，那可以来一杯咱们醇厚甘香的陈皮。那今天咱们阿婆常常继续给您带来的是选陈皮，优选广东的新会陈皮，这里是三江交汇，那咸淡水的交融处，那独特的水土气候呢，才能造就这厚而不腻的醇香。那今天的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清清楚楚啊，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那干皮肥厚，还有油势饱满， 三半开后严格遵循传统生晒，加上干仓啊陈化的工艺啊，新会陈皮也是营养丰富，不仅可以泡茶，还可以食用，买回去比如说泡茶水啊，或者说当天然的香料啊入菜煲汤都是可以的。那这款新会陈皮250克，那一罐官方旗舰店要540元，那今天阿布商城给您带来只需要169，而且您下官两单的呃下官下

0: 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看到，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长相，您好。
8: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7: 有什么能帮到您？
8: 啊，我是在6月11日，然后在那个新乡辉县的那个新乡西那个高速口那，然后右转的时候，我走的是右转道，然后就是往右转的时候，可能是早转了0.几秒，然后那个后轮是右转的时候压到那个线，还没有完全这出现的时候，我是从那个1213上看到那个照片，也就是后轮可能扫了一下那个线，然后被拍到压线，就是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严格了？
7: 那你关键是这个压线它多与少并没有说规定啊，就是您压了就是压了，没压就是没压呀。
8: 啊、哦！但是我就是，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可能是早打了，早打方向了0.几秒，然后也就是后轮那个扫了一下那个线，
7: 不是
8: 说有意识压线了或者什么的。
7: 因为我看，
8: 然后可能也没影响到其他人交通。
7: 是呀。但是你如果说影响到的话，那就晚了呀。而且
8: 啊，是，
7: 而且我看到就是您发来的图片了，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小新能源的，应该是2厢车，对吧？
8: 啊，对对，
7: 嗯，然后，这个确实是您拐走了，
8: 是，可能就是0.几秒，
7: 啊，其实您应该越过咱们的，斑马线之后再右拐，而不是说您过、
8: 啊、
7: 确实拐走了，这个你申请复核也不会撤呀。
8: 我是申诉过一次，然后他那个是没申诉过，
7: 他肯定
8: 我就想反映一下，他这个是。确实不应该拐走，但是他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严格？
7: 过分严格吗？这个，那稍后让大家看看吧。我觉得您这个就是可能日常也会，我们有些车主会拐走，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说啊，就是在这种特别是在大家在右拐或者左拐的时候，不要提前拐，因为你提前拐很可能压线，会存在这个违法情况。稍后让大家看看吧，就是您觉得处罚有点严格，那让大家看看，如果说大家都支持您说，哎，这个太严格了，可以撤销，那我们帮您联系，给您确认一下，这个是6月11号在这个新乡的违法是吗？
8: 啊，对，新乡辉县
7: 啊，
8: 新乡西那个高速口旁边，
7: 新乡辉县对吧？
8: 对对是。
7: 我们稍后让大家看看图片吧，好吧？我们把您的车牌号打码一下，大家看看。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哎很太严格了，这违法应当撤销，那我们帮助这个常先生再联系辉县交警大队交管大队主张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处罚没有问题，那可能就不再联系了。稍后，这会儿我们的小编告诉我这关键词已经设置好了，大家发送今天的日期0630，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63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查看一下。那看完违法图片之后，您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
6: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已经盛大启动了啊！咱们夏令营是5到15。

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很多家长已经在问了，因为随着现在考试和假期的确定之后，很多家长都在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那咱们的夏令营也是官方口碑，官方出品十年口碑啊，咱们交通广播联合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那十年来我们也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今年还是三条线路，一条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郑州的是陆军线路，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目前还是有特惠名额，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情况。那目前呢，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设备故障，郑韶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7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刚刚我们也是接听了常先生的热线啊，他是在新乡辉县压线违法了。那刚刚我们也是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今天的日期是0630。那目前我们收到了非常多大家的关键词还有留言。这个美好医生他说违法就是违法了，没有办法。我看这个够呛啊。还有这种方丈他说这种热线只能给大家起作为反面教材警示作用。还有这个苏说这个罚的没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啊，必须给这种司机长长记性。还有这个我们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星，他处罚一点问题没有啊，都找不到撤销的理由。而且阿土说是拐早了处罚没有问题。冬天的阳光他说看图片这可不是压了一点点啊，肯定撤不了。那大家也可以看看图片，因为就是还有这个萨警他说是驾驶习惯极为不好。然后这个梦里啥都有，他说转弯的时候右前轮肯定也压线了。啊，中原通也说这不是稍微压线，应该是撤不了的。还有这个龙行天下啊，压线就是压线，没得说，必须罚。自由自在他说这压的不是一点点，拿钱买经验。那大家可以看看图片啊，0630可以直接看到。那从图片上看确实压的还是比较明显，而且我们正常右转大家也应该越过停止线，然后这个越过咱们斑马线再右转，而不是直接右转。所以说这种情况确实这个违法。不能撤销。当然了，常先生也说，那我不影响他人呢，我没有发生事故呀。那你一旦发生事故，或者说你影响到他人，那可能这个事儿就不仅仅是你交一点罚款就能解决的事儿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那在路上我们遵章驾驶，它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如果说你有违法行为，那很可能后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要对应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那今天104报告商能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那这个修复界口碑出众的面霜，那不少护肤朋友都是常备款啊。那首先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增加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用于咱们肌肤的深层修复，改善胶原质的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比如说淡化法令纹啊、抬头纹以及嘴角细纹等等啊，让面部改变面部松弛的状态。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新款呢，咱们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3980元。今天104八款商城抢到500单，那特惠价是899，而且咱们补贴老粉200元领券再下单，到时候就是需要699。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

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线上的是，我们看这个导播编辑还在这个提示，我们稍后确定之后再给大家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的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3、第4和应急车道。那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也提醒您注意。那目前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也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我们看到仍然有很多车友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630，在看啊，常先生在这个新乡辉县的一起违法。那看完之后仍然有很多这个车友在留言，在问问题啊，在这个走私方，比如说这样压线是撤不了的，驾驶习惯应该是方向盘打早了。然后刘扬州就说，他说这叫一点点拐弯，根据拐弯的半径肯定前轮也压线了。包括这个梁爽说把实线当成人或者其他车辆，他就知道了这个违章是在帮他了。我们也提示大家不要因为这个觉得是个轻微的违法啊就不在意，但是往往大的交通事故都是这种轻微的违法，还有咱们一些小的这种隐患不关注而导致。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0-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徐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请讲。
2: 我说我的车在路边那个违，这个在路边停车了，他给我贴一个违法告知条嘛。我下去去挪车的时间，我看那个车已经被刮蹭了。就是这个，我去联系谁去，要看看他们这个拍照的这个照片呢。
1: 那你的车辆被，首先是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的事呀？
2: 这是在驻马店27号的事。
1: 5月27号的事儿。
2: 6月。
1: 6月27号的事儿。
2: 对。
1: 当时是什么时间把车停在了哪儿呀？
2: 停就是，我就是怀疑他那个啥，停大概12点半。他是四点半左右吧，给我发的这个违停告知嘛。我去移车的时候，我看已经被刮蹭了。
1: 那您发现刮蹭，应该现场第一时间报警呀？
2: 哎呀，我都记住移的，给他移走了。就是我现在咨询的问题是时尚，他们去告知的时间，他们肯定拍有照嘛？
1: 啊，对呀、
2: 啊。就是我能联系谁去看这个照片？
1: 你不用联系谁，你自己都就能看呀。你这个是您自己的车吗？
2: 是我自己的车，但是我移走了嘛，15分钟之内他没有给我上传1212-123吗？
1: 啊，那您违停告知单上有这个电话吗？理论上都是有这个执法单位，还有下面
2: 有执法单位，没有见电话，
1: 没有见电话，那您直接可以打110问一下。
2: 哦，就问他们的电话，然后我直接去找他们看一下。
1: 对对，可以直接联系。好吧，
2: 好，谢谢你。
1: 啊，正常情况下，其实最当时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您直接打110报警。
2: 哦，直接报警的话。
1: 对，因为你被刮蹭了嘛，然后被刮蹭了，然后你报警了之后，那他。

0: 再来肯定有交警，你在等交警处理啊，那这个违法也不会给你录入呀。因为之前我们也有遇到过，咱们司机啊也是半夜被刮蹭了，然后一早报警了，在报警的时候，但是这个人呢是坐在了路边离他的车很远的地方，那车辆两次路过都把你当成了违停车辆进行录入了，但是后期通过确认啊，他的报警记录包括这个实际的事故情况，因为他的损失比较小，可能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而且他在后方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所以说交警给他录入了。但是你因为有实际情况，那你我在等交警，我在等这个报警，那后期进行撤销，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操作呀。如果说您想看，直接联系您这个罚单所在的辖区交警，您可以拨打110，然后确认一下，好吧？
1: 好，你讲得很详细，谢谢。
0: 嗯，好吧，也希望能帮到您。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像这种情况，您当时就应该报警，因为6月27号，现在过去已经三天了。说实话，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当时不报警，那这三天会发生很多事情，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你确认，这个车，我现在确实我发现了刮蹭，那我又不能，肯定是什么事件发生的事儿，那要尽快报警。只要确定是刚刚，比如说被刮蹭了，哪怕调取监控呀，或者调取监控性的视频呀，很可能能查到蛛丝马迹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去管，然后你说几天之后你再去找，说实话，那有很多的监控它是存不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你再去找，这个事儿想破获，那还有时候还是挺有难度的。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以及相关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直接先添加记者微信，然后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啊，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不是公安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啊，只要确定是装修公司责任，会直接赔付给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那我们这边看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永福问到，他说是开封的出租车司机啊、这个4月18号在开封的高铁站啊、然后这个下出租车待客区的时候啊，车辆排队太多，排在入口处，然后被拍了，应该是排了有时间比较长，被拍了违法停车，在123申请复核被驳回，说是在线下去人工中心申请复核，让等20天，现在也没有结果，啊，如果说是确定要给你撤销的话，那正常情况下可能，大概我们走线下会相对慢一点，因为一般线上会比较快，而且大家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你在123上申请复核的时候，如果说你仅仅是把123的截图啊重新上传一遍，然后去申请复核，99%以上会给你驳回，因为你这个太简单。如果说比如说你有行车记录仪啊，证明自己在移动，或者说你有相应的视频，然后截图上传一下都可以，或者说你提前跟交通广播联系之后，你再在网上申请，那避免呢啊可能因为证据提供的没有那么清晰，或者没有那么这个准确，然后后期被直接驳回。驳回之后，因为123它的同一起违法申请网上复核只能申请一次，你申请驳回之后你只能走线下，那走线下就会相对要麻烦一些，所以说这个情况，那您可以把车牌号留一下，我们帮您再联系开封市交管支队确认一下，如果说确认已经在这个走撤销流程，您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还有燕，他说是2018年，然后3月20号开朋友的车出门办事儿，当时也不知道这辆车脱保了，啊，保险的问题。他说他朋友也忘了，被交警拦下，那也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开罚单，但是放行了。当天去买了保险，现在要增加驾照，发现这个违法记录未处理，去政务大厅查询显示未裁决。那如果说未裁决的话，那你得需要联系一下违法地，看看怎么什么情况，是说要裁决，还是说是走撤销，这个需要具体的跟违法地联系，因为按照你的描述，这个情况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说当然了，你如果说跟违法地联系不上，也可以把相应的信息留一下，那我们也会安排记者跟进这个事儿。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65889494。当然如果说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

0: 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的陇海高架跟中正大道的交汇处是西向东方向，西向东方向这会儿不太好走。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南方谈交通，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

0: 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开封段的509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3、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因为设备的故障，目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7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您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朋友哈，各位我们要注意一下，今天呢是周二，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那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哈，您也可以通过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取我们的信息。另外回复一下安然发来的信息，问到我们说这个油耗升高是不是可以使用万能通。对，就是万能通，它是一个除碳氧护剂。那您说到这个车辆的油耗增高哈，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发动机内部或者说整个燃油系统里面它有积碳了。积碳它是什么意思哈，就好比说是你在整个发动机内部，你需要它那个空燃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例来进行做工燃烧的时候，那个黑色的那个积碳它是胶状的物质哈，它会堵着，它堵着之后呢，你会需要更大的喷油量，但是它的做工效率呢反而是不好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车子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它的油耗升高了。所以哈，就是安然我们给您回复，您的这个理解是对的。那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相应的万能通的一系列的介绍，您可以先了解。另外朋友们，如果同样是发现了就是车辆的油耗有增加，怠速有抖动，还有就是车的这个动力它提不上来的话，包括有时候可能我们看到那个车辆你在打火那一瞬间它有故障灯亮起提示，我们都要去看一看哈。有时候呢就是故障灯一亮大家会比较紧张，对吧？那保持这样的警惕性是对的。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咱们自己对于养车知识的积累可以提前排除的话，它是省心省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但凡是您平时在车辆的使用当中，车辆维修也好养护也好，有任何您拿不准的，给我们发这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是进我们的节目群都可以哈。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您可以就是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那说到就是万能通是按照朋友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哈。另外我们强调一下，就是哪些车型适合来选择。第一个就是纯油的，特别是10几万公里的朋友，就是如果您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哈，一定要去尝试。3万公里之后就要开始清除积碳，因为它跟那个就是你添加的油品的质量，包括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比如说就是相对拥堵的路段来开车，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基本上都是市区通勤，你很少去拉高速，老师傅也会说拉高速可以降低这个就是积碳的产生。积碳这件事情它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它跟咱们那个车本身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是油品和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那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哈，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来看一下，小江也发来一个信息哈，现在三兄弟。

已经使用完第二瓶的感觉还不错，稍后使用完整套再来反馈，谢谢您的这个信息哈。朋友们在使用完之后有任何就是想要就是比如说您有哪些疑问想要咨询的，或者是使用的感受能够给我们反馈的哈，我们都会非常感谢大家。对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都是哈，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车辆的选择开始，到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车辆的养护使用，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都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那个小松发来的信息，柴油车目前是不适用万能通的，万能通它适合的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柴油车暂时不适用。也很感谢您的关注，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的信息。另外回到节目中，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最近在车辆的选择过程中，我们在节目群里面啊，很多朋友呢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疑问。今年我们一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车辆的选择，肯定就是 SUV， 特别是六座的，它会是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车款。另外就是我们昨天分享的一系列 MPV 车型哈。那对于就是我们在节目群里面大家也问到的，你看当下比较热的一个是那个理想的 L8， 包括那个腾势 N8L 的闪充版，它就是一个小改款上新之后呢，也是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就大家可能觉得说，它除了就是标明的这个闪充，就充电的这个效率更快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那个变化？另外就是先说哈，这两个车它同样都被称为是八系的旗舰换新，就它不是一个全新的车型，它算是一个换新的款。那腾势 N8 它的闪充版本的是319800，理想的 L8 的那个版本是359800，中间错了40000块钱。他们两个其实在空间尺寸定位包括这个智能化的一些配置上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哈。我们先说如果大家在关注的这个腾势 N8 闪充版的话，轴距就两个车比起来，N8 就腾势 N8 是3米075，那么全新的理想 L8 是3米045，基本上哈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差距，需要靠大家你坐进去之后你的体感来反馈出来。另外呢就是你看腾势的 N8L 它是一个六座的布局，是2+2+2的，它的第二排是独立的航空舱的座椅，而且带了座椅的这个加热通风和按摩，副驾驶哈它给到的是一个零重力的女王座椅，那么第三排的座椅也可以实现加热。所以如果是家庭里面比如说你经常都是满载六人的，或者说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这个2+2+2的这个布局对于您来说就是刚需，那么建议您就去选择这个腾势 N8L。 那么对于就是全新的理想 L8 呢，它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从六座改成了原生的就是大五座，那么多出来的空间呢它是给了后排，包括给了后备箱。那放倒之后呢，整个后备箱的容积它那个深度可以超过2米，而且它那个地板下面呢还有一个95升的一个储物空间，就是这是大家印象当中哈，就是原生态的那种大五座的一个布局。原生态的大五座就是地板下面给你一个还不错的储物空间，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以前你放那个备胎的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可能纵深，就第二排的座椅放倒之后的纵深比较大，这样的话来提升它整个的一个装载能力。那么全车呢是4个零重力的座椅，而且第二排的这个靠背呢可以躺到55度，所以你会发现哈，如果是5个人以内，你有这个自驾或者是露营需求的朋友，这个后备箱的装载能力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刚需。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哈，同样的你听都是八系的旗舰款的这个 SUV， 其实你看到他们两个在空间布局上一定会有差异，所以他们迎合的受众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在买车之前啊，一定要先清楚咱自己需要的是啥。所以我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车型，我都会从生活里面那些场景出发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就是车辆的比对。我们再看就是关于这个两个车型的一些配置的差异。腾势 N8L 的这个闪充版，它是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的 5.0， 有一颗激光雷达和30个感知元件，所以它可以支持高速和城市的领航。

那座舱呢，它是六屏联动的，有50英寸的 AR 的 HUD， 13英寸的这种中控屏，包括后排的娱乐屏，它全系都标配了云辇 A， 它是一个智能空气悬架。那么全新的理想 L8 它是有两个版本哈，像那个 Ultra 那个版本呢是有一颗激光雷达，是1280 TOPS 的一个算力，就这个哈，就大家不理解没关系，您可以认为就它是现在目前比较主流的，算力越高它整个就是回应你的速度就会更快。它那个 Levis 版呢是直接上了四颗激光雷达，而且是双芯片的，它这个就更高，2560 TOPS 的一个算力，基本上快翻番了，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再看那个就是底盘方面，如果是 Ultra 的话，它配备的是一个魔毯的一个底盘，就底盘的调教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自控性的。 Levis 的那个版本它升级了800伏的一个主动悬架，而且它用的是线控的制动。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理想 L8 它在整个你乘坐的舒适度上它可能给到的会更多一些哈。这是关于就是理想 L8。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你对于智驾或者说底盘有更高要求的话，你肯定要去选择理想 L8 那个 Levis 版本。如果说你觉得够用就行，那 Ultra 版也可以。那腾势呢，它是全系标配统一的，它没有什么高低配置的一个区别。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闪充版本全系都有智能辅助驾驶，虽然说这个硬件的水平就是硬件的数据比起来哈，确实就是没有那个理想 L8 的那个版本的高，但是就是日常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实用度来讲也够。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关于动力和续航方面，它们都是430公里的纯电，但是动力形式哈会有一些区别。你像 N8L 的闪充版呢，它是属于插混的，是 2.0 的发动机和三个电机，那标配的是 75.26 千瓦时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同样也是800伏的高压才可以支持它的整个的闪充的技术，十分钟可以实现就是10%到70%，只需要9分钟，综合续航是在1550公里左右。那全新的理想 L8 呢，它走的是一个增程，它用的是 1.5T 的增程和双电机，它标配的是72.7千瓦时的 5C 的电池，所以说真的两个车的这个数据哈咬合得很近，它从10%到80%充电是10.2分钟，算的也很精确哈。它的综合续航呢是可以给到1670，所以说整个续航能力有没有差异，有，但是区别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双方都有比较强的这个补能的能力之下，就是续航反而不是大家就是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两个车怎么来选择哈，就是也是两个车同一天上市的，它基本上锁定的都是30到30万加以上的这个价位段里面的，但是有一点区别哈，六座车型的话就去看腾势 N8L， 那么理想的 L8 呢，它是从六座又改回五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朋友们在车型的选择过程中要特别留意哈，它的这个就是座椅的一个空间的布局。正常来讲的话，可能理想 L8 它那个30万起跳到贴40万的一个价位了，所以看看朋友们，就是如果您是在35万的一个预算，那肯定就是咱们就奔着这个腾势的 N8L 去了。如果预算在30万加靠上一些的话，可以去看全新的理想的 L8。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把当下同天上市的这个两个旗舰型的 SUV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您关注什么车，也可以编辑内容过来。书名发送的飞扬我们看到了哈，需要您调整一下，就是我们是神采飞扬提手旁的那个扬，发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明月新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给您回复车险呢，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会给到大家一些就是日常使用率比较高的这个险种，但是车险的选择它会参照哪些因素呢？一个是看您是什么车，然后多少年了，行驶里程怎么样，其实就是为了看你目前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价值。那么另外呢，要结合您的这个用车环境，会给到一些有针对性的推荐哈，就像我们当时讲的您是经常在市区代步，还是说因为有业务的需求需要到不同的城市之间来用车，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几个主流的吧，一个是交强险，肯定咱们就不说了，是必须得买。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者的责任险、车损险，包括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驾乘人员意外险等等，对吧？就这些哈，大家都要考虑。另外强调一下，以前我们需要单独去买的，比如划痕险、玻璃险、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它已经并入到这个车损险里头了。如果说你买了车损险，还有人跟您说你还得买什么险、什么险、什么险，你就要追问一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的话，这些险哈是不需要我们买的，它已经在车损险当中了。如果说它让我们
或者建议我们单独去购买的话，没有合适的理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直接拒绝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在车险选择上哈，我们。

0: 到大家的一些提示。朋友们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车险服务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人工坐席一对一的在线解答。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0: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5: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了解到的目前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提示，显示预计6月30号12点，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到7月1号的8点钟，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西部、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是10到11级，短时强降水20到50毫米，局地是70毫米，同时会局地伴有冰雹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另外，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请同步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省内天气，我省的北部是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北部19到21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偏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那么在这儿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刚刚播报到的天气的这个变化，也请大家及时留意和关注。另外呢，就是马上就是这个小暑天气哈，民间有一个谚语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在微信平台上呢，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特别给大家准备了有乳胶凉席的3件套。那如果说朋友们需要的话，定的关键词记好了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这个呢，它是属于睡觉比较舒服而且颜值很高，那很多年就这个凉席一直是属于在后台比较热卖的一个单品，它也是全靠就是很实打实的材料。首先呢，它是冰丝和乳胶，带来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睡眠体验。它外层呢采用的是防晒衣同源的那种科技冰丝，触感很凉，但是不会冰，不会让你觉得就是你躺不下。它是很透气的，一点不沾身，睡在上面呢也不会因为半夜就是很热把我们热醒，后背也不会有黏腻的感觉。它里面呢有一个就是8毫米的乳胶来进行填充。它天然乳胶的特点是什么哈？它那个蜂窝气孔呢是可以排气透气的，另外就是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完之后呢也不易变形，不易结块，不缩水，不褪色。所以说您今年可以用完之后呢，咱们用那个收纳袋收起来，明年拿出来照样接着用。使用的年限比较长，所以说它的使用价值就被拉高了。它是梯形的那种，就是行缝的压花哈。整体来讲的话呢，底层还有防滑的，颜色全部都是莫兰迪色，像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和松石绿，每一款都很好看，而且很有触感，有质感。一张凉席，两个枕套，市场的价格是799，但今天爆款商城跟厂家合作的源头价格给到您的是5折，只要379起。另外还会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您用完之后呢，直接放到衣柜里面收纳好就行。1米2到2米多，就是多个尺寸哈，就是您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您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锁定关注的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高端乳胶凉席3件套，原价799，现在的价格呢是379元起，因为它有1米2、有2米的尺寸比较多，按照您的需要哈来选择就可以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通哈，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秋山也在发信息，万能通目前柴油车是不适用的哈，朋友们记好，我们的试用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选择的标准呢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是3-5万公里的，当然你也可以先来选择单支来体验一下哈，是没问题的。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咱的车子已经跑了10几万公里了，你说你现在去换车，一个是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造价可能你的这个预算要适当的高一些，另外就是10几万的这个油车，如果你现在作为这二手车去出手的话，可能它和我们的这个心理价位就落差会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就10几万的油车接着跑，把它养护好，再跑个10几万公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折中的方案，那暂时没有考虑清楚到底换个什么车合适，但是我们这个车又跑了10几万公里了，都可以去清除一下积碳，让整个车呢再尽量的回复这个年轻态，再跑一跑，它可能从经济成本上来讲哈更合适。我们原来算过一笔账，就是私家车一年就按10000公里，100公里省一个油，按当下油价来讲的话，一年省个2000多块钱。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新朋友先发888去了解一下，老朋友的话可以直接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拍。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是车子跑了10几万公里了，用完精装礼盒一套之后，您可以间隔3000到5000公里再复购第二套，两个周期使用完之后，整个车辆的这个状态会有比较大的改善。首先呢就是动力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油耗也会降下来，但是我们强调哈，油耗的这个下降呢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存在就是今天一加明天马上降，这个呢除非 为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强酸的物质，强酸的物质对于清除积碳确实好，但同时酸是有腐蚀性的，它会对于我们整个发动机内壁的缸体有腐蚀，所以我们用的是中性的配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家给它稍长一点的时间，让它慢慢的去清理。就像我们说积碳不是一天产生的，我们也得慢慢的循序渐进去改善它，但是动力的提升它是会就是比较快见效的。所以朋友们有车辆的养护使用的需求，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刚看一下丹在发信息他说我朋友的那个三元催化器故障灯亮了之后，也是使用了三兄弟里的第三瓶，然后那个故障灯消除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三兄弟

0: 这个年龄段，然后您又想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进行一些就是军事化的这个训练的话，因为我们都觉得哈，平时在家里面能理解爸爸妈妈，你尽管说我也挺严厉的，我也会吵孩子，那不一样哈，就是你永远你会觉得就是心疼，可能大于你对他的管束会多一些，所以怎么样让小马虎可以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对吧？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自理能力，您都可以让孩子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是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有24小时的安全巡逻，专业的教官来训练，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和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我们还有随队的这个医护和专业的生活老师帮助一起来照料孩子，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还有心理疏导的老师，对吧？相信哈，就是我们家长们在家里面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在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呢都会有考虑，主要就是您需要一个是确定孩子的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按照您的家庭日程来确定，第一个就是陆军是在咱们郑州，也是我们开办最早的一条线，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后来新增的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可以带领孩子们体验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也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琼木影院、高空滑索等等。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陆军就是1000多，那个海军和空军的话补贴完之后也就是2000多块钱，报名的方式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和车相关的内容哈，都可以编辑好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了。又看到我们这个老朋友哈，秋叶也在发这个信息说，关于这个车型的选择，刚刚听完飞扬老师讲，觉得确实就是那个选择什么车，那个目标已经很明确了，但是就是觉得等一等，不知道这个新车的一个价格的浮动会不会还会有一些调整。没问题哈，就是您的这个考虑我觉得也非常的成熟，就是任何新车上市之后呢，你先让它跑一会儿，对吧？一个呢是让很多用户来试驾体验一下，就真实的用户反馈出来之后呢，我们来做参考。另外一个呢，就是按照就是现在哈，就整个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等一等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像我们在节目中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实现一个就是双向的互动和分享，我们说的信息大家收获就是收到之后，您觉得哎你的这个理解是啥，也可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哈，再来回复一下那个当月也在问孩子的年龄哈，是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价格如果是您选的陆军的话是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是不到30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完特种兵之后呢，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对应的群里面，也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去看我们的特种兵往年哈，就是我们的孩子整个就是军训的那种感受，我们都会有音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讲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就是分享很多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这些就是产品给大家，特别是哈，你像比如生活里面喜欢喝茶的，经常炖汤煲汤，喜欢做饭的，但是平时又觉得就吃饭吃起来有点稍显油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那个陈皮，它也是家庭里面常年需要备的一个好物。今天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官，也是我们的同事张冉，因为他最近呢就在很深度的测评这个单品，然后看一看他在体验完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新会陈皮 到底感觉怎么样？我们请您张冉分享一下。

0: 张扬，哎，好，你好，飞扬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然，真的啊，我本身个人就特别喜欢喝陈皮，尤其是白茶配陈皮，真的太舒服了啊。所以在很多喜欢喝陈皮的朋友眼里呢，一定会选我们的新会陈皮，而今天我们的阿汤城呢，就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来自陈皮的核心产区。 七里香的正宗新会陈皮，您收到货之后会发现每一罐陈皮当中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素源码啊。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七里香这个品牌呢，它是深耕新会陈皮茶已经有15年了，所以您收到的是一罐口感很醇香的新会陈皮，采用了新会百年传统的泡制技艺，人工处理，三瓣开皮，天然生晒。 自然陈化，可以肉眼可见的那种表皮的纹理很清晰，油是饱满。最关键是这款陈皮还非常方便，您拿到之后啊，开水闷泡3分钟就会闻到那种很自然的香气，茶色是那种金黄通透的，再品上一口呢，润燥养生。 而且刚才飞扬也介绍了，其实这样的陈皮呢，它除了可以泡茶喝之外，我们煲汤啊、炖肉啊，都是可以放上一小片的，口感立马就不一样了，特别的解腻，老人孩子也是特别适合喝的。比如夏天我们喝要喝很多水，但有总是觉得啊，老是喝白水的话会没味儿。其实这个时候您焖上一罐陈皮，既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还 间接养生了，应该是直接养生了啊。那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呢，250克一大罐，在官网上要卖到540，正好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弄来了一个特惠活动，相同品质，相同容量，250克，现在下单只要169块钱。如果 对陈皮爱好者的话，建议您直接下2罐，这样性价比更高，可以再省20块钱，而且 这次选的陈皮呢还特别适合送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礼盒包装，外表也非常漂亮，配色也是精致大气啊。不管是自喝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适合的。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就行了。而且陈皮很耐放啊，您真的可以下2单，下2单的话呢，可以再省20块钱。飞扬，
1: 已经被张然深深的种草了哈。待会儿你那办公室那个就是陈皮白茶留一杯哈，下节目之后呢找你喝去。 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每一个单品呢，其实我们主持人都会来进行自测的，就是我们测了之后觉得还不错的，会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哈。另外，我应该比大家会先买，因为我们盲测之后的当天我就去下单了，而且就是当时为啥哈，就说实话是因为它那个颜值就挺高的，它那个玻璃罐那个罐体，而且它那个就是三瓣的那个就是质地，你看起来我觉得大家会心动，反正就大家试一下哈，你发那个就是秒杀，发秒杀 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说的都不如大家去看一眼，对应的关键词您发完秒杀之后呢，你就看那个图片的那个简介，然后你就会心动。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两罐拍呢，是因为它有一个额外的福利优惠，等于说到手是159，也支持大家全网比价，如果是买贵的话会退差价的，所以说这点大家放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那个珊珊还在发陈皮哈，发秒杀哈，所有想要选择陈皮的各位 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这个呢是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就是你泡茶喝也行，或者就是我们说的哈，你熬汤对吧？你烹饪使用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萝卜发了一个信息哈，陪媳妇儿一起看车，媳妇儿的目标是想买一台 纯电的小车，自己开，尺寸不用太大，品牌好一点就行，颜值不能差，大概15万的一个预算哈，有没有什么能推荐的？然后刚刚呢，就是我也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又追问了一句，我说您有没有什么目前在看的品牌？也说了几个，像那个 mini 对吧？mini 因为它现在有一个确实是纯电版本的哈，另外呢也看了看那个精灵一号，就是那个 smart 家的，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那个方程豹的泰三。 但是我是觉得这几个车，其实它的就是你从你看前面两款车，我觉得它还是在一个序列里。但是方程豹的泰三一看，总感觉就可能它的这个就是一下跳出来了，它就那个就受众人群的不太一样哈。我待会儿跟您细说。另外就是还有哪些车型哈，朋友们在锁定关注的，也可以一起帮助我们来给萝卜推荐和分享一下哈。我再说一下这个给媳妇儿选车的目标哈，纯电的小车，尺寸不用太大，但是品牌得好一点，颜值绝对

差数万的一个预算。我先按照萝卜您刚说到的就是这几个车跟您说哈，你知道就是女生选择车型，就我们的这个心理动态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为什么会在意品牌哈？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因为很多女生都不懂车，她总会觉得说品牌放到那儿，她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她给的这个质量品质是不是就能好一些？或者说她不至于太差？这是第一个哈，就为什么您媳妇儿就提到说这个品牌得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颜值当然得高，因为这样它才符合女性的审美。因为我们人哈，其实男生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视觉型的。只有你先看着，你觉得大眼望过去这车还不错，你才会看它内饰空间、做工、智能化的配置到底咋样，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很多女生哈，她在买车的时候，她对这个内饰的精致度是比较挑剔的。原来我陪着我们的听众，我们去实体买这种车的时候，就跟很多女性车主聊过，因为我们帮了很多听众来买车，大家提到的一点哈，就是以前可能我也没有很在意，就是化妆镜，包括车里的那个氛围灯，以及化妆镜旁边的给的那个灯光，就有很多车主他都会在意到这么细。哎，我觉得真的是也给我很多启发。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会比较在意那种空间的收纳度。你知道，就是对于如果说这个车是女生来开的话哈，女生的安全感来自于哪儿呢？她坐到车里面，这个车会给她家庭一样那种温馨的感觉。她会把她的各种零碎儿，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收纳空间里面放置起来，这样她才觉得心里踏实。包括很多女生也会在车里面，因为有时候平时你穿高跟鞋，对吧？你到夏天穿凉鞋。拖鞋，我们会有在车里面备鞋的这个习惯，那鞋怎么放，包括就鞋盒搁在那个就是主副驾中间的那个凹槽里面，它怎么方便，都是会有很多女生很在意的，包括小到口红和墨镜，对吧？你都得照顾到。再有一个呢，就是为啥我们都不喜欢开大车，是因为我们希望就它好停好放，对吧？所以说对于女生来讲，自己开空间够用就行了，顶多比如说就是接送孩子，对吧？它有一个就是两人以上的这个装载空间就足够了。我们按照您就是问到这个车来说哈，第一个就是那个Mini Cooper， 它以前的话呢，它在燃油车时代就是很多女生很喜欢，因为它颜值确实很高。但是今天呢，它也推出了这个纯电的这个版本，也是符合您的这个需求。所以就是为什么您能够看到这个车，它那个内饰呢也保留了 Mini 的那个很经典的风格，那个就是小老鼠的那个造型，而且呢也是很标志性的那种中控的大圆屏，对吧？也与时俱进了，智能车机、液晶大屏，也有这个就是辅助驾驶。另外还有 Mini 很优秀的那个身体素质，对吧？挺好开的，就是它是很容易上手。基本上这个车来讲，那个时候油车贵的时候也得到40了。那现在整个这个车就是不到3.9米的一个车长，3门4座的一个布局，实用性、空间，属于勉强够用。那如果是15万，您买到这个入门级的这个配置，问题也不大。然后另外咱们再来看就是Smart 精灵，其实它一开始上市的时候热度确实也很高，但有一点哈，它当时给的这个定价确实比较贵。你想想，如果是那时候按20多万，那我们都可以买到就是20多万，你现在你不管你是买合资的这个油车，还是说你买这个新能源，空间上肯定是要比这个 Smart 精灵更大。但是 Smart 精灵这个车它绝对是胜在这个颜值，另外是因为它有这个吉利跟奔驰合作的一个背景。当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Smart 精灵的车钥匙，我当时去拍过这个车，就是很像我们女生手拿那个粉饼盒，就确实哈，不得不承认，你把这个车钥匙握在手里那个手感，都觉得哎，我就想拥有这样的一台车。它呢是因为内饰，就是包括那个高级感的营造都不错。你像它特别它充电的时候，那个灯在车的侧面，对吧？它亮起，就是它是属于你坐到这个车里面，你通过看它的内饰的设计，它就已经给了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我们有时候说消费是冲动的嘛，那在这一瞬间，只要你能够坐到这个车里面，你一定会被它的这个就是内饰和情绪价值打动，你会为它去买单的。2.75米的轴距，而且还是一个 SUV 的一个设计。说实在的，它的空间它不是，它就这个车它不是主打空间的。它也是比较的好开。另外呢，你像现在很多车，像吉利的星越啊之类的，它都是瞄准了就是女性喜欢，小巧灵便好开，而且内饰设计又能给你情绪价值的一些车型。那缺点呢，就是说这个车可能，它后期的这个使用版本就是维修起来它那个造价其实也不低，这可能也算是它的一个就是劣势哈。然后再看就是方程豹的泰三，如果说你比较在乎整个这个性能的话，那你可以来看这个泰三。方程豹的泰三从配置和性能方面可以说确实有高出就是前面两款车的一个优势，哪怕是15万级别刚刚出头的这个后驱的版本，空间那个动力续航它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你再加10000多块钱，你还可以买它那个双电机的四驱版本。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它整个这个小钢炮的一个造型可能所以我就说就是它

0: 它相对来讲就比那两款车看起来更硬朗。那两款车呢还是有一些柔性的美，但是这个泰三呢就更硬朗一些。还有一个哈，就包括我在跟您分享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未来的萤火虫，对吧，它是未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差不多的，我觉得这四款车您可以再比对比对。还有一个，就说着说就说多哈，还有一个那个大众的 ID3 也行，就这几款车吧，您统一去看。带着媳妇儿哈，一定要去试乘试驾。买任何车，在您付款之前都必须要完成的动作就是试乘试驾。试乘试驾完之后，您就大概心里面也会有更加就是清晰的一个印象了。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车要选择的话，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哈，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在发这个大牌的，大牌我们产品有一个变更，今天您发大牌的话，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赫莲娜的一个黑绷带。这个呢也是在修护界口碑比较出众的一个面霜，它呢是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的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作用于我们整个肌肤的深层，可以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这个纹路的问题。它可以淡化法令纹、抬头纹和我们的嘴角的细纹，同时呢也可以改善我们面部整个松弛的状态。它是属于逐步来提升皮肤，就是这个肌肤的紧致和饱满度的。它呢加上了甘草酸和玻尿酸，就兼顾了那种舒适维稳、长效保持锁水的一个就是效果。那换季的时候肌肤敏感的，或者是晒完之后我们的皮肤有泛红有不适应的，可以厚敷，加上一个就是加强的护理之后，可以缓解我们肌肤整个红热的一个状态，也属于就是日常应急比较实用的一款面霜。它上脸之后推开是哑光的哈，不油不粘，油皮的朋友们夏天用都会觉得很清爽。它新版的是正装50%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的这个价格是3980。现在的话，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899，另外再补贴老粉200块钱，领券下单之后到手是699，仅限前就当天的前100名哈。对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顺丰给您包邮。对的关键词哈，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就是有任何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来咨询。另外生活里的好物哈，我们能省的也都跟大家省了，就像我们刚刚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新会陈皮。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主要也是考虑到湿热天气，大家可能食欲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给大家上的是这个有那种怎么形容哈，就是很干香很醇厚的那个陈皮茶。你泡完茶之后呢，它那个干香的味道是可以直接闻得到的，而且我们在 UP 商城选品的时候呢，肯定也会跟大家去首选一等的这种品质，年份呢可以溯源的，就是这个七里香新会陈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先了解一下。七里香这个品牌呢，它就是专研品质陈皮茶的，而且线上和线下都是有同步在线销售的。那这个选陈皮呢，就是有几点哈，您就是自己去关注的话也要注意去选那个广东新会的，因为这里呢是三江交汇，它那个咸淡水交融，有独特的水土气候，然后才能够造就这种就是厚而不腻的醇香。今天我们的这个新会也是给大家推出了有这个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它的产地年份很清楚，只选优质大红皮作为原料，干皮肥厚，而且那个油脂是很饱满的，三瓣开皮之后它是经过严格传统的那种生晒，然后再加上干陈仓化的这种工艺，经历15年之久慢慢沉淀来的。您打开包装之后沁人心脾的那个陈皮的香味是一定可以闻得到的，而且每一片陈皮呢都是经过逐年的陈化之后，很轻很脆，它表皮的纹理还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大家你肉眼就可以见到它这个品质怎么样。怎么来使用哈，就如果是开水的话呢，你泡个3分钟，那么周围飘散的都是整个厚而不腻的那种陈皮的香味，它那个茶色是金黄的，而且非常的通透，入口是非常的顺滑的。就这个新会的这个陈皮，其实跟大家说，就是你除了煮茶之外，你还可以让它比如说做烹饪的时候当成天然的香料入菜煲汤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在很多场合下来使用它。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50克的那个玻璃罐装的，一罐的官方旗舰价格是540块， UP 商城跟品牌建立合作之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69。如果是您拍2罐的话再立减20块钱，等于说单罐到手的价格只要159，原价是540，支持大家去比价格哈。陈皮呢它日常这个密封防潮储存，存放的时间越长它就越香，越陈越香，自己用或者送朋友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礼盒和礼袋的哈，那个配色非常的精致大气，您可以先发秒杀看一下图片。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记好哈，就是还有我再点一下名哈，那个真哥还有这个山月秋秋妈都在发陈皮，对应的关键词咱们调整一下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来回复哈，遥远发来信息，特种兵孩子多大可以参加？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是淡淡意漫漫，特种兵的这个价格是多少？看您选的哪一个线路哈，如果是陆军的话就是1000多块钱，海军和空军的话是2000多块钱，我说的是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做的有我们往期的这个孩子们体验的这个视频，而且有我们的编辑主持人团队在后台给大家解疑答惑，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哈，也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朱哥也在发信息说我问的这个车险的问题怎么没回复，抱歉哈，我刚看到您的问题，就是看您车险是想咨询哪一方面的，比如说您不知道险种应该怎么选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主流的跟大家推荐哈。首先还是咱们说的像交强险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另外第三者责任险就是赔对方来用的，还有就是咱们自己可以通过这个车损险，车损险是因为它就是保险改革之后车损险的变化比较大，把以前需要我们自己单买的含在了车损险里头，像划痕险、玻璃险，夏季比较那个使用率高的涉水和自燃，在这个情况下哈，就如果说您已经买了车损险，有人再跟您说哎呀你还得再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险种再单独购买，不需要哈，它因为有一个信息差，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您就买重复了，那其实这些险种呢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买车险您得就是 通过自己反复的咨询确认之后再决定，不是说他不是能抄作业的事儿哈。说哎，我们同事谁买了个啥，我问问人家买的啥，我也买啥，不可以。因为第一就是你的车跟他的车不一样，同一款车你俩跑的年限里程数也不一样，就他实际的这个价值，就这个车辆现在剩余的实际价值也会有一些差异。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看您平时的这个用车环境来决定，您是平时自己开的多，还是说咱们就是这个举家出行满载的情况多，对吧？它都不一样的哈。所以车险的相关问题，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会直接跟您联系，为您解疑答惑的。另外彭娟的夏令营我们也收到了哈，辛苦您发送就是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这个字哈确实发的不对，为啥？就是您我看到一直在发哈，没有这个回复，您发成了夏冷营，可能打字的时候错了哈，是夏令营，或者是直接发特种兵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相关内容的回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

0: 身边。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是，我找一下，是那个金刚发了一个信息，想问一下驾乘人员的意外险和这个就是座位险有什么区别？它险种哈、有时候会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像您问到那个座位险，它属于责任险，就是在被保险人有责任的时候来进行赔付的，它的保额呢可能相对会低一些哈，就是一个座位可能1到5万。如果是买这个就是驾乘人员意外险的话，比较适合哪些朋友来选择哈？比如说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您满载的情况比较多，或者是你平时长途跑的比较多，您就来买这个。要注意区分啊，有的这个险种是跟人的，有的是跟车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是私家车的话，就优选跟车型的，这样子来选会比较合适。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保险这个事情，它真的一句话两句话它很难讲得清楚，而且它需要对您的这个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之后，才能给您更专业的一个建议。所以这是为啥我们会坚持就用人工作息来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方式哈，也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咨询，而且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就是琳琅满目的那些险确实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再强调一点哈，全险不等于全部保险哈。有时候可能大家说，那我这新车来个全险吧，然后你发生这个问题之后，你通过保险去索赔，你就发现为啥赔不了啊。保险哈，就全险不等于全部的保险，所以说这一点，保险一定是你把自己的情况先跟人家分享清楚了，然后再来听这个专业的这个购买保险的一些建议哈。保险到期前30天，您都可以来续保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就每一次我们说到这个车险的话题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很多朋友很及时的发来一个信息。能理解，你像咱们买车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买车的困难在哪儿呢？在于说现在选择太多了，多到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而且身边给建议的朋友，就热心的同事也很多。大家说的越多吧，我们就越不知道应该怎么选。那么买完车之后，你可能觉得说，哎呀，车买回来了，行了。其实买完车之后，紧随其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车险咋选，对吧？车险你买完了之后，又开始说这个维修养护，特别是首保二保，我到底保啥呀，对吧？就大家可能也会有迷茫。所以我们说哈，就是车生活从你买车那一刻开始，后面它还有一系列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和车生活相关，涉及到车消费的，您有任何不懂的不了解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内容也行，或者是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都可以哈。生活里面那种大宗消费呢，我们就说我们主打的就是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就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就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我们需要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儿是结交那些专业的朋友。像河南交通广播，就是我们说我们不同的节目，不同的主持人，大家都是术业有专攻的方向。和车相关的，就是我每天在看的，在浏览的，大量的都是车型的一些信息，车型养护的一些内容。所以哈，在车方面是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的。另外就是我们说关于房子装修这件事情，真的跟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在一起聊过，有的朋友肯定装修了不止一套房，但是装修完之后依然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遗憾。然后总结分析呢，还是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准备工作还是没有做得很充分。一个是本来自己设想的是这样的，跟设计师一聊发现，哎，这个对，改成了那样。然后又会发现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自己的需求在一开始没有跟设计师讲清楚，然后顶到这个就是开始材料进到这个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你发现，哎，坏了，我这个床我不想要1米8的，我得换个2米的。但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说就被动了，因为你的材料就已经开始进场了，你再调换的话，中间这个时间周期也会很长。所以我们就说哈，找到一个靠谱的这个设计师也非常的重要。那先跟大家这么说哈，就关于房屋装修，先省钱咋省？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我们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另外，省钱的第二步是什么呢？您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的那个家装记者就可以了。那省心咋省呢？就像我们刚讲的，那靠谱的设计师怎么找？大家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之后呢，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我们去严格筛选之后，觉得他这个方案还不错，

他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才会就是让他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里头来。大家平时担心的哈，工期一直过拖，一拖再拖怎么办？工期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直接给您赔200块钱，不设上限。发生纠纷之后也不用担心哈，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有100万的保证金，就是先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再有就是一开始不仅把设计的风格全部定好，还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合同里面会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如果说您有这个新房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需求的，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当然这个就是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稍后是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开封段50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8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2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洛滦高速松县段8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设备的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的这个高速路况信息啊，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单方事故、双方事故属于比较多的一次播报了啊，非常的担心现场的状况。其实您看啊，这个车开的再溜，有时候啊管得住自己，管不住别人。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保险没买对的情况呢，钱包也是直接跌冒烟。车险会把潜在的高额赔偿或者是维修费用转移给保险公司，避免让咱们因为单次的事故导致家庭财务出现危机。也有人吹牛说啊，车技好不用买所谓的车损险，那车损险是不是应该买？那车损险早已经不是大家认为的只赔撞车这些事儿了。从2020年改革之后呢，它就打包了盗抢险、自燃险、涉水险、不计免赔等等7项责任，堪称是一个全能的护车服。您看啊，这个车损险方面也好，车险方面也好，这些改革的政策措施是车险的专业人员了解的比较清楚，所以建议大家通过专业的官方的车险服务机构来进行车险的购买，就是避免万一有些事儿没人给咱兜底哈。有了合适的车险来匹配，像遇到这些事故的话，都会避免咱们个人的经济损失过大。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的这个停车环境不太好，没有专门的车位啊，没有良好的停车库啊等等哈，停车环境不太好，车辆就容易被剐蹭，找不到肇事方等等。如果咱购买的有车损险，直接就赔70%，所以真的能把这个损失啊降到最低位。记住，买保险、买车险不是为了去用它，而是为了用不上的时候，不用的时候，咱们也能够睡个安稳觉。您说呢？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的真人车险坐席啊，一对一的来为您进行服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啊，主打一个就是服务非常好。当车险的价格都差不多的时候，您咨询了一个遍，发现也就差个10来块钱，价格差异不大的时候，那真用的时候，咱们去比的是服务啊。咱们当初买车险图的那些啊，在出险之后都能得到验证。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咨询一下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朋友们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的同时呢，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群里的听友小田是位准妈妈了啊，最近她在咨询说新房子马上要交付了，准备装修，那孩子也快要出生了，双喜临门。她跟我们求助到的是说这个儿童房啊该怎么去布置，心心念念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宝宝没出生也没有办法咨询她的意见，又怕自己装出来的房子孩子将来不喜欢，想要问一下过来人，孩子的房间该怎么去考虑，怎么装修，怎么同时满足舒适性和安全性呢？一方面啊，我们感叹孩子们现在的生长环境特别好啊，真的是父母考虑的特别多。但是一方面呢，又觉得有时候这种考虑的特别多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啊，你过于的去添置一些东西啊，或者说装修啊，反倒会造成一些污染，一些不合适啊。那怎么样让这个度把握的刚刚好呢？怎么样在有限的房间面积里打造功能完善的儿童房呢？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话题。首先，随着孩子的成长，衣物玩具这些用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会非常快，这就需要儿童房现在要具备充足的收纳空间，还有具备一定的成长性。但是如果一味的在房间里去添置柜子，又会影响孩子的活动空间，所以儿童房当中的家具呢要少而精，建议选择多功能组合式的家具，比如说带储物箱的床铺啊，能够灵活组合的家具啊等等，既能满足杂物的收纳，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化房间布局，合理巧妙的根据孩子的成长年龄，利用室内的空间去做一下变化。大部分儿童房都是根据家长的喜好来布置的，对吧？比如说小男孩，家长都会认为他喜欢蓝色，要刷一个蓝色的墙啊、墙布啊之类的。女孩房间都会刷粉色的，但是注意色彩不要过多过艳啊。儿童房的色彩要以浅色为主，因为越鲜艳的涂料，重金属的含量就会越高，尤其是铅污染，大家得留意。另外，如果房间当中出现过多的色彩，也容易降低孩子们对色彩的辨认度，在整体明亮轻快的浅色调中突出一两种重点颜色，反而容易加深儿童对色彩的鲜明印象。此外呢，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难免喜欢涂涂画画，我们建议在设计儿童房的时候给孩子留出一些挂白板的地方啊，不仅可以让孩子在固定的地方去涂涂画画，还能对整体家居的布置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孩子天马行空的创意涂鸦会给房间增色不少。一般的儿童房都会用家中面积比较小的房间来进行改造，但是空间越小就越需要注意空气流通的问题了，所以对空气环境的要求也比较高，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样才有益。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很多家庭喜欢在房间内摆放一些绿植，那虽然有些绿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适合摆在儿童房里边去的。如果把体积比较大的盆栽板放在儿童房，很容易被孩子碰到，可能会带来意外的伤害。 儿童房的设计呢，要像变形金刚一样灵活多变才好，科学布局，动线流畅，功能家具随着孩子的成长去调节，环保选材呢，守护健康，从婴儿床到学习区，从隐形收纳到安全的圆角，打造安全实用又充满可能性的成长空间，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比如说啊，看到过一个设计

0: 计，就是在儿童衣柜里哈，儿童衣柜的两侧柜板上定制那种可以升降的挂杆啊，就小的时候呢，这个杆子低一点，孩子自己可以去挂衣服，养成良好的习惯。慢慢随着孩子的成长、身高的变化，还有衣服大小的变化，这根挂杆呢可以不停地往上挪，就这一点点的变化，这就叫做成长型的设计了。以此类推，我们的家就是需要这样跟着孩子的成长去成长。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家庭装修方面啊，比如说是老化改造啊，从老人的角度上有什么样的需求，孩子的变化上有什么的需求，您看家庭成员之间啊，不同的人员结构，不同的居住者，就决定了咱们家要有不同的装修需求和样式了。1041家装课堂呢，从前期的装修设计、材料的选择、装修公司的把关，包括受气的售后，这个装修完之后的售后服务啊，我们都是一并跟进的，全程都有记者监督。想要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联络记者，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不仅有记者全程监督，为咱们的质量保驾护航。关键是啊，怕套路啊，怕花冤枉钱呀、希望装修省钱和品质能够兼备呀，1041家装课堂都可以给您提供很多的支撑。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同时点开链接填写一下咱们的房屋面积，我们就可以给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9: 本周天气啊，主打是多云，大范围高温天气在河南铺展开来，最高气温在35度上下浮动，尤其是从本周五7月3号开始，一直到周日，高温火力还会进一步加强。北部、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最高。

气温呢会一直维持在37度以上，局部38到39度。大家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充水分。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0点钟的时候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30号12点钟到7月1号的8点钟，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西部和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部分县市区将出现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这样的情况。短时强降水2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局地伴有冰雹，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5到35度。7月1号明天是多云到晴天，26到36度。7月2号晴天见多云，25到36度。这样的夏天啊，车里千万不要放那些打火机啊，还有容易被晒爆的这些水瓶啊之类的问题哈。车辆在这个夏天是特别容易有自燃现象发生的。那么车辆自燃的话，我们该如何应对呢？自燃不仅会导致车辆受损，还可能危及生命。一旦发生自燃，我们要如何处置？首先啊，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啊，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啊，可以用车载灭火器、毛毯、沙子去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扩散。中火足氧，如果说火苗从缝隙窜出来，切勿直接打开前机盖，应该先一条小缝的去喷射灭火剂，确认没有烟之后再去清理，避免空气突然进入引发轰燃啊。还有就是大火一定要赶快逃离了，如果火势太凶猛没有办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之后再拨打火警电话119进行求助，以确保人身的安全。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炎炎夏日，日常呢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此外呢，爱车不是储藏室啊，一定要记得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啊、打火机啊、眼镜啊等等这些物品，谨防车厢变烤箱。夏天咱们的车况及时的去检查处理一下。咱们的车啊，有没有过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故障灯突然就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啊，这个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块钱，油耗也是越开越高，特别是空调打开之后油耗就更高了啊，油门也是越来越重，好像早已经忘了当初刚提回来新车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啊，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给您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解决方案。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能通除碳养护产品啊，能够给咱们的爱车带来动力回归，解决怠速抖动的问题，特别是油耗升高的问题，让咱们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轻轻松松没有问题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是万能通的一个3瓶装的套盒，一套3瓶，100多块钱。这3瓶呢是动力提升剂、3元催化清洁剂，还有1瓶积碳清除剂哈。这3瓶分3步养护咱们的车子。第1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2瓶呢提升动力啊，就是动力提升剂，加速迟滞感消失，那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就是3元催化清洗剂啊，故障灯就灭掉了，年检100过。所以100多块钱3瓶，轻轻松松解决车子的问题。那同样去修理厂啊、4S 店去做这些项目的保养啊，都是少不了要做这些保养的，你问问都是大几千块钱。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天儿比较热啊，有时候呢是湿热状态，食欲还不太好。今天早上呢给孩子想做点好吃的，孩子要考试，可是呢孩子反倒说不想吃，一点都吃不下。那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人也如此哈，就天热吃不好不想吃，那这种情况咱们不妨喝点陈皮水啊，这种醇厚甘香的陈皮茶能够缓解这些症状，能够解腻，让咱们肠胃舒服一点。当然这个陈皮啊，首先品质得不错。我们都知道说买陈皮都会有听过啊，广东的新会是吧，新会它是三江交汇处，那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才造就了这个厚而不腻的醇香感。今天这款陈皮

0: 就是新会陈皮啊，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下单，当然是有新会官方认证的，可以扫码来溯源的啊，我们有溯源码，每一罐都有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它的产地啊、年份啊都清清楚楚的。那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脂饱满啊。三瓣开皮之后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生晒、干仓陈化这样的工艺，整整历经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打开包装，沁人心脾的这种陈皮香就扑面而来了。每片陈皮呢，经过逐年的陈化之后啊，是清脆，表面纹理清晰，油脂密集饱满，肉眼可见的扎实品相。你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价格，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15年的250克一罐，官网旗舰店的售价是540块钱，今天 UP 商城也是深度合作哈，只有广播渠道是这个价给到各位啊。你发秒杀两个字，什么价格呢？咱们不要540，今天只要169块钱啊！同样250克装的一罐，带着礼盒、带着包装、带着瓶儿啊，169块钱，福利再加码，今天两罐下单，我们再减20块钱哈。如果买两罐的话，单罐算下来才159块钱，就更划算了。陈皮呢，日常密封、防潮储存，所以咱们那个玻璃罐密封的好好的啊，存放越陈越香。现在呢，自己喝送朋友都是正是时候，再存几年也会更加温润。像品牌方我们还申请了一个特惠价格，就是最后两天了，只有这两天是这个价格，过去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您从其他的渠道也买不到这个价格。来比比看哈，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今天250克只要169块钱，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交通广播此刻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11点到12点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既可以帮助各位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让咱们不是装修小白被别人轻松拿捏，咱们自己储备一些知识之后啊，咱们去选装修公司的时候，选材料的时候，在具体施工过程看工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心中有数，不是说啊让咱们成为专家，而是让咱们具备辨别能力。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来监督咱们的装修事宜。同时呢，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点开链接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让咱们装修这件事儿啊轻轻松松的，有记者保驾护航，有省钱的方案，当然还有更有保障的售后服务啊，10年质保，终身

分变成了卫生间，并且还安装了马桶。那这样的改动啊，让张先生一家觉得是难以接受的。楼上却说自己家的房子怎么装修是自己的自由，又没有装到你家。没办法，张先生就把楼上的住户高先生起诉到了法院。那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说听说过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您家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您会怎么办呢？法院认为啊，卫生间和厨房功能是明确的，对建造它有一定的特殊要求。楼上高先生的房屋改造格局呢，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要求。此外呢，法院也认为基于卫生间的特殊用途，如此改造会让楼下业主产生不适，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习惯，并且有违善良的风俗。那据这个判令啊，楼上的高先生必须将房屋的卫生间厨房结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复原。高先生不服啊，就提起了上诉。法院对此案的终审后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所以啊，您看自己家的房子是不是自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去改合适，怎么改不合适，遇到哪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法官表示啊，我国住宅设计规范这个规定明确有要求，卫生间不应该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厨房和餐厅的上层。这个条文呢，有黑体字标志啊，属于规范确认的强制性条文。涉案房屋客观上形成了改造后的卫生间部分区域位于下层住户厨房上层的情形，在缺乏合法依据和正当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高先生要把卫生间厨房的结构恢复至原来的状态，并没有不当。法官特别指出，作为邻居应该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本着友善的态度去处理邻里间的纠纷。房屋改造虽然是业主的自由，但是需要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去进行。鉴于卫生间和厨房的特殊功能，所以住宅设计规范才以强制条款的形式对卫生间和厨房的布置位置做出了规定。所以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可以把卫生间改成衣帽间啊、储物间啊等等，但是本身不是卫生间的地方千万别去乱动心思。您看啊，这个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你可以把卫生间改成别的，但是不能把别的改成卫生间。所以这就有双位的家庭哈，居住人口没有那么多，可能就会动心思说收纳空间不够，那主卧里的这个卫生间啊，很多朋友愿意去改成衣帽间。如果说您真动了这个心思，想把主卧的卫生间改成衣帽间的话，雨薇给您几点提示哈，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要注意防水，主卧卫生间一般都是用来上厕所呀、淋浴啊，虽然主卧卫生间可以改成衣帽间，法律规定允许，但是如果防水没有做好，可能就会导致墙面发霉、起皮、反潮啊。做防水的时候，防水涂料一定要涂几遍啊，涂到位啊，一边刚性防水，一边柔性防水什么的，这才能避免衣帽间变得潮湿起来。因为你虽然改成了衣帽间，但你楼上楼下人家依然是卫生间啊。而且做衣柜的时候呢，也需要准备一些防水效果比较好的板材，衣柜才能保持一个比较干爽的状态。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把主卧的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之后，没多久就又后悔重新改过来了，你可以去问问。第二呢，是要注意噪音的问题了。卫生间想改衣帽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降噪，因为卫生间上下都有管道，你明白吧？平时冲马桶啊，或者是淋浴的时候，它会产生声响的。所以为了能够降低噪音，大家需要在水管上方去包裹静音棉。包裹静音棉之后呢，会降低一部分冲水的声音，也会有降噪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除味儿了。把卫生间改成衣帽间，除味非常非常的关键。除了准备一些除味剂，还可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啊，做好除味的一些处理等等哈，这些都非常的有必要。并不是说，你家把卫生间改成了衣帽间，别人家的味儿就不会到你家了，那可不一定哦。另外就是要设计一个收纳的空间，主卧卫生间除了可以改成衣帽间之外啊，还可以把它改成书房，也没有问题。那么在做书房的时候

0: 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些书架，平时摆放一些书本啊、其他物品什么之类的啊。还可以在书房里边摆一张书桌，平时作为一个区域办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改造，但一定要记得这份改造要合规，要做好预案处理，要做好一些细节的把控。那不管哪一种设计，都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出发，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也注意做好应急的预案，否则的话得不偿失啊。这会儿呢，也要咨询一些专业人士，并不是所有的主卧卫生间都适合进行改造的。专业的人员给到我们专业的建议，千万不要找马路游击队或者是非专业人士去进行改造，因为家是自己住的，人家呢可能轻轻松松的就顺着你的意思去改了、去变了、去施工了，可是人家改完走了，可能电话一关，你再也联系不上这个人了，所有的后果都需要自己承担了。还是建议大家装修房子，特别是老房子改造，我们更要找专业人士啊，水啊、电啊这些，一旦发生了漏洞，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隐患，让咱们的日子过着不安宁，房子住着不安心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线下的活动呢特别多，除了有优惠之外，我觉得最让我动心的是可以去了解很多具体的施工规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艺标准是什么样的，那高于标准要怎么做，低于标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形式，会让我们了解得更清楚，把咱们的家装得更好，找到更靠谱的源头。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除了在家庭装修方面啊，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支撑服务保障之外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生活好物。刚才说到天气很湿热哈，这样的天气呢，很多朋友去喝冷饮来解决这种啊烦躁的感觉，降降温，其实呢对身体并没有好处哈，还是希望大家喝一些茶呀，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的身体啊排泄一些垃圾，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茶都能有这样的功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会陈皮，能够解决养生啊，改改口味啊，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让身体更平衡的这样一个东西哈，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人，经常炖汤的人，平时吃饭偏油腻的朋友，那么陈皮一定是家里少不了的常备好物了。但是陈皮也是质量参差不齐，价格的市场也比较乱。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张冉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又靠谱，价格

0: 又能出得起，可以说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正宗的新会陈皮。来连线张冉了解一下。你好张冉。
1: 哎，你好雨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冉。哎，刚才雨薇我觉得他形容我们这款这个新会陈皮形容的特别准确，就是品质好，但是价格呢又让您够得着，性价比超高，那就是七里香的正宗新会陈皮。我知道咱们有很多听众啊都是买陈皮的老手，所以就不用我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了。要知道陈皮好不好，首先年头很重要，再者呢就它的产地也很重要，所以很多朋友要买陈皮都会选择新会陈皮。那您收到的这款七里香品牌呢，它已经深耕新会陈皮茶15年了，也就是说您收到的每一罐陈皮它都有一个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所以品质上完全可以放心。它采用了新会百年传统的泡制技艺，人工处理，三瓣开皮，天然生晒，而且自然陈化，所以它的那个油是特别饱满哈。当然这么好的陈皮呢肯定泡起来越方便越好，那这款陈皮呢您开水当中闷泡3分钟就可以，清香浓郁，而且茶色是金黄金黄的，看着就特别好看。像刚才雨薇提到的说，像这么热的天啊，其实吃冷饮不光对我们的身体不好，而且一点不解渴。医生已经说了，天气越热我们越应该喝一些温热的茶，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那这款新会陈皮250克官方售价是540，但是在 UP 商城您不需要掏这么多钱啊，因为我们和品牌方已经合作了，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买同样品质同样规格下单只要169块钱。而且如果您经常喝陈皮或者想送人的话呢，下两单就更划算了，能够再减20块钱，相当于一罐只要159啊。包装也是非常上档次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了。雨薇，
0: 谢谢张冉给到我们的推荐和分享啊。确实这款陈皮我们那天在选品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很意外了，说15年果然和我们平常买的年份没那么足的它不一样哈。在水里轻轻一泡出来的就是那种金黄的琥珀色，我说哇这真的是琥珀色啊，跟我们买的那个琥珀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好的东西啊，您平常觉得不错的那是没有和更好的去对比，一对比这个品质无论您懂不懂就是高下立见哈。即便是平常不懂得选择的人，从颜色上啊口感上啊你也能感觉到它的不同哈，就是越对比知道说货比货得扔，就是这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对比对比，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今天呢250克啊，不要540，只要159块钱，买两罐是159块钱一罐，那么单罐下单的话是169块钱哈。买多更划算嘛，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大家送人啊自己喝啊都没问题。陈皮又特别的耐放，所以不像别的东西啊买完得赶快吃，别人不喜欢了怎么办，这些都不用担心。陈皮你想啊，家里他做饭的人用得着是吧，喝茶的人用得着，那不喝茶的人单泡陈皮也可以，所以这个耐放啊，包装又很好啊，很精致很大气的呀，咱们是非常值得送人的啊，不用考虑到对方的喜好，也不会害怕被拒绝哈。价格方面呀，东西的表达方面啊都很好，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您看微信平台上有人跟我们说蛮有趣的，他说你看有人送陈皮，有人送万能通，说我就和我的好闺蜜分享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送给她她自己都意外了，说闺蜜不应该是送化妆品吗，送一些漂亮的小礼物吗，怎么送我这么男人的这么爷们儿的车子用的东西啊。是这个他说我的回答就是，你不觉得车是女人的第二个家吗，你不觉得车给女人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吗，如果说你开车在路上车给你撂到半道了，或者说车开着不方便，今天故障灯亮了，明天故障灯亮了，作为闺蜜的我能不担心吗？所以她就给送万能通。那万能通确实很多朋友反映啊，就是车子故障灯亮了之后加了万能通跑了跑，哎，故障灯自己就灭下去了，如果开到 4S店去修的话反倒大几千块钱打不住。那如果说您的车子哈，油门越来越重了啊，油耗越来越高了，开着没有那么丝滑了，特别是女生力气没有那么大哈，如果说咱的方向盘哎呀这个油门都不太好用的话，沉沉的那种感觉，你就可以用一用了。

0: 确实女士就可以自己操作的那种。油箱空了，添加一瓶万能铜除碳氧护剂，就直接加在油箱里，然后我们再去加油哈，利用油箱的那个冲击力啊，让它充分的去混合。我最觉得值得推荐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万能铜三兄弟啊，就是这个三兄弟是三瓶，其中一瓶就包括这个除碳氧护剂了。因为车子开的比较久的，比如说三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你用这个万能铜三兄弟就合适，因为它是协同作业的，比如说一瓶清除积碳，一瓶做动力提升，一瓶做三元催化清洁。我们车子三万公里以后你再去保养的话，这些项目就都会安排上了。但是价格可不是100多块钱这三样都包含的，那河南交通广播它就是100多块钱这三瓶您就都拥有了，解决的是分步解决养护问题，三步全部到位啊！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来看哈、话说着说着，这个车友和平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第二瓶万能铜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下我的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的问题确实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我的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很惊喜吧。哎，谢谢你的分享啦，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你也可以试试看。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河南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物分享啊！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呢，今天可以买新会的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大家？刚才我们说天热了，天热开空调，开空调又觉得很费电。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边开着空调，温度不要调那么的低或者是那么的高，我们可以一边配合着风扇哈。因为如果说室内外温差过大，你如果用空调的话呢，它其实这个降温的过程是要把室内的热量给搬到室外去，它不是一个制冷机，它是通过自己的原理把室内的热量搬出去哈。那如果室内外温差过大的话，它的这个劳作强度越大，它就会更费电。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空调的室内温度不要调那么低或者是那么高，咱们可以配合着电风扇和其他的一些设备啊，让这个压力分担一下，一个是起到空气对流流通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制冷的问题哈。这样的话我们的体感啊，它会舒服一点，也不会那么的费电。那还有哪些设备可以配合着来使用呢？你比如说啊，空调让整个环境凉下来之后，你再去睡觉就觉得哎，能够睡个好觉。可是如果啊，这个没有那么的凉快，你躺到床上就感觉躺到了这个火炕上一样啊，那真的是睡不着。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电扇空调配合之外，咱们一个乳胶凉席也会让我们体感瞬间舒服凉爽很多的。睡觉舒服了，我们整个人就会舒服很多哈。都是靠睡觉来养生的。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今天可以下单高端乳胶凉席3件套了。市面上乳胶凉席挺多的，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值得买的呢？有的呢质量不错，但价格太高；有的是便宜100多块钱啊，机洗一下变形了，今年用了明年不能用了，或者说用一水就不能用了。那这些啊都不是我们要选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高端乳胶凉席3件套，你发团购两个字来看看价格。一张凉席2个枕套，市场价是799，当然这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多年合作的南通大厂直邮哈，南通都是这些纺织品比较高端的一个集散地。那么出厂价5折，今天给到各位只要379块钱就可以了。我们家在很多年以前就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买了几套哈、一个卧室一套这个凉席加枕套，一个乳胶凉席3件套，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每到夏天拿出来用都没有问题。我们家这是已经用了第3个年头了，都是照样用着很舒服。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它为什么可以用3个年头？因为它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不缩水、不褪色。那今年用完收纳袋里一装，明年照样拿着用，使用年限长，使用价值高。所以您看看啊，379块钱啊，一个乳胶凉席的3件套用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更划算？当然，我们的规格也很多啊，从1米2的到2米的，多个标准尺寸都有。你发团购两个字可以下单了。那再有就是它和市面上的乳胶有什么不同？有些乳胶厚，有些乳胶薄，咱们

0: 这个呢是八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乳胶蜂窝气孔啊，透气排湿，内含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满闷汗。有些不好的乳胶特别容易长螨虫，有些呢一摸就碎成了渣渣，所以这里边不含甲醛，宝宝啊敏感肌啊都可以放心的去睡它。真材实料可以这么说，那乳胶真材实料，表面上呢是冰丝，冰丝加乳胶带来的这种体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睡眠效果了。那外层采用的是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所以触感特别的凉又不冰，透气又不沾身，睡在上边呢不会半夜热醒闷醒，也不会后背黏黏腻腻的感觉啊。马上就是小暑节气了，民间谚语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微信平台也有老朋友在催我们的这个乳胶凉洗三件套了，什么时候能返场？今年好像确实上架的有点晚了哈，往年一到夏初就会有这个乳胶凉洗三件套了，那今年我们上架的晚一些，大家呢买过了，那你就可以对比对比，没买过的朋友那你是等着了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会让咱们的睡眠更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它的做工啊，颜色啊，都非常的高级精致哈。T 型的，横缝压花啊，底层防滑，所以也不会在床上跑来跑去啊。颜色都是莫兰迪色系的，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所以无论您家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哎，这个床上用品配上去都非常的有质感，很好看，不会觉得土里土气的啊。那以往有很多，比如说麻将凉席呀，其他的各种凉席呀，会让你觉得不能用了。睡完脸上都是印子啊，这个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给到各位非常美丽正确的选择。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今天的爆款商城啊，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夏天铺着很舒服很凉爽，能够体验一个好睡眠的乳胶凉席三件套，您发团购两个字可以下单。那爆款商城带来的都是爆款产品哈，市面上的爆款，咱们这儿的性价比就更高，除了能够带来很好的体验之外，价格也很美丽哈，价格能让我们省下不少钱。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可以团购乳胶凉席。那么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呢，一项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大牌的美妆好物。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赫莲娜这个护肤产品啊，大家都知道贵妇级别的象征啊，一提到赫莲娜都知道这是一个用不起的品牌，那今天就让大家用得起。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有什么不一样？作为修护界的一个口碑很出众的这款面霜啊，黑绷带它就是从名字你就能感觉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的效果啊。绵密的绷带质地啊，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黏，油皮肌肤夏天用非常的清爽。那再加上它里边有甘草酸啊、玻尿酸这些成分，舒缓维稳，长效保湿锁水啊，换季呢皮肤敏感啊、晒后的泛红啊也都能修护到，日常应急修护也很实用啊，比如说晒完之后皮肤红热的状态改善一下。那除此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 咱们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之上，又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增加了20%，原本是30%的玻色因含量，现在直接是50%的了，所以它的浓度

作用于肌肤的深层，能够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啊。它主要黑绷带解决就是这个淡化法令纹啊、抬头纹啊、嘴角细纹啊等等哈，就是把这个皮肤啊像绷带绷紧了之后的那个状态，同时能够改善面部松弛的状态哈，逐步提升肌肤的紧致度啊、饱满度啊，维持面部线条这种感觉。您发现吗？上点年龄之后啊，咱这个皮肤一松垮，整个人就感觉老态出来了。所以这个皮肤紧绷度哎有了之后呢，饱满度、紧绷度有了之后，线条分明，咱们的这个年龄感就会被弱化许多。来试试看，发大牌两个字过来，今天看看给到你什么样的价格。新版正装加了更多的玻色因之后呢，专柜50毫升是3980啊，专柜的价格确实是不是有点这个望而却步。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哈，就是我们给了各位500单的一个优惠啊，只有500单是这个价格啊，一瓶50毫升只要899块钱。899块钱，另外我们再补贴老粉200块钱，你可以领券下单，领券下单之后啊，只要699块钱就可以体会一下这贵妇级别的面霜了哈，每天限100个名额啊，虽然我们有500单，但是得限额来销售啊，否则一天就会抢没的。来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今天没有抢到的朋友啊，明天还有机会，今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明天听到了还能享受这波优惠。所以每天只有100个名额，你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699块钱就可以拿到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了啊。我们是顺丰包邮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也可以扫码溯源啊，鉴别一下真伪，没有问题的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你说这个护肤品吧，有时候有些人在意，有些人不在意，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刚需，但是喝水这个问题真的是刚需哈，我们最离不开的水和空气，喝水喝好水才解渴哈。那好水喝什么呢？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给到各位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喝完这款水啊，我才真正的理解清冽这两个字的含义了。有时候清冽你单说你没有喝过，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清冽啊，喝完之后才知道，哇，原来清冽是这样的感觉。你也可以让孩子尝尝水啊，告诉孩子什么叫做清冽。说实话，多年前我在一个深山里啊喝了那个山泉水之后啊，当时就觉得果然什么叫泉水，体会到就是神仙般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啊，小时候看的那些神仙的什么神话剧啊，就觉得他们喝的那个山泉水啊看着就不一样，但是没有喝过，这个生活当中总觉得喝的自来水不是那个味儿啊，喝过山泉水之后啊，就知道什么叫做神仙般的日子。那现在啊，这款山泉水也让大家体会到这种清冽的甘醇。后来想想，它可能真的是天然原生的水质不一样，里边富含的天然枯旺物质元素不同，所以才会有带来这样的口感和味道啊。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价格不贵啊，49.9块2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的，所以也不用去超市里买着那么重了啊。一件是24瓶啊，2件是48瓶，48瓶呢只要49.9块就直接是包邮到咱家的啊。你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咱们一起把天然山泉水搬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午间时分已经来临了，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的两个小时的节目现在也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祝大家一路好饭。
1: 一路好饭，
0: 对，毕竟现在是中午出门去吃饭的过程当中，伴大家一路出行，让你们心情开开心心的，就是不是今天中午也能多吃两碗饭，这个逻辑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没问题啊，祝福大家吃得好，其实也是身体好的一个美好的期许，
0: 对
1: 呀，毕竟身体倍儿棒才吃嘛嘛香。
0: 对呀，节目一开始吉祥话先给大家送完了啊，那接下来有啥就该说啥了啊，有没有没进群的回复游戏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呢，别说进不进群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你们节目呢。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放大镜，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然后一搜索就能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实时保持互动啦。
1: 是的，当然呢也欢迎各位，如果想要闯关答题的话，记得发送关键词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很重要您的联络方式，我们打给您。
0: 嗯，是的，
1: 在这儿呢特别的感谢我们的金主UP 商城提供的奖品，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0: 来看一下啊，今天咱不知道是有哪一些个就玩家将要入局，但是有一些球迷朋友们这会儿啊有一点点疯狂了。双木星就说了，一天两个冷门，巴拉圭点球大战战胜了德国，摩洛哥点球大战战胜了荷兰，真的是神奇的一天呀。
1: 众所周知，我是一直很支持荷兰建业的啊！
0: 啊，
1: 这事儿听得我是痛心疾首。
0: 嗯，
1: 都怪我没看，
0: 真是，赶紧就我去安慰安慰他们吧。
1: 这么懂球的一个人，
0: 真的是
1: 没事儿，毛事儿，想去再逮。
0: 还有一位早睡早起有温度的人啊，发了“燃油宝”三个字。
1: 唉，痛心啊！
0: 痛心疾首啊！
1: 真的很痛心，就像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说，哎呀你好河南交通广播，我特别喜欢你们这儿一个叫张弛的主持人，我说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了，他就是主持晚高峰节目马路老友记那小子，就是您吧，我说我能怎么办呢，人家也是对咱们频率的一个支持，那我能把真心话说出来吗，多难听啊，
0: 哎
1: 不搭嘎两件事儿，是吧，咱们这个产品初问世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去讲了这个关于产品的一些定义，是市面上有一些产品的名字起名叫燃油宝，最开始有这个产品可能人家确实是一个好心，对不对，然后让您的油这怎么着是这意思，就帮助您的油这燃烧的更加的炙热一些，怎么怎么地这那的，但是其实我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什么情况，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油本身不好吗，是油不好吗，油不好你为什么要在加油站卖呢，对不对，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就是首先我们必须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积碳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油质本身会出现的冷凝的过程，它不是油不纯或者是油比较杂油不好，油是没问题，它是汽车一个正确的燃料，但是你要遵循物理化学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和轨道，所以咱万能通的全名叫除碳清洁氧护剂。

0: 本身的作用呢是在油燃，不是说帮助油燃烧，是油燃烧之后呢它去加热咱们的万能通这个产品，从而跟积碳产生一个化学效应，这是出积碳的一个过程。所以每次大家回复错字的时候，我其实还真的挺介意，就像别人叫错张弛一样。
1: 你看这个早睡早起有温度的人，你看你把我们张弛气的话都变多了。但是没事，张弛，这还有其他听众呢。丹这位朋友说了，咱们万能通确实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我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三兄弟吧应该是，他说用了两瓶故障灯消了。
0: 我不信，除非你让你闺蜜亲口跟我说。
1: 哎，这个人要的真的是有点多，是不是？所以呢，既然说到这里的话，你的车如果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啊，然后去这个维修厂一问，哇，几千块。你说那咱就先忍忍，先不修啊，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那十几万公里以上老车，我跟你说早就忘了什么叫推背感了。那出现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不用频繁的去跑这个修理厂，也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如果您是十万左右的这个车主啊，十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主，不是说您的车值十万块钱，不是这个意思。十万公里左右的车主，然后就八万公里以上，十来万啊，您都直接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那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或者说是就是你那故障灯的问题啊，你试一试啊，三效合一啊。那么另外有些朋友说我这车子没跑那么远啊，这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些车主朋友们，直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人家也是一套3瓶199元，但是这3瓶呢是分3步走，第一步除碳，第二步提动力，第3步靶向清洁，3元催化。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了，非常棒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系列的产品，然后针对性的进行到下单就好了。
0: 是，就是哪怕你发个万能通，也能触发关键词儿，是吧？你退一万步来讲的话，你产品名打错了，它可能你看不到东西，对不对？是吧？所以咱们的口令呢也记好是888啊，3个8，就是希望大家呢也都发，
1: 哎，一路发，哎，我们不仅让大家，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美好的祈愿、美好的期许送给大家，咱们嘴还甜，
0: 哎呦，
1: 看看把王心凌、甜心教主都送过来了，不是都叫过来了，来叫大家一声 Honey。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而且我们还在孩子们暑假的过程当中陪在他们的身边。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给各位送上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海军、空军包括陆军的这个线路咱们都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让孩子收获到这个自律的好品格，我相信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梦寐以求的啊。所以别让孩子只会宅在家里玩手机、玩平板然后看电视了，赶快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选择一下咱们不同的路线啊。其实每一个不同的路线我们有不同的团期，大家早点选，可选性还多，别到时候你说哎呀我到根儿了，然后再一选没几期了，没几期可选的了，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回复特种兵。
10: 尤其是新朋友，不希望您错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其实还是挺特别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经历过这种主题的一个夏令营啊，确实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磨练孩子的意志，增强孩子的体魄。咱不说这个习惯呢能够影响一生，但是一定是一生的回忆。咱不说这个习惯呢能够让他这个年年都强身健体，但是起码在这个暑假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
9: 刚才有朋友还在问呢，说那个去海边的还有没有了？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不太懂的，您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好不好？您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把我们的这个报名的链接什么的转到群里面，大家直接点击去看。然后呢，看完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聊的，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去问，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这疯狂张真人的这个节目社群就是非常多元化。
10: 没错啊，反正这个整个频率的活我们都承接啊，都能干。除了这个车险，这块太专业了啊，这块你们要问我们的话，硬着头皮也能答。但是我们就是明显就成为了一个中转站了啊，这稍微可能有点复杂，所以说大家可以发送车险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直接沟通啊。就是刚才也说了嘛，我们应对不了，那您放心，我们应对不了的事一定是过于专业， 因为毕竟你经营交通广播这么多年
9: 啊，
10: 你基础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能够跟大家去好好的聊一聊，是吧，都浸透了啊，都入味了，但是还是不敢承接这个现象。为啥？因为车险这个东西是一直在改革和变化的。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不知道这个车损险的改革，它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如果你还在按照老黄历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听人家这个过期的 AI 给你推荐，你好，根据你的这个车况啊，马上进入到夏天，我建议你买个自燃险，再买一个涉水险。什么？你的车还老喜欢不好好停，那你再买个盗抢险吧。
9: 你不好好停这件事情，你应该从自我就找到根儿啊，
10: 是吧？这个你一听啊，你还挺有道理的，但是其实已然吃亏啊。其实买一个就可以了，包括什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啊，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我跟你说，你单听名字感觉哎呦有点陌生，适不适合我？听咱们的专业客服团队跟你说。
9: 是的，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些个附加险，到底咱要不要买？啊，买多少合适，专业坐席团队都会给你说清楚，目的不是让你买的贵买的多，目的是让你买的对
10: 合适。
9: 哎，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真人坐席团队主动和您取得联系喽。
10: 别的不说，主打一个主动，其实有的时候也想被动聊天。
9: 嗯，
10: 往那一坐，哎，主持人你好，我说行，你说吧。
9: 那我感觉你不应该是主持人啊，那应该是心理咨询师之类的，就是你要听人家在那说说叨叨，你听听。
10: 那不一样，
9: 然后还得分析。
10: 心理咨询师对你像你是心理咨得分析，啊、我就是不分析呀、啊。行，知道了。说了真棒，还真棒，真有意思，回头多、多聊聊。
9: 你这还行，你还能再给两句嘱咐，
10: 给几个评语
9: 啊、
10: 听众朋友们都喜欢、你把我节目做火了，我一定多拿钱。
9: 嗨，说实话啊，这个确实人和人之间互动那是确实双向的，对不对？你别说咱们主持人了，明星不也是吗？明星现在不少啊，开直播的。前一段时间汪东城大家都知道吧，啊，这飞轮海里面特帅那个，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他，我觉得哇，他长得不知道啊，我觉得我接下来说这个话，
10: 我警告你，
9: 不像是，
10: 我警告你
9: 啊，
10: 在一个组合里，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说谁特帅，
9: 不是，那咋了？
10: 你这属于引战，
9: 人家这个组合早都没了，
10: 那怎么了？我们依旧是远古粉
9: 哦，
10: 我还是觉得吴尊最帅。
9: 那是你的，就是你，那是你的这个审美。
10: 我
9: 审美、
10: 哎、
9: 我还是觉得
10: 我被你搞了一个陷阱，我非要跟你争论这个。
9: 你看，
10: 我也会受到攻击的。万一有其他的颜粉，
9: 没事
10: 是吧？其他的毒唯，又出来又攻击我，我就被你连累了。
9: 你等我说一下啊，我当时就是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原不不不、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原因就是首先我觉得他长得很特别，就是
10: 不像好话。你刚刚还说人最帅，
9: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想说，虽然听上去不像好话，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他挺帅的，就是我觉得他不像是地球人。这好奇怪，就是当时我在那个年代，我没有见过长成他这个样子的，就是非常卡通那种类型。
10: 那段时间你已经不喜欢地球了。
9: 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最近的汪东城。最近汪东城他在直播的时候呢，就回应粉丝弹幕嘛，粉丝弹幕有记得他之前曾经提及的一段话，他说之前他要到45岁的时候啊。这个结婚，然后在他生日那一天结婚，然后就有朋友问了，说的2026了，今年你45了，
10: 哎呦，时间这么快，
9: 准备结了吗？哇，他就在那感慨，哎，时光飞逝，没想到转眼就。

0: 到45岁了。他说我记得我当年说过8月24号办婚礼是吧？8月24是他生日。他说如果8月24号来得及找到新娘的话，我肯定办。他说而且你们记性这么好吗？现在还记得这个45岁之约。所以你们知道吧，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千万别觉得自己啊某一句话大家不记得括弧啊，在互联网上有一定声量的啊，你说明星达人也好啊，或者说是 KOL 也好啊，所以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好好琢磨琢磨。会有人
1: 提着你的，前提是你说的话有人在意。
0: 我就说嘛，
1: 你也
0: 有
1: 人在意，
0: 有声量的嘛，有声量的人嘛，对不对？你自己你一个小透明天天发个视频，然后呢也没有点击量那种，那大家就当自己的日记玩玩得了，没啥啊。
1: 但是其实这个确实不只是他在感慨，很多人可能也在感慨，又都45岁了。
0: 确实是啊，
1: 这猛一下我也觉得有点头懵。但是其实想一想，这个多年前看到一个报道啊，说飞轮海为什么解散，就是因为团成员啊岁数都偏大
0: 啊。是吗？
1: 当时这个组合的时候就已经20快30了
0: 哦，
1: 这样的一个岁数，组合没几年呢，就基本上大部分团员都已经30岁以上了，所以呢都纷纷考虑转型的问题，这也才去考虑最终的单飞，因为你不可能还是30多岁了还在唱跳。这个其实在当年这个偶像团队特别盛行的那个环境里边是一个很夸张的事儿，是吧？偶像这一说都得是20出头，现在年龄更小了是吧，尤其是这个 TFBOYS 出来之后是吧，年纪更轻，所以这个不得不考虑转型，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直走这个路线的话，能往后对自己的事业发展不好，这个跟主持人不一样，对不对？你主持人的转型其实你没有什么转型，我们依旧坐在话筒前。
0: 也有哎，现在如今有很多这种明星打造的，就是把主持人往明星那方面去打造的那种主持人，人家就是一开始可能勤勤恳恳，我就是主持节目，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
1: 唱跳 rap，
0: 哎，然后开演唱会啊啥的。对吧？
1: 我以为说我呢。
0: 说的就是你。
1: 嗨，我以为是你
0: 说的
1: 是
0: 你
1: 啊，不是说的某一个女主持人。
0: 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吧，张弛也是开过演唱会的。
1: 是我比这个
0: 上座率多少啊？
1: 谢老师早多了。
0: 请问一下，就是到场大概有多少人？
1: 满，
0: 我知道。
1: 永远不要低估张弛曾经在河南的影响力。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哎，你们这些80后、70后的小年轻，知道什么？认识我吗？我告诉你，不认识我的都没听过广播。
0: 听过广播的也未必认识你，人家说的可能是池妹子的池。你就说多少人嘛？
1: 满。
0: 我知道满呀，你是10个人满呀，5个人满呀，20个人满。
1: 不告诉你，就是满。
0: 不是、
1: 啊、问就是满。
0: 我听说还是挺庞大的，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
1: 哎呀，
0: 怎么着得有30个吧？
1: 18000人吧。这开什么玩笑啊！一天天、我想说什么都被你打断了。我想说，对，我想说主持人转型这事儿。是吧？这个确实有，但是主持人转型是很细微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雨薇老师，曾经也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婉约、很浪漫，陪伴着多少都市夜归人的音乐大姐，简称 DJ。
0: 大姐的简称啊。
1: 后来呢，这个人家做了家装行业之后呢，确实也是迎来了一个转型，因为雨薇老师也觉得啊，自己岁数到了，不能老是跟大家去讲音乐了，时间长了，对不对？做的是经典音乐，但是你再往后，经典音乐不代表它就是老迈啊。
0: 什么老迈啊？
1: 年纪老迈。
0: 哦，
1: 是吧？所以呢，这个雨薇姐为了考虑自己还能够再干到退休，搞了一些比较深沉的事儿。
0: 你想
1: 真真正正把自己擅长的东西给掏出来，是吧？也无愧于交广房姐之称。
0: 交广房姐，我从你这儿听说。然后到你这指，然后人家雨薇姐姐自己都不
1: 知道，其他知道的都被封口了。
0: 所以大家知道谣言从哪知道出来的吧？
1: 他一时没给我封口费，我就必须一直说下去。房子多，还不要趁财不露白，你不能让那么多人都说，你其他人敢传的话，真你敢说，真你算了，这300万拿着。

0: 薇姐姐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做的？
1: 你知道家装这个东西其实啊，它说起来很简单，
0: 嗯，
1: 它其实就俩字，经验。
0: 嗯，嘿。
1: 所以为啥说房姐人家就做家装节目就是有底气，
0: 嗯，
1: 装的房子多自然而然就有经验了，有经验自然能做好了。也就是雨薇姐现在还在这个班上节目，
0: 嗯，
1: 你要是敢给她放出去立马做一个家装公司
0: 啊，嗨，
1: 不敢放啊，
0: 嗯，
1: 给这人放出去一定是家装市场的腥风血雨，那现在依旧是
0: 家装市场，感谢我们吧，
1: 还被我们控制在这儿，
0: 哎，
1: 所以这个为了回馈华不装饰说这样给你们放100万保证金吧。
0: 哎，是这么个理吗？
1: 你们一定要帮我扶住雨薇，
0: 嗯，
1: 别让他出来，是吧？我说行，帮你看住他，
0: 啊。原来这是
1: 下节目就锁屋里，锁办公室，不让他出去啊。
0: 嗯，
1: 当然这开玩笑，这封口费不是给我们花的啊，不是给我们闹的。
0: 封口费，
1: 我一毛钱没动过啊，这钱你们也别想动啊。什么时候动啊？就是我们做的一些这个华不城市给的承诺啊，我们作为监督方嘛。如果这个比如说啊延期一天啊，那咱就赔200，从哪儿赔从这儿赔。
0: 嗯，
1: 如果这个之前签署的闭口合同每一个保证一口价都写得清清楚楚，后续说哎我要动合同，我要改，不行，不能改啊。我要那我这合同里边可能没想到一些东西，我要加点钱，不能加。任何的加，任何的改，任何的添，都从这百万质保金里边去扣除啊，这就是给大家最大的保证。所以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情况。
0: 嗯，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啊，这个今年家装真的是非常的安稳无忧。
1: 当然既然说了这个雨薇老师的成功转型了啊，如果您想直接对接到雨薇老师也可以发送省钱，
0: 哎，
1: 并且还能找他要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
0: 等一下，什么叫找他要啊？你只要点击链接填写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直接到账，这是给您的家装补贴啊，括弧只干家装这件事儿。
1: 主要你不说找他要，我怕有一些主持人厚着脸皮说是他给的。每次提到这事儿，
0: 是的，
1: 反正这钱是既定存在的嘛。
0: 嗯，
1: 说是谁给的，
0: 这方面你有经验，反正回复省钱啊。
1: 我是确实凑了点，确实凑了。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6: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
6: 河南广播电视台
7: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9: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9: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早期杜德伟的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叫做《不走》。什么意思？就是你虐我千百遍，我待你如初恋啊。不能走啊，因为太爱你了。但有一些车子你说不走它是因为啥呢？
1: 它是没下油。
0: 它可能是因为暂时用不着。比如说最近昆明一个车主啊，把自己家360万购入的私家法拉利停在了自己的专属车位上。出差啊，人家出差嘛，却他不走是因为他出差。对，出差期间呢，他点开了他手机上的监控啊，结果拍到了4名小男孩爬到法拉利的车顶，手持长棍玩耍。回去之后一检测发现啊，车身当中出现到了多处的划痕，包括保险杠也出现到裂纹，赶快报警了。报警之后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开始只愿意赔偿几百块钱。后来啊，说的是别几百了，给5000吧，给5000吧。然后车主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拒绝了。
1: 哎呀，你这也算是无妄之灾了呀。
0: 对谁来说？
1: 对这个
0: 车主还有父母。
1: 对父母没啥，父母没啥
0: 啊。你觉得这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怎么叫父之过？
0: 对，对于孩子疏于管教，
1: 对不对？这为啥我为啥没挂过法拉利？小的时候
0: 你有啊？
1: 我也没见过。主要是没见，那我连我连这个面包车我也没刮过呀。
0: 关键是问题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就是被教导的多么的不到位，才能够去爬到人家的车顶去玩？
1: 我没教过啊。
0: 哎，你要说是自己家的车
1: 啊，
0: 咱不说啥了啊，因为你这个有一些家长，我看到有人留言是这么说的 我们家孩子除了自己家的车敢爬，就是脱了鞋敢爬，其他的都不会让他碰啊，
1: 没问题。
0: 对呀，但是你别说现在这了，就我们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这个印象，孩子会爬到车顶。只能说可能在旁边玩耍，然后碰着了，或者说是他人家就是。
1: 咱们小时候，
0: 啊，
1: 哪儿那么多车？汽车保有量也不高，你知道不知道？那时候车也少，这属于稀罕物件本身我跟你说。那你放到我们小时候的话，那车一看就不敢碰，只要是个车都不让碰
0: 啊。意思就是说现在车太常见了，
1: 比较常见，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玩耍的空间。
0: 它再常见，它也不能到人家头顶去蹦啊。
1: 确实不礼貌。就是现在有一些孩子，有些熊孩子之所以熊孩子，我觉得他的问题的根本就是太没有边界感。
0: 嗯。
1: 是吧？你有一些孩子淘气，确实令人不适。如果一孩子在你，比如说有一次哈，就掂了个吃的啊，进电梯，小孩一直趴在你外卖旁边闻，
0: 那得多香啊！
1: 然后盯着看，想吃啊，就那种你并我就我说实话，我并不觉得很可爱，我反而觉得非常烦。毫无边界感。
0: 他光是闻，他没有说让你给他尝尝或者怎么着。
1: 那个样子几乎是要说了。
0: 哎，我跟你讲啊，
1: 呼之欲出。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不能怨孩子。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孩子首先呢，他说白了，孩子比较直白，他还不像成年人会隐藏会装，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直接对他的吸引，他就直接表露了。但是在成年人当中没有吗？也有。前一段时间就在我们的这个广播大厦里面，有一回，那是什么呢？我妈妈给我嘱咐说买点东西给谁送过去，然后我就先叫了外卖到咱们广播大厦，然后我要把它先拿上去，然后再叫跑腿给人寄走。我在把这个东西拿上去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咱们有一个同事啊，呀，买了什么？买了那么多，还挺香的。哇，这么多吃得完吗？
1: 听这个哇，就有点像阿木。
0: 不是，哎，他是个男生啊，高高的。你慢慢猜吧。然后这还没完，然后关键是我。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如果我自己的外卖，我真的就是招呼大家吃了。我说我不好意思，就是而且里面也不仅是我们俩人，好像还有3-4个人。他就一直在说，等到我下了电梯了之后，他说就这么走了。你知道我多想给他嘴撕了吗？
1: 你起码这个成年人，你还真能跟他说我想把你嘴撕了啊。但是你对小孩你也没法说。
0: 没有，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说，因为没有那么熟。
1: 你给我去一边去，孩子啊，我也没法说。因为主要啥吧，我觉得有一丝不理解，因为我们小时候，如果你犯了这个问题，你的家长在后边，可能我这个直接就一巴掌就过来了。是你的东西吗？看什么看？啪一巴掌就扇过来了
0: 啊！你说是你？
1: 如果我自己的话
0: 啊，自己的吧。
1: 我小的时候为啥我小时候没干过这事儿？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老是自己淋过雨，所以也不希望别的孩子有撑有伞撑。这可能是我自己的理解问题。也许他这个行为比较可爱啊。
0: 倒不是这个样子，主要是什么吧？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网友的总结，我觉得人家网友说的特别对，说其实网友们。并不是就是全部都在网上，不是说有很多声讨熊孩子吗？网友们其实并不是讨厌孩子，你知道吗？网友们
1: 讨厌家长，
0: 只是讨厌
1: 他们背后的人，
0: 不好好教孩子的家长。如果有一些家长他自己会有这个主动的意识，那么有一句话就不会从家长嘴里说出来，而是从网友嘴里说出来，那句话叫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
1: 是，就有的时候确实你最反感的情况不是说孩子自己在你旁边怎么怎么地，
0: 对，
1: 是他在怎么怎么地。

0: 去的时候
1: 你不管，
0: 他家长还在后边站着，
1: 嗯，然后甚至他觉得，甚至他还觉得那怎么了，他还是个孩子，太让人愤怒了。你说到这个事情，我又勾起了
0: 共情了，
1: 又勾起了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事件，也就是人家就是在这个试衣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跑来跑去，然后把人家帘子给拉开了，就这件事情，然后这家长不依不饶的，他是个小孩怎么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吧。就这种人最坏了，这种人有的时候他不是心疼孩子，
1: 嗯，
0: 他不是真的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是不想担责，
1: 对，
0: 所以他把责任推到了不懂事的孩子，
1: 嗯，
0: 就一点跟自己毫无关系，那就说一下你怎么教的，是吧？你这其实反问这事儿就反问一句，那你怎么教的？
1: 嗯，
0: 孩子很单纯，你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怎么教成这样？
1: 但是你刚刚说到一个坏字，我是深表认同。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只是他刚刚做了这一件事情，说他还是个孩子怎么了？关键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因为他孩子的这件事情给人家造成的这个麻烦，
0: 嗯，
1: 而感觉有所羞愧，甚至是还说让人看一下怎么了？你又少不了一块肉。然后再往后就是开始对这个女生，因为在里面换衣服是个女生嘛，然后开始进行到人身的攻击了。你这一看你就怎么着，就开始变。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坏这个字，确实是他并不是说他只是不想担责，他真的就是因为坏。他确实是我有时候是甚至是认为，我说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家长环境下然后长大的话也挺难的，就是他往后的路也挺难的，
0: 是他需要自己去探寻价值观，而不是过早的被人去教，
1: 嗯，
0: 可能需要找一找，但是啊，也不能一下一棒子把人性打死，是吧？可能他有其他光环点咱不了解，但是呢这个现在很多家长朋友确实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想教孩子但是确实忙，
1: 对
0: 啊，我面临着这个都市的快节奏的生活，尤其是在咱就说河南的，咱在郑州，你在郑州生活的节奏肯定是在别的城市不太一样，
1: 嗯，
0: 是吧？郑州可能更忙，我确实没时间，这也是很多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少家长的一个共同诉求，这也是他们送到我们这儿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当然您也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那我们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咱们这个除了有在郑州的陆军路线夏令营，这个是陆军路线正儿八经是十年了，
1: 嗯，
0: 空军跟海军的后边陆陆续续添加的，也是根据诉求吧，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呢搞得也更丰富一些，因为不少就是年年去陆军的这个家长，每次送到这儿，其实也希望让这些怎么说，长时间每个暑期在我们这儿历练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一些其他的选择，
1: 而且你要知道也想让孩子多出去走走看看嘛，
0: 嗯，
1: 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在一个地儿嘛，对不对？
0: 行万里路。
1: 所以说这一次呢，除了在郑州的陆军，那么在青岛的海军还有在湖北的空军项目，我们都等待大家的这个报名，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先了解一下啊，它是每一个不同的线路咱们都有不同的链接，然后点击进去之后照片呀文字呀视频啊您是都可以看到的啊，比如说咱们的报名了陆军特色夏令营啊，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是一样不落。您要是报名了青岛的啊海军特色夏令营，前海的这个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还有去这个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模拟风洞跳伞的体验，还有反恐的飞机营救啊，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一应俱全。每一个线路都有不同的特色项目，大家自己去了解，然后挑选孩子最感兴趣的，然后给他报个名。
0: 是，
1: 而且呢，我们真的要说，同等品质的啊，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当中，咱们的性价比是极高的，因为我们河南交广专门给大家做了重金的补贴，补贴之后，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海军、空军夏令营补贴之后不到3000块钱，给孩子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关键是咱们还有五大安全的后盾啊，防护盾，比如说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的安全巡逻，比如说专业的教官训练加省台主持人的同吃同住陪练，再来啊，让大家更安心的专业的医护随队啊，专业的生活老师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辅导老师等等等等，反正安全感给大家做到拉满了。
0: 是的，当然这个 身

0: 你素质的训练也千万不要遗漏了咱们营养的一个补充。咱们交广领航团队一起和营养团队共同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成长就能下单了啊！毕竟呢，在三到十八岁啊，首先这是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段，这也是针对咱们这个孩子的年龄周期，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氨基丁酸这个营养物质呢，是从豆类的草本植物中提取的，所以如果孩子说对豆过敏，那咱不建议使用该产品。其他的咱们放心的去跟人体必要的元素蛋白质、钙一起，钙铁锌硒共同吸收啊、助力它茁壮成长。
1: 是的啊，当然呢，这个对于孩子，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的饮食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藏在一些细节里面才是啊日积月累的发生了变化的关键。比如说水，有些人呢可能就随便啥水都能喝，但有些人呢就喝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的水源，它的口感就是不一样，包括它的水质啊，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很柔和顺口，所以日常拿它煮个汤啊，煮个粥啊，或者直接饮用，再或者拿它泡个茶啊，沏个咖啡啥的都 OK。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咱们的专属福利价格，49.9元两件送到家，两件是多少瓶？一件24瓶，两件48瓶，直接送到家的。
0: 好数学，
1: 全省直接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支持企业定制啊，咱们把天然山泉水直接给它带回家吧。
0: 是的，吃得好，喝得好，咱们跑得也开心，对吧？当然了，出门车为啥跑不动？之前呢，给也回复你这个问题。出门不跑车，证明你对交通安全意识非常的有概念。出门不跑，可能是没买车险，是吧？
1: 如果真是遇到那个法拉利车主那样的话，确实他那个车确实也不太好。但是他如果要是买了像咱们靠谱的车险的话，他至少呀还能有点安慰。好好的车给孩子造成啥样了、啊？
0: 虽然不靠这个赚钱，但是你说遇到这个问题，他应该是在车险中的哪一种可以赔付他？
1: 来吧，那您可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咨询一下。
0: 因为电视剧里老有这种剧情，开一个豪车的大老板，然后忽然有一个特别着急的孩子，然后路过碰到了他的车玻璃，之后呢，老板看了一眼这个孩子呢，条件确实有限，然后大气的一挥手，孩子走吧，别耽误你学习。这如果真的你，当然那个你要是遇到那个恶意的，该让他赔让他赔，是吧？这也算给家长一个警告，是吧？
1: 态度哈。
0: 那其次呢，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自己怎么自理呢？是吧？你不管咱是什么车，其实都有针对的这个车险的范围。这种意外的情况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发送车险，让咱们的真人客服好好给您解答解惑。
1: 是的，
0: 需要备齐的这些基础车险以外呢，咱们不用的也不去搞，是吧？车险、整合险整合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咱们心里也有数，它就不用再补充了。发送车险了解具体情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 30%， 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

0: 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周博要问到了啊，说我买的水怎么还没有发货啊？您把您的这个下单的链接或者说是下单的这个截图给我们发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啊这下的单，然后我们转给相关的客服人员来和您进行到处理还有联系。
1: 任何产品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包括咱们今天爆款商城最新上线的这款赫莲娜新款的黑绷带，第一天喽。
0: 新版黑绷带修护界啊，这个口碑非常出众的一款面霜，所以很多注重护肤的朋友们对于黑绷带那肯定能买则买，能囤则囤，能备就常备。
1: 你说的这些都有一个前提，
0: 嗯，
1: 是爆款商城又上线了，不然什么买就我买我就不提了，能囤则囤，这个就有点夸张了。黑绷带啊，专柜这个一个50毫升，它都要3-4千。
0: 嗯，
1: 我的天啊，囤这玩意儿，
0: 是不是？
1: 我花这个价钱，我囤这个，我应该是为了收藏，我都裱起来。
0: 是不是？是不是你的这个收入限制了你的想象？我见过，
1: 你见过？
0: 我见过，我有这样的姐姐。
1: 啊哈。
0: 真的啊，去人家家一做客，我说呀，你这这么多黑绷带，你拿走。小瓶啊，我是这小瓶的那种。
1: 像我遇到这种人，我她也是我姐姐，
0: 是吧？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关系特好。送了我3瓶。
1: 哎呀，
0: 真
1: 我都拜把子了，万把了呀！这的天，那也不是你囤啊，对不对？
0: 不
1: 你这不
0: 是
1: 有一个前提嘛，
0: 是
1: 吧？就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得赶上这个爆款商城，咱们上线儿。
0: 嗯。
1: 你可能才有机会囤一囤。
0: 嗯，
1: 为啥呢？因为首先啊，今天咱们这个关键词先说一下大牌。
0: 嗯，
1: 爆款商城呢，我们争取到了500单的一个，这个其实就特别像什么呢？我换一种说法你就明白了，特别像这个施工团队竞标。
0: 嗯，
1: 你知道吗？他不是说这个总厂给的产品，你谁来，你说给我来一批，不一定给。啊，你说我决定做生意，去找到赫莲娜总厂，给我来一批，不一定给。这个其实是长时间的一个信任背书，能给到的500单，就抢到了这一标。嗯、今天特惠价格给到是899，另外再补贴老粉200块领券下单，这样的话到手就是699。
0: 而且你要知道，你这个699拿走的可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
1: 最新版。
0: 为什么说是新版呢？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原来是30%的含量占比，现在增加了20%的浓度，那么现在已经高达50%了。哎，作用于肌肤的深层，来改善胶原蛋白的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还有嘴角细纹，同时能够改善咱们面部的一些松弛的状态，逐步的来提升它的紧致度、饱满度，维持面部的一个平滑饱满。
1: 对，我昨天晚上用洗面奶洗了一次脸，我心里还在暗暗得意。
0: 嗯，
1: 我说哪有一个男的像我一样这么爱惜自己的皮肤？
0: 嗯，
1: 我就保持，我觉得我的习惯保持得特别好，我都不敢在家了。在家东西的话，我有点太卷了，我跟你说。但是对于女士来说，她如果像我这样，她会想，这世界上哪有我这么邋遢的女人？不得图点啥？这个尤其是上了岁数，可能你刚刚提到的全是会面临的痛点啊。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时不时的摸一摸自己的法令纹，是吧？消除它，这也是赫莲娜为什么卖这么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是吧？有急速的修复效果。特惠时间呢就2-3天啊、所以说货源也有限，各位呢拼拼手速发送。大牌今天真的能囤。
0: 是的，数量有限，拼手速啊，售完就下架，回复大牌两个。

0: 字就可以来锁定到它了。好了，除了可以锁定咱们的这个大牌的黑绷带之外呢，也希望更多朋友牢牢的啊，把咱们三大运营商的信号给锁定在手里啊。尤其出去玩啊，或者说是在外租房子不想要装这个出装费的，还有啊什么商旅精英啊，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经常在外面跑的需要用到流量的朋友们，来往这儿看，回复随身两个字，交管领航送给大家的啊，这个随身 WiFi 的这一款好物，最近一直持续热卖当中。原价188元的机器，然后补贴之后的价格68块钱直接拿到手，而且我们送给大家2天免费体验流量，您感受感受。体验完成了之后觉得合适，您就可以留下，感受一下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这种啊，这个流量自由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如果你想要再去啊这个包套餐的话，自己就可以去选择了，从1个月到3年您都可以来选择，最低最低1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只需要28块钱就可以拿到手，记好了，回复随身两个字。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呦，刚才在这个群里面已经看到了，22群当中有人准备要开始在线上挑战了。而且呢，他在群里面在寻求大家的帮助。
1: 马人。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昨天咱们说好的啊，这个题目，其他人不一定能够帮得到他啥，因为总共也就60秒钟时间。
1: 起码这个昨天没有闯过的第一关还是得靠自个儿。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希望这位朋友一会儿呢就再接再厉，因为我们是属于，既然答应了，
1: 我们履行承诺嘛，
0: 一定会履行承诺啊。但是您今天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山东玉谷甜瓜呀、旺旺大礼包啊，能不能把它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那你行，首先人家没有承诺他一定要拿走。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不是想拿
1: 来呗，可能想跟你聊聊天，喜欢珍妮姐姐。
0: 那就别接了，节目时间有限。
1: 来吧，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昨天已经说好今天一定会在进线的炽热节拍。你好。
2: 你好。
0: 哎呦，你感觉今天底气更足了。
1: 今天怎么这么猖狂啊？
0: 哎呀嗨，所以今天做好准备了。
2: 语文书都翻三遍了
0: 啊？什么
1: 语文书读了
2: 翻三遍了、
0: 语文书都读了三遍了、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人家对于我们的承诺也记得很清，因为说了今天给他定制一些语文题。
0: 所以今天您的洗手局，希望你可以顺利通关。正在进入洗手局，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到5道题啊，就可以过关了。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什么？
2: 山穷水尽无一路。
0: 什么？山穷
1: 水尽了吗？
2: 过
0: 啊。
1: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2: 吴承恩。
0: 正确。
1: 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
2: 不以向学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1: 好，明白，没问题。
0: 好，
1: 请说出3个土字旁的汉字儿。
2: 池、地，土地的地。
1: 好。
2: 区域的域。
1: 好。还有一个。啊？这儿卡住了吗？
0: 还有一个。
1: 最好别在群里找答案，来不及啊。
0: 对。
1: 你这会儿你别是在群里找答案啊。土字旁。
0: 前方有一个小土什么？
2: 小土
0: 什么？
1: 小土。
0: 把这个土啊给它垒成。
2: 小土堆。
0: 我本来想说是土坡。
1: 一样差不多。
0: 啊，堆也行。
1: 咋会在这儿卡住了呢？
0: 因为你知道昨天那个反犬旁答的巨快。3个反犬旁，什么什么什么猫狗狐还是什么的，
1: 我也没想到，
0: 真快！
1: 我还跟你说，我准备，因为下一道题等待着你的是那个昨天，答错的这个叠字儿成语，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位爷爷已经就是应该叫
0: 爷
1: 爷、
0: 嗯，
1: 已经非常快的答对了，但是还想留给今天的你，但是没想到你还是没遇到他，我也没想到。
0: 没关系、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即便算是这一道题答对了，咱们是答到了3道题，比昨天强吧。昨天好像也是4道。哎，昨天圈数是4道啊。
1: 是啊。
0: 那么在挂线之前，我有一个事情还是要给您来重复一下啊。刚才问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现在能想起来叫什么吗？
2: 山重水复无一路。
0: 山重水复什么？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
1: 哎，你知道为啥不说无一路，要说疑无路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首先无一路，它无疑是确定。
0: 哦。
1: 它意思是以为是没路了，就是一直走这个山还是这个山。

0: 我是不确定，
1: 对，而且他
0: 就是确定了。
1: 他巧妙的这个点是，你看这个无路跟一村它是相对应的，
0: 嗯，
1: 是吧？一个是没有路了，一个是有一村，
0: 哎呀，
1: 是吧？这是相对应，这有点对仗工整。
0: 好的，
1: 你包括这个土字旁的东西，以后也给你提醒一下啊。
0: 嗯、
1: 你以后你但凡这个偏旁，你想什么的，你看跟土有关，你就在地上找。
0: 嗯，
1: 地上大部分东西都跟土有关，
0: 嗯、
1: 跟火字旁的大概率在厨房找。
0: 哎，
1: 是吧？在厨房很多东西都是火字旁。
0: 嗯，
1: 这大概就是
0: 烹饪相关。
1: 是，就是这个逻辑
0: 还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嗯、还是挺棒的，
1: 就是看出来是。就是反正第一是气势上震慑了啊、
0: 嗯、
1: 而且前几道题也是很快。
0: 对、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两天他答的其实都挺棒的，
1: 嗯、
0: 我总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要不然这样吧，如果智热节拍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接下来给您开一个道具题，您觉得可以吗？
2: 试试吧。
0: 来吧。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好的，道具题啊，根据典故猜成语，只要你要猜中了，我不说让你直接进入到下一局，我直接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给您，您觉得可以吗？
2: 行。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张弛准备要出这个成语典故了，只要你听到，你觉得是哪个成语，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来，三二一，开始。
1: 给你说个成语啊。首先带你认识两个春秋时期的国家，
0: 嗯，
1: 虢国跟虞国，
0: 嗯，
1: 这俩得认识一下，为啥呢？因为它是在河南，虢国还在郑州，是吧？
0: 嗯、
1: 这个晋国呢，它很显然，是在山西这附近，山西到郑州那中间隔着距离。当时晋国想攻打虢国，山西这块要打到郑州了啊，
0: 嗯，
1: 但是中间隔着虞国，那大军就没法通行。于是呢，晋献公便派人向虞国借路。虞国大臣呢叫公之奇，就劝阻国君说，哎呀，虢国呀跟咱们虞国就像是嘴唇和牙齿，你说嘴唇没了，这个牙齿怎么能保全呢？是吧？虢国灭亡了，中间咱夹在里头，下一个就是咱们了。但是呢，晋国人呢也非常的聪明，就给虞国的国君送了一件至宝，
0: 嗯，
1: 拿着这宝贝说，哎呦，都拿人东西了，
0: 通行通行
1: 就去呗，打呗，就接个路而已，这有什么呢？那晋国多好啊，当我是哥们儿是吧？晋国呢就顺利的灭掉了虢国，
0: 嗯，
1: 返程途中顺手哎打了吧，就把虞国也打了，
0: 嗯，
1: 虞国国君呢成了俘虏，珍宝也没了，
0: 嗯，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成语的典故呢？
2: 想一下，
0: 嗯，
1: 你应该是在等一下。
0: 倒计时五秒钟，五四。三，
2: 真的不会、
0: 啊、一，嗯，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应该会听过，
1: 嗯，
0: 但是只不过是没有想，
1: 不知道他的故事，
0: 对，
1: 他的背景是什么？
0: 因为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有一个比喻，
1: 嗯，他说了，嘴唇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0: 你想想，这一个叫什么？嘴唇如果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2: 嗯。
1: 它的重点在这儿。
0: 嗯，
1: 如果你在想这个虞国、
0: 虢
1: 国、晋国，
0: 是
1: 不是跟什么围魏救赵比较像？这那的，还真不是，没用到他们国家的名字。而且说实话很有趣啊，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成语其实还真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0: 是的，来看一下啊，我先告诉你啊，22群里面没人答对。
1: 啊？这么可怕吗？我看一眼。
0: 刚才是啊，刚才是。
1: 啊，现在有了是吧？
0: 好的，那。怎么样？现在还需要答一下吗？有答案了吗？
2: 没有
0: 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公布答案，这个答案叫做“唇亡齿寒”。
1: 嘴唇没了，牙齿就受风寒了，一直吹着你牙，你多冷啊！
0: 对呀，一方遭殃了，另外一方也难以独善其身，唇亡齿寒、嗯。没关系，今天虽然。咱大奖没拿走，小奖是没问题的。恭喜您可以获得到咱们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我觉得真的值。
1: 珍妮老师这人也太好了吧！
0: 这孩子关键是值得教，他下回一定知道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的这个典故，
1: 还有土字旁都有什么。
0: 好的，所以呢请智热节拍在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可以吗？
2: 好的
0: 好的，那么欢迎您下次再来，带着同学一起来啊。
2: 行，
0: 拜拜。突然间觉得啊，真的，我们22群里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向小朋友们看齐吧。 人家啊，别说什么不耻下问了。哎，关键是刚才对他说的这个不耻下问的，就是他的这个解释，他的这个解释居然是给我找到的这个解释，我感觉啊一模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带差。
1: 说明你俩都是学院派。
0: 哎，不是，我甚至一度，你知道他在说完这个的时候，我一度在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透题了。
1: 看答案。
0: 对，我一度在怀疑这件事情。
1: 后来结果一到土字旁，反没有人透题
0: 啊，真没有。你懂我的。
1: 他证明了自己是吧？他用答错的方式证明了自己。
0: 有的时候，有的人过于优秀，确实是这样。这位叫新的朋友想答题是吗？想答题的话，直接来发送您的手机号加上你自己的昵称加上疯狂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因为手机号发过来我们要联系您，我们给您打过去，
1: 一定要前缀疯狂。因为咱们这个你放眼望去，咱们整天节目组其实有很多需要去解答帮忙的问题。我们有这个法治六十分，解决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咱们的这个再往后一点，我们这个有事您说话，解决大家这个关于这个交通纠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也都会解决，所以说每天承载的联系方式特别的多。天天面对大家的电话号码，所以发送疯狂的证明您要直观的对接我们的节目，不然电话打过去说海洋老师，海洋老师是你吗？海洋老师，
0: 你别吓我，你干什么？你
1: 整的我们也挺尴尬的，说这事儿整的是吧？咱们反正。各个渠道都有帮助啊，一个任何您想到的，甚至您想不到的，我们也都想方设法帮你解决。比如说咱们承接的这个化不装饰啊，家装方面的这些问题，第一呢是首先，如果您已经选择了化不装饰，是吧？你已经跟化不装饰在进行了，你中间有什么不开心呢？你跟我们说也行。但是最直观的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添加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更直观的对接。高明老师直接对接谁呢？化不装饰董事长。张革命张董，人是直接对接的啊。那我们这块呢，这个咱也是一个中转站啊，所以说直接找到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承诺的啊，但是这个承诺不是一个口头承诺，是在合同里边承诺，就是第一，延期一天咱赔200；第二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多出这多少钱多算了，哪怕1块钱，我跟你说也是。照例赔偿啊，而且要多赔，加倍的赔。这个赔偿金在哪儿呢？你不用说，哎，我有的时候是找这个，也听说过一些商家搞这些，但是他们走这个流程啊，赔付这那的特别的慢啊，一点都不干脆不阔裂，就是还中间还给你迂回这那的，这钱呢预存在交广的账户上。作为第三方，就我们等于是第三方的监理了，是吧？这钱直接从我们账户上赔。不是我们的钱不心疼，说实话，需要就
0: 赔，该赔就赔了，
1: 这就是给大家买的一份保障啊。当然说买是加引号，你也没花钱，这是一份承诺。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第一是可以看到百分之保金的视频，第二别忘了添加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也有一些朋友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啊，感受感受咱们这一把这答题的这种快感，对不对？
1: 但是，我们又遇到了呼叫转移的情况。
0: 是的，比如说这位手机尾号8908叫帅的朋友啊，我们导播小姐姐一直在给您打，您一直在挂断。
1: 您是不是开了这个那个呼叫转移的？那个什么功能
0: 是，或者说是您看到
1: 了
0: 有这个固话，然后就陌生电话，您就直接给挂了。看一下啊，0371开头的固话号码，如果您看到的话，赶快接。或者说是，如果你觉得这一段时间没给您打，你自己打过来。
1: 或者还有一个情况
0: 啊，
1: 咱们也遇到过，孩子用爸妈的手机。是吧？微信，他可能用 Pad 或者是什么
0: 哦，有这个可能
1: 性，登录的这种，然后发，然后但是电话呢这块就，结果爸妈拿着呢，
0: 嗯，
1: 就给挂了啊、
0: 嗯，
1: 什么情况？所以咱问问是哪个状况，
0: 嗯，
1: 咱们也好确定，因为我们要安排后续节目的流程，
0: 嗯，
1: 这些东西真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嗯，
1: 毕竟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到的是我们的金主啊，张成，然后除了给大家这个送出的我们的山东玉谷甜
0: 瓜
1: 啊，以及这个最终奖。哎，其实最终奖我都不好意思说送给大家，好久没出货了，知道吗？这一直没人拿。哎呀，除了这个之外 ，UP 商城的口号是又好又便宜。
0: 嗯，
1: 咱们回复秒杀。
0: 你为什么每次只说一半啊？是不是老是记不住上一半？上半句。
1: 考我
0: 啊！来，你说。我现在把稿子给你盖上来，你说。上半句是什么？
1: 上半句是山重水复疑无路。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0: UP 商城，你再说 UP 商城一会儿撤资了，我跟你讲。
1: 也差不多，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你就是 UP 商城就完事儿了啊！你发秒杀，咱们的快递快。
0: 嗯。
1: 你跟着快递员一起出去。你迷路了，你给让他给你接出去啊！
0: 行啊，
1: 这咱就是主要的一个速度啊。今天推出的这个主打品呢是咱们的这个新会陈皮。
0: 嗯，
1: 陈皮看新会啊，今天带来这个品牌呢，也跟大家就是正儿八经的说一说。为啥说出来呢？就是希望您呢也去比比价，因为、咱哪怕是不聊它的产品质量，首先。在这个品牌领域上来说，我们拿到的价格真的是一定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啊！发送这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品牌叫绮丽香。
0: 是的，
1: 绮是枸杞的绮。
0: 嗯，线上线下同售，而且品质有保障的，选陈皮优选的广东新会的啊。
1: 哎呀，
0: 这边是三江交汇啊，淡水盐水的交汇处，独特的这个水土气候才造就了这样的醇香。而今天这一款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什么产地呀、年份呀，清清楚楚，只为大家优选。选到大红皮为原料，哎，这个干皮特别的肥厚，油势很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的去遵循人家的传统，什么生晒呀、干仓陈化等等一系列的功力，历经了多久？15年之久，
1: 这叫陈皮嘛？
0: 对，有的一些朋友可能一听说，哇，这个人家官方旗舰店250克的陈皮卖540块钱，这么贵，但是你要知道，人家可是经历了15年呀、你知道人家15年是怎么过的吗？才有这样的香味，
1: 暗无天日的罐子里边闷出来了。
0: 打开包装，沁人心脾的那种陈皮香扑面而来，每一片陈皮都是经过了逐年的陈化之后才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效果、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感受肉眼可见的扎实的品相。那么拿回去了之后，怎么样去你说做菜呀，或者是泡茶呀，大家自己来啊、这个去决定。但是你买的一定是不后悔的，全家都可以吃，都可以用啊。
1: 刚才一直说了这个价格了，我不知道这中间有朋友真的有没有去比价、这首先呢，这个绮丽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啊，官旗售价是540，
0: 是
1: 我们给到什么价格呢？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 UP 商城发送秒杀下单只要169，并且福利不止于。如果您两罐下单，就有朋友第一是喜欢，第二是 本身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第二是对这个价格见猎欣喜，买两罐再减20块，单罐到手等于是159了，就更划算了，是吧？两罐陈皮日常密封储存啊，你存放的越沉越香，所以买两罐，一罐尝尝鲜，另外一罐可以再放一放，
0: 或者说是你一罐自己留着，一罐送人都挺好，而且你拿出去那大罐子特别有面子，挺好的。
1: 是的啊，罐子也可以二次利用，有一些朋友喜欢那个陈皮冲酒，直接拿这个罐子把酒倒进去就行了。
0: 嗨，
1: 发送秒刷下单吧，
0: 赶快吧。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二位玩家帅进场。你好，
1: 帅，
2: 你好，
3: 帅啊，
0: 帅，不仅帅，听上去还特别古灵精怪。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生人啊？
2: 2014年的。
0: 哪？什么？
3: 2014年的。
0: 2014年的。喂，
2: 喂，
3: 哎，
0: 是2014年吗？
2: 2014年，
3: 乖乖，
0: 该不会是志乐节拍的同学吧？
2: 不是，
3: 听说我们出语文书的题
0: 啊、
3: 嗯，觉得语文学的好的孩子
0: 们都来了
3: 是吧？
0: 都来了，那行吧，没关系啊，反正这今天咱们一个也是出，两个也是六。
3: 哎，我先试试水啊。
0: 嗯。哎，别。
3: 柳暗花明又柳暗，因为这个答案我们公布了。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啥？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呦，
3: 行，帅，来吧。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2: 罗贯中。
3: 请说出3个带土字旁的汉字。
0: 哎，又来了。
2: 地坡堆。
0: 正确。
3: 请说出3个带叠字的4字成语，比如喋喋不休这种。
0: 嗯，成语哦。
3: 成语，不是4字词。
2: 婆婆妈妈。
0: 哎，
3: 行，
0: 这个算。
2: 唠唠叨叨。
3: 这不算。
0: 这应该不算吧。
2: 嗯，过了。
3: 好，这个《朝花夕拾》的作者是谁？
2: 啥？
3: 《朝花夕拾》文学作品《朝花夕拾》，不是歌曲。
0: 嗯，
2: 过了
3: 是吧？青龙偃月刀是谁的兵器啊？
0: 这应该知道吧？
2: 关羽。
0: 正确。
3: 那么，请问以下3种食物哪个不能空腹吃？柿子、西瓜、花生。
2: 西瓜。
3: 好的。
0: 确定吗？
3: 你确定吗？
2: 柿子，
0: 确定吗？
2: 确定。
3: 请说出2个冬天的节气。
2: 冬至，大寒。
0: 哇哦，
3: 几个了？
0: 够是肯定够了
3: 啊？够了吗？
0: 够是肯定够了，但是等一下啊，
3: 不够吧？一、二、三。
0: 还有你刚才出了一个《三国演义》4个，哎，还有这个5个
3: 啊，够了，
0: 刚好
3: 够了
0: 。就是够是肯定够了，但是我刚刚想说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反正超了2秒，超了2秒，咱也不说啥了啊，就是饶你2秒钟。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3: 哎，想问一下，这是咱听啥时候听的节目呀？就是听这档节目听过几次？
2: 不下30次
0: ，那应该是会答的。
3: 那就是知道咱的游戏规则了，就是我来形容词，你来猜是什么。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主持人形容玩家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这次你只有2次喊过的机会了，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4个字啊，这背上有一个壳，红色的，然后上面很多黑色的点点。
2: 西瓜头。
3: 漂亮。2字啊，咱郑州的一款美食，特别宽。2字。
0: 宽。
3: 郑州的。
0: 宽粉。
3: 不是，我不能说那个字啊，它。
2: 碟粉。
3: 不是，你像什么消记、合记这种什么？
2: 婚宴。
3: 漂亮。2字啊，这个一般说什么什么打仗，然后在上面还能射箭，4条腿跑的，你这。
2: 雕龙。
0: 我没听清，但是不对，这个发音是不对的。
2: 过了。
3: 好，嗯，2字啊。
0: 张弛，你在这等人家过了。
3: 我等他过了啊。2字啊，上面就是它每个就是带有细条。它是一个植物，
0: 嗯，
3: 很高，
0: 嗯，
3: 它那叶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窄，
0: 经常会出现在咱们作文当中，风一吹。

0: 思，不好意思。
1: 我说是马驹的驹。
0: 哦，那个驹。啊，他象棋里边也可以说。
1: 象棋里边也有这个驹 啊。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因为古代这驹他就指的是这玩意。
0: 人家说什么什么打仗，四个字，什么什么打仗，你知道吗？就是将军都会要，就是他不能自己一个人跑过去吧？
2: 哦，坐着马车。
0: 哎，马，对了，他们人在马上，那叫做什么？人在马上叫什么？
2: 马驹。
0: 马，
2: 哦，马车，马车，马车。
0: 人在马上。
1: 啊，你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我等得过有我错哪儿了？这真不好说。
0: 他至少把马说出来了。
1: 哎，这个如果是跟那个，这个其实骑马打仗，
0: 对啊，
1: 它是有年代感的。
0: 对，
1: 骑马打仗这个，
0: 但是人在马上
1: 一个小
0: 不是骑马
1: 小童谣。
0: 人在
1: 马上这个行为是什么？
0: 哎呦嘿，
1: 马车是一名词啊，
0: 对，
1: 宝贝儿，嗯，
0: 好的，
1: 骑马是这个是个动词。
0: 没关系啊，今天答对了三道题也是 OK 的。
1: 是，我也有责任啊，这块我背一半锅行吗？
0: 没关系，你分一半，你是要把人家预估甜瓜分一半吗？
1: 那我你能接受我给你邮一半甜瓜？
0: 你拉倒吧。所以恭喜你可以顺利的获得到咱们的啊这个进阶局的奖励啊，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一会儿收线的时候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可以吧？
2: 好的，
0: 好的，感
1: 谢
0: 帅，
1: 感谢，感
0: 谢，我们下回再见，拜
2: 拜，拜拜，拜拜。
0: 还是刚才那句话，朋友们，你们看看人家小朋友。
1: 哎，要不咱开个教辅机构吧。
0: 我也觉得
1: 语文辅导班啊，别的我们也辅导不了，语文辅导班还是可以的，稍微整一整的啊。但是我们主持人呢，除了这个语文辅导班，其实这说实话，让我们做语文辅导有点不能说屈才吧，
0: 那是
1: 有点高射炮打蚊子了。
0: 哎呦嘿，
1: 哎，真的，你那什么，就咱不能自轻自个儿啊！就是我们其实你主持人科班的功底的话，你小学语文是没问题的
0: 啊。那是
1: 往上咱可能差一点
0: 啊，
1: 但是咱你无论是这个拼音，小学学的东西，拼音、字词、造句，
0: 嗯，
1: 是吧？包括这个命题作文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到。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为什么配备了教官？
0: 嗯
1: 啊，以及教官巡视24小时的巡视，还有生活老师以及心理老师，还必须要配一个主持人呢。
0: 嗯，
1: 第一是我们的事儿，主持人肯定要去，是吧？第二呢，咱们主持人同吃同住呢，也是跟着陪练啊，就是也是能够给孩子一些关于表达的课程的一些机遇。这也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表达啊。一条线路呢，在陆军是在郑州，一条海军在青岛，一条空军项目在湖北。但是呢，同样的是咱们以上提到的这些随队的老师，包括医护团队、教官、主持人都是有的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呢，陆军补贴后最低不到2000啊，海军、空军因为比较远，所以本身定价就不低。不过补贴之后呢，就不到3000。欢迎各位市场比价，咱们广播补贴的特价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3个字，了解具体情况。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心犬相随》。
6: 这一张，阿索米狗嘎。
4: 一只流浪小白狗，辗转10年，换过3个名字，遇见3段人生，用毫无保留的纯粹陪伴，治愈每一个深陷孤独的普通人。本周还有电影《后世》《一个部门的诞生》《爸爸》等佳作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银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都亏你了，给你说，老子对起的。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刚才说呢，好多的朋友啊都在发秒杀，一看呢就是想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星汇陈皮带回家。喜欢喝茶，经常炖汤，平时吃饭有点偏油腻的朋友们，陈皮可以说是常备好物了。所以今天咱们好物推荐官小水姐姐也要来跟大家推荐到咱们 UP 商城的这一款正宗星汇陈皮。有请小池，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池，我又来了，是吧？那在爱喝陈皮茶的人眼里呢，会优选星汇陈皮哈。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推荐来自于陈皮核心产区的这个七里香正宗的星汇陈皮，每一罐都是有星汇官方认证的溯源码的。七里香品牌深耕星汇陈皮茶已经有15年的时间，沉淀出了这一罐口感醇香的星汇陈皮。它采用的是星汇百年传统炮制技艺，人工处理三瓣开皮，天然生晒，自然陈化，肉眼呢你是可以看得见那个表皮的纹理哈，很清晰，油是很饱满。选星汇陈皮，认准核心营养。七里香星汇陈皮呢，它的营养是积淀扎实，品质优于常规的标准，真材实料。这个沉香更足，更耐泡哈，解腻养生效果会更好。开水闷泡3分钟，这个香气就会非常浓郁了，茶色金黄通透，品上一口养生。除了泡水呢，比如说我们配茶、煲汤啊，这个入菜炖肉，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哈，是居家养生的好茶品。我们日常呢250克一罐的星汇陈皮，在官方旗舰店里面是540。那今天是我们商城限时特惠活动，250克的星汇陈皮，今天下单呢只要169。所以喜欢喝陈皮的朋友们注意了哈，现在下单2罐再减20，相当于一罐只要159。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收藏2罐哈，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您是自己喝呀，还是送给朋友啊，都非常的体面和实用哈。好，珍妮。
0: 嗯，好的，感谢小池的推荐啊。而且大家也晓得嘛，陈皮耐放，所以说喜欢喝的朋友们买2罐囤一囤也更划算。咱们的这个交广推荐官啊，已经从自我做起。下单了2罐在家喝着啊。然后你知道吗，有可能他刚才在给你推荐的时候自己就在喝着呢。对，
2: 但是我刚才这次小池跑得非常的仓皇，有一种让我感觉他怕你再问的问题的感觉。因为昨天就让他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对于成长过程中的这个词嘛，
0: 嗯，
2: 确实是让他讲述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啊。好像今天我们其实没问题问他了，没问题考他了啊。
0: 确实，因为以我对小池姐姐的理解啊，就是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是很乐意和大家来分享她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或者说是这个因为她做读书节目嘛，所以她的这个分享欲还是挺旺盛的。主要我觉得有一点，
2: 主要其实可能确实是，
0: 主要有一点你说错了，不是她跑得快。
2: 咋了？你逼他了？
0: 对呀、啊，你也不看谁挂线。我就怕一会儿再聊聊，再聊聊，再聊聊，咱们节目时间就不够了。你还是对于小池不多了解
2: 啊。
0: 平时我跟小池姐姐，我们俩要是在这个茶水间要是遇到了，我跟你讲，今天一天发生了什么我都能知道，就是他今天一天发生什么我能知道。包括他经常的把他们家孩子特别可爱的这个视频啊、照片啊拿给我看，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家闺女怎么样？他没太找你聊，所以你不太了解。也懂。像我们这种人气高的，真的玩的好的，
2: 真行啊！当然，你的人气再高，在我的心里不如高老师高。
0: 哪个高老师？
2: 高明老师，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非常高的人
0: 啊。那确实
2: 高大的形象。今天呢
0: 2米8几呢，
2: 又出去忙去了 又出去忙活去了。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划不成是来活了，也是证明高明来活了啊。高明是什么活呢？因为有的朋友确实是在这个选择划不成之后呢，正如我们这个跟大家平时推荐的一样，就有事儿找高明，有事儿反正是真找高明。就是有一些疑问啊，包括这个后续的一些补贴的问题，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咱做买卖就产生交易这行为呢都不想吃亏，对不对？也有朋友可能压根儿就是吃过亏的。就市场上这些家装乱象本身他就是受害者，因为说白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现身说法，因为我也是受害者，正儿八经的啊。就是我，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得出的结论是别找朋友装修。
0: 对，别找熟人。
2: 对，别找熟人，就是我可以当你是朋友，但是是在我们看哪种行为成为的朋友。比如说，哎，我跟珍妮，我们俩是同事，我们做搭档，时间长了我们是朋友，但是我找他做家装就不行。
0: 嗯。
2: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怕他拿别的情面跟我说事儿。
0: 你可以找我呀，你找我完了之后，我给你介绍高明啊。
2: 那行，就我可以跟你的友谊是结在家装过程中，你这事儿给我办得很妥当，我可以当你是朋友。
0: 我当时就是看到人家说到了一点，就是说，反正大家都说一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那你说在一些过程当中，又觉得不要找熟人，到底什么样情况下找，什么样情况下不找呢？好像有人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说，如果你的花费不是很重的，投入不是很重的情况下，你可以找朋友。
2: 我增进友谊嘛，哪怕这个东西我给砸手了。
0: 但是如果你要买车、买房，或者说是这个对这个订什么酒店呀、或者怎么的。就特别大的这个投入的情况下，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士，因为真的发生到什么推诿扯皮的事儿，咱们一是一二是二开始论嘛。
2: 还有的就是我看从哪儿结下的友谊，是吧？我就是因为装修这个事儿跟你结下的友谊，你这事儿办得靠谱，所以我认你这个朋友。那这种友谊可交，就是在事论事，在其位谋其政，
0: 嗯，
2: 是吧？这你我你能不能跟高明成为朋友？你说我不能跟朋友讨论装修，你是因为装修认识他的。
0: 不，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不对，就是你是因为装修认识他的，然后你觉得他专业没问题。
2: 嗯，
0: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不愿意找朋友去合作的原因是他碍于面子，就是出现了问题之后，他即便知道是朋友，我说了这高明也会给我去安排，但是我碍于面子不敢说。
2: 嗯，
0: 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俩是朋友。但是如果你俩不是呢？你俩不是的，那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啊。
2: 没问题，这事儿也可以啊。
0: 嗯、
2: 你说你我不想认高明这朋友也行，对，没问题啊。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咱们就是一场残酷冰冷的交易，
0: 对，
2: 也行。有问题咱直接提。
0: 高明的朋友们，如果想要找高明，然后监督装饰这件事情，
2: 行，没问题。
0: 先给他就是怎么说呢？先给他绝交了。
2: 啊、以后我没你这朋友，各袍断义。
0: 朋友，
2: 你把你这个地址发过来，我把我的。衣服破衣服给你留过去，咱俩割袍断义
0: 啊！然后断完之后，然后你好，高先生，今天我有一套房子想要
2: 因为其实我们设立家装记者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确实针对一些社恐，
0: 嗯，
2: 社恐的朋友，就是对于这些跟商家的交流有一些。压力就有这样心理的人啊、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中间人啊中转一下发送家装节了解就行了啊。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下啊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扫码跟他聊天，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当然您还能够看到咱们的视频介绍。

0: 啊，关于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1: 如何维护大家的
0: 合法的装修权益嘛？
1: 这底儿啊，怎么确保你们不吃亏啊？是找高明就行了？不是啊，他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咱们出问题有钱赔你。
0: 对，但是你跟高明可以好好聊聊聊，跟你说聊差不多了，口渴了，他还能够招待你喝一喝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说为什么要喝这个河南交广专属的定制水？开玩笑，我们现在整栋楼都喝这个，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啊，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水质非常棒，日常饮用、招待客户啊、待客啊，包括居家啊、车载放车上都可以。整件24瓶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49.9元，两件送到家啊，全省包邮，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还可以支持企业定制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说得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马上到这个小暑节气了，朋友们，这两天你们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真特别热，然后中间醒的时候一脑门的汗，一脖梗的汗。所以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没闲着啊，快马加鞭的给大家把乳胶凉席三件套给带来了。因为之前有上架过然后卖空了，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返场，因为自己睡着觉得不错，想给家里老人啊或者小孩再整一个。那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睡觉舒服颜值也高啊这一款乳胶凉席，实打实的靠着就是它的真材实料出圈的这一款乳胶凉席三件套又给大家带来了。小豆豆还说呢，说我大姨来我们家玩看中这一款了，让我帮忙买一套，你们什么时候上啊，来了吗？这不就真正的让大家感受一下一加一大于二的睡眠体验。
1: 是，尤其是这个晚上不喜欢开空调的，真的晚上开空调，有的时候忘记定时，它其实吹一晚上会觉得就吹坏身体，第二天感冒什么热感冒很不舒服。不开空调吧，就像你说的，晚上又会热醒，尤其是这个怕热的这种人，所以说冰丝乳胶凉席这个也是为了增强睡眠体验，尽量的不依赖空调这种方式，发送什么呢？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这个材料为什么它能够让你睡得比较清凉？因为那里有八毫米的乳胶填充，天然乳胶蜂窝气孔的排气排湿的设计，就是内含天然的橡树蛋白，它不容易积累螨虫，不容易闷汗，它透气，它就不容易滋生细菌，不含甲醛。小孩能不能用？小孩也可以，包括敏感肌都能睡。
0: 是的，
1: 并且它方便的点在于哪儿呢？能水洗，能机洗，丢到这个洗衣机里边洗之后不变形不结块。这也不是咱第一次上线了啊，不少朋友其实已经用过了。如果之前用过，你说想给爸妈再来一套，想给这个亲戚再来一套，或者说换一个自己换着用，
0: 没问题。
1: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没必要，因为它干得很。

0: 坏。就是其实你个人用一套就行了，你说给家人是没问题的，或者有些朋友特别精细嘛，很讲究，换着来也可以，担心这个忘晒了忘洗了临时想拿出来换都可以。
1: 这是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跟你说啊，一看就家里没有女生。有的时候女生就特别喜欢，比如说今天我想弄个豆沙粉的，明天我想弄个这个晴天蓝，她可能不会特别的平常的去换，但是基本上一个月可能就会换这么一次，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也不太一样。我觉得
0: 这话说的，我们家确实没女生，我们家有个大婶儿，我妈啊。
1: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所以说到这里，四款莫兰迪的颜色啊，豆沙粉、经典灰
0: 搭配，
1: 松石绿，还有这个晴天蓝都有。
0: 根据您的搭配来啊，喜欢哪个来哪个，发送这个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直接合作多年的这个南通大厂直接邮寄到您，出厂价的五折优惠也是非常的大，
1: 就是
0: 只要379，
1: 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
0: 一共啊，
1: 市场价格是799，
0: 我们给379，
1: 咱是379，
0: 并且还送一个收纳袋。用完之后呢，放心，衣柜也好收纳，是吧？到冬天的时候，你随便搁到哪个犄角旮旯里，不占地方。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就是跟给宝宝的小的也有啊。回复团购就能抢单。
1: 是的，三年老店了，众多实测好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咱还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放心买吧。
0: 说啥呢？
1: 哎，这一款每年都会卖断货，所以咱的这个库存不多。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哈。
0: 这是应季啊，当然也有应急的，咱们的车险服务。我也给大家安排到位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留下个联系方式，马上有真人坐席团队跟您一对一聊，不是 AI 语音菜单，不用您按一按二等半天，人跟人说话更踏实更有效，毕竟咱们的这真人坐席团队啊，它是专业的，也是您专属的二专，是吧？
1: 不是二专，
0: 不是靠这个感觉，是凭借经验帮您回答，包括一些您的疑问啊，也都可以跟您说清楚，更加的专业，更加的可信，更加的有保证。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基础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就会跟您取得联系。
1: 你刚才说的应季的，也说到应急的，接下来我要说有人应激了，刚才你不是说这个找熟人装修，然后让自己弄的这满脑袋包啊？有一位叫大头针的朋友说，张弛你别说了，勾起了我不好的回忆。那可不是嘛啊！所以如果说下一次你还有的选的话，记得甭管是装修新房还是翻修老房，找我们品质家装姐，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高记者在这实时的给你看护，全程的跟进。回家装节就行了，
0: 没错，
1: 别应急，
0: 发送家装节，咱们有问题跟记者谈，有事儿找交广谈，是吧？不想跟直接这个人机构去对接没关系，找我们也是一样一样的啊。
1: 对，因为就是刚才说嘛，有些人他确实是，要不然好面，要不然他开不了口，要不然他就是这挨人，反正就是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那对他来说需要莫大的勇气，他还张不开这个嘴，所以有我们在，我们就帮助大家建立这个桥梁，所谓的话事人，可以这么用吗？不能是吧？
0: 不太能，我们做不了主，话事人得做主了。
1: 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们是说事儿人，帮您说事儿。有事儿帮您说说。
1: 你还是那句话，有事儿您说话。啊！
0: 一会儿真有人打掉海源老师，是你节目吧？我听出来了。
1: 刚才好像还有朋友真的在说到了，芳芳说，我都不叫海洋老师，我都得叫海洋大哥，叫大哥有底气。
0: 我们都不叫生分，我反正
1: 我们没你们那么熟。你是这个意思吧？没你们那么熟。
0: 肯定啊，肯定不如大家。大家起码真是在节目里边收听啊，包括让海洋哥这个帮忙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就是在办公室里边互相也没聊过啥，点头之交，还没帮我们解决事。
1: 我们属于君子之交。
0: 哎，海洋老师。您老师，哎，您老师，
1: 哎，还，
0: 您先走，哎呦，又来上班，呵，亲自吃饭呀，客气得很。
1: 朋友们听出来了吧？确实没有你们熟。好了，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大家想跟我们熟一熟的话，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 包括刚才还看到有朋友说的准备明天来答题，那您就赶快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
0: 明天再见吧。时间关系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联系连不到您了，
1: 嗯，
0: 改天聊。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未来路一直到京广快速路这一段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中原路地下隧道也是速度缓慢。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因为设备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的车呢近段时间出现了油耗上升、动力下降，甚至车抖得有点厉害，你觉得你的车老得太严重了，你想让它容光焕发、返老还童吗？您可以试一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产品，除碳率效果超过95%。您的车出现那些症状，有可能就是和积碳太严重有关。清一清积碳，你会发现自己的车哈，青春的动力又回来了。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80000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的车买239的精装版本，都是发送888可以下单。暑假您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时间呢？是让孩子出去旅游，还是给孩子报补习班等等？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往年

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77爆满，那今年很可能啊，您报的晚的话哈，名额就不一定再有了。另外呢，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它有三条线路，第一条呢是武汉的空军特色夏令营，第二条郑州陆军特色夏令营，第三条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根据孩子的爱好兴趣选一条，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看一看往年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介绍图片短视频啊，我觉得最大的优势，第一是官方媒体背书，在市场上有10年的口碑，品质还有安全性可以放心。第二个就是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价位啊是有优势的。第三个，你会发现孩子报名这个夏令营之后，他暑期收获和不报夏令营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只让孩子停留在课本上，把他的时间都用在补习班里。要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玩，让孩子在一些团队的训练项目当中收获成长，增长他的信心啊，开拓他的视野，让孩子的意志力更强啊，从孩子内在的素养进行一个塑造和训练。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当然这是给您推荐的第一个好去处。第二个好去处呢，是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你家孩子喜欢喝可乐吗？我想很少有小孩子会拒绝可乐的味道。你让孩子到他的流水线看一看那个机器人是怎么样去造可乐的啊，怎么样把可乐灌装到瓶子里，把课本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我参观过这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啊，去了之后呢，我也觉得有很多我的知识盲区呢填补了，原来我喝的可乐是这样造出来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夏令营，发特种兵三个字，想带孩子参观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回复工厂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管昌分局南关派出所惠公街社区民警宋子涵。您好，宋警官。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
2: 欢迎宋警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暑假兼职陷阱多，点赞返现是诱饵，邮寄贵重物品是圈套，宋警官呢教大家识破骗局。那么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很多学生呢想找一份兼职赚点零花钱，积累社会经验，也有一些家长是忙于工作，孩子独自在家的时间变长了，学生呢是手机不离手，兼职需求旺盛，社会经验不足，是骗子的猎物。点赞就能赚钱呀，看短剧赚佣金呀，刷单返利日入百元呀，这些话术您是不是在网络上也看到过？市民呢张某，他在暑假前呢接到了一条快递短信，回电之后被骗了17万3。还有小李呢是想趁假期做点兼职，结果被诱导刷单，又按照要求买了16万多元的手机寄出去了，血本无归。小谭呢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看短剧赚佣金，投入8.6万元之后无法提现。你看前面那些话术是不是描述的特别的美好，听上去很甜，听上去好像要赚大钱，但是这些有可能都是陷阱。这些陷阱呢无一例外都是发生在刷手机找兼职的日常场景中。我们今天呢就邀请郑州市公安局管昌分局民警宋子涵呢为暑假在家的学生和家长们上一堂反诈课，教您如何识破这些披着轻松赚钱外衣的骗局。我们先看这个案例啊，小李呢他通过微信哈、添加了陌生好友，对方呢就推荐了居家点赞评论类的兼职，小李就按照指引呢下载了一个叫 AM 的 APP， 完成基础点赞任务之后顺利小额提现，对方以此获取了他的信任。随后呢对方告知小李，哎，小李呀、你要充值刷单做任务收益会更高，就引导小李参与平台充值刷单的项目，前两笔呢小额投入都是正常返还了。哎呀，小李一看，哎呀，我算是找到一个好兼职了哈，坐在家里动动手指，一天呢还可以赚个几百块钱。小李第三次操作之后呢，对方就说你操作失误啦，冻结资金啦，需要通过网购手机再邮寄到指定的地址去修复你的账户。小李之前应该是从来没有关注过反诈宣传，他真的不知道线下寄手机、线下寄黄金、线下寄现金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就花了16万块钱完成所谓的修复流程，依旧是没有办法提现。那么察觉之后呢被骗报警了，他真的就是买了16万块钱的手机啊，他要寄出去。这是看到的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们觉得很心痛啊，因为他被骗的数额是比较大的。小李就是因为了一点点的甜头呢，导致他的16万元血本无归。那么骗子为什么要从点赞兼职开始，而不是直接要求充值刷单？前期的小额返现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呢，宋警官？
3: 因为像这类的点赞任务，它的实际是零投入，门槛比较低，普通人看到它都不会有很强的防备心。那如果一上来就让他进行大额的充值刷单，那绝大多数人他都会直接拒绝掉。前期的小额返现其实是利用了我们就是很多人的一个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看似这种诱人的返利为诱饵，然后逐步将这个受害人引入到陷阱，让大家形成一种我做任务就能拿到钱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大额的充值刷单，完成这些所谓的刷单任务，但实际上他就已经掉入了我们骗子的陷阱。
2: 对，我也在想，如果有一个游戏或者是有一个任务放在我的面前，他跟我讲你做一做任务，点一点手指，这红包就回来了啊！可能到我的账户上就有钱，我还能提现。我在想，我能抵得住这个诱惑吗？啊，大家可以问一问自己啊，就是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你，你能抵得住这个诱惑吗？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哈。如果有一个任务在你的面前，啊，你动一动手指，一天呢，真的就是日入几十块钱，或者是上百块钱，你会不会抵得住这个诱惑？可能觉得像是玩一样哈，我动一动手指我就赚到钱了，但如果我们的这种小利小恩小惠的心理作祟之后呢，是一个大的陷阱在等着我们往里跳。如果小李呢，他前期没有接触过反诈宣传，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跳入到这个陷阱。如果小李他之前接触过反诈宣传，他知道这是骗子前期编造的一种场景而已，目的是为了冲着他银行卡上的钱来的，他可能就会谨慎了。那么操作失误冻结资金哈，是刷单诈骗的经典的话术哈。我们请宋警官拆解一下，骗子是怎么样去设计前两次让小李成功提现，第三次失败的这个节奏的呢？
3: 这个它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套层层递进的圈套。前两笔的小额投入全额返还本金加佣金，一是打消这个受害人他的一方面的顾虑，二是他利用了也放大了我们想多赚钱的一个贪欲，不少人他就会主动的去加大这个资金的投入。

0: 那等到我们第三笔的这个大额的资金一旦到账，那骗子他就会立刻去以这个操作失误、账户冻结这样的一套说辞，抓住受害人他舍不得丢掉前期我投入的这个大量本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继续去花钱修复所谓的这个账户，他就这样一步步会越陷越深。
1: 对，人还有一种心理叫不甘心，它就是一种沉没成本，就是这种沉没成本呢，就促使他，哎，我想把我前面已经投入的钱，假使说我才投入2000块钱，那我要把这2000块钱给拿回来呀。然后他这种不甘心导致他去充值第三笔充值，那么第三笔充值呢，啊，他不是简简单单让他充的，不是把16万充到他的账户里的，而是告诉他你要去买手机，我们的修复的方式很简单，你的账户冻结了，修复的方式就是你把手机寄到指定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修复的方式。还是那句话，如果之前呢接触过这个反诈宣传，就知道这是骗子非常赤裸裸的一种话术，就是因为他从来就不关注反诈宣传，结果就掉到陷阱里了。他还真去买了16万元的手机啊，他还真寄出去了。你说你听到了别人跟你讲说你的账户冻结了，让你修复，基本上到这儿有点认知，有点反诈宣传的意识的话，哈，知道反诈的这些诈骗的套路的话，就能戳穿对方一定是诈骗分子。他从来就没有关注过，然后他真的去买了16万块钱的手机。对于这个骗子来讲，之前我们知道他的诈骗的一些步骤可能是让他充值，那接下来为什么让他买16万块钱的手机寄出去呢？
0: 因为之前像我们说的这种线上的大额的转账，它会很容易触发银行包括我们支付平台的一个反诈的预警，它弹窗一旦提示出来，那很多人他就会意识到这其实它就是一个诈骗，他会及时止损，但是他购买手机属于日常的一个消费行为，我们风控的系统也是很难去识别到它的这个风险的。同时他手机他保值，同时他的变现速度也会比较快，那当我们的这个当骗子一旦就是收到了这个受害人所邮寄的比如说手机黄金，他就会立刻去把它转卖变现，那这个钱他可能就是就
1: 很
0: 到了
1: 回来
0: 对骗子的这个账户上，后续如果警方想要追回的话他就比较复杂。
1: 第一就是让他好逃避监管，第二就是骗子好变现，好洗白这些手机呀、黄金呀啊，去洗钱洗的这个过程呢，哈，他更好容易套现。另外就是他会给我们的受害人营造一种氛围啊，好像他的这种方式多高明一样，那受害人就觉得哦，原来我要是通过你们线上充值的话啊，可能我这个钱不太好要回来，但是如果我通过线下的方式把这个钱呢或者是手机呢寄给骗子的话呢，那我这个前期投入的2000块钱啊就回来了。你看啊，就是2000块钱对最终的16万块钱啊，这个距离太遥远了。我想小李到自己被骗的那一刻肯定觉得天都塌了，而且他自始至终哈，一般是很难见到那个诈骗分子的，诈骗分子都是跟他沟通说你把钱放到某一个电线杆下面，你把钱放到某一个树林里面，你把钱放到某一个共享单车的那个车楼里，就是放的那个位置非常的隐蔽，等你一转身那个诈骗分子就把钱给拿走了。对于我们的公安机关来讲，资金追回也会有难度，因为它没有流向，你不太好去监管它这个平台上把钱转出去了，至少他还有一个流向，但是线下这个钱诈骗分子拿走之后是很难去追回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在网上看到什么刷单呀、兼职呀、让你投入资金呀、说你的账户冻结修复、让你寄黄金、寄现金、寄手机，要提高警惕，100%都是诈骗。如果说已经被要求了买手机邮寄啊，对于咱们的受害人来讲，他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孙警官，
0: 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停止付款、下单、邮寄这样的整个的操作，无论你现在你处于哪一步，一定要第一时间停止。然后

0: 要完整的留存我们的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包括对方提供的这个收货的地址，这些都其实都是一系列的证据，我们要给它完整的保留。然后我们就要第一时间拨打这个110的报警电话，同时联系银行去申请一个涉案资金的止付。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去付款购买黄金或者说手机，它就能直接保住我们自己的财产。如果说已经完成购买邮寄的，那警方就会根据你的报警信息，你提供的一些物流，包括对方的收货地址，去追查我们这个涉案物品的一个流向。越早报警，我们拦截赃物追回钱款的概率就会越大。
1: 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哈，你看小李他最早和诈骗分子对接上是怎么对接上的，他就是对方呢加他为微信好友，跟他说你可以点赞评论做兼职，如果有陌生人加你的微信给你推送了一种兼职的方法可以赚钱啊，你就赶紧把它删了就行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好友旅行，他说我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哈、其实积碳还是挺多的，用完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感觉涡轮响应都更快了，之前偶尔出现的爆震也没有了，动力输出更平稳啊。你们的万能通对涡轮增压车型确实有好，值得推荐。因为涡轮增压车型它的功率呢是比较高的啊，发动机平时养护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娇气一些，包括这个用的机油的一些品质哈，还有油品的品质都得好一点。我们如果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就更有必要用一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它形成积碳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您用完万能通呢，除积碳，提升动力，还降低油耗。这位是山丘，他说啊，我的车呢现在油耗呢降了一丢丢，之前10.9，现在降到10.1了，每个月这油箱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呢哈，很惊喜。像我的车呢也是哈，油耗呢从10.6降到9.6-9.8左右，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在路上开着呢，它的动力更好。你开着车的那种心情也不一样哈，得心应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你的车险是不是该续保了呢？就每一次我在续保的时候哈，说句实话哈，觉得价位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或者是能不能再送我一些增值服务呢？甚至多送一次洗车也是可以的呀。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我们的这个车险服务哈、它给咱们的价位呢是很透明的，赠送的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最重要就是在售后理赔方面，你不用担心车险公司这不赔那不赔哈、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还有我们的各档节目都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而且呢买车险啊也有一些用处的攻略，就是车险你比如你自己是无责或者是少量的责任， 次要责任。对方不赔你，你的车呢要维修，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走代位求偿。可是你自己车辆投保的车险公司走个代位求偿啊，那比蜗牛的速度都慢，他们是能拖着不批就不批。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啊，代位求偿呢我们会监督车险公司尽快批复啊，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一份靠谱的车险呢，也是对家庭的保障和对责任的担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另外啊，通过我们法治60分总结了这么多的案例提醒呢，也想跟您说，事故发生之后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不要轻易在车损之外私下跟人签订什么协议啊，就是这种私了协议很有可能在事后理赔的时候扯皮，更不要用家用的这些车呢去拉活，但凡是涉及车辆使用性质变动的，比如你是私家车，你给它改动成网约车，你每天去做营运的话啊，那你变动性质要备案。还有就是你的车险一定要告知你的保险公司，如果不告知，很有可能发生了事故之后保险公司是拒赔的，因为你车辆的一个使用风险程度增加了，所以车险公司拒赔的话呢也是有理由的啊。所以在应用车险方面呢啊，我们交通广播是可以给您很多的帮助。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些朋友问我说怎么样去报名可乐那个活动啊，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一海问，暑期夏令营招的小孩的年龄是多少呀？5到15周岁都是可以报名的。这个暑期的夏令营啊，说句实话啊，现在名额呢已经不多了。7期报满，一共是5期，但是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为了保证品质，为了每一个孩子都顾得上，我们在名额上是限制的。您发特种兵三个字。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啊，给您带来的是赫莲娜版本的黑绷带。这个黑绷带我是在半年之前通过我们的爆款商城买的，因为它当时的价格很优惠。今天的价格同样专柜50毫升3980元，今天的特惠价格是899元，另外再补贴200元，也就是说你再领一张券到手是699元，它是限量的，限100个名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个护肤品用完之后就是不一样，它里面有50%的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呢是可以延缓衰老的，它是增加了20%的浓度的玻色因，作用于肌肤的深层，可以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淡化法令纹，再加上它有甘草酸和玻尿酸，你看这些成分啊都是不便宜的那种护肤品的成分。黑绷带的质地呢，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油皮肌肤和夏天用都很清爽。你去机场呀或者去商场啊，你看到很显著很醒目的位置会有一张大大的广告牌，那个广告牌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瓶子哈，那个就是黑绷带啊，前面呢有一个字母 H 哈，这就是黑绷带。很多朋友念不出来它的英文的名字，但是它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它的这个护肤品哈，今天我们的价位只有699块钱，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
10: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

0: 名出行。
1: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会儿呢是下午的2:30左右，路上开车是很容易犯困的，如果真是困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咱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微信好友曼哥他说，除碳氧护剂啊，对我的车辆积碳清除真的很有效。我的车用完之后呢，活塞顶积碳少了很多，金属面都露出来了，百公里油耗省油0.5到1升，油门一踩就窜，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啊，但是效果摆在这儿值了。价格还真不贵，因为它是199元3瓶。你买别的产品啊，它虽然是20、30、30-40的，你敢用吗？你用了之后还不如不用。它用完之后，这里面哈、有一些不好的成分，对车还不好。它那个浓度不够的话，它是起不了清除积碳的作用的。必须那个 PA 的原液的浓度要高于30%到35%，它才有效果啊。199元3瓶，比我们去修理厂购买，或者是比我们去修理厂人工清洗要便宜多了。239元的适合80公里以上的车哈，那个是精装版本的，一年你用2个套盒足够了啊，也就是300-400块钱就够你好好去保养车辆的油路了，清除积碳。微信平台回复888，还有空来坐坐，说怎么样报名你们的家装节哈？您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与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家装记者啊，全流程关注，全流程监督，选材施工到验收都由我们来给您托底，有媒体信任背书的家装节，您是值得信赖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报名。今天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呢，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宋子涵啊，跟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暑期兼职陷阱多，警官教你识破骗局。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案例啊，这小李一定是没有关注过反诈宣传，如果他了解过一些诈骗的案例，拆解过套路，听过民警怎么说，因为现在的这些诈骗的案例啊，它其实从去年和今年来讲啊，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变化。你看，以前可能我们知道啊，在网络上他把钱呢打给骗子啊，或者是通过一些平台那种虚假的 APP 进行充值，对于我们的公安机关来追回这个资金来讲，它是可以找到资金的流向的，资金到哪儿了啊？它有一个溯源的过程。但是现在你看诈骗分子他为了应对啊，或者是为了逃避咱们这个公安的打击啊，他就会用一些比较隐蔽的方式啊，就是绕过监管。你像小李他把这个手机买了之后呢，线下进行送手机，寄手机，最后呢16万块钱打水漂了。我们接下来呢看另外一种诈骗的套路，还是和浏览手机的短视频相关。小谭他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说你看我们的短剧可以赚取佣金。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短视频，但是我从来不点。然后他就按照指引去联系对方了，并且通过对方发送的链接进入到一个仿冒的京东优选商城网站，叫京东优选商城，它是仿冒的人家京东的网站。这平台客服就跟他说，你每天要做够50单任务就可以提现。那小谭一想，50单也是动动手指啊，看个短剧也就是2-3分钟的事儿。初期呢，小额任务操作正常，到第二天平台持续给他

0: 派发高额的刷单任务，就是你可以多看这种短剧啊。小谭就按照要求向指定的账户转账了8万多啊。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投入，你加点自己的本金，你得到的返利会更多。但是他投入了8万多之后，对方就说你的订单没有完成，拒绝让小谭提现。其实这只是一种话术啊，这是一种骗子的话术而已，怎么可能会出现那种订单没有完成呢？之后呢，小谭就接到了银行资金交易异常的预警，经过家人提醒呢，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报警。你看，他没有通过网络上转钱啊，他没有通过线下进行送现金，他是通过网络上转钱的。但是资金交易的时候呢，有预警说他被骗了，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一定不要听任何一个投资平台啊，任何一个所谓的带你发财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员跟你讲，让你线下寄现金、寄黄金、寄手机，但凡是牵扯到线下让你运送这些物品的，都是诈骗。那么骗子为什么要用短剧这个热点来引流？他这个和传统的刷单的广告相比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宋警官。
1: 当下这个短剧市场其实是非常火爆的，很多人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平常的娱乐消遣项目。那我们这样的短剧市场，它的受众基数就会比较大，广告植入的隐蔽性也会很强，大家在放松刷短视频的时候，就往往不会想到我在这个时候可能然后还会去被诈骗。然后传统的诈骗的这个广告，它会直白的去标注这个刷单返利，大家可能也平常只要是听过这个反诈宣传的，一眼都会识别到，那它这就是一个诈骗，它就不会去上当。但是看视频赚佣金，它把赚钱和娱乐休闲娱乐给绑到一起，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我边娱乐边赚钱，它更容易吸引大家去点击这个链接去咨询，引流效果会更好，同时也能避开大众所熟知的一些反宣这个诈骗的手段。
0: 对，如果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方跟他讲刷短剧赚佣金是诈骗的话术，他就不会去点了。如果他点了之后呢，发现对方让他下载一个所谓的京东优选商城啊，他是通过链接下载的，他肯定不是通过官方应用市场，他这个时候也应该识别出对方是个诈骗分子，但是他还是之前没有接触过反诈宣传，他就不知道所谓的真实的诈骗套路是什么，他就上当了。对方让他下载的这个仿冒的京东优选商城的网站，普通用户如何从页面上识别真假呢？
1: 首先像京东等类似的这种购物软件，它肯定是有它自己一个官方的网址的，那我们就可以去看它的域名是不是它这个官方的这个网址，它虚假的网站肯定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数字字母组合，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出来。然后其次就是你在它的这个虚假的网址上面去付款，它的付款渠道跟正规平台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正规平台它只会有一个唯一的官方收银通道，那虚假的商城它就会诱导大家去线下去给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或者说私人的银行卡去汇钱，那出现这两点的话，我们都可以去判定它就是一个虚假的网站。
0: 如果我们的一些朋友在网上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对方有一个看短剧赚佣金这样的宣传，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首先这种的做法的话，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去点击进去。如果说我们当下这个就是被这个吸引到了，点击进去之后，那也可以就是用我们所教给大家的一些这个识别的方式去辨别它这个网址是不是正规的网址。当我们辨别出来之后，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退出这个链接，然后去把我们这个刚才所看到的一些链接都把它给就是删除掉，然后并且如果是你当时下载的有软件的话，也一定要把这个软件给它 删掉、嗯、
0: 对，当然不排除可能会有那种看短剧赚佣金点赞返利，也会有正规的，也不能说没有，很少极少，商家不是傻子，他即便让你去点赞返利也一定会有一些前提，而且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把佣金给赚到，大部分的绝大多数的都是诈骗的套路。我也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拼夕夕上啊，这个转来转去的很可能会拿到一个红包，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那是极少的情况下，你如果为了那一块呀、两块的一个佣金，到最后你可能十几万打水漂，你想想这个赌的代价太大了，没有必要为了那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一个佣金啊、往里面再去加大充值哈、啊、这个成本你把握不住，你不知道他后期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他都是利用了人性贪婪的心理的。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了那种短剧引流呀、刷单返利的这种手法的时候呢，你就把它视为诈骗，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也不要轻信它，即便它是真的，你那几块钱也给你带来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咱们的这些经常在网上看短剧呀、喜欢去做做任务的朋友呢一个提醒啊，擦亮眼睛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轻松赚钱的爽文剧本。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7: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这会儿您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由北向西的匝道处，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速度缓慢。那么在高速方面呢，要注意的是啊，省内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这是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工业自动化长工啊，看您在发888购买万能通，还有一位楠楠啊也在购买万能通。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说，他车30万公里了，能用万能通吗？啊，你30万公里的车还在开，说明这车的车况应该还是不错的。积碳有必要清除，你肯定会关注清除积碳的一些产品，因为车老的话呢，清除积碳的这些产品是必须要用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用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试一试哈，是有效果的。这位明天的明天，他说我的车加了你们的万能通之后呢，动力提升非常明显，油耗也降了，现在呢积碳应该是比 之前要少很多了啊，原来用的时候这么的方便，往油箱里加就可以了。是的哈，加油之前呢倒到油箱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它是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想买车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给您带来的是一份安心和保障。在用车险方面，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那么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有10年的口碑的积淀了，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陆飞啊

0: 还有我们的教官啊，他都会和孩子们同吃同住，尤其是我们的教官都是退役军人转这个持证上岗的啊，在安全方面您是可以放心的。在我们的这个价位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比如你要是报陆军特色夏令营，在省会郑州也就是1800块钱左右，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是在省外的，它那个费用稍贵几百块钱，一个孩子2000多块钱，但是它带来的变化啊，这种价值是远远大于营费的价值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往年的一些图片视频资料。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微信好友红颜，他想问今天还有没有那个新会陈皮，这个新会陈皮是七里香品牌的15年的新会陈皮，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奇是枸杞的奇，这个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啊，我之前也买过，因为它平时售价官方旗舰店卖到540块钱，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和品牌方建立过深度的合作，争取到一个专属特惠，半斤的新会陈皮UP 商城下单169块钱，福利再加码，你买两罐再减20块钱，单手单罐到手是159块钱，很划算的啊。我说这个新会陈皮你平时怎么喝或者是怎么吃，你要是在家熬那个绿豆粥的时候哈，你把这个陈皮可以放进去一点点啊，味道是绝对不一样的。或者你要是出长途，你车里放一个闷壶，就是那种底座比较稳的闷壶，你把这个陈皮和白茶在一起闷啊，你用那个热水哈闷进去2个小时之后，你再打开闻那个陈皮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太香了，你越喝越香，闷一大壶甚至可以喝一整天的。你像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说实话每天都在车上坐着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也要多喝水啊。这个补水呢，你要是喝白开水觉得没有味道，买这个矿泉水喝吧又觉得挺麻烦的啊，喝着也更没有味道，甚至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他喝那个矿泉水都是上火的，你就喝烧开过的水。那么这个新会陈皮呢非常的生津，就喝完之后呢你觉得很舒服，上呼吸道很舒服，这里面再配一些白茶啊，那个味道自然就更不一样了。这个新会陈皮是三瓣开皮的，严格遵循传统的生晒加干仓陈化的工艺，经历15年的沉淀而成的，打开包装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香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半斤169，买两单再减20块钱，半斤169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如果您在装修的时候想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您提供免费的设计量房验房的服务，或者送给您2000块钱的优惠券，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如果您想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华普装饰深耕河南市场多年，他跟我们交通广播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对于咱们交通广播报名的业主，您是可以有一些专享的福利的，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全程监督我们的家装事宜，选材施工到后期的售后都由我们给您托底做保障。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位好友蝙蝠他说，怎么样去买那个黑绷带呢？我的用完了，听交通广播的才卖699，真不真呢？真的啊，可以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平时售价的4000多块钱呢，今天只要699。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华语在问说，我已经下过单了，万能通什么时候能到货？我的车现在油耗突然就上升了，之前油耗10个，现在都涨到12个了，怎么回事呢？我想试一试哈。它跟我们在夏天经常带着空调有一定的关系，跟积碳也有关系。微信平台回复888，你下过单了，我看到你买的是239元精装版的，后天差不多就可以到货啊！如果要买万能通，回复888。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呢，请到的嘉宾，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宋子涵，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暑期兼职陷阱多，警官教你识破骗局。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的是小张，他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对方就冒充顺丰快递工作人员，以无法接通电话为由，引导他拨打短信内预留的号码。那么通话当中，不法分子谎称小张误开通了抖音直播会员，每个月要扣费800元，并且借机诱导他通过指定链接下载一个在线安云的 APP， 进入指定房间开启视频通话。对方呢远程指引小张操作微信、抖音、支付宝关闭免密支付的功能，套取他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卡的密码，还要求填写协议，并且拍照上传。10分钟之后，通话视频中断。张某发现他的账户内有多笔资金转出，一共损失了173000元。哎呀，我说句实话啊，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觉得诈骗的骗术很老套，因为让咱们的受害人关闭抖音直播会员的这种诈骗套路啊，是在去年啊就比较流行的。但是现在我们经常会去宣传啊，让你关闭抖音直播会员，你听到这样的电话你就可以挂了啊。什么直播会员每个月扣800，到现在他那个800块钱的数额都没有改过，就这个话术诈骗分子一直照着念，到现在数额哈从来都没有变过，去年800，今年还是800，就这样还是有人上当受骗，还是有人上当受骗啊。那骗子为什么要用快递短信而不是直接打电话给小张呢？
4: 因为现在他短信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系统批量发送的，那他批量发送的话，他的成本一方面就会比较低，另一方面他覆盖的人群也会很广，不会一上来就引起人们的反感。其次就是现在人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可能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物流信息，那他看到自己的快递滞留或者说无法派送这类的信息，他就会下意识的去想要核实这个包裹，他会主动的去回拨短信上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那骗子就能通过这个机会开启后续的诈骗流程。对比他直接打电话的话，他其实是相当于多和这个受害人多了一个沟通的机会。
0: 对，以前呢这种诈骗手段呢，就是直接给我们的受害人打电话，受害人一听到电话之后就认为对方是个诈骗分子，就大家的警惕性提高了。但是诈骗分子他的骗术也在升级，他就是研究人的心理的，他觉得我给你打电话你可能会挂，但是我要是给你发个短信可能你就看到了，而且这个短信呢它是有点悬疑的，有点悬念在里面，就说你的快递啊，你要去取快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受害人就想着，哎，我是不是有快递在对方那儿啊？他把这个电话回拨过去了，一回拨他就容易放松警惕，对方就说啊，你开通了什么样的会员，接下来呢诱导你一步一步的下载啊，中间那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那么以后我们但凡收到快递短信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样避免自己落入诈骗的圈套呢？
4: 首先我们收到这类的短信，不要去主动回拨短信上附带的陌生号码，我们要打开官方的一些快递的快递公司的 APP 或者是说购物软件，去查找你的物流信息或者是说订单信息，通过官方的渠道去看你的物流信息上面的显示它是不是异常，还是说实际上是在正常派送的。那如果说对方在电话里边给你提及了扣费理赔这些话术，那你我们就要把首先把这个电话挂了，挂断之后我们去拨打官方的平台去核实，看是不是像这个骗子电话里所说的这样的情况。那只要对方他要求你去下载一些第三方的陌生软件，或者说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的，那我们就立刻把这个电话挂断并且拉黑对方，这样我们就知道他还是一个诈骗的一个套路。
0: 对，但凡有人跟你提到这样一句话术啊，你开通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会员，或者是你微信的百万保障啊，如果你不关闭要扣费的啊，但凡是有这种说让你关闭某一个功能，你如果不关要扣你多少多少钱的啊，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一定是诈骗。但是你看现在咱们的反诈宣传啊，有一些青少年呀，还有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啊，说实话他不可能像我们年轻人经常会去关注媒体啊，关注手机上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咱们的高考生，你看孩子们刚拿到手机，他之前呢也没有接触过这么深层次的反诈宣传，他很有可能在网上跟那些陌生人聊天呀，还有咱们的宝妈在家里面一看动动手指就可以兼职啊等等，这些人都是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我们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我建议您可以把家里的这些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比如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比如大学生，比如在家待业的青年，比如老年人，宝妈，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我们警官每天在群里面都会发一些那个诈骗的套路。另外呢，我们法治六十分哈也经常会总结一些诈骗的典型案例发到这个群里。你大眼一看，你只要在这个群里啊，你大眼一看，哦，这是一种诈骗套路，不需要耽误你多长时间，一两分钟就足够了，至少你有一个认识。哦，以后我再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关闭抖音直播会员是诈骗的，我就会果断把它给挂掉了。就是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从来没有接触过反诈宣传，不知道诈骗套路是什么，超出了他的生活盲区了，所以他就容易上当受骗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六就可以进群，把家里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拉进来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哈，现在联合有一个交广领航的营养团队哈，推出了一款产品，有朋友问我怎么购买，它是氨基丁酸，您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因为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哈，有些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孩子不长个子和缺钙呀、缺维生素相关，很可能我们会忽略那个氨基丁酸。这个氨基丁酸里面呢特别添加于胶原蛋白肽，对孩子的成长呢是有帮助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平时的手机流量用的特别的多，那现在有一个随身 WiFi 你也可以购买，平时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另外呢，它现在前100名下单的话呢还有优惠，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可以下单。
1: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

0: 行吧。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赛事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路况。先看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开封段在527公里西向东方向，一起双方事故呢正在导货作业啊，受到事故影响啊，目前呢现场呢第4车道应急车道被占用了，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连霍高速开封段527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啊正在进行这个导货作业啊。另外，宁洛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转洛滦高速往栾川方向去的匝道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啊，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临时有交通管制啊。宁洛高速西向东方向转这个洛滦高速往这个栾川方向去的匝道里边有单方事故，这个匝道啊肯定现在不能走了。再看湖北高速的西峡段1021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的第2车道被占用了，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看郑绍高速的登封段在40公里西向东方向的这起单方事故啊，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只有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郑绍高速登封段40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是一起单方事故啊，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午后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另外呢，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啊，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就没有办法在这上站了啊，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先来看一下紫荆山路东大街啊，这个交汇处呢，由南向北和由西向东这个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在京广快速路过了航海路之后，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啊，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不错。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抖音上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苏女士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苏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3: 哦，对，是的，您说。
2: 啊，您什么事情？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3: 哦，我是在2025年8月底的时候，然后购买了一张从郑州到奥克兰，然后从奥克兰飞回郑州的飞机票。但是我们在从奥克兰出发回郑州的时候，然后我们大概7点50分到了奥克兰的机场，发现海南航空的服务人员已经值机完毕走掉了。但是我从订票以及他们的官网根本就没有找到他说要提前多久值机这样的消息给到我，而我问了一下其他航空，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提前40分结束值机。但是这个后来问了一下海南航空，他们在奥克兰的办事处是提前1小时值机，但是我从购票一直到我后来就是说坐飞机然后在奥克兰机场都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以及我的订票信息上也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当时导致我误机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海南航空的问题。
2: 就是奥克兰机场应该是境外的机场是吧？
3: 对，境外的机场，海南航空的。
2: 回郑州的时候你是提前多长时间到达的？
3: 50分。
2: 提前五分，他们是2个小时是吗？
3: 不是，他们是提前1小时值机完毕。
2: 哦，提前1小时，
3: 起飞前1小时，他们就停止值机了。
2: 嗯，等于说你的意思是他们并没有提醒到你？
3: 对，他们没有告知我会提前1小时值机，就是说停止值机。因为我以前从奥克兰飞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南方航空或者是上海航空，就是说他们都是按照惯例应该是提前40分左右停止值机，但是海南航空他没有告知我他们会提前1个小时停止值机。
2: 这是2025年8月的，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呀？
3: 后续的话就是海南航空那边就是说给我退一个什么手续费啊还是机票钱我也不知道，反正你退不退这个钱就机票钱别人是不给你的，他最后就是给我退了840块钱，等于我3个人的机票从奥克兰回来的返程机票一共就退了我840块钱，我也不知道这840是啥东西，是个什么什么什么费用。
2: 一共是多少钱？
3: 一共我们的往返金额3个人是13920元。
2: 往返是13000哦，对，等于说你直接买了往返的机票。
3: 对。
2: 至于说你说去和回来，去和回来就是分别是多少钱，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记账是吧？等于说反正就是
3: 没有明确记账，
2: 哎，反正就是来往的这样一个机票13000多块钱，那当然是去的时候肯定没有毛病。那咱们就21天做5，大概也就是6000左右，对吧？
3: 嗯嗯。
2: 6000左右，但是退了800块钱，然后你当时跟这个航空公司落实了之后，他们有一个说明吗？比如说我们。因为你迟到了，我们退了800块钱，包含什么什么什么费用？
3: 他这个费用是我看不清的，就是退款详细， 退款的明细，乱七八糟，什么怎么退的怎么退的，你根本就看不懂。
2: 你是在哪儿买？你是在哪儿买的这个机票呢？在哪儿订的？
3: 飞猪，飞猪上买的。
2: 飞猪上有其他的说明吗？比如提醒你这个值机时间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就是后来找了很多次，不管是飞猪还是说他这个海航的官网，我们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这个提醒。所以说，我们觉得他退这800多块钱是不合理的。期间我们也向其他的地方反馈过，比如说打海航的投诉电话，以及打咱们管整个航空的那种哪个部门的投诉电话，他都没有给解决，所以说一直拖到了现在。我觉得他退我840这个是不合法不合规的，因为造成误机的，他自己提前一个小时停止值机，他并没有告诉乘客，所以说造成我们三个人在奥克兰机场上停滞了有一天多两天的时间，并且当时的那个所有身上的那个纽币都已经花完了，然后搞得比较尴尬，也没有地方换纽币，然后就三个人滞留在那个机场上，然后我们额外又掏了将近2000块钱住了一宿酒店，都是这些额外的费用。后来我们又多掏了6000多块钱凑买了从香港转机的机票。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在出发前他们也没发过短信吗？比如提前多长时间值机？
3: 他们发过短信，但没有告诉我们提前什么时候值机。
2: 你在飞猪上订的票发的短信是飞猪给你发的，还是那个海南航空啊？你还记得吗？
3: 应该是飞猪发的，但是没有告知我们提前什么时候值机。
2: 你在飞猪上订机票接到的短信是飞猪发的，不是海南航空公司发的？
3: 海南航空公司应该也发了，因为这个留的是我爱人手机号，我现在原始的那个短信我可能找不着了。
2: 那当时两个短信都没有提醒，比如说飞猪发的短信和海南航空公司发的短信都没有提醒说比如提前一个小时值机吗？
3: 没有的，没有提醒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值机。国外航空还跟国内航空不太一样，国内航空咱们提前到机场之后，如果是好像是提前多久没有值机的话，咱们国内航空还有一个叫醒服务，就是说他会在大厅里不停地叫。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去就是说迟到或怎么样的，但国外的这个航空，就是说在奥克兰这个海南航空，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提醒我们，提前50分钟到达机场之后，他们早就收拾东西走人了。
2: 你确定海南航空和飞猪这两个平台在你出发和你回来的时候发过短信，但是都没有提到这个多长时间值机？
3: 对，我确定。
2: 那行，我们问一下这个，先问一下两个平台啊，问一下飞猪平台，一会儿联系一下这个海南航空啊，我们都要联系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以前坐过这个飞机啊。我坐过这个飞机啊，我坐飞机的时候接到过这种短信啊，我记得上面是带有一般航空公司给发的是带有这个值机的一个提醒的。我们先把这个飞猪给请上来。喂，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这边
0: 您可以报一下订单号，我这边查一下他的订单，看有没有发短信。
2: 那苏女士还在吗？看看能不能接上来。就苏女士一直在线上吧，就不给她接出去了。来，苏女士啊，
3: 哎，
2: 你还能看到你的订单号吗？
3: 可以
2: 啊，你报一下，
3: 833。
2: 来，咱们工作人员记录一下，833。
0: 听到，
3: 007。
0: 007。
3: 8044。
0: 还有呢？
3: 188。
0: 稍等一下，
2: 我们让平台方先查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0: 您有一个183的预留手机号，能接收验证码吗？
3: 那个是我爱人手机。
0: 但是能接收验证码吗？就是
3: 验证码啊。可以的，你稍等啊。你
2: 还需要再验证一下。

0: 好吗？
1: 我不知道啊，是他要问我验证码吗？
2: 是这样的，女士哈，就是您只要在我们平台订票之后，我们会给您的预留短信，就是预留手机号发送一条短信，什么什么订单已出票、防诈提醒及出票信息和成绩指南，他会给您一个链接，然后您点开它里面有具体的截止值机时间、航班起飞时间、哪里飞哪里等，包括这个航站楼都会提醒到位。那您这个
1: 对，
2: 的
1: 我
2: 话，我
1: 看
2: 也
1: 到
2: 帮您
1: 了。
2: 转接我们专员，
1: 你现在
2: 对，
1: 要
2: 他
1: 问
2: 会有
1: 我什
2: 详细
1: 么
2: 的
1: 问
2: 提醒。
1: 题？
2: 您稍等一下，我帮您转接到我们专员去，稍等。
0: 哎呀，这怎么就给我放起音乐来了？这是不是？要这样，两位都切入语，我们把这个海南航空先请进来。让两位先这个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海南航空啊，刚才飞猪的意思是说，我们发过短信，那个短信呢有一个链接啊，这个链接点开之后能看到一些什么这个乘机指南之类的啊。我们把海南航空公司请上来。喂，你好。
3: 你好，先生，咱们这边是电话助手。刚才听了一下，旅客如果是国际航班问题的话，这边给您去记录，让专席人员回电或者给您再转接一下了，可以吗？
0: 你要是转接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啊？
3: 这个无法预估时间，或者您看一下有没有旅客的护照号或者票号，我们协助记录，到时候会有专员。
0: 您记录一下吧。行，您记录一下，转交给有关部门吧。就说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来电啊，反映这么一个事情，您记录一下。
3: 行，有没有旅客的信息呢？护照号或者票号有吗？
0: 我先把这个事情经过给您简单讲一下啊。个人隐私的东西呢，一会儿从直播间切出去之后，我们导播会告诉您，好吗？
3: 您说
0: 啊，郑州的苏女士一家在2025年8月份呢，在乘坐海南航空飞机从奥克兰往国内回来的时候，提前50分钟到达机场，但是发现，海南航空的这个值机时间是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就不再值机了，就这么一个事情。他说按照这个惯例的话，一般都是提前40分钟，但是我提前50分钟到了之后，你们就说我迟到了，你们说是值机时间是1个小时。可问题在于，苏女士反映啊，她在出发的时候和在回来的时候也收到过相关的短信，尤其出发的时候他收到过飞猪平台的短信，也收到过海南航空公司的短信，据说啊，但是呢这些短信应该都没有给他提到，明确的提到说咱们的值机时间是多少，比如说我们提前2个小时、提前1个小时或者提前40分钟啊、50分钟啊，都没提到啊，就这么一个事情。那具体这个苏女士就投诉人联系方式还有您要的一些这个个人信息，你不要挂电话好不好？好吧，都会留给你，包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你先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吧。
3: 手机号多少？
0: 对，15690871041
3: 156-9087后面是多少？
0: 1041
3: 1041对吗？
0: 对，没错啊。
3: 跟您核对一下，156-9087-1041
0: 对，没错啊，这是我们媒体回复电话，然后具体这个苏女士相关个人信息，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会给您说一下，好吗？
3: 好，
0: 好，来，谢谢啊，谢谢。这个飞猪这边交流清楚了是吧？我们把飞猪给请上来吧。这个苏女士暂时就先不进来啊。喂，你好，是飞猪平台吗？
4: 先生，您这边说，这边的话是这样的，您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有专门同事来这个接待的。您这边说一下您的信息，手机号这边有记录，您说一下您的姓名。
0: 谁的姓名？是投诉人姓名啊，还是咱们媒体？媒体是吧？
4: 对，您的姓名
0: 啊。你叫我海洋就行了，大海的海，海洋的洋。
4: 海洋是吗？
0: 对，手机号你刚才记录了对吗？
4: 哎，对，156-9087-1041。
0: 对，河南交通广播。那乘客的这个信息，你有记录吗？
4: 这边的话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
0: 行。
4: 然后您这边的话，您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这边得帮您反馈专员这边核实一下。您先稍等一下，帮您看一下，稍等。
0: 好的，再帮我核实一下啊。

0: 来，很多好朋友也有话要说啊。嗯，有人说，嗯，我们来看看啊。嗯，这位朋友啊，说一万多块钱就退800多，这个金额悬殊确实不小。海南航空啊，这样做要就显得不地道了。这个咱们先说好，他其实应该不能说是一万多，是或者叫咱们说的叫涉案金额，不能叫一万多，因为他是来往。就是来回的机票是10000多啊，他从郑州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其实机票已经用过了。那回来的时候，所以我说21天错5嘛，因为他是往返的这个机票一块买的是10000多，你除以2的话啊，10000多13000的话除以2，大概就是6000多块钱，对吧？6000多块钱退了800多啊，咱们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啊，有人说我没坐过飞机。话说啥叫直机啊？其实直机啊，就是我现在开始让你登机了啊，那个大厅内都会喊啊，咱们某某某号航空开始登机，大家都拿着机票往上登，往上走，是吧？但是它不像咱们平常坐公交车，你随叫随走，它是有一个这个起飞时间，比如说它定在下午3点起飞。那么如果他值机时间是40分钟的话，那就是2点20分就不能再登机了。他3点起飞，提前40分钟就是2点20就不能登机了。你到了，飞机在那儿停着，你也不能再上去了。这就是值机这个时间啊。有的是提前1个小时，甚至有一些国际航班它时间比较长，它是2个小时啊，它要求你提前这个2个小时就开始这个登机啊。你说1个半小时来了，那也就迟到了，就这么，这个就是直机啊。飞猪咱们不管了，把东西留给他们，让他们查一下吧，让他们给咱们回。咱们把这个海南航空的客服给请上来。海南航空还在吗？ Hello， 他不是去给我转接去了吗？他又不给我转接了啊，他记录了是吧？那他说他跟我转接，让我搁那儿浪费口舌，搁那儿等着。嗯，有人说了，有人说这个提前多长时间直机不告诉乘客，感觉不太可能。反正我记得我之前我坐飞机的时候接到的短信，按理说他是应该有的，他有一个提醒。说提前多长时间，那具体什么情况啊，我们等待这个飞猪平台和海南航空公司啊去查一下之后咱们再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2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发投诉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如果您的这个车啊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啊，这个报价呀动辄大几千。那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以上这个老车啊，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这个动力啊，随叫随到的那种啊，操控的那种感觉。出现这种问题啊，其实也不必频繁的跑汽修厂啊，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啊，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多万名车主啊，咱们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啊。车友这个丹啊就说了，咱们万能通确实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啊故障灯就消除了。还有车友和平就说2瓶万能通啊加了1周了啊，说一下感受。第1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的那个症状消失了。第2瓶加过之后，油耗从这个6.1降到了4.5啊。那你这个油耗确实挺低的啊，你是不知道什么车啊，油耗能降掉4.5啊。还有车友我爱大梁门啊，这应该是开封车友是吧？

0: 他说我的车呢跑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呢之前加了一瓶的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啊超车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啊，这车子非常的迅速的就给我一个回应，一个响应啊，就像新车的那时候啊，他说太好用了啊，这就是除积碳啊，就是你的只要是油车啊，你不管是油混的啊，这个还是纯油的这个车辆啊，发动机只要开着时间长了，里边有积碳，一定就会出现你的车开着特别的沉啊，特别的肉啊，你除积碳。啊，立竿见影，真的立竿见影啊！咱们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这个产品啊，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就是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是199，那里边包括三瓶，三步养护，一步到位，咱们一盒到位啊！里边的三瓶都有什么啊？第一，除碳养护剂，就是咱们说了，先除积碳，把发动机给弄干净。这个油门就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就是空燃比的调整剂，让你的进气量进油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汽油充分的燃烧了，第一你的车有劲儿了，第二它不费油了，因为油没有浪费嘛，它充分燃烧了，第三减少了积碳的形成啊，因为油不完全燃烧的时候啊，它就冒烟，通俗的说啊，这种冒烟就产生那积碳附着在发动机的内壁上啊。那第三瓶呢，就是洗那个三元催化剂，车这个开着时间长了之后，排放系统啊要清理一下，否则的话那个味道排出来特别的难闻，就那个汽车尾气特别难闻，甚至有一些车主可能年检的时候啊也担心自己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之类的啊，所以第三瓶就是清理三元催化的这一套非常划算，一套199啊，不到200块钱，咱们把这个整个排放系统啊、油路啊、发动机啊清理一遍啊，让爱车的整个的核心动力这个组件、排放组件啊，这个恢复如初啊，您开起来之后像新车一样啊，这个感觉你就觉得啊，我这车不用换了啊，那再开个几年几万公里这没有问题啊。需要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一个热门的一个套装就是那个金装礼盒，那个也是适合这个车程比较长的啊。有人说我的车都开了10来万公里了，一瓶除碳养护剂怕清不干净啊，得需要两瓶，因为我们单瓶的一瓶是99，两瓶200，三瓶就将近300了。所以呢，这个金装礼盒它里边给您是直接装了三瓶，一套239，更划算。而且呢，它是金装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啊，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一些问题啊，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样一功能啊，所以这两套卖的非常的好啊。如果您需要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的话，你就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你喝起来特别的爽快啊，尤其如果是冰一下啊，那就是冰箱里放一下啊，那更爽。单价是24瓶，就一件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呀带回家。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三门峡、济源、焦作、新乡西部、安阳西部多云转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一夜里的时候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信阳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再来看明天，我省的北部、东南部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7月2号，我省南部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看7月3号的时候，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傍晚啊，就傍晚到夜里吧，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晴天到多云。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各位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接到过航司啊，或者你订票的平台给你发的短信？这些短信啊，有没有提醒一些信息啊？比如值机的时间多长啊？什么时候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有没有这些提醒呢？玉树说，像这样的重要信息啊，应该是加大压缩啊，这个多次提醒嘛，对吧？啊，甚至就是一遍提醒不够，你也多发两次短信，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啊！万一这个迟到了，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各个航空公司还不一样，有的要求1个小时、2个小时、40分钟的、50分钟的都有啊。你如果提醒的这个不到位的话，你让乘客怎么去，对吧？怎么去知道到底应该多长时间呢？悠然自得就说了，他说一般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你都要仔细问一下乘坐的规则，不要凭感觉，不要凭你以为。我以为是我以为的，对，我觉得悠然自得提醒的也非常到位啊，毕竟就是尤其出远门啊，本来这个在外地啊就不是很这个方便啊，你尤其要自己啊，有的要多操点心啊，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啊，我上一次我去年的时候我这样飞来飞去啊，就是提前多长时间，那这一次肯定也是不一定啊。大家一定啊，这个有的时候经验主义也会害死人呐，对吧？还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啊，他说有一些就是不会给发短信，他会发到邮箱里。真的有航空公司会把这个提醒短信发到这个邮箱里吗？如果发到，就是应该说的是电子邮箱，对吧？我觉得发到电子邮箱这个事就是有点太扯了，因为你谁天天拿着电子邮箱去看的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啊，具体什么情况，我们等飞猪和海南航空公司查一下之后啊，咱们再说吧。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您这个爱车使用环境是怎样的，你经常跑长途。

0: 经常在市区啊，在这个是，对吧？是油车呀，混动的。你告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客服，他会给你，把各个保险险种啊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怎么样去搭配它，保障的更全、更省钱啊，都会给你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为爱车续保的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随时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简单填写一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大的保险公司优质的保险服务，还有啊准备了咱们车友专属的客服啊，真人客服给您一对一的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再来看一下路况啊，高速方面，湖北高速西峡段1021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郑绍高速的登封段42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ATC 的车呢，最近是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的，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体来看通行状况不错，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1楼。
1: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要求匿名的这位咱们听友啊，他刚才不是说，有的时候会发，有的时候不发吗？有的时候他会发什么电子邮箱里，啊，这个实践出真知啊，他就给我发来两张他应该乘坐飞机的这个短信的截图啊，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截图啊，说是一个发了时间，一个没发。这一个没发时间的啊，这是去哪儿网给他发的，说您预定的郑州机场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单程中转的这个机票啊，以这个出行单已经发送您的预留邮箱。你看他还真是发到电子邮箱，您也可以点击有一个链接，后边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链接，也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来查看。但是我觉得第一，发到电子邮箱里肯定不太合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天天看那个电子邮箱。第二，他在旅程当中啊也不太合适看这个东西。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多提醒几遍都不为过。你发到邮箱里，或者你给一个链接。

0: 着他去看。那好多人确实你接到链接你一定会点开短信后边的那个网络链接去看吗？我觉得很多朋友确实不会点开的啊。他说还有这个有时间的，这个有时间的是同城旅行。同城旅行呢订的票就发的说是从某某机场到这个某某机场啊。计划呢是什么时候起飞，建议您提前3小时前往机场办理这个乘机手续，值机柜台是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虽然发时间了，他发了一个建议提前3小时，我觉得这也不叫值机时间，也是没有告知值机时间。值机时间和我建议你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概念。刚才我们说了，那停止值机就是停止验票了，咱们土话这么说吧，就是我停止验票的时间，比如说是40分钟，这个40分钟就是飞机起飞前40分钟我就不再验票了。这个事情你应该明确的发进短信，而不是说我建议你3个小时提前到机场。你建议，而且是建议。建议的话我也可以不3个小时，我也可以2个小时嘛，因为你是建议，你又不是强制，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就是苏女士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还有待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调查啊，因为毕竟是去年8月份的事情，我们很多事情包括短信啊什么，我们第一这个现场已经看不到了，第一现场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就咱们这位听友给发过来的这些他乘坐飞机的啊拿到了这些短信啊，我们认为至少航司啊在这个工作方面还是有必要也有空间去做服务提升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想找到节目组啊，您就发投诉两个字啊，发送投诉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现在装修啊，业主们心里普遍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住新家肯定期待，但是担心的就是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或者工期呢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成立专门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享受以下3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彻底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套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来报名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微信好友不醉人生说，每个机场值机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不一样你才要提醒到位啊！大家已经一样了，倒好说了。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彭先生上线啊，问问他遇到了什么情况。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彭先生，久等了，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哦，我前几天，然后23号左右吧，然后23号，在那个驻马店是，在店提了一辆50牌的，然后缤果 S，
0: 嗯，
2: 是吧？然后提完之后，然后就是办完手续刚出门。然后行驶的，然后不到5公里吧，发现这个方向盘，然后是倾斜现象，然后去4S店，然后刚去的时候，然后4S店第一个售后人员，上路也试了，然后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在然后前车轮下面也用扳手然后捣鼓了一会儿之后，然后他说调好了，实际我上车之后再试，然后还是那个情况，但是然后往后再让其他师傅去试的情况下，有5-6个师傅吧，就是然后说然后没问题，一直跟我说然后是这个方向的车辆是正常行驶，能走直线，我说然后走直线是能走直线，但是方向盘你拉正的话就跑不了直线了，

0: 那就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个问题，一直在混淆这个概念。
1: 你说的方向盘倾斜是指的方向盘是歪的，不是说车跑偏，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方向给纠正到直线的道路上，它那个车标肯定是歪的。
0: 对。
1: 啊，那个方向盘是歪的，他们给你捣鼓了捣鼓，没捣鼓过来，就说这个车能跑直线。
0: 对对。
1: 你的意思他车能跑，你说。
0: 就是你把车然后走可以，然后把方向盘丢了之后，然后车是正常走直线的，这没问题。
1: 嗯，但是就是看着这方向盘是个歪脖子嘛。
0: 对对对，
1: 说白了就是，然后他一直在说这车能走直线，就是那意思，你说他们偷换概念，混淆这个视听啊，我明明说的是方向盘是个歪脖子，你非得说我这车不跑偏，对吧？两个就不是一个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他们现在是不管了吗？
0: 也不是不管，然后中间然后我查过这个，然后市场监督局打过市场监督局电话，他们让我去做这个鉴定。我说做完鉴定之后是吧，鉴定的结果如果是然后正的，然后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如果鉴定的然后方向盘就是歪的，他们就是说然后按照三包法去走这个程序，但是三包法里边没有明确这个方向盘然后歪了，然后这个处理的方案是什么，他们现在一直不给我出然后正常的然后这个然后维修的方案。
1: 谁让你做鉴定啊？
0: 市场监督局。
1: 那个方向盘如果是歪的，我觉得它不需要鉴定啊，它不像其他的故障，如其他的故障可能需要鉴定一下，这个故障就是肉眼观测的，你即便是找到这个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其实它即便是上一些仪器，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的仪器，因为它主要是目测嘛，对吧？而且说不好听的，其实既然检测啊，我觉得你那天去市场监管局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带过去一个那个水平仪就好了，对吧？他说检测，你把水平仪往那儿一放，对吧？你把那个你把那个方向盘给它摆正，就是那个车标是正对着你，这是正的。你把那个叫什么，对吧？啊，你接着说。
0: 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1: 还有问题，
0: 就是我按照正常的程序，然后去做这个鉴定的话，做完鉴定，就算然后方向盘还是歪的，但然后开到4S店让他去。这个给我然后检查或者经过简单的然后调整啊，但是调整之后就算他不调整，他说还是正的，所以说可能还会达到原点，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会循环。
1: 哎，我实话跟你讲啊，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呢他开车的时候第一是非常纠结的，第二
0: 对
1: 这个东西很难调。你知道为什么他弄到最后他开始给你混淆概念吗？如果是正常的一故障啊，说实话他要能给你修好早就给你修好了，我们接到过这种就是类似的投诉也不在少数啊，就之前也陆续的接到过一些车主反映这车他不是跑偏，他是方向盘本身是歪的，就那个你坐进车里你就难受，他那个比如说他是几幅方向盘，他那几个愣啊，他就没正对着你，他就不正眼看你，他那个车标他也是个歪的，你说大毛病吗？也没大毛病，那只不过就是咱们坐进去之后你总觉得他别扭，就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你让他
0: 对
1: 你让他想调整还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这事儿，后来让那个4S店去调啊，厂家去调啊，调半天，最后好像是车主反映说，哎，好像比以前那没有歪的没有那么严重了啊，但是他还歪，啊，那最后也没办法。你这个车是50缤果是吧？哪儿买的呀？
0: 骏马店那个众汇50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这样，你稍等，我们联系到这个售后经理王经理啊，我们听听王经理怎么说吧，好吧，我们把这个投诉人先请出去啊，把这个售后王经理请上来，看看，能不能修啊？当然不，我刚才说是难修啊，不见得人家修不好啊。我们把王经理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就是咱们彭先生啊，反映这车的车标它不能正对着自己。你们是能维修吗？这事儿？
2: 从客户描述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给客户去尝试去调一下，因为本身的话就是从我们路试来讲的话，车辆是没有这个跑偏的。这个、
1: 你看啊，你不等会儿，王经理，等会儿。
2: 哎，你好啊。
1: 刚才呀，彭先生就生气到这儿， 人家说那个就是方向盘啊装的不正，没说车辆跑偏，就是你不能混淆这个概念啊，就是方向盘它是个歪脖子，就是车标跟那个比如三幅方向盘或者两幅方向盘那个横杠它没有正对着我，它是歪的，跟车辆是否跑偏是两个概念，无论从表现形式上，还是从这个故障现象上，还是从这个技术手段上，维修的手段上，它都是两个故障。我们现在没反映这车是跑偏的，这车能走直线，你只要把这个方向盘给歪到它舒服的地方，就是方向盘是歪的，它就是走的直线。换句话来说，方向盘如果是正的，是不歪的，它就是拐弯的状态。我这样说，你。
2: 我明白，
1: 好吧，就
2: 是的，
1: 我说这方向盘能调整吗？
2: 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今天上午的话，我们跟客户已经联系过了，
1: 嗯，
2: 然后邀约客户就是空闲的时间，
1: 嗯，
2: 给他开到我们店里面，我们给他调试一下，
1: 嗯，如果调不正怎么办？
2: 我们可以给厂家反馈。如果说就是按照客户目前表达的方式，因为从我们去试车的话，就是方向盘。在这一个正常居中的这个情况下，也有一部分这种感知问题吧。我们在去看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并不像就是客户所描述的这么歪脖子啥之类的。
1: 行啊，你这样子吧，因为这个车毕竟他现在在驻马店，我看也不方便。我事后我会让这个彭先生给我也拍一段视频啊，如果能看出来，那当然最好了。实在不行了啊，我们也不妨去看一看这个车，也无所谓啊。也拜托。王经理，好不好？您能调就帮忙调调，不行了就给厂家抓紧时间反映，好吗？
2: 可以的，没问题。
1: 谢谢，谢谢。来，我们先反映给这个50厂家的全国客服啊。来，唉，这种故障概率比较小，但是有概率哦。因为我刚才又强调，我们接过这样的投诉，所以你买车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看现车最好了，你最好提前看一看。这个故障有的时候你会忽视，因为你看车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东西。喂，你好，是50宾果厂家客服吗？
3: 对的，这是50的全国客服热线。
1: 刚才彭先生来投诉自己买的这个车呀，6月23号刚刚买的，您听明白问题所在了吧？
3: 这里的话我大概听了一下，他这里说是他的方向盘是歪的。
1: 对，就是方向盘装的不正，他就是那个车标，比如他不正对着你，咱们不是坐车里那个车标正对着自己吗？那方向盘是正的，他那个稍微有点歪，但是他并不是说这个车辆跑偏，就是按照你们那个歪着装的那个地方那样的话，他是走的是直线，他不跑偏，这是两个概念。就是您标注一下，就方向盘是个歪脖子，但车辆并不跑偏，这个是在感官上是有对车主是有影响的，好不好？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3: 好的，有用户的信息吗？
1: 用户的信息、联系方式，还有咱们这个相关的您需要的啊，我们导播都会告诉您，不要挂电话。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您说话啊！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你就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找到我啊，发投诉两个字，或者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就可以了。这两天昨天给大家介绍那个七里香的那个15年的新会陈皮啊，卖得非常火爆啊，特别爱喝这个陈皮这个水的，包括爱喝茶的朋友啊，都是几单几单的去囤货的，因为这个东西泡起水那真的叫一个好喝啊。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喜欢美食的就会认为呀，这么好的东西你去泡水太浪费了吧，你泡完水记得别扔啊，泡完水再去炖肉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喜欢这款新会陈皮的广东新会嘛，这里三江交汇啊，那个为什么比较出名啊？因为那边这个非常有名啊，就是他选的是优质大红皮为原料，这个干皮肥厚，油势饱满啊，三瓣开皮之后啊，那个传统的生晒一个工艺啊，干仓去陈化。啊，整整经历15年之后沉淀而成，打开包装之后沁人心脾的这个陈皮的香气扑鼻而来啊。开水你闷泡3分钟，你喝一下尝尝啊，喜欢喝茶的，喜欢喝陈皮水的朋友啊，这可千万别错过。而且呢，今天我们 UP 商城啊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特惠价，250克的 日常售价

0: 540，今天给到您169，你回复秒杀啊，咱们今天秒杀价250克的一大罐子啊，UP 商城下单只要169块钱，下两单再给您便宜20啊，单罐到手只要159，喝到15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咱们这个到了暑假啊，想给孩子报这个夏令营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今年依然我们拿出这个重金补贴，也感恩回馈大家啊对我们的信任，十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所以呢这个像郑州陆军特色这个夏令营啊，最低补贴之后啊2000块钱，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特色的主题还有那个海军特色主题呢，分别在青岛和湖北的啊，这个只需要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也算是给孩子在这个暑假您的一份礼物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报满就可以报名了，那个优惠名额报满截止啊，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项目很丰富，是像什么这个全副武装真 NCS 啊，高空这个机降打靶呀，赶海呀，这个潜海这个桨板冲浪啊等等啊，项目很丰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马上啊就是小暑节气，民间谚语呢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越来越热啊，越来越闷。那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推荐这个乳胶凉席三件套啊，真材实料，冰丝和乳胶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睡眠体验。外层采用的防晒衣同源的科技冰丝，这个触感是凉而不冰，透气不粘身。内里呢是8毫米厚的这个乳胶填充，天然的乳胶蜂窝气的这个气孔啊，它会透气排湿，内含天然的橡树蛋白啊，不易这个积螨虫啊，不易闷汗啊。也可以水洗不变形啊，这个机洗水洗都可以啊，洗完之后不变形不结块，做工精致，高级色系啊，这个4款颜色啊，有晴天蓝、豆沙粉，还有经典灰、松石绿啊，每款都好看，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一下啊。像这样一张凉席，两个这个枕套，市场价799元，咱们爆款商城啊，多年合作的南通大厂直邮啊，出厂价5折优惠啊，只需要379块钱。今天您发“团购”两个字，咱们把这个高端的乳胶凉席三件套给带回家啊，5折，今天只要379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它有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多个标准尺寸可以选啊，回复“团购”，三年老店，众多的实测的好评啊，不影响二次销售，还可以7天物流退货，放心购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好了，今天有事儿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7: Growl for me.

0: 对等不对等。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目前京广路陇海路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其他路段都还挺不错的，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9: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最近咱的车是不是有偶尔出现这个故障灯亮的情况啊？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这油门呢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10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呀，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你像那个丹就说了，这个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用了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然后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你看，立竿见影啊！各位，如果也想这个让自己的爱车啊有这个健康的这种油路状态，您就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温温，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来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最近网上

0: 讨论比较多的居然是关于方便面汤的。我都没敢想这件事情它有什么可讨论的呢，那肯定是当场喝光呀。
1: 当然也有说这个方便面汤啊全是各种各样添加剂，那得当场倒掉啊。
0: 对，所以呢网上就出现了两个派系嘛。大家就是这个热搜叫啥
1: 啊，
0: 一直以为方便面汤是要倒掉的
1: 哦，
0: 居然有人要把方便面汤倒掉，我当时十分的震惊。我印象当中我从90斤吃到130斤就是因为每天晚上连吃带喝汤，
1: 主要是汤起的作用
0: 而且我里面还要握俩鸡蛋放一根火腿肠、哎、压点白菜，
1: 那些都没那个汤长胖。
0: 哇，香的不得了。那就炸出了倒汤派和喝汤派两大阵营、全民饮食观的一个大碰撞。
1: 这是倒汤派和这个喝汤派在一块的话做跷跷板，我估计啊那都是一边倒的效果。
0: 那肯定是喝汤派一定要把它压起来
1: 蹭飞天上去了。
0: 网友这互动
1: 的弹幕一样、
0: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
1: 哦。
0: 我给大家浅浅总结了一下。首先、阴阳怪气派
1: 哦，他也不是倒汤派也不是喝汤派，
0: 对，就是这个就像情言他就说我天哪，我居然看到有人喝螺蛳粉汤和麻辣烫汤，就是这么方震惊的。
1: 好阴阳怪气啊，
0: 这个哈库纳马塔塔
1: 查理查气的
0: 他说、
1: 哈库里马塔塔，你确定这是个人名？
0: 对对，你没看过吗一个动画片里头
1: 我以为谁念什么咒语呢，是马上要变出一个小蘑菇来，
0: 我具体啥忘了。然后这朋友说哟，没吓着您吧，大惊小怪什么呀，就是阴阳怪气派。
1: 你改名叫华妃吧你
0: 他在翻着白眼说那种。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养生派。养生派顾名思义肯定要倒汤、那你很棒这位朋友。他就说这个泡面如果连汤带面都吃完的话，那它的钠含量就超过全天的总摄入量了。
1: 哦，你看看
0: 一个就是非常数据的朋友、绵羊和猴面包树
1: 理科生、
0: 他说我会浅尝两口，因为汤是灵魂、but 也就两口，理智提醒我不能多喝，钠含量太高了。
1: 我怀疑这是不是进了那个化学生的窝了，
0: 就是大家现在都是非常吃饭特别数据
1: 都钠。我第一次听说钠用在这个平常的聊天里，还是化学老师之间在那儿 PK 什么东西，什么钠硅、钠镁铝硅磷六氯亚加钙什么的
0: 啊，
1: 氢氦锂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亚加钙。哎，对不对？
0: 还有没？
1: 往后不会了，最多就到这儿了。
0: 我想也是，就跟3.14159926一样，再往后不会了。
1: 那是。
0: 冲浪达人他说，除了特地煲的汤，其他的液体在我看来不算汤。
1: 哦。
0: 养生派的朋友们。
1: 那是。
0: 还有一些朋友
1: 讲究，
0: 他们的派系属于啥呢？就是喝就完了。
1: 这应该都是心宽体胖的那心宽体胖的那些朋友们，
0: 害怕体盘你们听不懂啊，所以说胖。荒野女巫，她说我大学在宿舍里面煮面，问大家吃不吃，大家都只说一句话，异口同声
1: 啊，
0: 给
1: 我
0: 留
1: 口汤
0: 就
1: 行。
0: 这个
1: 我以为只有男生宿舍这样，
0: 都一样
1: 啊，女生宿舍也这样，也没去过，主要是。
0: 对，男生宿舍我也没去过，我也听说了。于清家名字不会读、他说这个喜欢就喝。你想想你吃啥都看有没有营养，那会行。你平时不吃烧烤油炸的东西吗？
1: 那戒不了
0: 啊，对，根本都不管，无所谓。唐吉诃德他说不会喝的一滴都不剩、人间美味啊。
1: 用不用再送你一个大白馍去擦擦？
0: 哇塞，把那个碗底一定要擦得跟洗过一样。没用的小赵说都选择吃方便面了，竟然还在考虑它有没有营养这件事情。
1: 我的天哪，他这句话我竟无力反驳了。
0: 对，然后这个针对于平时吃不吃烧烤油炸这件事情
1: 啊，
0: 唐星星他说我妈就是这样的，不吃烧烤油炸，口头禅是好不好吃不重要，有营养就行，从来不吃所谓垃圾食品，
1: 哎呦，
0: 只爱各种粗粮和蔬菜。然后有一年体检，医生说他营养不良。
1: 你也吵吵，这该的，这
0: 有的时候还得多少来一点啊。
1: 对，
0: 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快乐的一个
1: 源
0: 泉。默默大夜猫别的都不说了，他只说好喝的，可以想象成香香的佐料水。反正你一说我就觉得不太好喝了呢。
1: 你就别说那个其他那种各种各样复杂的什么海鲜味的呀、酸菜味的那种面了，光那个

0: 就是纯干脆面，我泡完之后我都得喝汤，甚至说原来那个
1: 不是干脆面也泡吗？
0: 啊，
1: 干脆面不是干吃了吗？
0: 泡了之后更胀肚啊，能吃饱啊。光吃个干脆面不胀肚，
1: 害怕在肚里泡发，你的脑子反应太慢。
0: 对，而且你知道那个北京方便面，我也经常喜欢泡着吃，就是把它泡成胖大海那么鱼。
1: 那能好吃吗？那就是丧失了那个爽脆的。
0: 然后一定要加双倍料。
1: 双倍料还得、
0: 因为原来吃那个时候不是会攒下来点料吗？要么你搁手心里舔了、要么就是剩下来，然后等到泡鱼它的时候加双倍料。
1: 我有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0: 您请说。
1: 就是您老这个血压。
0: 不要提，
1: 怎么样？
0: 不可提，不可提。咱不提这些忌讳的问题。
1: 莎士尼比亚他说这个泡面不喝汤就像没吃饱一样，喝了汤才有感觉。
0: 哇哦，你我就说吧，
1: 我就说吧，
0: 总有人要为了胀肚
1: 就是要喝汤的。
0: 哎，是的，
1: 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吃什么必须喝汤
0: 不局限于方便面，朋友们
1: 不能倒必须喝吃啥必须喝，
0: 吃烩面必须喝汤，
1: 那肯定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企图抄答案派的，他千岁猫他就说我想问一下沙茶面的汤到底能不能喝。
0: 那你总不能倒掉吧。
1: 沙茶面的汤是这碗面的
0: 精
1: 髓所在，
0: 你的只吃了个面，那 你不相当于白吃了吗？
1: 你的海鲜都是在汤里头呀。
0: 对呀，
1: 你再想一想那个臭鱼烂虾发酵那个味、不是那个香香的虾发酵那个味道不都在那个沙茶里面？
0: 那可不是咋地，
1: 里面还会有一些花生碎、花生花生泥儿、花生汤
0: 呀，香到不能行
1: 了，香死了好不好？这个真的要拿馍给它，
0: 赶紧扶我起来，我要喝口汤。
1: 真的，
0: 哎呀，垂死病中惊坐起，只因没喝完那碗汤。
1: 要把这个碗舔干净才行。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北方地区的人民来说，原汤化原食才是真真正正
0: 永恒的主题，
1: 带汤所有食物的精髓，
0: 刻在 DNA 的每一个链条当中了。
1: 没错，今天就聊一聊吃啥必须喝汤。
0: 但是吃干脆面你要真不喝汤，咱喝点好水也行，咱也能解渴。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而且呢口感您喝过之后就会知道什么叫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喝完这口水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水。当然这款好水呢在别的这个店卖的不便宜，特别是在某些餐厅里边它可能会当成这个功效水来卖，因为它本身是小分子水嘛，然后他说哎能降尿酸，能提高这个酒量，是酒有伴侣什么的，卖个8到12块钱都是正常的。但是在咱这儿呢49.9块到手2件，总共48瓶，全省包邮，直接送到家里抓紧时间发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1: 这水做的汤谁舍得倒？
0: 那必须得喝干。
1: 要搁外头，那一瓶水都得8块钱。
0: 是啊，
1: 搁我们这儿虽然便宜，但真是好水，来自我的老家云台山。
0: 对喽，
1: 哎，大家可以发水过来啦。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的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7月2号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我省的西部、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装修啊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呢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呢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当然各位如果想是拿到2000元的这个装修补贴的话，可以直接发省钱，发省钱领2000。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5: 为什么？
4: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好吃又好玩。
6: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俺是阿木啊。
6: 哎，我们这个来刷新一下朋友们，这个都什么汤是绝对一定要喝的？
3: 嗯，
6: 先看一下玉树没有零封，
3: 说
6: 这个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晚上在宿舍用剩余的方便面调料兑一碗开水。
3: 哎，我也是这样干过。
6: 然后猜没谁赢了，谁能喝一口？
3: 哇！
6: 这个经济这么紧张吗？
3: 我不知道你们是那什么，我是那个是用什么来泡这个方便面调料水啊？我们一般是用暖瓶盖。
6: 啊，你指的是器皿
3: 啊？
6: 我以为指的是水呢。
3: 水得用热水，因为有暖瓶嘛。
6: 啊，
3: 一点不浪费。
6: 我见过一个比较高级的，它不用暖瓶盖，它是就是把那个方便面袋放到暖瓶盖里头。
3: 那都这样。
6: 啊，也要套袋哈。
3: 啊，对，
6: 就跟吃干面一样。
3: 是的。
6: D 这位朋友他说、吃面必须都得喝汤、就是那种要喝的一滴不剩、后来这个发现喝汤升血糖，然后就喝的少了。
3: 哎呦，
6: 你听到没，就是喝的少了、
3: 也不是不喝，
6: 不是不喝了，就是喝、少喝一点、不管咋样得喝。
3: 对，原来喝2斤，现在喝1.5斤了。
6: 微不足道里说这个吃什么都会把汤喝完、不能浪费、然后还是跟你一样的，基本上不量血压、不量就不知道，
3: 对，
6: 量了有啥用？
3: 是啊，
6: 反正
3: 量了头都能降下去了吗？
6: 索性不量了。
3: 对啊，你只要不知道你就没毛病。
6: 哎，这就跟我很久没有打开我这个股票 APP 是一样的。
3: 你只要不体检，病就没在身上，
6: 只要我不卖，我就不是韭菜。
3: 是，哎呦，你这还押上韵了。
6: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啊、什么东西必须喝汤、我说一个我觉得比较震惊的事情吧。
3: 啊，您说说。
6: 咱了一个听众给我说的。
3: 哦。
6: 因为他知道我做那个美食盘点，就给我推荐好吃的店。
3: 哦。
6: 他推荐那个就是荥阳不是有这个凉皮儿的这个三大巨头吗、
3: 对对对。
6: 他 就给我推荐其中的一家。
3: 嗯，
6: 然后他给我推荐的时候，内心毫无波澜，因为我都知道，而且都基本上都吃过。
3: 啊，是吧？
6: 然后他说，你去吃这家
3: 啊，
6: 然后给我发一张照片。
3: 嗯，
6: 那个照片啊，
3: 啊，
6: 那个碗，
3: 嗯，
6: 只剩下就是料
3: 啊，
6: 曾经来过的痕迹，
3: 就是剩个料渣的痕迹。
6: 我说这么离谱吗？他说，
3: 真是
6: 一定要喝最后的汤。
3: 太离谱了，竟然没有摩擦干净这个料来过的痕迹。
6: 这样真的要把汤喝完吗？凉皮不是吃凉皮了吗？
3: 不是吃凉皮你都不喝汤吗？
6: 不喝汤啊，
3: 怪不得你瘦。
6: 我只喝方便面的
3: 凉皮汤我也喝完。
6: 你要喝完？
3: 嗯，而且我一般调凉皮的时候会跟老板说多加蒜汁，多加蒜汁。
6: 好，那小看你了，不好意思。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离谱的。那关于方便面汤到底能不能喝
3: 啊，
6: 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毕竟我们节目是非常有深度的这个一档节目。是说这个
3: 咱自己说有深度合适不合适？我脸皮薄啊。
6: 大家想说，但是不好意思，我替大家说出来。
3: 大家不好意思，你好意思。
6: 我脸皮厚。
3: 好嘞。
6: 这个方便面汤哈，确实存在高盐高脂的一个问题。
3: 是。
6: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添加剂伤身是存在误区的。就它只是存在高盐高脂的问题。
3: 哎呦。
6: 因为就是正规品牌方便面食品添加剂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
3: 嗯。
6: 那面饼呢，因为水分含量极低。
3: 哎。
6: 所以你想那个防腐剂啊，其实是不用添加的。
3: 哦。
6: 你想啊，哪个老板会在就是不用添加的情况下再给你添加，那不是钱没处花了吗？对不对？
3: 哎呦。
6: 还有就是所谓汤里含辣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3: 嗯
6: 啊，因为以前那种桶装的泡面，大家说里面那个摸起来滑滑的，是不是打的有辣呀什么的？
3: 对对对，
6: 可能会有辣。
3: 嗯，
6: 没有科学依据啊。
3: 啊，
6: 问题的核心就是四个字：高油高盐。
3: 哦，就这几样。
6: 啊，不用担心食品添加剂的毒性，没有什么，就是符合国家标准，可以说。
3: 哎，
6: 那怎么样才能就是又能喝汤？又能不要摄入那么多油和盐呢？
3: 也就是说平衡快乐和健康。
6: 对，就是我这个减肥成功之后，算成功吧。
3: 哎，绝对算了。
6: 减肥成功之后，
3: 你现在都保持这个身材都十好几年了好吗？
6: 对，差不多。就是我也研究了这个方法，而且也是在网上学的独家秘籍。
3: 哎呦。
6: 不好意思啊，到我这儿就都是我的。
3: 嗯
6: 啊，然后他怎么弄呢？就是你这个面饼不是要先烫一下，或先煮一下吗？
3: 对，
6: 烫的时候或者煮的时候先别放你的调料。
3: 嗯，
6: 你就煮一下，它煮出来那个汤是很油的。
3: 哦，
6: 你把那个汤倒。
3: 哎呀，
6: 然后你如果夏天你想要凉爽一点，你甚至可以用凉水了。
3: 嗯
6: 啊，然后你剩下的那个调料你就可以放进去，直接一煮就可以吃了。
3: 哎，
6: 可以把汤喝完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觉得不行，我要自控，我不能摄入那么多调料
3: 啊。对，
6: 调料跟粉包你放一半就行了。
3: 哦，各放一半。
6: 嗯，又能保持原有那个鲜味。
3: 嗯，
6: 同时呢你可以更少的摄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是你这个人特别自律，如果就这么多我还觉得多，但你喝一两口算了。
3: 哎，就尝尝，
6: 过过瘾。
3: 嗯，
6: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再搭配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就像我当初长胖的时候一样。
3: 哦，
6: 握两个鸡蛋。
3: 哎呀，
6: 两根火腿肠。
3: 嗯，
6: 半个小白菜。
3: 哎，
6: 煮进去。
3: 哎呦，
6: 都是健康的食物。
3: 啊，是吧？
6: 如果说你觉得咋没肉啊，火腿肠不算肉。
3: 嗯，
6: 鸡蛋也不算肉，放点鸡胸肉片。
3: 哎，鸡胸肉不长肉啊。
6: 买点烧鸡。
3: 哎呀，烧鸡也不咋长肉啊。
6: 鸡胸肉就吃烧鸡，先吃鸡胸肉那一块，因为它不是稍微有点柴吗？
3: 对，
6: 你把它顺丝切一切，切成片儿片儿，然后往上面一摆。
3: 您瞅瞅，就这么会吃，
6: 已经馋了。
3: 所以你当时180斤不是没有道理的。
6: 谁跟你说180斤？我说了，天王老子来了也是140斤，不要造谣啊。
3: 嗯，
6: 好，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3: 以后不提。
6: 晚风叙旧。
3: 嗯，
6: 他说这个螺蛳粉。
3: 嗯，
6: 这个我也很震惊。
3: 嗯。
6: 因为螺蛳粉我大概率是我朋友吃粉我喝汤。螺蛳粉喝汤不是都很正常吗？
3: 嗯，
6: 螺蛳粉汤真的很好喝。
3: 是吗？
6: 这位朋友不一样，他是粉吃完要把汤喝干净。
3: 哎呦，
6: 主要是他那个酸笋出的那个味儿，还有就是螺蛳熬出来那个鲜。
3: 嘿，
6: 如果你真倒掉的话，就像他说的一样，倒掉等于白吃。
3: 嗯，可惜了。
6: 还有就是螺蛳粉的这个汤怎么样吃能够更低脂呢？
3: 跟您说说。
6: 这我也总结了一些方法。
3: 哦，也有自己的妙招。
6: 这个方法是我坐月子的时候从我朋友那儿 get 到的。
3: 你都有孩子了？
6: 嗯，对。 别乱说
3: 哦，
6: 我的粉丝们都不知道。然后那个
3: 隐婚一组，
6: 你这样的，只要你不嫌尴尬，你就拿个吸管儿。吸管把那个螺蛳粉上面的油吹开之后，把它趁它不注意把它扎进去，
3: 嗯，
6: 你就从下往上

0: 因为下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油是飘在上头的，
1: 对，
0: 你把它喝的差不多之后，最后就只剩油了，咱就不用喝了。
1: 哎呀，
0: 是不是一点油都没摄入？
1: 对，
0: 是不是又过瘾了，喝汤了？
1: 说太对了。
0: 啊，真太好喝了！
1: 哇，你感觉自己像喝了两碗一样，
0: 真很好喝。而且我发现有很多螺蛳粉店啊，它真正好吃的不一定是螺蛳粉
1: 哦，
0: 它有可能是它那些小菜啊，
1: 嗯，
0: 炒菜啊什么的。
1: 对，
0: 螺蛳粉店的炒菜真的，你们但凡遇到不要错过
1: 啊，一定要尝尝。
0: 尤其是我最爱吃那个
1: 啊，
0: 粉十二他家的，
1: 哎，对，
0: 他家的炒菜真的太好吃了，
1: 比粉好吃。
0: 对，他家除了粉别的都好吃。
1: 天哪，
0: 真的，而且
1: 所以说有时候啊，听节目是能听到真东西的。
0: 真的，他那个酸笋牛蛙你们一定要吃，一定一定要吃。他家唯一缺点就是酸笋牛蛙他不给你蒸米饭，他家没有米饭。他那个酸笋牛蛙要是配米饭，他就不要再做螺蛳粉了，可以单独开店。
1: 您就学吧，你看学到的都是知识，但是想学呢，首先是流量得够，要不然正听着呢没信号了，那何必呢？是不
0: 是？
1: 要想流量管够，咱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给您管够管饱喽。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信丰优配问了个问题，他说前几天节目里面说正行街和淮南街附近有个啥好吃的
1: 啊？那个叫石美玉宴，
0: 哦，
1: 石美玉宴是做老豫菜的，你像什么煎扒青鱼头尾啊，鲤鱼背面呐、包括那个已经濒临失传的一些老菜，在那儿都有，像什么白扒广肚、炸八块，甚至说套四宝，但是套四宝您得提前2天订
0: 啊，不是套五宝吗？现在
1: 哎，对，套五宝了，
0: 套五宝了，
1: 套八宝了都。
0: 哎妈，八宝，那外面不得套个猪？
1: 哎，给你套个骆驼。
0: 这么多，套这么多吗？
1: 没有，它是那个层层相套，还是最外边是鸭，鸭里边是鸡，鸡里边是鸽子，鸽子里边是鹌鹑，只不过在这个鸭子和鸡中间呢，加了一些山珍海味，鸡和鸭之间呢也加了一些，这就是中间会加了
0: 一些。最后再套鹌鹑蛋
1: 啊，对，最后里边应该是一个鲍鱼，就是。鹌鹑肚子里边是个鲍鱼，
0: 终究是到了我吃不起的样子。
1: 哎呀，但套餐本来也不咋便宜。
0: 等我发工资了，我就去尝一尝。
1: 嗯，
0: 金小媛她说、我居然想不起来吃啥都不喝汤。
1: 我跟您说一个
0: 啊，
1: 重庆火锅。
0: 哼，
1: 哎，
0: 你还真别说，
1: 这也要打遍。
0: 重庆火锅，我们有个同
1: PC 的，
0: 我们有个同事，
1: 哦，
0: 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现在是个记者，他也曾经短暂的做过美食节目，
1: 姓张吧？
0: 对，你记不记得咱们一块去吃那个重庆1921火锅？那个火锅店应该倒闭了
1: 啊，
0: 去
1: 辣子老灶，
0: 对。他家是那种5斤牛油厚的锅底，
1: 而且是9宫格的。
0: 上来之后，那个火刚开，他说：“服务员，给我拿个碗，我喝口汤。”我说：“中间没有菌汤，你喝啥汤了？”他说：“他要喝那个牛油汤，喝了5碗。”
1: 哇！
0: 真的，我看着他喝了，我一点不夸张。
1: 哎，不过说实话，你应该也能喝，因为你经常喝那个顺和路的胡辣汤，我估计也练出来了。
0: 不不不，那不一样，不一样，
1: 差不多也都是你。
0: 我要照这种喝法的话，我可能就是在厕所出不来。
1: 哎呦，
0: 因为它太润肠道了。
1: 嘿，
0: 顺和路的胡辣汤，它就只是说你一天都不饿，就是一碗顶一天。
1: 你试试喝5碗。
0: 喝不下嘛，就喝不下嘛。我还想着等到就是哪一天发达了，我去他们家楼上尝尝他们家贵的，他那个贵的，你喝过没？
1: 没有，要不咱 AA 一下。
0: 听说过，咱 A 一下，我老吃亏，你知道吗？
1: 咱拼一下，拼个团，咱发起个众筹。
0: 你这样，咱俩可以拼，完了以后呢，
1: 咱组织300个车友拼一碗。
0: 300个车友每人给我转1块钱，
1: 哎呦，
0: 然后我就有钱可以喝了。
1: 嘿，
0: 到时候我给大家拍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到底啥样。
1: 奸商，
0: 行，
1: 就
0: 这么定了啊。
1: 嘿，
0: 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吃啥必须喝汤，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新鲜出炉的，戴这位朋友在北三环桥上西向东方向，然后行驶到距离中州大道匝道50米左右的位置呢，最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三车的追尾，占据的是左侧的一个车道，后方已经有轻微的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提醒后方的朋友们呢注意避让。感谢戴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3: 再来刷新一下交通领航客户端上，这个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呢，后方都有排队到金水立交了。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京广路和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呢是出现了这个缓慢通行，大家在后方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也要提前安排好喽。夏天用车啊，其实有两大特点啊，跟这个天气特别相关。夏天天气呢要么晒要么雨，你想车里放瓶水就晒成热水了，自燃的风险呢也跟着变高了。万一遇上暴雨，发动机在进水喽，这个时候啊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没买个车损险呢？与其到时候拍大腿，不如现在啊咱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留个联系方式，马上有真人坐席一对一跟您聊，是人跟人说话踏实放心。车险改革之后啊，其实车损险已经包含了这个涉水险呢、自燃险的道场险、玻璃险等等啊，这些全都包含在内了，不用单独买了，咱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啊，点开链接填个联系方式，我们真人坐席呢会主动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蓝哥说这个吃啥都能不喝汤，但是饺子不行。
2: 哦，原汤化原食吗？
1: 他说他源自于他的爷爷传下来的一个故事。
2: 哦，
1: 这故事说起来老长老长了。
2: 嗯，
1: 简单来讲呢，就是古代有一个人上京赶考，路过了一家饺子馆。
2: 嗯，
1: 吃了饺子没喝汤。
2: 嗯，
1: 走了。然后老板呢就把这个汤风干保存了起来。
2: 哦，
1: 后来考上高中了。但是就吃啥都吃的不多，积食了嘛。
2: 嗯，
1: 医生也看不好
2: 啊。对，
1: 后来就悬赏啊，说谁能治这个病呢。
2: 嗯，
1: 老板知道了，拿着风干的饺子汤去了，热水把它泡开喝下。
2: 哦，
1: 不一会儿吐出一个肉丸子。
2: 啊，
1: 当场好了。
2: 这也行？这不消化？不，你吃的铁疙瘩还是肉丸？
1: 前面我还可以理解啊。
2: 嗯，
1: 当场吐出一个肉丸子，这有点医学的成分了。吐的是啥呀？到底
2: 玄学？
1: 你说不喝行吗？
2: 嗯，
1: 这个关于饺子汤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南方地区的朋友是不理解的。
2: 嗯，
1: 很多地方都是不喝汤的。
2: 哦，是
1: 啊。但是对于北方来讲，就是完全不同。像南至，他就说这个速冻饺子煮出来的汤有一股面粉腥味儿，就完全喝不下去。
2: 哦，它其实不是面粉腥味儿，它就是这个冷库的这种冰箱的腥味儿。
1: 嗯，对，有股冰箱味儿。
2: 嗯，
1: 冷山旧梦。它有高阶吃法。
2: 哦，
1: 他说饺子不都蘸醋吗？
2: 嗯，
1: 吃完之后把这个醋碟倒到饺子汤里。
2: 哦呦，
1: 舒服。
2: 会

0: 是啊，
1: 酸汤饺子嘛，属于是。
0: 那对了，
1: 当然大家也都可以去
0: 再放点虾皮儿，
1: 哎，紫菜，
0: 嗯
1: 嗯，
0: 然后
1: 还放啥？味精
0: 啊，海参，
1: 猛猛放，
0: 嗯，
1: 鲍鱼，
0: 哎，你会吃啊？
1: 这时候你再来俩鹌鹑蛋，
0: 哎，对。
1: 微不足道里说这个螺蛳粉吃过一次有点味儿，但是不像别人说那么臭。螺蛳粉不臭啊，谁说螺蛳粉臭的？
0: 你啥时候得鼻炎了？
1: 螺蛳粉香得很啊，
0: 嗯，
1: 而且你就闻它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很幸福。
0: 哎呀，
1: 所以我人生目标就是等我有一天，
0: 嗯，
1: 就是没工作了，我就去开个螺蛳粉店，
0: 当闻臭师去吧。
1: 大家到时候就是别忘了去我的店里面捧捧场。
0: 我都不知道你当时这种饮食习惯是怎么长这么高的。
1: 我小时候爱吃钙片，爱摄入各种各样营养元素啊。
0: 嗯，但是这个光吃钙片、维生素啥的，现在也不够了。氨基丁酸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关键阶段啊，它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啊。河南交通广播、交通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呢，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长大哥吧。
1: 大家到时候要去我那个螺蛳粉店的话，我给大家就是准备，咱就不喝什么栀子花茶了，我那儿免费的茶都给大家整新灰陈皮。
0: 这么阔气吗？
1: 15年的。
0: 都说这个一两陈皮一两斤呢。
1: 是的，15年新灰老陈皮，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在交通广播也是经常能薅到好处的。
0: 是吗？您给说说，
1: 就是，我一般像这种情况肯定要量大嘛，量大绝对从优，
0: 对，
1: 这次你不需要量大你都能从优，就是跟着我们 UP 商城一起买七里香15年新会陈皮。
0: 七里香，
1: 七里香，枸杞的杞。
0: 嗯，
1: 这个新会陈皮那简直一等的品质。
0: 嗯，
1: 它的年份是可以溯源的，就是陈皮一定要选广东新会，主要是因为这儿三江交汇，就是咸淡水交融，它的水土气候都特别好，所以你要说陈皮除了新会你就想不到第二个地方，所以真正好吃的啊，就 好喝的，每一罐都必须得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
0: 哦，
1: 那种手机一扫
0: 可溯源
1: 产地年份，清清楚楚给你写清楚。
0: 是嘞，
1: 我们这次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大红皮好在哪？它这个皮相比较肥厚的，油脂是很饱满的，你用手机的灯一照，一颗一颗这个油脂都能看得很清楚。三瓣开皮，传统生晒，它这个陈皮你去泡吧，你这你泡一整天，它仍然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陈皮香。
0: 哇哦！
1: 尤其夏天，其实就是很适合这种生津的东西嘛。
0: 对，
1: 陈皮咱泡一泡，开水闷泡就可以了。
0: 对，包括夏天有时候可能会在家煮绿豆水，
1: 嗯，
0: 你只需要切一丝陈皮放进去，你整个绿豆水升华了。
1: 对，真正好陈皮就是你就切几丝，它整个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就像好的金华火腿是一样的。
0: 对。
1: 茶色是那种金黄通透，入口顺滑，回味悠长的类型。不管你是用它来就是做饭啊，或者自己泡水都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给到的价格，你真的用它做饭，你一点都不心疼。
0: 太给力了！
1: 250克官方售价一罐是540块钱，我们这次给到大家250克新会陈皮，169。
0: 哦，
1: 169啊！
0: 你确定是新会陈皮的价格？
1: 是的，而且15年陈皮半斤了，169半斤了。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买两单的话，直接再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划算。
0: 嗯，
1: 它这个陈皮呢，就是日常是防潮储存的，是密封的，存的越久越沉越香，所以你拿来送人或多囤几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再存几年更温润。我们这次给大家申请品牌方特惠价格就最后两天，那卖完肯定就没有了。礼盒礼袋装的，配色也是那种精致大气的，拿来送人没有任何问题。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互动啊！寻川说这个必须要喝汤是那个豚骨浓汤。
0: 哦哟，
1: 你在哪儿喝了？
0: 其实这个豚骨面，说实话，在郑州很久没有特别优质的了。在大概10年前左右，那会儿郑州的这个餐饮江湖啊，基本上是你在地球上能数得着的这种美食，在郑州市基本上都能找到。但是随着这种时间的这种淘汰呢？然后很多
1: 沉淀，
0: 哎，对对对，时间的沉淀，很多没有能留下来，其实挺可惜的。要说郑州是。

0: 挺包容的城市。
1: 你说它可惜吧，我觉得还是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大家咋说呢，就是很多豚骨汤首先它价格卖的不便宜，但它如果汤好的话也可以，有一些你喝完之后很口渴，就像那个什么鱼粉大家有印象吧，
0: 五谷鱼粉，
1: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吃这个五谷鱼粉，但我本人是非常爱吃鱼的，我不喜欢吃它就是因为吃完之后口渴，
0: 那就是料放太多了，
1: 对，可难受，就是你感觉你全身就是那种代谢不出去，整个人浮肿的状态，所以就不吃了。弟这位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是螺蛳粉还是螺蛳粉，第一个螺蛳呢就是咱们吃的那个螺蛳，就是水桶那个螺蛳，第二个螺蛳是拧的那个螺蛳，
0: 哎呦那得看是不是这个良心商家了，
1: 因为拧的螺蛳是补铁是吗，螺蛳就是咱们日常吃的，就是在夜市里头凉菜的那个，跟蟹钳放一块那个螺蛳。
0: 对对对，
1: 对，
0: 螺蛳那个
1: 不是螺蛳哈，是螺蛳，它那个蛳跟蛳丝有点像。
0: 对，它是发平舌音。
1: 对，螺蛳粉。
0: 当然那个暑假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带着孩子去工厂里边去看一看，到郑州可口可乐这个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流转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这个机械知识啊变成这个实景图展现给您看，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着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的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1: 这个工厂我去过，
0: 哎呀，
1: 可好玩了，
0: 是吗？
1: 而且我去的时候正是就是夏天，哇，那简直就是老鼠掉米窝了。
0: 哎呀，你这形容太贴切了，
1: 真的，那你
0: 快乐天堂，
1: 所有他那个品牌的饮料什么的，你都可以喝到。而且他那有特别多，他因为他年份很久了嘛，有特别多他那个就是老物件啊，老的一些机器啊，包括他老的原来的那个瓶啊，可乐瓶啊啥的，就是又好玩又好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发工厂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1: 芳芳催你下播赶紧走，赶紧去探店啊！
0: 啊，为啥呀？
1: 不然张主任又该蛐蛐你了，又说你打网约车去探店了。
0: 嘿，
1: 他不是天天都打网约车，他有时候限号。限号了他就骑自行车。
0: 那不限号打网约车？
1: 限号就打网约车。
0: 不要脸。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吃什么必须得喝汤
0: 啊。对，
1: 杜川说，兰州牛肉面
0: 哦，
1: 一清二白三红四绿，
0: 还有五黄呢。
1: 清汤牛骨汤底，吃面必喝。
0: 对，
1: 不是五黄吗？
0: 黄面黄嘛，
1: 三红四绿，哎，就是少一个
0: 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嘛。
1: 还有云叔说必须早起一碗热牛肉汤，废话，那牛肉汤肯定得
0: 喝汤啊。
1: 对啊，不仅要把汤喝干净了，
0: 还得续汤呢。
1: 对，还可以免费续。哎，尤其是到洛阳喝牛肉汤，真的到洛阳喝一次之后，牛肉那个鲜灵感，你一下都喝出来了。
0: 可得。
1: 还有朋友也喜欢喝牛肉汤
0: 哦。
1: 清欢说潮汕牛肉火锅的这个汤，涮肉之前先喝汤。咋涮肉之前？我都是涮完肉涮菜之前喝汤。
0: 涮肉之前的汤是牛骨汤，然后涮完肉的汤是骨加肉的汤。
1: 对呀，肉汤啊，更浓郁一点。
0: 咱楼下不是有一个那个潮汕的米粉店吗？我经常就去要一个先切吊龙，然后让他给我烫完之后用。

0: 那个烫吊龙的汤给我盛这个粉拌粉，然后拌上这个叉叉酱去吃，然后蘸着这个叉叉酱吃吊龙，然后再蘸着叉叉酱去拌粉，最后把这个汤给喝掉。
1: 他家真的很好吃，
0: 一定要多加这个芹菜碎。
1: 他刚搬到咱楼下的时候，我都感觉他有点不凡
0: 啊，
1: 因为像这种店叫个什么七里香馄饨，这种店它不应该开这么大，开这么大一定有它两把刷子。然后去吃了一次之后发现，我的天哪，你要在我们这条街上让我推荐一家，我就推荐这一家，
0: 是吧？
1: 它看起来就平平无奇，但是真的巨好吃，那个鲜烫牛肉粉，
0: 哎呀
1: 太香了，
0: 是
1: 而且还很便宜。星落平湖他说，刚说谁喝那个麻辣牛肉锅的汤，
0: 张瑞，
1: 因为我们知名的不知名
0: 啊，
1: 曾经
0: 到底知名还是不知名？
1: 我们一位记者原来在阳光美食团
0: 对
1: 待过一段时间，哇，真的太厉害了！我对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做美食。
0: 后来发现他积食了，做不成了。
1: 对，其实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你看，有的时候人还得苟一点，
0: 不能太狂。
1: 月色归舟，他说这个要清淡排骨汤，撇掉浮油，喝上一碗，非常鲜润。
0: 哎呀，
1: 饭前来一碗，非常养胃。
0: 对，
1: 肉可以上剩，汤不能剩。
0: 那是啊，汤里全是营养和嘌呤啊，一点不能浪费啊。
1: 肉给我吧，要不？我不会剩肉的，
0: 肉蘸着生抽吃，
1: 肉吃的再没味儿，我都不会剩肉。
0: 蘸着海鲜汁儿。
1: 大家有没有就是去吃那个婚宴吃席的时候，他一般都会有个炖整鸡那个鸡汤嘛？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只喝汤，不吃那个鸡。
0: 太柴了呀。
1: 对，那个鸡你们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0: 啊！
1: 就是那个鸡，
0: 没吃过。
1: 那个鸡你先把它捞出来晾晾，就如果满桌人都同意的话，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就把它打包带走，自己回家做。
0: 得嘞。
1: 对，拿出来晾晾之后，戴上手套，你把它撕
0: 一
1: 下，
0: 撕
1: 一
0: 下，顺丝
1: 撕成丝儿丝儿
0: 啊，顺丝儿撕。
1: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一般都有凉菜嘛，凉菜，比如说像
0: 凉拌汁儿、
1: 调拉皮啊啥的，凉拌汁儿，
0: 对，
1: 这个得浇进去。
0: 哇，浇给。
1: 哇，然后一拌，撒点白芝麻，
0: 嚯，
1: 淋点那个花椒油。
0: 你确定你是参加婚宴去了，还自己带调料？
1: 对、
0: 啊、
1: 你可以跟服务员要、
0: 哎、呀，
1: 然后再放一点点白糖，
0: 吃的是自助餐呢，
1: 淋一点点蒜汁儿。
0: 你参加刘翔的婚礼吧，
1: 超级刘翔
0: 啊，刘翔的婚礼是自助餐，
1: 是吗？
0: 啊，
1: 是咱台刘翔还是、
0: 那个、是
1: 就是运动员刘翔、
0: 就是那个、没就是咱台那个
1: 没去。
0: 你瞅瞅，光是礼到人不到了，这是
1: 礼也没到，根本不知道他啥时候结婚、
0: 啊、
1: 跟同事之间关系很淡漠。
0: 别说
1: 真的，你就这样做，超级好吃，朋友们。
0: 你就全当你给他随了2000，当时装房子，我说找你了吗？找你们节目组了吗？
1: 不是，我就给他说你发省钱，
0: 哎，发省钱就可以有2000，
1: 直接当场省2000。
0: 对，
1: 就是
0: 各位有没有想要结婚的朋友，特别是婚房装修的，给您随2000啊，
1: 随2000，
0: 哎，
1: 你发
0: 省
1: 钱
0: 领2000。
1: 我们记者真的给你省2000，实打实，这是交通广播的一点心意啊，
0: 省的都是赚的。
1: 对。但就是2000省下来，咱弄点啥不好，是不是？如果你还觉得不够，想给媳妇儿送礼物，你在我这儿
0: 啊，
1: 至少那都不是省2000了，
0: 拿省下2000买个黑绷带去，
1: 省3000多，
0: 是吗？
1: 这一波省3000多，
0: 哎呦，
1: 3100吧。10C 爆款商城给你带来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这次不灵气了，朋友们，而且还是新版的新版黑绷带，就是它的新版跟以前有啥区别？就是它做了一个玻色因含量的一个占比增加，原来不是30%吗？
0: 啊，对呀。
1: 你猜新版的是多少？
0: 多少？
1: 50%。
0: 哇哦！
1: 就是它
0: 增加20%呢？
1: 它不是简单堆料啊，就是很多品牌就算是能给你加30%或者50%，你很难用它的技术把它吸收了。
0: 是。
1: 但是赫莲娜是有这个。两把刷子，
0: 您听听，有转折，
1: 50%你都能给它吸收了。
0: 哇、哦！
1: 你像淡化一些什么法令纹呐、抬头纹呐、细纹啊等等之类这种情况，面部的这个饱满度这种情况，
0: 哎，
1: 你就上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
0: 你可得。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维稳舒缓，它加了那个甘草酸加玻尿酸这样的一个配比，就是针对夏天，如果你晒红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脸特别需要急救，
0: 是，
1: 你就用它厚敷就行了。
0: 哦，这好使是吧？
1: 是的，就是日常那种晒红的状态，应急啊什么的，非常的实用。晒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的，油皮夏天用仍然很清爽的状态。我建议大家就是晚上啊，一定要厚涂，就是你这个时候别心疼，
0: 你
1: 就厚涂。
0: 你等等， 黑绷带你说了这么久，

0: 好处我都知道，就黑绷带这仨字儿，还是赫莲娜家的黑绷带，我敢厚涂吗？我涂得起吗？朋友，
1: 为啥跟你说厚涂？这次让大家都涂得起，不是给大家随份子吗？这一波黑绷带给你随3000多
0: 啊？怎么随？
1: 专柜是50毫升，售价3980，
0: 那不是快4000块钱了吗？
1: 我们104爆款商城抢到了500单特惠价，只要899，
0: 哇，
1: 是不是将近2100？
0: 咦，对。
1: 然后，
0: 嗯，
1: 哼。再补贴老粉200块钱，2300了啊！领券下单只要699。
0: 哦，得先领券再下单
1: 啊！领券下单699，而且只有前100名可以享受699，过了100名之后就899。
0: 哇哦！
1: 899也很划算。
0: 对，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但是手要快啊！
1: 对，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
0: 嗯。咱抓紧时间，趁着前100名，咱用699的价格拿，别用899的价格买啊！
1: 嗯。
0: 发啥？
1: 大牌。
0: 哦，发大牌。
1: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0: 嗯。
1: 玉树木有灵风说，这个炖排骨炖鸡仔必须得多喝汤
0: 哦，
1: 还得是我调料、啊、
0: 你调
1: 汤还需要调
0: 汤，不是原汤吗、加点盐不就行了吗？最多再点点白胡椒。
1: 我刚说那个方大家真的可以用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吃婚宴就是别的都可以不打包，包括他的手工大包子我都可以不打包，但是他那个鸡我一定给打包，因为那个鸡一般没人吃。
0: 嗯，
1: 是不是没人吃？都放那了一整个鸡，你说鸡是不是有点可怜？没有资格吃素。
0: 嗯，
1: 所以你把它一个兜走，回家之后那一份儿，
0: 嗯，
1: 又是减脂餐，而且又好吃，而且那个鸡它都已经炖到啥地步？就是你拆一点点骨头，能把整个骨给它脱骨。
0: 一抖零散了，
1: 对，就是跟抖鸡差不多了，真的很好吃，我强烈推荐你们尝一尝。如果你还觉得不过瘾，可以稍微淋点香醋，香的不得了，
0: 美丽很
1: 啊、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啊，发送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疯狂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樱桃大丸子你发美食
0: 想关注，
1: 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而且今天晚上大概率是可以更新的、
0: 而且这个啊，这几个店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老店，宝藏老店。
1: 我也特别喜欢，我已经剪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1: 我剪的时候，我一直在吞口水，然后我就把我的外卖平台打开了无数次。
0: 嗯，
1: 说算了，吃这么多别吃了。
0: 哎呀，
1: 林间晚风说他喝汤啊，他说这个酸辣粉的汤，醋香、骨香、肉香融合，不是酸辣粉哪来的肉香？
0: 那不得用这个骨汤去熬吗？
1: 那就是很有良心的酸辣粉了、就是粉条吃完之后喝汤又解辣又开胃。
0: 哎，我当年去那个重庆的时候啊，有一个酸辣粉，它是肉酱酸辣粉，叫好又来。
1: 啊，听着像个超市呢。
0: 啊，但是那个当时在那个整个山城，那个开店的密度仅次于山城汤圆了。
1: 山城汤圆好。
0: 啊，然后就是哪哪都是他的店，就是解放碑啊什么的，人民广场啊什么的。就是你到一个景点都就有点像当年的蜜雪冰城的这种开店密度。
1: 好吃吗？
0: 好吃，而且家家都是，你就端着那个碗，然后端着在路边嗦，全是那种人
1: 啊、
0: 有点像在那个
1: 武汉
0: 吃热干面一样了。
1: 但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去重庆没太见、
0: 哎呦，
1: 这两个没太见，因为他那个餐饮更新速度其实挺快的、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关于美食方面问题，非常简单，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

0: 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0: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晚上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5: 要说说这会儿的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的下桥口附近哈，这个地方的车流量比较大，后方的队尾呢差不多是到了新沂路的上方。另外呢，中州大道福源路这一段哈，也请各位的轻踩刹车，小心慢行。还有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京广快速路这个地方哈，左侧车道呢，这儿是因为有事故，后方呢有一段处于红色缓行的状态。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南北双向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说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高速方面有几起事故哈，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8公里西向东，这个地方呢是占用着三条啊，左边的三条行车道，只有最右侧的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40公里处北向南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占据着两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郑绍高速的登封段42公里东向西，之前发生的事故呢，现在在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安罗高速的罗山段318公里南向北，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事故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也希望大家啊可以养成习惯，上高速之前就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天儿一热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容易口干舌燥的哈，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水，正好也来看看我们这边交广优选给大家带来的尖尖小河的天然泉水了啊。这个呢，前一段时间很多车友这个拿到以后发现包装非常的精美，而且咱们交广领航我们这边交广优选出品的哈，所以说这个水质它是那种小分子水，很好吸收的那种。您发送一个水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很多位车友也都已经收到货，感觉那个口感啊，它会更加的这种清爽和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呢是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咱们不管是居家待客也好啊，或者说放到车上一两瓶都是可以的，单件24瓶装，49.9块是两件直接包邮的啊，全省包邮，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这边呢也是支持企业定制哈，可以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的那种，记好关键词回复是一个字水，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上来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大头池啊。相信各位也都知道，和咱这个节目的马路老友记的张池呢，他们是同名同姓，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咱这个大头池啊不一般，和咱池哥呢也是同一年生人，但是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目前今年还是单身哈。所以说在前一段时间饭桌当中呢，大头池的妈妈也是带领了全家人啊，就开始了一个催婚模式，说你看看啊，你们单位也有一个叫张池的，人家早早的啊就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那人生大事一件接一件的，都什么年龄段干什么样年龄段的事儿，是不是？就说话就是一直在跟另外一个叫张池的比，你知道吗？非常的刺耳。大头池啊，哎，人家反倒是安安静静的吃完了饭，就说了一句：“今天啊就先这样了啊，下次要是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掀桌子了啊。”结果第二天咱大头池的妈妈直接就把家里的桌子换成了大理石的，哎，然后继续带领全家开始催婚。哎，这相当于是啥，妈妈升级了我方的防御塔。哎，行啊，感谢我池哥目前还是单身，还能提供一些单身的段子啊。OK， 今天是周二，周二的晚高峰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我瘦瘦陪伴着各位啊。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哎，或者是说想要分享一下您此刻的下班心情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行，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啊，今天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上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最近在杭州宋城的一个事儿哈。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两个字，咱今天是可以看到的一些视频啊，自动回复已经做好了。咱先来说一说杭州宋城有一段小小的视频也是走红了网络，就是一个盆栽 NPC 啊卡点上班的段视频火了。不知道这两天啊各位车友有没有刷到过哈，视频当中就是身穿一身花的那种造型的 NPC 是一路小跑，嘴里还念叨着快迟到了快迟到了快迟到了，然后到达自己的这个工位以后呢，迅速哎就钻进了自己的花盆道具当中，非常可爱非常萌。就那一瞬间啊，伪装成了一个静态的盆栽啊。据说啊，人家是下了小雨以后呢，这个演员会立马跳出花盆，然后笑着喊下雨啦，下班了哟，就非常的迅速啊，那个活人感满满。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能看一看啊。游客路过的时候呢，这个盆栽的 NPC 也会突然活动主动打招呼啊。当然了，他的这种主动呢会常常带来惊喜啊，也可能会是惊吓啊。大家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到了。最近呢工作人员也是表示说了，说演员呢蜷缩在花盆内互动呢，这个模式是非常的灵活啊，既能够主动搭话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游客在这个网络当中刷到以后呢，就会到景区的现场来哎呼唤以后呢也会得到相应的回应的啊，这些都是景区当中的一些 NPC 扮演的啊。那这两天呢记者也是找到了这位00后的小伙，他呢叫范子杰。据了解呢，他原先学的是计算机啊，也搞过电焊，在密室逃脱里面也上过班，现在呢在杭州的宋城当一株花盆。他也表示说了，说自己啊本身就特别喜欢爱演爱表演啊，这次呢卡点上班的这个创意是突发奇想。大家呢可能在身上当中也是看到了自己各种赶场子，不管是上班也好，或者说赶高铁呀坐火车呀，就这种影子立马就看到自己小小的这个影子。他也说了，说既然自己选择了这个角色啊，就肯定是要把它琢磨好演好， 不管这个角色的大小，哪怕是一株草，哎，就像这样，今天呢，总算是流量也来了嘛，也算是有一个开花结果的样子啊，是蛮不错的。如果大家想看花盆 NPC 的扮演者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我当时看到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萌，非常的可爱啊。咱玩游戏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落地成盒啊，是吧，有这个专业术语，这个叫啥，这个叫落地成盆。一瞬间就直接静止了。哎，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啊扛着自己的办公室跑的这种员工，挺形象的啊。而且我觉得他这样也挺好的，就只要咱把这个工位啊扛着走，那打卡机那就必须判定我在岗，是不是？行啊，各位车友呢，记好了，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好也来聊一聊啊，就是卡点这些事儿呢，说实话咱多多少少也都做过吧啊。你都卡点干过什么事儿呢？结果怎样？哎，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首先呢，看到了小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说了，在正明高速往开封方向快到姚家收费站有2到3公里的地方呢是有事故发生，刚刚他经过看到的是有3到4辆车追尾了，而且呢还有一辆货车翻了，估计呢马上就要堵车了。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了，是正明高速往开封方向快到姚家收费站这儿。感谢小强哈。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您啊也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哈。同时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咱们这边也是实时的为大家整理好了高速版本的通行情况了啊。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到这个卡点的事儿哈。不过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问啊，回复什么能够看到今天的视频啊，聊天。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个节目当中是可以看到一些短视频，包括之前呢咱在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切片啊，统一都打包做成了聊天的关键词回复。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上节目之前呢随时随地的刷新一下啊，说不定都会有变化的。但是呢在互动话题之前呢啊，毕竟大家也知道今天呢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单口了呢啊，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懂行啊，毕竟咱的老车友啊还是蛮多的。蓝东坡上来啊就说，瘦哥你变单口了，那是池妹子开会还没结束吗啊能不能说刚刚开始呢行，那呀植物们你肯定都得要有这个植物们该干的事儿，对不对？大家想看另一盆植物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有花盆 NPC 啊，同样是植物，看看整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季东这位朋友说，什么情况啊？池妹子又翘班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啊？这个又用非常到位啊，明天能不能他来的时候，贾季东这位朋友能不能再发一遍哈？包括蓝东坡呀，崔鸿飞呀，好多位朋友都在这个说张弛啊，看来我跟你说，咱弛哥没他不行，朋友们你们就保持住啊，要不然明天他一上节目发现一个人都不带问他的，明天晚上都该躲回到家蒙着被子开始哭。崔鸿飞也有话说了，说卡点儿下班算吗？这个公众号还可以发消息，早上7点是准时卡点儿啊，晚高峰啊，说实话有点卡不住。话说今天啊，就说说自己了。那张植物是休假了吗？是和韩姐一起吗？那么咱们大家是不是可以大胆自信的传下去？张植物和韩姐组团，去某单位又去面试了，是不是？那接下来这个后续的故事是不是李植物啊悔不当初？这俩人啊让他们走了，于是呢后悔的就开始拍大腿，痛哭流涕。为什么？他们俩在的时候没有积极的给他们好好的做服务，点点外卖呀，是不是倒倒水啥的。所以说李植物从此以后决定把所有人的外卖快递通通他负责了啊。那如果按照你这个剧情下去的话，我瘦瘦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好日子就要来了，朋友们？我简直不敢想啊。于是没有林峰也说了，说话说啊，瘦你的那个闺蜜韩妮儿是休产假了是不是？那小池子是去干啥了？陪着好像也不太合适吧。我们主持人也就偶尔休一休年假而已，这都产假，这都放出声了，谁穿呢？不会是李植物吧？早上节目可是没听啊，早上咱李植物是怎么说的，统一一下口径啊，朋友们。芳芳这个朋友还说，瘦瘦不对啊，你光说这个大头迟了，你的搭子张迟呢是和这个花盆一样迟到了吗？有正事儿，朋友们，道上的事儿咱还是少打听，明天让他跟我们统一回复好吧。行，咱聊完植物们的事儿了吧，是不是？接下来啊，各位车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卡点做过哪些事儿呢？结果如何？可以跟我们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了啊！我说到这个，不管是干工程也好，或者说咱们去赶车
啊，包括在路上过程当中卡点卡上了那还挺好的，就害怕它耽误或者说这个卡不上点儿。那说起装修呢，第一反应就是比较繁琐疲惫，又害怕这个预算会超支，工地和工作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兼顾，还有啊就怕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那就是一再拖拖拖。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咱们这边哈不能光凭这个运气，我们这边是有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呢是能够看得见的哈。包括水电工程这块大家也都知道隐蔽工程绝对不能含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全程为您来兜底儿，扫码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官方的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也让咱的省钱啊变成一个长期主义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咱夏日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是正在开启，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所以说费用这块是可以控制的。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刚刚说到了咱们这个谢涵呀，还有包括张弛啊，今天啊统一这二位都消失了啊。结果呢也是问了一下大家早上的口径是怎么说的啊。小石头这个朋友说，早上说的是瘦啊让你去顶谢涵的班。那合着早晚都是我，是哪位车友的这个提议啊？是不是恩将仇报类型的那种？还有康国凤这个朋友说，我作证啊，就是李植物说的，说按照这个节奏的话，咱韩姐应该是正在坐月子啥的。真的假的？咱李植物不仅造谣还传谣呢。那按照这个节奏讲的话，咱池妹子池植物那伺候人也是一把好手啊，这会儿伺候月子呢，我不知道呀。明天问问啊。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卡点儿干过什么事儿啊，结果怎么样的啊，可以通过我们和蓝翔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一块儿来聊聊。那这会儿啊，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已经看到很多位车友呢都在我们平台上面啊刷屏了啊。我看到了冷场王、月影啊、贫困户然后正等等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一个事儿，就是卡点儿上班，说被老板啊领导给抓了。然后还说了说这个结果怎样啊，一般就是还是迟到啊。我说到上班卡点的话，那不得不说一下我大头池哥了啊。咱池哥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是讲过，说他这个人不管干啥事儿就是非常喜欢卡点儿，就是如果要是卡住的话这波稳赢，但是怕就怕你知道吗，常在河边走，是不是他总得湿了鞋。行，各位车友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还看到了想得美这个朋友说，我还记得双十一的时候在学校啊，当时卡那个零点抢球鞋，哇，瞬间就想起啊，之前就是刚开始双十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等着过零点，那购物狂欢呀，那是真乐呀。

0: 纵秒杀两个字，正好来看看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哎新会陈皮。天儿不是非常的燥吗？哎，有一些车友呢总感觉食欲不振哈，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七里香。哎，起呢是枸杞的起，他们家的15年的新会陈皮哈。经常喝陈皮的朋友都知道，哇，要喝15年之久的，那打开你先闻一闻味儿，立马就是那种沁人心脾哈。选陈皮咱就选广东的新会，在这个地理标志选出来的哈。那个陈皮它的味道啊，包括您泡完之后看到那个色泽度啊，感觉跟其他地方的那就是不一样。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咱们这边都是有新会官方认证的啊，有溯源码，手机一扫像那个产地啊年份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选优质的那种大红皮的原料。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像这种新会陈皮250克的一罐，官网的售价是540块钱。咱们今天呢是和品牌方建立的一个深度合作啊，有多深朋友们，咱今天的这个价格只是在咱电台当中才有的哈，只有这3天，所以说今天呢是倒数第2天了啊。现在的价格呢只需要169，您就可以拿到250克了啊。通过咱们的后台订单呢，是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2单2单的在下，因为两单的话立减20块钱，单罐到手也就159，您拿到手的是15年的陈皮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包装也替大家看过了，那个大罐啊，包装上非常的精美，不管是送人也好啊，或者说咱自己喝，两罐下单的话，就是一单咱自己喝，另外一单送给朋友，咱喝的好了可以转手送朋友的啊。行，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瞅一眼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商鼎路这路段呢，依然是车多排队，需要各位呢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更多的郑州市区通行情况和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4: 要说说这会儿的龙海高架西向东，在南水北吊桥的上方这个地方的左侧车道有事故，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这个西四环，这一长段都不太好走。另外呢，南三环的东向西在这个京广快速路这儿还是因为之前左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后方的队尾呢到了紫金山南路这一长段呢也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农业高架的东向西文化路附近这个地方同样呢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哈，在右侧车道一直到花园路都不太好走。再来看高速方面，也有几处事故需要提醒各位啊。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8公里西向东这个地方的双方事故占据着左边的三条行车道啊，只有右侧的这个车道可以通行。日郎高速的郎考段440公里处北向南这个地方呢，是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2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还有郑绍高速的登封段42公里处东向西之前的事故呢，现在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边的车道和应急车道。郑明高速在中牟段14公里处西向东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啊，2条行车道呢目前呢也都被占据啊，只有应急车道可以临时通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还是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详情啊，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哈。这两天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家里面的孩子啊可能就要放暑假了，也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想要与孩子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来到郑州的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像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让孩子啊可以看得见。千件珍藏的这个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了科普与乐趣。您现在啊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哎，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工厂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河南省

0: 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会儿呢我有点好不了了，朋友们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红这位话还说，说瘦啊，早上大家说的就是啊，说瘦瘦顶这个韩姐的班，以后呢你就是早班和晚班一起上了啊。怎么说呢，朋友们，就是几年前啊，我真心告诉大家，我特别喜欢上班，我特别喜欢上节目，而且我非常的珍贵就是手中当中的这个话筒，就是非常喜欢在话筒面前叭叭叭叭叭，特别喜欢啊。但是现在咱这个年龄是不是还有这个体力，那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我要当真了啊，朋友们，要是早班晚班都是我都不敢想，我都不敢想我身上散发着这个班味儿有多浓。你们应该不太想看到一个就是变得非常成熟的瘦瘦吧。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呢特别会关心人，绿光这么还说瘦，昨天还听你说节目当中说你的这个嘴巴都是嘟着嘴上节目，今天好点吗？你别说朋友们啊，真的就是昨天不是也是让大家晒了一下自己上半年哎有哪些购物的那种好物嘛？昨天有一位车友是谁我忘了啊，他这个截图晒出了自己买的那个凡士林，哎，我灵机一想，我可以在我的嘴巴上磨点啊，结果就一晚上，朋友们，我的这个嘴巴哎可以大笑了，哈哈哈，可以咧到耳朵根笑了，朋友们。昨天嘴巴真的是就是非常不灵活，以至于我如果要是大声说话，我的这个嘴角那个干纹就能裂开的那种。我今天还跟张弛说，我说我的这个嘴巴终于有肉感了。为什么？我昨天那个嘴唇啊，就像那种干树皮一样，朋友们，都绷着嘴在那笑。想说完这个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回复卡点的事儿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卡点干过的事儿都有哪些啊，还有就是结果怎么样，这个结果真的很重要啊。上来呢看到了我们的蓝东坡这个朋友说今儿这个话题啊我持不同意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理解不了卡点，我都会给自己留够反应的时间，天天哎都能拉到就是卡点赶高铁的，一路催你快点到地方，慌慌张张。

方的，图啥呀？我实在是理解不了。哥，你理解不了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其中一个就是我。真的啊，蓝东坡咱这位哥哥呢肯定是见过很多人因为卡点赶高铁的，然后还有就是赶飞机的，慌慌张张的。我之前也是，我就觉得我如果要是早早的到那个高铁站以后，我在那儿干等着，我总觉得会浪费我的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很慌慌张张，你们是不知道，在那个检票站的时候，哇，我跑那个冲刺百米跑我速度都没这么快，那慌慌张张给我累得跟孙子似的。图啥？图我进去的那一刻正好坐到那个座位上，没过几分钟就发车了。哇，我身心愉悦。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是为了赶这个电影场次啊，我不是7点钟下节目嘛，我记得特别清，我订的那个电影票啊，好像是7:15还是7:20的。当时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从这儿到电影院，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车技了。你别说，咱这个师傅的这个车技就是厉害啊。厉害到中间我说师傅，我晚5分钟进去也可以，你慢一点吧，我有点心慌。行，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我们的车友啊，小雨这个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还说我以前啊是这个不是故意卡点的，上班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事儿，主要是当时那个早上那个闹钟我按停了2回，多按了2下，结果等我再一醒，我立马我就赶紧爬起来床，卡点冲进那个地铁。我记得那个门啊，那个地铁的门在我的鼻尖儿，就是鼻子尖面前关上了，我就眼睁睁的我看着车开走了。哦，合着地铁是把你卡到门外了啊，我以为你上地铁。说没有，那次没有赶上这个地铁，直接工作扣了我50块钱。行，这次呢是没有卡住哈、啊。差的虽然是一班车，但是怎么说呢，差的也是一顿午饭钱嘛，你这样想。哦，不行啊，我这样安慰好像没有安慰到他。哎，说到吃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阿晨这位朋友还说，我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大学的食堂11:30开饭，我是卡点儿冲过去抢糖醋排骨，结果呢是鞋底打滑了，等到我扑到那个窗口面前，排骨呢是只剩下最后2块，阿姨呢是同情了我，在这2块的基础上又给我多舀了一勺汤汁儿。哇，这个糖醋排骨米饭配汤汁儿，朋友们，这个待遇可以说是顶级的了啊！这波摔跤虽然说摔跤了，但是惨中这波也算是赚了啊，好歹还是留了2口啊。不过你这边都是卡点去抢，咱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我就不说别人了嘛，我就说我自己吧。我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在焦作一中，我们是住校嘛，中午那都是提前卡着那个点儿，只要铃声快要响的时候，那个屁股呀都已经挪出半个教室了差不多。那3年高中上的呀，你们是不知道，我吃胖了得有10几斤吧，伙食是真好啊。享受到上学的这个话题了啊，我们的鸳鸯大米老朋友也来了，是说，这么多年啊，没有做过什么卡过点的事儿，但是呢，在今年啊，6月24号晚上的11:50，卡着点儿查成绩，结果很让人满意，如愿的啊。真不错啊，因为今年呢鸳鸯大米也是代表了我们的考生家长，之前呢前一段时间也是跟着我们一块爱心助考发言过哈，今年呢家里面也是有高考考生，哎，成绩不错，真的我在这边我都替咱各位车友还有家长朋友们就是非常兴奋的点个赞啊，不容易不容易，成绩满意就是最大的这个努力了啊，努力最好的这种成果啊。行，好不容易这个完成一件大事儿啊，那家里面各位有孩子的朋友呢也可以看一看了，因为马上这个暑期不是就要来了吗，好好的琢磨琢磨给咱的孩子假期，哎，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哎，不一样的回忆呢。说到鸳鸯大米了哈，咱们这位朋友呢是家里面应该有3个孩子吧，是不是？

0: 米哥，我记得没错的话，咱米哥呢是之前把孩子也是送到过我们这边参加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哈、啊，好像参加过三年之久。各位车友呢，如果您家的孩子正好是5到15岁左右的话，都是可以看过来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咱们这边主打就是让孩子磨练您的孩子的意志，然后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今年呢也是来到了第10个年头了，咱们这边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呢也是非常的放心啊、很多这个家长也是跟我们后续反馈说，哎呀，你们是不知道，孩子一回家啊，不仅体能爆表啊、这个自律意识，我跟你说，早上5点钟起来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甚至有段时间都有点不适应，孩儿呀，你能不能先放放手，5点钟你叮叮咣咣了，爸妈还得睡懒觉呢。咱这边呢是有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啊，陆军的线路呢是就在咱们郑州啊，去年的时候我和张弛还有我们的很多位主持呢都去到现场来实地啊体验了一下，我是专门体验了一下那个特色的爆屏机，刚开始啊还是找不到那个苗头啊，但是呢因为它离的距离非常的远，但是你要找到那个规律以后啊，你就看到那个爆屏机在空中蹦一下这个炸裂的时候，你整个啊，你虽然你看我都30多了，但是我依然还是感觉到那种收获满，成就感，我跟你说那个自信感立马就不一样了啊。密室逃脱也是我非常想玩的啊，但是上一次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体验上啊。还有咱们这边还有这个海军的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的项目呢是在湖北，真正做到了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您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像陆军的话咱们这边最低补贴完之后不到2000块钱，空军还有海军的话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这个绝对是咱给孩子超级难忘的一份礼物了啊！咱们这边的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了解一下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玉树没有林峰也在互动今天的话题啊，说你都卡点儿干过什么事儿，结果怎么样呢？他说有一回啊卡点儿赶火车，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不知道那天下午脑子是咋的了，一直以为发车时间是进站时间，结果坐公交车快到火车站的时候还是提前下车呢，我那一路上还看了看路上的风景呢，我突然反应过来，哎呀那个是发车时间不是进站时间，猛的呀就赶紧往这个火车站跑，进了那个进站厅以后呢，我就开始喊啊，说快点儿，马上发车了，就是那个服务员就开始喊，然后往这边来，赶紧的快来，我幸亏啊我当时没有这个行李，然后哎我就上了火车，走到了我对应的这个位置上面，哎坐下，火车就开动了，真的好悬啊。对，有的时候因为事儿太多了啊，脑子很有可能就是不在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能体现出啊，很多咱的一些听友呢是不爱干一些卡点的事儿啊。还有一位朋友呢，夏天的雨还说，我能不能说能卡点的人呢，有80%就是因为一个字儿，懒。哇，我本来还想就是包装成就是卡住点儿以后那个爽，结果咱这位车友直接把我戳穿了。你别说，你真的别说哈，我个人还是有点懒的。你不信马上我就要开始模仿懒羊羊跟大家说话了呢。啊，玉树没有林峰还发来这个补充了，说话说啊，大家说让你去早高峰上节目是大家一致的建议啊，瘦瘦，但是李植物还是可以的，他不让。要不说我宪哥还是识物者为俊杰呢，真的。遥想很多年，我和宪哥还真的啊上过一次早高峰，这是我人生当中的唯一一次，也有可能是这辈子的一次。那期节目上的呀就很难受，实话跟各位说啊，就是当时我和宪哥我们俩搭档第一次上早高峰，我还特别的紧张，紧张到当天好像是5点钟闹铃都没醒我就自然醒，因为你想常年睡懒觉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有多懒了吧，生怕误事啊，是不是，而且还很兴奋呀，那早上人可多你知道吗，说错一句话那传播力是不是，那影响力啊，当然咱晚上人也可多啊，但是上班的心情和下班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大家能懂吧，是不是，那上班的时候你不管说多大这个笑话啊，那马上就要上班了，那容忍度你们是可想而知的。那下班就不一样了呀，下班不管怎么样咱这一天也算是熬出头了吧。我哪怕说的这句话可能不是特别搞笑，但是你们都跟着能笑。那期节目呢上的怎么说呢，就是像是一个爸爸带着女儿一样。咱宪哥那个劲儿，不是那个劲儿，就是那个辈分嘛，一下子就长起来了。就不自觉的朋友们。所以说啊，搭档之间呢他这个磨合啊还有这个默契度啊，那有的时候不得不说还是老的好。当然了啊，咱们这边呢还有一些这个靠谱的好物啊，还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啊。今天呢哎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端乳胶凉席三件套来了，朋友们啊，实打实的来了。这个凉席呢毫不夸张的说，我个人用了好几年的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咱马上不是就要过这个小暑大暑了吗，人家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说我们不如啊把我们的这个床上用品给它先换一换。之前我还记得有一些老听友还问呢，说今年啥时候上那个高端的乳胶凉席啊，啊注意朋友们，咱们这边是高端的啊，真材实料，冰丝加上乳胶能够带来1+1=2的那种睡眠体验。哎您躺上去它是属于那种自带凉感的，不会说哎半夜空调一关立马就开始热醒，那后背啊就发黏。咱们这边这个凉席呢它里面是有8毫米的乳胶填充的啊，所以说它不容易 吸汗，而且呢还自带那种就是除菌的效果啊，宝宝啊敏感肌您都可以放心的躺。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是啥朋友们，就是它可以水洗，可以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洗，洗完之后呢还不结块不褪色，这个而且就是很好收纳的那种，哪怕咱这个夏天过完了你给它直接卷吧卷吧啊，放到那个收纳袋里面，时间长了咱一抖照样还是可以用的啊。说一下这个价格，一张凉席加上两个枕套，市场上的售价呢是799，咱们这边呢是和大厂来进行合作啊，出厂价5折，优惠完只需要379起，而且还送一个大的那种收纳袋哈，很方便大家不用了之后呢收纳好放进衣柜，来年咱们依然是可以用的。1米2的床，2米多的也都有啊，您可以随便来选择，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6: 要说说这会儿的农业高架东向西，在文化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在右侧车道后方呢，已经是排队过了这个中州大道的上桥口啊，这一长段现在呢都不好走，有条件的各位建议提前绕开。另外呢，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京广快速路这个地方左侧车道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后方排队到了这个通站路附近，那这长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再来看高速方面哈，此刻呢日兰高速在兰考段440公里处北向南的这个单方事故在清理路面，目前呢是占用着2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临时通行。那还有正明高速的中牟段14公里处西向东这个地方呢是单方事故的原因哈，占据着应急车道，请后方的车目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
5: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今儿啊也是6月底了，其实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啊，一到月底的时候就总容易失踪啊，后来问他为啥，流量不够用了，得站到那种有 WiFi 的地儿才可以给大家回消息。如果要是各位啊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真的啊在我们河南交通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随身两个字，先过来了解一下咱们交广领航这边大牌背书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啊。之前还有一些朋友说了，那我是随身背了一个小小的路由器，那个机脚是不是看着多那个啥，多费劲啊，多占地儿啊。您放心，我看了啊，这个设备呢它非常的光滑和平整，就像一个小小的卡片儿大小哈，揣到兜里都可以了，或者说您放到那个背包里也不占地儿啊。今天这个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只需要6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咱们这边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呢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之前还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设备不会只能连一个东西吧，像手机只能连一台。 No, 它既然是一个热点哈，它既然是一个随身 WiFi， 那咱家的 WiFi 不可能只能连一台手机，是不是？ 所以说为了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这个主要是方便大家在外出出差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说在路上的朋友呢没有办法流量不够用的哈，还有呢就是话费已经很高了，每个月100-200块钱，但是一到月底就容易卡顿，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随身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上来啊，咱先说一说我的这个搭档张弛，弛妹子啊，想必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咱弛妹子的家教啊是非常的严，严到三十多了现在还有门禁，对吧？但是啊，要说咱张弛能给媳妇儿有多大的安全感，其实啊，这个从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啊就已经初见端倪。怎么说呢啊，为了给媳妇儿安全感，咱弛哥主动能做到哪一种地步啊？说一个十年前的事儿吧啊。十年前啊，记得有一个这个女生啊给张弛发微信说，在干嘛弟弟，等会儿啊给我带一杯奶茶啊。张弛就回复说，好，请你以后啊别叫我弟弟了，我对象看到以后呢会吃醋的。结果怎么着，对方回复了说，好的二胎，归来时请为嫡长姐带杯奶茶，否则啊打之。

0: 回头也可以叫同根生人，是不是？今天呢六点过后啊，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呢由我瘦瘦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即时路况，哎，或者说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也是可以的。你呢卡点都干过什么事儿呢？结果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六点刚刚下班的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来看看今天，哎，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版的这个新闻啊。在杭州宋城有一个 NPC 啊，他就卡点上班的这个视频，最近这两天走红了网络。一方面呢，在这个路上啊，着急忙慌的，嘴里还念叨着"快迟到了，快迟到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盆栽，自己拿着那个花盆道具，一到地儿立马瞬间钻进去，秒变了一个静态的花盆儿。整个过程当中啊，行云流水，但是非常的可爱啊。您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说到这个卡点了，上个小时呢有很多车友呢自带回复卡点上班的，还有卡点去外面出差的。还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啊，大根儿，这位朋友说，我想到了这个节假日高速免费零点卡点下站，差20秒啊，硬生生多掏了60块钱的过路费，哎呀，心疼了我一星期呢。这个可是得重大避雷啊，因为高速免费，你这个千万不要极限卡点儿。我跟你说，你卡不到位，我跟你说，前面不是说你多掏60的事儿了，是不是？有经验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情况吧。这不能开玩笑啊，所以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来进行兜底儿，是真的很有必要的啊。这夏天不是来了吗？夏天主要的特点是啥？要么晒要么雨，这六月的天呢，那就跟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是不是？爱就像晴空万里，它突然它就暴风雨啊。还有啊，就是车里面放瓶水的啥，那立马没过一会儿就能够晒成那种热水，是不是？所以说咱这一方面呢，一方面得防着这种自然的风险啊，另外一方面呢还害怕赶到那种暴雨时节。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现在这个车损险啊，自从改革以后，很多车友都说这个车损险啊，它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还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当然很多朋友呢还不知道啊，还有一些就是车轮单独的损失险，这个呢是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那种附加险。当然了，咱们这边的专业作息团队呢也会根据您上一年的用车环境啊，包括您这边需要的啊，来进行私人化的定制，完全 OK。 咱们主要的就是帮大家来选择对的车险，而不是说光买贵的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咱现在呢其实线上啊就可以完全满足于您，不需要再去线下来进行沟通再去对接。之前呢也有些车友都知道啊，就是 AI 现在一流行都是什么 AI 服务，但有的时候说了半天那个 AI 他不明白咱说的是啥意思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咱车险的客服人员小雅都是一般怎么跟各位来介绍的啊。
1: 我是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的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0: 行，谢谢小雅的介绍啊。那各位车友，如果咱这边哈也是到了续保的时节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让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员用经验来为您服务。 OK， 那接下来来看看啊，这几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先来说一说四川成都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视频呢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也不陌生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一看。又有网友啊拍到了海洋馆里面魔鬼鱼偷吃自己同事的这个画面了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看看。这次魔鬼鱼啊偷吃自己的这个同事黄金身，他 太过分了，朋友们，一口一个。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啊，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了，说其实啊，在海洋馆当中呢，会定期的投喂饵料，但是呢，大鱼吃小鱼，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态现象啊，没有办法。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别让这个魔鬼鱼的同事啊，白白的没了，好吧？人家都说生活索然无味，同事又香又脆。虎毒尚不食子，同事 delicious。 哎，我好像知道他为什么叫魔鬼鱼了，朋友们，天天跟他一块共事儿，好家伙，你是魔鬼吧。魔鬼鱼还表示了，说妈妈说了，这个食物要熟了才能吃，可是我跟我的同事已经很熟了呀。行嘞啊，各位车友呢，您如果想看看这个视频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同事啊还是老的好啊，还有的一个就是咱的陈皮啊，还是得放年份酒了好喝。刚刚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上个小时的有朋友在问说，你们这个陈皮呢是有包装吗？因为想拿来送人的需要礼袋的啊，完全 OK，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考虑到喜欢喝陈皮的各位车友呢，也都知道这个一两什么陈皮，什么一两斤，好像这样说的吧。然后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主打就是方便您来送人，我们在选品会过程当中一看到那个精美的包装，那个儿又非常大，包装哎上来就很划算，咱们这边主打的就是一个新会陈皮，选的也都是当地的啊，有地理标志，官方认证的那种，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哈、啊、咱们这边包装上是那种黄色的啊，黄灿灿的，像一罐250克的，官网售价您扫码是可以看到的，540块钱，但是我们这边呢是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特惠价格，250克，今天下单的话只需要16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试喝了一下，还看了一下啊，它那个茶色呢是那种金黄通透，入口啊就是顺滑回甘悠长，15年之久，打开包装哎，立马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陈皮香味扑鼻而来，每一片都是经过逐年的陈化，所以说显得是又清又脆啊。两罐现在下单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因为两罐的话只需要立马就减20块钱，只需要每罐159啊，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看看咱们这边的这个包装啊，这个配色啊很精致很大气的那种啊。还有一颗小白菜还说我们家里面炖汤的话就喜欢加点陈皮，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挑汤里面的陈皮吃，感觉好清香，我买一份啊，你们推荐的这个我试一试，那个普通的陈皮和这个啊做出来的菜有啥不一样的啊。行，小白菜我建议啊你可以多下两单，因为等你收到货试完以后再想再多囤几单，咱们这边福利就没了，就下架了。为啥啊？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咱们这边是和品牌商深度合作，沟通好的就是在咱电台当中哎卖给大家的是福利价，只有这三天，卖完立马就恢复原价的那种，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冲冲冲了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是的，各位车友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了哈。之前呢，车友丹还说了，说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他用过，然后闺蜜的车的那个故障灯啊亮了，所以说就给他推荐用了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这个故障灯就消了啊。确实，我好像记得就是年初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车友也是哈，他是相当于是试试看的心态，故障灯亮了。结果没有想到加了咱的这个万能通以后，哎，故障灯消了。那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咱行车之前的做了一个行车安全检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故障灯为啥会亮啊。咱的万能通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哎，让您的油耗越来越低，油门啊越来越轻，这样的话咱们

0: 开车的体验感也会更加的强一点啊。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了啊，刚刚不是听到的是取景的加速度嘛？那有的车子时间太长了，你嗡嗡嗡，光想加速度，但是啊，它就是速度跟不上来。你也可以使用看一看啊，咱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呢，一套199，包含了三屏，这三屏呢是分三个步骤啊，全部都给它搞定了。我们的精装礼盒呢是适配于8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这一套三屏是一模一样的，2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这三屏呢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试试看啊，专注老车的那种积碳厚的问题。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行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陈皮的啊，看来喜欢喝茶呀，或者说经常炖汤的朋友啊，这次也想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正宗的星汇陈皮这些好物哈、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子恒上线了啊，你好，子恒，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哎，大家好，我是子恒。那么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万能通，大家知道啊，它是这个速度与激情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们的这个喝陈皮啊，哎，就是享受慢生活的一种表达。那其实呢，在喜欢喝陈皮茶的人眼里呢，咱们选陈皮一定要首选的就是星汇陈皮。所以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陈皮核心产地的吉里乡正宗星汇陈皮。咱的每一罐啊都是有星汇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您扫一扫就能够一目了然。吉里乡这个品牌呢，也是深耕星汇陈皮茶15年的时间，所以呢才能沉淀出这一罐口感非常醇香的星汇陈皮。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这俩字儿秒杀，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款星汇陈皮。选陈皮我跟您说啊，您认准这个核心营养，星汇陈皮呢它的营养积淀是非常扎实的，而且咱们今天推出的这款真材实料，沉香更足更耐泡，而且它的解腻养生效果也是非常好。您使用的时候呢，开水闷泡3分钟，香气浓郁，同时啊这个茶色仔细看一看，金黄通透的，喝上一口，哎呀，这个慢生活呀，润燥养身，在这样的炎热的夏天，真的是对身体特别特别好。除了泡水，还能够配茶、煲汤、入菜、炖肉，老人小孩都能喝，是居家养生的好茶品。心动不如行动，您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价格也很优惠。平常250克的吉里乡星汇陈皮，观其变540块钱。今天咱们优惠价格250克，只要169，而且两罐再减20，相当于一罐呢只要159。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经得起您对比，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子恒的介绍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就问一下大家啊，你卡点干过什么事儿啊，结果怎么样呢？啊，相信有卡成功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我们也都是吸取一下教训啊。还有啊，就是满满都是回忆嘛，毕竟当时我们可能是去追的一场演唱会啊，或者是追的一个网红店啊什么的，那些也是我们去追求美食美景的这个路上啊。琪琪这位朋友还说到这个卡点了，我就记得当时我是去一个夜市，人家那边是规定10点半就要收摊儿。我呢就是卡点冲过去，我想买那个当时非常火的烤冷面啊，结果等我到的时候，那摊主的篷布都拉了一半，说这个食材都已经卖完了，我到现在我都没吃上那一口。行，有的时候啊，最起码就是火过一阵子嘛，现在你没有得到那一口，然后你就能够一直在想，那人家说了嘛，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怀念嘛，在骚动啊。真尝到的话，怎么说呢？其实有可能也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哈。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讲说曝光一辆车啊，UABB8290车窗抛物啊，我们这边文明的小眼睛已经拍到您了啊。好的，感谢咱这位车友的提示，也建议大家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在自己的车厢里面啊备一个车载垃圾桶，哎，对不对？咱们出门在外，素质啊还是得留到咱们的车厢内部啊。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了解到关于家里面这个装修的这个大事儿哈。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装的过程当中，其实又期待又纠结还很担心的那种。咱们这边呢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我们这次呢是专门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的一个双补贴的一个机制，主打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头工。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记者的二维码也已经给它摆上了，明明白白的。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到，有些朋友呢是比较担心在装的过程当中，你要是预算一直在家，那可是受不住啊，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是一口价啊，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工期是90天左右，延期1天的话是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哈。您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啊，只要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了解一下。你好，丁氏。
3: 要说说这会儿呢，西三环北向南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啊，目前的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北双向依然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特别是北向南队尾呢已经是到了这个建设路，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这个南北双向以及西向东都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还有金水路玉凤路的东向西队尾呢排到了金水立交，中州大道正边立交这个老堵点啊，北向南的方向此刻的队尾呢已经是到了民航路附近，那这一段也请各位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2: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各位家长朋友呢，您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啊是3到18岁左右，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的话啊，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看看我们交管领航联合了专业的团队给大家带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个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这个味道呢是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啊。之前呢我们主持人也都是试喝完了，也是了解到了这个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啊，主要呢就是在儿童的成长领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之前还有车友说呢，说我收到货了，我一看好家伙，这不是跟之前嘛，就是带孩子去医院的时候体检，那医生可能就会开一点就是这种氨基丁酸的东西一样的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这到6月底了啊，有些车友呢还是在关于这个家里面装修的风格呀，还有就是有什么新的想法啊，也都是会通过我们104.1家装课堂来了解，来获取一下专业性的这个信息。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104.1家装顾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雨薇老师上线了啊。你好雨薇姐。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当中啊，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就是一位听众啊投诉说他们家的厨房上边变成了别人家的卫生间，怎么回事呢？你想啊，一栋楼一个单元啊，基本上就是结构是一样的哈，就是你家是厨房的位置，别人家也是厨房的位置。可是呢他们家的楼上邻居啊，把原本属于厨房的位置改成了卫生间，然后上去理论的时候呢，对方就说啊，我们家想怎么装就怎么装，没有办法，协商无果，他就把这个给告到法院去了，起诉了。起诉的这个结果呢，是法院判定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是卫生间这样的地方啊，它属于特殊用途、特殊构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改。就是说，你卫生间可以改成别的东西，但是别的空间呢，不能随便改成卫生间。这有点这种违背公序良俗，也有违背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就是觉得你本着不太善良的这个举动啊，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责令啊，恢复原貌。所以是不是自己家里想改成什么样，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呢？当然不是，它是有相关规定的。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专业的团队来给咱们进行施工，否则的话你就会牵扯到一些不专业的结果啊，就会责令你恢复成原状。你看无论是对别人家造成的伤害，还是自己家的这些损失哈，都是当初的这个决定不对啊，非专业的施工造成的结果。还是建议大家有装修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到专业的施工团队，特别是牵扯到一些老旧改造的时候哈，那这个水电线路啊都已经摔坏了，这个水电线路都已经失修了，所以我们需要更专业的团队来施工才可以。想要寻找靠谱的专业团队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呢也可以同步领取一些装修补贴啊，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说说。
2: 好的，感谢雨薇老师的介绍啊，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是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能省一点是一点。而且呢像刚刚这个雨薇老师刚刚也介绍到了这些专业性的案例啊，你一听才能够了解到。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

0: 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那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当中，因为有施工的情况啊，这几天一到这个晚高峰啊，这一块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哈，所以说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此刻呢，还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啊。这会儿的东向西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未来路这附近，车多排队当中，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那么东向西的方向啊，主要是集中在了紫金山南路这块啊，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啊在我们平台上面来做补充，微信上面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你卡点儿都干过什么呢？哎，结果怎么样？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一块来聊一聊了。那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啊，阿泽这朋友说了啊，说上高铁停止检票前30秒，卡点儿冲进了这个闸机，背包袋子还勾住了栏杆，行李散落一地。那乘务员呢，伸手拉着我才赶上的车，全车都看我，这真是记到了现在啊。天哪，阿泽，你这一系列的操作就感觉是像是那种影视剧当中，你要追别人的过程当中永远一直腿软，然后走两步趴下，走两步趴下，咋还到不了啊？这个真的是极限操作了，那估计几十双眼睛都得盯着你。朵朵这位朋友说，零点卡点更新看那个电视剧的大结局，这算吗？啊，特意还定的这个闹铃爬起来，结果平台崩溃了。我懂我懂，有些朋友呢还熬夜起来看那个更新的那种剧，还有就是看球赛之类的经典卡点，就是赴约等等，结果就是败给了服务器嘛。咱之前不是还有卡点偷菜啥的。我早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卡点起来收一下我的那个蚂蚁能量，结果你发现了，咱收啊，还有就是偷菜呀、收能量啊，都是咱同一拨人。行，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熬夜啊，追一追世界杯啊，追的人多不多啊？我不知道啊，咱各位车友有没有最近开始看世界杯的啊？但是呢，需要留意一下啊，熬夜观看看这个比赛，咱这个情绪啊，真的很容易大起大落。再加上夏季呢，本来它睡眠时间就缩短嘛，咱身体很容易吃不消。专家也表示说了，说每天啊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呢，是情绪啊可能会变得差一点。所以说医生呢也是建议了啊，如果非常喜欢看球赛的话，熬夜以后，白天建议大家小憩半个小时。啊，别久睡，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打乱咱的这个生物钟啊。每天呢做1个小时的时候，咱就起身活动活动，多喝一点温水，少喝一点那种刺激性的饮品，因为毕竟夏季高温很容易吃冰啊什么的。久而久之，长期熬夜的话，咱们这个身体容易会透支。想起之前的世界杯啊，大家可能都是会找一个小酒吧，然后吃着炸鸡喝着啤酒，对不对？但是今年啊，因为我也是了解到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它这个比赛大部分都是在3点到4点，是不是？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其实啊，咱今年还可以以那种早餐的形式打开世界杯，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会很健康，真的。怎么说哈、啊、因为今年的场次不是也有早上6点到11点的吗？就是那个球赛，咱这样，咱就早上可以卡点看早上6点钟的视频。像广东的朋友，边看球赛边吃那个早茶；咱河南的朋友，咱这边可以吃胡辣汤加上油馍头，再看这个球赛。 武汉的朋友的话，果断直接选热干面也是可以的呀。按照我这种说法，咱是不是就感觉早起也没有那么痛苦了？到时候一进球，咱兄弟姐妹们一块儿来举杯，手中的豆浆，来走一个。啊，当然了，不是说建议喝温水嘛，其实我们的陈皮水也是可以的，朋友们。不是有句话说了吗？说陈皮配白茶，口口是精华。陈皮配雪梨，润喉很适宜。陈皮加肉桂，健脾有开胃。陈皮配大枣，岁岁气色好。陈皮百搭呀，朋友们啊。不过说到陈皮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阿布商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新会陈皮哈。既然喝，咱们就喝品质高的啊。七里香他们家的15年的新会陈皮，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包装很精美，配色很大气。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咱的这个都是一物一码的啊。您拿到手以后，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一扫立马就可以看得到啊，选的还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饱满的那种。前段时间选品会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泡了一壶啊，还问了一下，说你这泡了多少分钟啊，这么出味儿啊。再加上呢，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就是煮汤的时候放点陈皮。刚刚上个小时的时候还有车友说准备试一试，这种普通的陈皮和15年的陈皮这煮汤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官方售价250克啊，旗舰店的价格是54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和官方啊来了一个深度的合作，现在争取到的这个特惠价格是250克的新会陈皮，哎，今天呢只需要169块钱，您就可以拿下它了。自己和或者说送给朋友完全都 OK， 能拿得出手。也建议大家咱可以自饮一下，先试试。等到哎需要送礼的时候，是不是咱多存几年，那到时候口感也会更加的温润一点啊。但是需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跟这个品牌活动方申请的价格是最后2天了，所以说各位喜欢的话，喜欢喝陈皮的话，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冲冲就可以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6: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捞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超载这朋友还说哟，今天这个对口变单口了。放心啊朋友们啊，咱池哥仅限今天消失一天啊，明天准时上线，您放心。放心啊朋友们。再说一个正事儿啊朋友们。最近呢很多车友呢也是在问我们的这个零违法挑战赛还有吗，这次年终他来了啊。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了啊，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各位车友，咱2026年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也是正式启动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也是为文明出行来助力，报名参与就可以获得这个有机会获得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的汽油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哎，我们这边呢是等大家来挑战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中国石油，哎，点击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呢也是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和您携手文明出行。记好关键词回复是中国石油，哎，四个字儿，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过来挑战吧。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大家卡点做过的那些事儿都有哪些，结果怎么样啊，跟我们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一说了。森森这个朋友说，我犹记得当时电影开场的最后一分钟啊，我是卡点进了影城，电梯还排队，我是爬的楼梯，爬的5楼，好家伙给我累的呀，就跟拉磨驴一样，但是我错过了片头10分钟。对，如果要是你是在商场去看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在晚高峰期间，那电梯又死活挤不上的时候，那个叫着急啊，干着急啊。也就是那个时候啊，你恨不得电影片头能不能多放几个广告，帮我缓冲一下时间。说到这个，有些朋友呢是还有在问啊，在问就是关于省钱的话是不是直接就加到我们的记者的微信号了啊。是的，没错啊，咱的这个记者的微信名是叫高明，您可以对应看看啊。我们这边呢也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这边我们也是成立了这个记者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呢为大家来进行跟进的，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也是了解到啊，之前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担心就是在装的过程当中啊，没有经验，又害怕这里面水比较深嘛。你一提到装修公司，害怕的就是，哎，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价格非常的高，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掌握到主动权。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各位车友这边担心的，所以说前期做了大量的功课。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啊。咱们这边有很多的福利等待着您，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的话是赔付200块钱的，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华普装饰呢是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当然我希望这个现象别存在啊，咱们这边还有这个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什么是100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这会儿快七点钟了，但是咱的这个主干道啊，通过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可以显示到，有些地方呢依然是没有消退的意思啊。比如说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依然是车多排队啊，尤其是在商鼎路这路段，如果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吃力哈。还有陇海快速路，这会儿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而且呢队尾已经排队过了这个未来路了，需要各位呢慢一点。对头呢目前可以看到是从城东路开始排队，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走走停停。那之前呢也是了解到是因为这个施工啊，所以说最近呢晚高峰如果各位往这儿走的话，可能啊需要您提前啊把您的时间预留出来，别像咱今天聊的这个卡点儿卡过什么，很容易卡晚点儿的。因为毕竟一堵的话，你这个时间就不好控了啊。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哎，来看看我们这边实时为大家整理到的这个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关于一些美妆的大牌好物，你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给到您了啊。那黑绷带之所以卖的这么贵啊，主要是人家里面的成分在这儿放着。新版的这个面霜呢是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又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是增加了20%左右的浓度。玻色因呢主要是有助于咱们的这个肌肤啊能够带来重新的修复。各位男士朋友啊，您就记好了，只要这个品牌当中有玻色因啊，然后或者是那种什么各种修复的肽啊，这个东西你就记住，好用但是且贵。这个黑绷带里面呢有玻尿酸还有甘草酸，主打的就是一个长期有效的锁住您的水分啊。那当然价格确实是不便宜啊，新版的正装50%的这个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的售价50毫升就需要3980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抢到啊，新款呢是只有500单，今天的特惠价格只需要899啊，朋友们，需要您拼命手速了啊！咱们这边库存是只有500单。另外呢，我们这边还会给老粉啊，之前在我们1041爆款商城下过单的各位车友呢，还有20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啊，需要大家领一领。领完券下单的话，这个黑绷带只需要6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天哪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赶紧冲冲冲了，699抢黑绷带啊，还是新版本啊。 OK， 这2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潮汐和路飞带来的对话教育，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9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河跑高速修武段 K205 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那目前呢，第一车道仍然是可以通行的，现在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建议大家呢减速慢行。另外，正明高速中牟段 K14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也是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现在是可以通行的，而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因为设备故障，现在正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7月2号的时候呢将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也祝大家出行顺利。那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大家好，我是李小萌。
5: 大家好，我是路飞啊。
4: 哎呦，眼看这两天考试完了，我感觉我的苦日子快来了。
5: 这不期待孩子回家，反而觉得苦日子要来了。
4: 不是，因为对于这种就是在职工作状态的妈妈来说，其实到暑假的时候挺两难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孩子到底塞哪儿去啊。然后最近我也在跟我妈妈在商量啊，说哎，能不能帮几天忙啊。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他倒是真的挺兴奋的。
5: 是，他知道你想给他送出去这事儿吗？
4: 他知道知道。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暑假呢他应该过得非常的快乐。
5: 哦，就是因为你要给他送到老家是吗？
4: 不是送到老家，就说可能要这个暑假要带他出去。
5: 哦，带他出去玩一玩转一转。
4: 其中就包括咱的这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我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跟他透露了，说我说妈妈现在到这个教育工作室了，妈妈这边要跟一个夏令营的活动，要不要参加呀？
5: 是，没关系没关系，放心，绝对原价啊。
4: 老兴奋了，已经这两天已经开始期待了。
5: 你已经提前给他规划好了所有暑假这生活了吗？
4: 对，他唯一纠结的就是妈妈我到底是去海军还是空军呢。他就很纠结这个事情。
5: 明白。待会儿我们也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这个夏令营哈。先跟大家聊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教育的相关的话题啊。
4: 是的，
5: 正如小萌所说，我们现在暑假已经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安排好暑期的生活。一般家长都是提前做规划的。
4: 对，
5: 前两天跟一个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他已经把孩子暑期2个月的所有的行程全都排满了。
4: 这么厉害？
5: 对，他甚至细化到了上午和下午。
4: 哦，
5: 是吧？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呢，就属于那种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就比较佛系吧。
4: 以人为本。
5: 对，就不规划，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4: 对，
5: 孩子先放假，
4: 随心而安，
5: 是吧？哪天想走了就立马拉就走。
4: 是的。
5: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属于哪种家长呢？您属于那种孩子还没放假，您已经把整个暑期的这个生活都给他规划好的这种？还是说您是属于那种比较佛系的？
4: 对。
5: 哎，放假之后再说吧，哪天心情好了带他出去玩一玩。您属于哪种家长是吧？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咱今天主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这个暑期您准备给孩子安排怎么样的一个行程。
4: 对，有什么样的规划。哎，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说出来。
5: 哎
4: 说不定呢，我听了您的这个方案呢。

0: 觉得哎倍儿有启发，
1: 哎，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启发。
0: 是的，
1: 你除了给孩子要报这个夏令营之外，还有别的规划吗？
0: 因为过去每年其实我们在暑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比方说到海边呀，或者到山里呀，就是一定要带他出去走一走。
1: 哦，就是我这样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吧，你现在不要想自己是要工作哈，假如你有一段时间，比如两个月的时间，你也是完全放松的，孩子呢刚好也到暑假了，你觉得这个暑假你要带他做什么是你觉得对他的成长和童年来说是最有意义的？
0: 我特别想带孩子吧，去游高校。
1: 哦，
0: 就是北京、上海、西安，包括厦门等等，有很多就是当年我想考不上的那些高校，我想跟他去兜一圈。
1: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多家长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你给他讲你要好好学习，上一好大学，孩子对这个好大学根本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0: 对，
1: 什么叫好大学？他怎么就好了呢？真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了一所百年的高校之后，看到他的这个，甭管是一片瓦。甭管是校园的某一个景点，甭管是它的人文历史，了解了之后孩子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好大学指的是这样的意思。
0: 对，
1: 是吧？可能给他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小种子。
0: 是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可能没有集中的时间，我会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带着孩子到河大，郑大，咱们这个河南省属的两所比较厉害的学校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是他确实也觉得哎这学校不错呀。
1: 哎，是啊，其实我要是想着哈，就是你可能这个代价比较高，要带着北上广深、上海、深圳哪儿去转一转。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是短期的话，我也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啊，就是让孩子在家里边做那么一星期到两星期的主。
0: 做主，
1: 哎，就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这个生活呢都是被我们规划的，是吧？我们要让他干这个让他干那个，很多孩子呢他就已经习惯于听家长的这个命令了，但是呢他自己没做过主。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说比如说您刚好有一个星期的年假，孩子刚好在放暑假，您就给孩子去商量商量，孩子你今天开始这个家就是你说了算了，咱们每天吃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所有的这个行程你来定。你就是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在我们眼里边那个非常羸弱的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做主的时候，他其实很多很多的想法，甚至他能拿出笔记本电脑是吧，自己写一方案
0: 给你规划。
1: 对，就是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包括钱怎么花，既锻炼他的财商，锻炼他的规划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是吧？因为爸妈的口味可能不一样，
0: 对，
1: 是吧？你怎么去协调，你发现原来这个孩子还挺厉害的。
0: 真的要把钱交给他，
1: 交给他，
0: 把账本给他，
1: 多少钱呢？一个星期，他真的他也不会给你规划的太过分哈。
0: 对对 对,
1: 对，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0: 我估计我们家第一顿上来，麦当劳先走一顿的。
1: 就平时我吃不了的，我今天都要吃一次，是吧？
0: 对对对，先自己来一场啊！
1: 来问问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您这个暑假呢，准备给孩子设置怎么样的有意思的行程？您准备带孩子去干嘛呢？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咱互相学习，互相参考参考，看有没有那些听众哎要带孩子做的某些事儿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的。
0: 是的，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说一说自己的小的计划。当然如果说这个暑假啊，就是您确实特别忙，哎，没有办法带孩子出去，我觉得参加咱夏令营也挺好的。其实
1: 你说到夏令啊，我这会儿往直播间一坐呀，其实我的心呢就已经不在直播间了。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明天早上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正式开营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已经给孩子报名的，就是因为第一期人还蛮多的嘛，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刚好给孩子也报过了，明天早上我们就开始集合，带着孩子们一块奔向我们的营地了。真的我非常期待又能见到好多的小朋友，从穿着五颜六色自己的衣服走进那个营地，就乱乱糟糟的，然后呢训练半天之后换上了迷彩服之后，立马这个队伍就非常整齐了，就经常给我很多的震撼和惊喜啊。所以我非常期待，明天早上我就出发了。如果说您想报明天的团，应该就剩2到3个名额了，就是如果今天晚上您报，明天能跟着我们直接出发的就剩2到3个名额了。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特种兵或者发夏令营 就这个关键词。

0: 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明天开营的这个是陆军的，这个陆军的里边有特别多精彩的项目，就我跟你说几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您是孩子，您可能会喜欢哪一个哈。比如说我们的真人 CS，
1: 真人 CS，
0: 这个真人 CS 呢，绝对不是在路边放几个轮胎呀、放几个油桶，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场地。我们那个是10万平方的一个场地
1: 哦，
0: 就是孩子真正的可以做到分了红蓝军对抗之后，一边藏一边去进攻
1: 啊，
0: 然后呢有战术的，你怎么样把这个就是爆破的这个东西放到对方的营地，趁他们不注意引爆、等等之类的，是要考察孩子们的战术的
1: 哇，
0: 是吧？然后那个你每击中敌人的时候，你的枪里会告诉你，就是比如说击中敌人，比如一人、两人、三人，
1: 有反馈。
0: 对，我们要统计谁是枪王，是吧？这是一个这个真人 CS，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高空锁降。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里边很多，比如说飞虎队啊什么的哈，从高墙上往下降，是吧？
1: 对。
0: 哎，孩子们要体验这个30米的高空，腰里边拴根绳子啊。当然，我说的这个绳子是安全绳啊。
1: 对对对对。
0: 听着怎么那么不安全呢？腰里边拴根绳子，就是往下降，但那个绳子承载3吨。就是孩子们一边往下降，一边要打枪，还有打那个目标靶，
1: 哇哦，
0: 是吧？还有那个爆瓶机，就是呢，我们找了很多那个瓶子，孩子站在10米开外，瞄准那个准星，如果准星打对了，那个瓶子直接就爆炸了，哗，那一瞬间真的非常解压。还有像这个彩虹派对呀、还有像我们的泳池派对呀、还有我们给孩子准备的有烟花晚会呀、等等之类，反正就非常的丰富。
1: 天哪，我听你说这些项目，我觉得拆开在哪个游乐场怎么着，随便一个项目拿出来都得个1-2百块钱。
0: 是啊，你就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真人 CS， 打一个下午，那没个1-2百是下不来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5天4晚的行程啊，不仅包含了以上所说的所有，还包吃，还包住，还发2套衣服。
1: 哦。
0: 所有的这加起来，就是5天4晚的，咱打完折之后，最后好像不到2000块钱、就100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所以真的是，如果您家孩子是5岁到15岁啊，赶紧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发送夏令营都可以。刚才我介绍这个陆军呢，我们今年还有一条海军的线路，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湖北，都是我们带孩子直接去就行了。
1: 是的，
0: 大家完全放心吧。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或者回复夏令营，
1: 哎，就可以了。好的，那说到这个小孩的这个状态呀、其实说实话，我身边的一些家长们也跟我反映说想去夏令营。为什么呢？就想给孩子锻炼锻炼这个体魄，
0: 哎，
1: 就觉得现在个别小孩啊，就他身体就虚的话，
0: 就是存在那种
1: 柔弱、
0: 小胖墩儿、小豆芽儿、小眼镜儿，就非常多，是吧？
1: 所以呢，加强这样的锻炼确实是应该，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营养元素我们要及时跟上。比方说过去的时候啊，我们一说这个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首先反映的就是说是不是缺钙了、缺维生素了，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这个新的营养元素。那这个营养元素呢，现在在儿童成长领域也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特别推出了氨基丁酸饮，这里头呀也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这味儿调得也好喝啊，草莓味儿的，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容易接受。那么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0: 是，再说一个事儿吧，就是现在很多人提起装修呢都比较头疼，一个是比较繁琐，比较疲惫，担心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就不能兼顾哈。
1: 对，
0: 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首先呢由我们的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而且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而且发省钱两个字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所以说装修想省钱，您就回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咯。
1: 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关于夏令营的事儿了啊。不管是回复夏令营还是特种兵，我们都可以就是把相关的信息直接发给您，
0: 就您加客服微信就行了。
1: 哎，是的。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您家孩子今年暑期的规划方案究竟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发送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节目互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是李小萌。
3: 大家好，我是陆飞。你怎么把我的话都给说完了啊？
2: 一下抢话了不是？那今天我们对话教育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和我们的暑期有关。
3: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做过规划啊？微信平台上，你看这个，我一看大家这个回复，大部分的还是给孩子报的有各种补习班啊。芊芊说，去年暑假我给孩子报了3科的补习班
2: 啊，
3: 整个假期呢，每天都是早起赶课，孩子呢经常闹情绪。然后开学之后呢，反而有点抵触写作业了。他说今年我的打算是减少补课，多安排户外，多看看书。
2: 对。
3: 其实他要是真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暑假基本上就成了。因为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呢，第一个就是户外，接触大自然，接触阳光，接触沙滩，接触泥土，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3: 第二个呢，就是精神上的，就是一定要看书。因为人家有这样的一句话嘛，说我们这一辈子，你就是放开了去交往，你认识的这些优秀的人物呢，也就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打开了一本书，你能和中华上下5000年的这些名人，一些非常有思想的教育家、文学家、军事家去做直接的对话。
2: 是的。
3: 所以让孩子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2: 对，
3: 这了不得了。
2: 所以
3: 芊芊，你要知道一点，就是给孩子投资看书这个钱，这不叫花钱，
2: 是，
3: 这是投资啊。
2: 是，所以相对于补习班这个事儿呢，户外看书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他说这个去年报补习班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光是他有，很多家长可能就是为了赶超孩子学习吧，可能整个暑假呢确实安排的满满的。
3: 对，
2: 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极端。你看小花就说了，说平常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管孩子。去年呢这个暑假就是因为他在家玩手机，好家伙，2个月呀，视力下降。上个学期学的知识基本上全忘完了啊，所以这个暑假我一定要做好时间的管控。
3: 对。这个玩手机对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们就此时此刻做的这个直播间采访过很多的教育专家，曾经我都问过他们，我说你看现在这个手机啊，它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2: 对。
3: 但是您认为孩子在几岁的时候该给他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手机呢？
2: 几岁？
3: 哎，你怎么看？
2: 我不敢放开，
3: 我
2: 觉得这个手机上的东西就是如同豺狼野豹，太吓人了。
3: 你孩子有手机吗？
2: 有。
3: 多大了？
2: 大概就是14岁左右的时候
3: 给他买了自己的手机。
2: 买自己的手机。
3: 老二现在多大了？
2: 老二是8岁。
3: 8岁？你怎么还得想一想
2: 啊？8岁
3: 是自己孩子吗？想了半天告诉我8岁。
2: 过几天马上过生日，所以现在有点纠结。
3: 他现在有手机吗？
2: 没有，但是他晚上会偷偷玩姐姐的手机。
3: 真的吗？然后我曾经采访那个教育专家，教育专家是这样说的，手机这个平时呢你可以让他用，就是你的手机你可以让他用，查学习查资料，偶尔放松都没有问题。
2: 对，
3: 教育专家给我的建议是不要太早的给孩子买属于他自己的手机，因为他用你的手机跟他自己有一个手机，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你不让他用你的手机很多时候是能接受的。
2: 是的。
3: 但你买了一个给他了，你说我今天晚上把你手机给收走，对他那个刺激是加倍的。所以教育专家给我说呀，是高中之前不要给孩子买属于他自己的手机。
2: 对。
3: 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完全脱离这个手机，所以该用可以用，但不要给他买自己的。
2: 哎呦，我跟你讲，一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估计啊，咱们收音机前好多家长，因为这个手机的事儿，可能没少跟孩子起摩擦。
3: 那可不咋的。
2: 这是一个非常，相对比较普遍的问题，
3: 比较那个的问题。
2: 对啊。
3: 来，再看微信平台，好吧。这个六六说，我给孩子今年暑假规划好了，每天固定1个小时画画，半个小时练字。 然后周末呢，我要带孩子去周边的免费的博物馆，去公园，然后不花钱上任何的兴趣班。
2: 哦，
3: 他说我觉得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2: 哎呦，真好，
3: 这是一个好妈妈。
2: 是的，
3: 但好妈妈的前提，她一定得有自己的时间呢。你看，她又带孩子去画画，带孩子练字，免费的去公园、博物馆，这需要大人真的是有时间才可以，
2: 全身心的投入了。
3: 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觉得很多应该都是那种在暑期啊，还是要忙于工作的，
2: 对，
3: 很难抽出这么大块的时间去陪孩子。
2: 嗯嗯，
3: 所以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2: 啊。你像那个秋秋也说，其实没有报什么线下的培训班了，就每天一上午一个小时，复习旧知识。然后下午呢，就是带着孩子到公园骑骑车啦，到图书馆看看书啊。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家是有一个大整理的时间。
3: 大整理是整理什么？
2: 哎，就是洗碗、收拾屋子、整理房间，就是晚上睡觉前要把这些全部搞定。
3: 你看，我要做一个动作啊。
2: 啊。
3: 哎，你别拦着我、啊。
2: 怎么的？
3: 你听。
2: 哎呦，掌声响起来，
3: 要给这个家长点赞啊。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面很多有智慧的。
2: 嗯，
3: 这个话题我们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聊过很多次，就是要不要让孩子做家务这个问题。
2: 嗯，
3: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您会不会在家里边让自己的孩子做家务？
2: 是，
3: 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我们也采访过很多的教育专家了。
2: 嗯，
3: 大家统一给我的一个回复都是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这个家务。
2: 哦，一定要做。
3: 第一呢，他会有一些家庭的责任感。
2: 嗯，
3: 他知道呢，刷碗呢、拖地啊、扫地这事儿呢，不是妈妈的专属，不是爸爸的专属，
2: 对，
3: 而是我们这个家庭需要共同承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2: 嗯，
3: 他会有家庭的责任感。第二个呢，还能锻炼什么呢？就他的手眼协调能力。
2: 嗯，
3: 你以为拖地、扫地、洗碗这个很简单吗？他也要考察你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你个顺序反了，它是事倍功半的。
2: 嗯
3: 嗯，这也能锻炼到孩子。
2: 对，
3: 第三个呀，人家说这个打扫卫生啊，对孩子们的一个大脑的发育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2: 嗯嗯，
3: 所以能让孩子去做家务的家长都是要给大家点赞的啊。
2: 是的。哎，让孩子参与到这个家庭的秩序当中来。
3: 对，
2: 他多多少少干点家务相对来说也不容易给你造啊。
3: 是啊。来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暑假应该是明天就正式开始了，您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些规划？就这个暑假您想让孩子养成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您想让带孩子去哪玩，您给他做了哪些规划呢？您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吧，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2: 嗯，也欢迎大家积极通过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这会儿还是有不少朋友在问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事儿啊。
3: 还在问啊。
2: 明天就要开营了。有朋友回我是特种兵，
3: 对，都可以，
2: 或者说特种兵这三个字也都行，
3: 特种兵夏令营都可以。
2: 哎，
3: 明天就正式开营了。
2: 嗯，
3: 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今天晚上还有一点机会，应该。我不知道这会儿刚才因为刚才回了几十个了，名额有没有满，大家加客服微信问一问啊，
2: 问一下。
3: 明天这个我估计是报不上了啊。
2: 好的，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

里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bour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9:32，我们一起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杨洋。杨洋老师，你好。
4: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正明高速珠穆段14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降雨，南临高速红旗渠站到水野站、沿太行高速的青年洞站到临旗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因设备故障，郑少高速西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7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感谢杨洋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大家好，我是李小萌。
4: 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0: 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暑假。暑假您到底是怎么规划给孩子安排的呢？说一说您家暑假的规划方案究竟是什么？
1: 是，主要是怎么让孩子们过这个暑假？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好的建议，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吧？
0: 对，刚才其实有好多的家长也来说啊，说，那暑假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兴趣班就可以安排上了。是，一个兴趣班呢，它是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
1: 对，
0: 对你要是真正安排个十个八个的，那也有点吃不住呀，
1: 是吃不消啊。
0: 哎，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咱的夏令营。我觉得咱夏令营应该属于是这个暑假班里相对来说性价比真的超高了。
1: 对对啊，大家回复特种兵或者回复夏令营都可以了解啊。这是我比较了解的，但我想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你可能比较了解。
0: 哎，怎么说？
1: 我不太了解啊。你听没听过一个品牌叫赫莲娜？
0: 赫。哇，很高端的，
1: 它有一款呢叫黑绷带，
0: 那明星产品
1: 是你也知道是吧？
0: 知道知道，
1: 它是一款面霜啊，因为男生我用的比较少，它据说里边含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
0: 是的，
1: 是吧？在那个原有的原料的基础上，又提升了这个玻色因的含量的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它用于啥呢？据说是肌肤的深层，改善这个胶原流失带来的各种纹路的问题。
0: 对，
1: 就什么法令纹呐、抬头纹呐、嘴边呢，因为经常说话那个细纹啊，就能够松弛我们的面部的状态哈。这个女生应该可能会懂一点吧？
0: 对。
1: 说里边不仅有这个这个甘草酸，还有玻尿酸，它各种这个成分都非常的高端。如果您自己去买，它专柜也有卖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啊，专柜50毫升的是3980元。
0: 对，是这个价，
1: 是吧？今天这个爆款商城呢抢到了500单，特惠给到大家是899。
0: 哦，
1: 就是砍到了
0: 三位数啊，
1: 都是砍到了后边那个零，是人家砍到了前边那个啊。
0: 是
1: 啊，然后呢再补贴老粉200。领券下单到手仅需699。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0: 哎，这样的大牌的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诱惑力啊。而且我发现女生在用很多化妆品的时候特别爱起爱好、外号，什么黑绷带、白绷带、小绿瓶、小粉瓶的、
1: 小灯泡、
0: 对，但事实上呢，我觉得男生对于咱的爱车来说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小瓶。
1: 哎，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是，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好。好多朋友说呀，说这个用了万能通加了一周啊，一瓶之后呢，这个抖动啊、怠速的问题啊没了，消失了。第二瓶加了之后呢，这油耗啊从原来的6.1现在已经降到了4.5了。
1: 嘿，这什么车呀，油耗这么低啊？
0: 对，就这么牛啊。那么我们这次重点推出的这两款热门产品呢，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套呢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元啊，包含了3瓶，分3步呢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除积碳的，你会发现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了，加速这种迟滞感的消失啊。另外呢一箱油大家能多跑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你会发现用过之后的故障灯都灭了呀。
1: 对，
0: 年检一把就过。另外还有一个套盒就是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元，也是3瓶。
1: 是，
0: 但这个三瓶呢它是一个周期，是专门治那种老车的问题。
1: 这其实这俩最简单的区分就是您是8万公里以下的，您就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
0: 对，
1: 您超过8万公里，您就买那个金装礼盒。
0: 是，
1: 是吧？就老车就是真的用这个金装就行了。
0: 对，
1: 关键今天价格也比较划算。
0: 是的，239元，这个也是3瓶的啊。不管您是老车还是新车，您根据您的需要选一套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
1: 是，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也给各位男同胞推荐点咱喜欢的东西吧。
0: 啊。
1: 平时喝茶就我的肠胃不太好，所以我对茶呢就有一定的讲究。你比如说我喝茶我就很少喝绿茶，我总觉得有点偏寒。所以说我没事的我泡茶一般会泡点陈皮，泡点普洱，这些都比较养胃啊，对我的脾胃比较好。现在天气比较湿热，如果大家感觉到食欲不振啊，你也可以泡上一杯这个醇厚干香的陈皮茶。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是一等品质的年份可溯源的 这个新会陈皮啊。这个叫七里香品牌，它专门研制这个陈皮茶的，线上线下都有卖的，品质有保证啊。这款呢是15年的陈皮，大家如果是喝陈皮喝过的人都知道，15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0: 对，
1: 它那个油色呀，它那个各个方面已经是沁人心脾的那个陈皮香已经有了。这里边总共是250克，一罐的旗舰售价是540。UP 商城呢和品牌方经过深度的合作呢，本次为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的特惠是250克，只要169。你看它原价540，现在是169，而且福利加码，就是您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现在您回复秒杀两字，回复秒杀两字，下单两罐再减20，单罐到手就是159啊。是15年的新会陈皮，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秒杀来了解了解，好吧？
0: 对，哎，像这些东西呢，作为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说，好多都是偷偷的默默已经开始下单了。
1: 对，
0: 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暑假期间您究竟有什么规划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栏目。
1: 大家好，我是吕小萌。
2: 各位好，我是路飞。
1: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假期的一个详细的安排。
2: 是，您有没有给孩子安排好今年暑假都做点什么呢？如何给孩子规划一份又不内卷，同时也不躺平的高质量的暑假呢？这不用高额的补课费，还能够查漏补缺，兴趣培养，户外实践，家务劳动，让孩子过得又充实又松散呢？
1: 对，所以呢，到底这个假期应该怎么过？其实大家也是各抒己见啊，说了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有的说，那暑假期间那不得赶超一下，赶紧给孩子补补课呀。
2: 这个我觉得是互联网上很多所谓的大 V 带给这些家长的焦虑，他们统一都会用同样的话术。你仔细搜一搜啊，就是收割你们的时候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什么暑假是孩子弯道超车的最好的机会。
1: 对，就是这么说的。
2: 是吧？就是你如果暑假这个放弃了，那么第二年开学的时候那完蛋了，就孩子怎么这那那这的。
1: 而且还会有一些人会说，那暑假期间你就要把下个学期的课程，甚至下个年级的课程，你得全给他通完了。
2: 是，其实咱仔细想想没那么夸张，是吧？这完全都是自己在卷自己。
1: 对，
2: 而且你提前让孩子学了第二年他应该学的或者下半学期应该学的知识了，到时候他就不认真听了，他就跑神了，他就没有学习兴趣了。所以真的暑假规划好，你是可以让他看书，可以提升他的人文素养，可以接触他和大自然的接触，也可以提升他的各种实践能力。
1: 是的，
2: 这个还比较重要。
1: 比较重要。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来分配我们的假期呢？其实教育专家其实也给过一些方案，帮我们之前请的一些嘉宾也说过啊，到底这个分配方案应该去如何划分。最好是别花那么多钱，是吧？报这个班那个班的，最好呢是，不要动不动就是说又是出国了又干嘛的，就在家，对，北上广深的，在家就能执行的一些方案。
2: 专家有这样的四个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学科复习就好，就可以查漏补缺。
1: 对，
2: 不要超前的学新课，每天就学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背诵背诵古诗文呐，练习练习这些错题啊，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1: 是的，
2: 这暑假真的不是你说必须要反超的一个时间啊。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兴趣拓展。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兴趣爱好的，你会发现他就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2: 对，
1: 那么大家可以利用一些暑假的时间呀，什么绘画呀、阅读啊、做手工啊，甚至暑假的时候他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学一门乐器。可以到图书馆呢看一些免费的绘本呢，甚至有一些这种网上的有些短视频的教学资源，也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好。
2: 是的，第三块呢，就是可以带孩子多一些户外的实践啊，真正的亲近自然，增长见识。现在在城市生活的孩子们好多都不像我们小时候能看到过星星啊。
1: 是啊，
2: 是吧？很多孩子呢，我最搞笑的一个，我问他有没有见过小猪
1: 啊，
2: 他没有见过活的小猪啊，只吃过猪肉，没见过活的小猪。
1: 只看动画片《小猪佩奇》了。
2: 对对，就没见过活，
1: 没见过真的。
2: 你想，你在城市里哪儿见猪啊？是吧？你见可能见小狗见的比较多一点，小猫多一点，小猪你哪儿见呢？
1: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
2: 对啊，所以就是要带孩子去大自然去看一看哦，这些小动物啊，接触接触啊，包括城市的公园、近郊徒步、田间地头，是吧？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锻炼锻炼体能都可以啊。
1: 你这么说，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你知道咱郑州有一个就是动物小乐园，就在商场里收门票，
2: 我知道，
1: 一张门票100多，里面就有小猪小羊。
2: 是啊，
1: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项目真的挺坑的，怎么会真的会有人去看？
2: 它不仅是卖门票，一张门票100多，
1: 对，
2: 进去了之后你想喂小猪，你还得买它的那个白菜什么的，一盒白菜又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说咱小时候都是，是吧，天天见的，现在孩子都见不着了。
1: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还真是挺缺的啊。除了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活动之外呢，其实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提到的关于劳动教育，这个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 除了像路飞刚才讲的说，哎，你可以把家里的很多的任务分解了，然后交给孩子去做主。另外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固定好每天的家务的任务。你像我们家是两个孩子，那我就要给他们分任务。
2: 一个做饭，一个刷锅。
1: 对。

0: 然后你在家吃就行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啊、真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哦，对，我今年暑假也确实跟老大爷说，我说你可以去抖音上，或者说哪些平台上啊，嗯、搜点这种美食的教程，学一学。
0: 然后跟老二说，你上抖音上去搜索怎么刷碗的这个教程，是吧？
1: 是的，
0: 挺好。
1: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对于这个暑假的安排您有什么新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当中啊。嗯，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
0: 是，
1: 那大家可以直接的搜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0: 暑假还有一个任务啊，有的家庭呢说要装修，是吧？装修的话，很多人就担心啊，说是不是装修公司会店大欺客呢？是不是先存在那个低价签合同，然后后期到一半就找理由给你加钱呢？
1: 嗯，
0: 这个很多挺头疼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1: 嗯，
0: 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华普装饰啊做施工服务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司呢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
1: 嗯，
0: 这次我们的官方家装节呢是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另外出门在外的话，如果说您觉得您这手机的流量不太够用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0: 嗯、
1: 那今天呢也是送福利给到大家，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块钱，这可是有咱们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都是非常有保证的，优惠呢也就这一个月的时间，最低呢每个月是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不管是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得上，而且这个流量是不虚标，全程不限速的。建议大家可以在官方微信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元阳大米啊发条语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主持人好，听众好，暑假里面家有小升初中学生，建议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活动，太棒了。这个我儿子在后学上初三，家有个高考的学生，今天填报志愿，所以说这个让孩子不光过暑假，尤其过暑假过一个有意义能学到知识才能放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春夏令营，值得推荐。
0: 哎呦，元阳大米，这个您发了一个语音，别人还以为是托呢哈，
1: 真不是，
0: 但这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1: 对，
0: 因为我带队，
1: 嗯，
0: 所以我记得他家的孩子，
1: 嗯，
0: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孩子好像还在我们夏令的期间还承担了一些小职务
1: 啊、
0: 就做了我们应该是队长啊还是什么的，还是旗手啊，
1: 嗯，
0: 他家孩子本身表现就相当好，
1: 是吗？
0: 就是还得到了我们最后那个荣誉的证书。
1: 哦，
0: 就是本身表现就很好，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他这又给咱没有参加过夏令的听友来推荐了，
1: 对，
0: 改变也非常大。
1: 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看这个客服手机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啊，就是有很多家长也反映说，就是我去年参加了，
0: 嗯，
1: 孩子回来的变化太大了，
0: 哎，
1: 我今年我要继续换一个军种，继续让他去，
0: 嗯。就是有参加过陆军，今年又报海军的，
1: 是的，
0: 参加过海军的又报空军的，
1: 嗯，
0: 其实呢，大家为什么让孩子参加呢？就是在一放假的时候，先让孩子参加一个军事的夏令营，
1: 嗯，
0: 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早睡早起，叠豆腐块的被子，各个方面的，然后呢，整个暑假都能够持续下去，还蛮好的。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您家孩子是5岁到15岁之间，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回复“夏令营”。您要准备给孩子报夏令营、
1: 嗯、
0: 那就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夏令营吧。
1: 是的，连续多年的这种长期的经营已经让这个夏令营是相当的成熟了。
0: 嗯，
1: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那北京时间的19:56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0: 是，
1: 明天我们再会。
0: 明天再见喽。

0: 瑞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怎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正明高速中牟段1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安罗高速卫士段4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

0: 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因为降雨的原因，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到红旗渠站，还有沿太行高速的青年洞站到临淇站，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还有提示走郑绍高速的车友啊，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的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随时来了解。现在天气很湿热啊，而且很多朋友食欲不振，特别适合来一杯醇厚甘香的陈皮茶。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就是一等品质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也是专研品质的陈皮茶，线上线下同步在销售。选陈皮呢，就优选广东新会的，这里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造就了这款厚而不腻的醇香啊！今天这款每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清清楚楚的，而且它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是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这个传统的工艺，就是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啊。打开包装就是沁人心脾的陈皮香扑鼻而来，每片陈皮呢都经过了逐年的陈化之后，很轻很脆，表皮是纹理清晰的，油饰呢是密集饱满的，肉眼可见的扎实品相啊。您就用开水闷泡3分钟，这周围飘的都是厚而不腻的陈皮香啊，茶色金黄通透，入口顺滑。新会陈皮买回去泡水配茶或者是入菜煲汤都是可以的啊。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企店的售价要540元，今天咱们只要169，而且两罐再减20啊。陈皮它日常密封防潮储存就可以了，存放的越陈越香，现在自己打开喝或者是送亲友也正是时候，再存几年呢它也是很温润的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看到咱们微信平台啊，这位手工模朋友啊，在发清理积碳啊，您可以直接发888来看我们的万能通，发送数字888。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啊。工作累了一天了，晚上咱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有一只老虎瘦成纸片还吃草，游客担心老虎受到虐待，园方也做了回应。6月27号的时候啊，有游客爆料说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里一只老虎是瘦骨嶙峋的，在草坪吃草。评论区有网友问，这老虎是饿了吗？怎么吃起草来啦？这个野生动物世界啊，它在这个青岛的小珠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啊，03年开园营业的。这个园内呢有263个品种，5000多只野生动物，还是不少的。整个园区呢是分为猛兽放养区，还有步行观赏区两大核心区，同时还有1000米的自由观光桥啊，在这个桥上游览的时候呢，可以俯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的自然行为。后来啊，记者多方了解到，视频里的这只东北虎已经17岁了，年龄不小了啊。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园区的东北虎区。工作人员说呀，这个园区对东北虎的饲养管理是严格遵循虎类饲养标准啊，这个行业的要求，始终将动物的身体健康作为第一准则，而且定期会请兽医还有饲养技术团队联合。

开展它的体况评定，还有一个这个标准是膘情啊，就长这个膘的情况。那视频里展示的这个东北虎啊，因为它个体差异，所以天生体型就是比较小的。但是啊，它的这个体型呢，是符合野生动物的标准要求的啊，并不是网友误解的瘦弱啊。那东北虎作为大型的猫科动物呢，它的体态适中，膘情均衡才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肥嘟嘟的就是养得好。那游客看到的这个动物的状态，它是有一定视觉效果的，有一定偏差。动物是不是健康呢？还要结合专业的体检数据啊，饮食的状态、活动的习性，包括这个膘情的指标啊，多维度的来判定，不能靠主观的视觉观感啊。另外啊，网友拍到东北虎吃草的行为呢，是它与生俱来的自我肠胃调节本能，跟饥饿没有关系。就像这个猫会吐毛球一样啊，东北虎定期少量的吃一些草啊，可以借助这个植物纤维缠绕胃部的一些残留的杂质，促进它的胃肠蠕动，排出异物，也是野生动物自我调理保护肠胃健康的一种正常的生理行为。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网友觉得比较瘦弱的这只老虎啊，您觉得它是瘦弱呢，还是这个精干呢？各花入各眼啊，各虎入各眼。大家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888啊，还有我们听众我爱大凉门给的反馈说，我的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前呢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的迅速啊。还有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也降了不少啊。感谢我们听友的这个好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888来了解啊。咱们平时如果车子有点小毛病，比如说故障灯啊不亮了，去修理厂一问，这个动辄大几千元，还有这个油耗越开越高啊，油门越来越重啊，尤其是几十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其实啊，咱们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咱们就自主 DIY 一下就好了。哎，今天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您就选万能通的三兄弟啊，它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哎，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第三瓶呢，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呀。还有很多朋友之前私信我，就是使用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加油之前先把这个万能通加进去啊，一箱油咱们就加一瓶，不要多加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发送888就可以了。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上海一小区内出现了鳄鱼，多部门出动抓捕。听着挺吓人的哈。6月28号呢，在上海徐汇滨江盛大花园小区的一处水体内竟然出现了鳄鱼。目前啊，这头鳄鱼已经被送到了上海动物园暂时存放，也在等待后续的处置办法。那据网友发布的视频看到啊，一条鳄鱼出现在了一处居民区内的湖水里。当地居民说，这只鳄鱼啊，在27号就出现了，体长大概在80厘米左右。涉事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呢，多部门以及动物园等单位都已经到现场处理了，这条鳄鱼已经被抓捕带走啊。清查之后啊，也没有发现其他的鳄鱼或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他们暂时也不清楚这条鳄鱼到底是从哪儿而来呢。后来上海动物园也做了回应啊，说28号的时候呢，园方确实协助了相关执法部门抓捕了这条鳄鱼，并且暂时将鳄鱼存放在园内等待后续的处置。后来专家初步的判定啊，这条鳄鱼叫暹罗鳄啊，估计年龄呢是2岁左右。那小区的周边并没有专门的鳄鱼养殖企业，所以初步判断是人为遗弃的。目前工作人员已经跟居委会啊做了沟通，建议向周边的居民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这个暹罗鳄呀，它是外来物种，那我国呢将其野外种群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成年体的体长可达4米哦。而且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爬行动物，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所以说并不适合作为宠物进行饲养。而且作为保护物种，必须是来源合法、手续齐全的。如果说市民购买的暹罗鳄来源不合法，那买来饲养之前没有办理相关的证件，这些都是非法的行为啊。轻者呢要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重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那如果咱们一旦发现同类的物种啊，千万不要随意的放生，否则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造成生物的入侵，甚至会危害公共安全。咱也不知道这个鳄鱼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反正是想想还挺后怕的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啊，这个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啊，包括一些隐蔽的工程啊，咱们有时候这个监督不到啊，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这个家装节，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现在也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您说我今年可能还不装修呢啊，可能就这2年的事儿，那没关系，先把这个2000元的补贴给领了，今年可以用，明年依然可以用。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记者微信加到啊，这样有什么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的问一个专家嘛，是不是？有一个熟人在这个装修界啊，咱们这个装起房子来也放心啊。记得发的这个关键词是省钱啊，发送省钱。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双栖蝶
6: 霜。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7: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8: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9: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8: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雨桐继续陪伴大家。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北京亮马河边惊现大黄耗子，啊，专家表示千万别碰啊，这是外来入侵物种。最近有北京市民在亮马河钓鱼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大耗子啊。这只小动物的毛色是棕黄色的，尾巴比较长，正在岸边抓肚子揉脸啊，吓得这鸭子都不敢上岸了。据这个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科学家孙老师看过视频之后啊，确认它是一只海狸鼠，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半水栖的啮齿动物啊。海狸鼠呢是属于外来的入侵物种，在国内是没有野生分布的，所以说这一只啊很可能是放生的或者是饲养的逃逸个体。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海狸鼠虽然比较少去主动的攻击人，但是它的牙齿还是蛮锋利的，而且会经常携带一些寄生虫和致病菌，所以说千万不要随意的触摸或者接触啊。另外呢，它们比较喜欢就是在河道堤岸上打洞啊，还有可能会威胁水利安全。如果说在这个户外遇到了海狸鼠，建议尽快的联系林业和水利部门来处理，不要自行的靠近或者捕捉啊。有朋友说了，我都没见过海狸鼠，我怎么去反应啊？啊，您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看一看这只海狸鼠在岸边这个抓肚子揉脸啊，跟个小猫似的啊，这动作挺惬意的。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哎，咱们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这个小暑节气就到了，民间有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老问说，这么热啊，咱们爆款商城的乳胶凉席三件套什么时候能返场啊？像燕子就说了，说我家主卧一直用这款，今年次卧也要换上。小豆豆呢说，我大姨来家玩也看中这款了，让我帮忙买一套，什么时候整上呀？睡觉舒适，颜值还高。哎，咱这款凉席热卖很多年了啊，全靠实打实的材料冰丝和乳胶，外层呢它用的是防晒衣一样的这个同源的这个科技冰丝，凉而不冰，透气不粘身，睡在上面啊不会半夜热醒。而且它内里有8毫米的乳胶填充，就是天然的这个乳胶蜂窝气孔，可以透气排湿，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天然的橡树蛋白，不容易积这个螨虫和闷汗，不含甲醛，像宝宝和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睡。而且它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完之后也不会变形和结块，不缩水不褪色。今年用完呢，咱们收纳袋一装，明年拿出来照样用啊。做工也是很精致的，高级的这个色系啊，T 型的眼缝压花，底层还是防滑的。四款莫兰迪色很适配夏天，看着就很清爽，有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和松石绿啊，每一款都很好看。像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啊，市场价要799元。咱们是和多年合作的南通大厂合作啊，他们那边直邮，出厂价5折，379元起啊，再送一个收纳袋，用完之后放进衣柜里就好收纳了。有1米2到2米多个标准的尺寸可以选择啊，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

0: 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啊，如果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个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One, two,
1: three,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毛孩子家长在路上啊。像养猫咪的我们呀，肯定都希望它能够健健康康，陪我们长长久久的啊。可是偏偏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无意识的习惯啊，不仅会损伤猫咪的健康，甚至有可能会危害猫命啊。而且这些习惯很多人天天都在重复啊。那在这一时段简单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坏习惯就是把猫喂得太胖了啊。有这个调查显示啊，25%到40%的猫咪都是超重的啊。猫咪肥胖会引发很多疾病风险，比如说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关节炎，还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包括肾功能病变、胰腺炎等等啊。那导致肥胖的影响因素是有很多的，给猫咪减肥也绝非易事啊，要从很多因素下手。哎，当然了，首先第一步是一定要管住给猫咪喂零食的手啊，控制它每天这个零食摄入量，立场一定要坚定啊。那第二个损害猫咪健康的坏习惯就是抽烟了啊。在吸烟家庭中呢，猫咪也会从二手烟里去吸入尼古丁啊，这些致癌物，再加上猫咪会舔舐毛发，导致它这个患淋巴癌、口腔内鳞状上皮细胞癌，还有鼻腔肿瘤的几率都会高出3到8倍啊。而且这些疾病一旦得上，它的治愈力都是很低的啊。所以说咱们宠主当然最好是戒烟，而且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如果实在戒不掉呢，不要在猫咪的活动空间去抽烟啊，抽烟之后清洗好自己再去接触猫啊。另外啊，其实也有很多的家长在意识到香烟对宠物有害之后呢，他们这个也会这个变相的激励他们戒烟，也会变成一个好事儿啊。那第三个坏习惯就是铲便便不及时啊，猫砂盆里面如果有一团没有清理的粑粑啊，就能让58%的猫在用猫砂盆之前狠狠的犹豫啊。当尿团和便便的数量增加之后呢，这个比例会持续增高。当猫砂盆里有3个尿团，还有这个3坨粑粑，很多猫咪宁肯憋着，它也不会去用猫砂盆了。而且它这个是非常损害健康的行为，轻则

0: 会引发便秘和乱尿，重则导致像巨结肠、膀胱炎、尿闭，甚至是危及生命啊。所以说产便便一定要尽量及时，每天保证最低1到2次啊。都给你封了铲屎官了，你还不这个铲的及时积极一点儿。哎，这些损害猫咪健康的习惯您都中了几条呢？也欢迎来补充啊，赶快来对号入座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最近有很多的姐妹都在催我们上那个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啊，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也是很多注重护肤朋友的常备款。为什么说它是新版的黑绷带呢？因为啊，它这次有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我们知道这玻色因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啊，它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提升了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就作用于肌肤的深层，主要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可以淡化我们的法令纹、抬头纹，包括嘴角的细纹。同时还能改善面部的松弛啊，逐步提升肌肤的一个紧致度和饱满度，让咱们整体面部都很平整啊。再加上这个甘草酸和玻尿酸，可以有一个舒缓维稳、长效补水的作用。像夏天我们这个晒后泛红不适啊，都可以厚敷它做一个护理，改善皮肤的一个红热状态啊。日常的应急修护是很实用的。另外它是绵密的那种绷带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啊，油皮在夏天用也会很清爽。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3980啊，就是我一定是望而止步那种啊，今天咱们特惠价格可以冲一冲了，899啊，另外咱们再补贴老粉200块，领券下单只要699啊，每天只限前100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这个家装事宜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啊，没人管。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刚才我们说有一些损害猫咪健康的习惯，但是很多的家长每天都在重复，比如说把猫喂得太胖了，或者是这个家长有抽烟的习惯啊，还有铲屎官铲便便不及时啊。哎，还有哪些坏习惯呢？比如说猫碗长时间不洗啊。那有专家对养猫的家庭进行了过一个细菌的污染水平测量啊，其中这个宠物碗和玩具上呢都检测到了大量的细菌。那这些细菌一部分来自环境，一部分来自宠物的口腔。那在吃饭玩耍的时候呢，随着唾液会附着在食盆和玩具上啊，而且会大量的繁殖啊。尤其是这个水盆和饭盆啊，有潮湿的环境，包括大量食物的残渣，如果说不定时清理的话，简直就是这个细菌的庇护所了，对吧？所以说最好每天用热水或者是洗洁精来清洁猫碗。那第五个坏习惯呢，就是很爱吓唬猫或者强迫猫。

0: 其实很多铲屎官都是逗着玩儿啊，但是猫咪很害怕，会应激啊，急性的应激呢可能会引发猝死啊，还有慢性应激，它也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比如说呢，会增加这个自发性膀胱炎的风险，还有可能会增加上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啊，破坏猫咪的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会导致它肠胃出血，有的猫还会免疫力降低。甚至是微循环缺血引发这个器官坏死，总之会有很多疾病多发的隐患啊。我们都知道不要强迫猫咪外出，这样可能会应激，但同时就是也不要忽视家里的慢性应激，比如说啊，突然追着猫咪吓唬啊，或者设置没必要的一些陷阱和障碍，强迫猫咪交朋友啊，或者突然大嗓门朝猫咪吼叫等等啊，这些都会让猫咪感到很害怕，都是慢性应激的隐患。那最后一个就是损害猫咪的健康行为，就是你啊，铲屎官长时间不开心啊。有研究发现啊，说有些猫咪它在同伴去世之后呢，它这个负面情绪会持续很多天到几个月啊。那这个负面情绪出现的原因，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因为同伴去世，而是主人的情绪变化，还有一些行为的变化会影响到猫。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开心，情绪很低迷，你就会影响猫咪的健康。那生气超过8分钟啊，我们知道生气超过8分钟，就可能会在之后的40分钟里持续的损伤血管，这个动脉硬化的概率也会增加啊。所以说自己不要生气啊，要生气让别人生气。所以从猫咪和你的健康来出发，咱们也得天天开心，对不对？遇到不开心也不要生闷气，有仇尽量当场就报了啊。好，那这些损害猫咪健康的习惯您都中了几条呢？赶快来对号入座吧。
1: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50%至75%，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2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0: 这暑假要来了啊，想有不一样的暑假回忆啊，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啊，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险之旅了。另外暑期如果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啦。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石头问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那就是想领养柯基犬啊。还有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吗？啊，这个是找领养的。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听众瑞幸说，想收养一只暹罗猫，朋友们有吗？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我们看过气网红老伴伴说，德文猫咪找女朋友一只。还有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左右啊，1岁多，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赤岸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都可以发送宠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这个进群交流了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曲。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个问题，这个前段时间高考大家都晓得嘛，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高考作文的这个题目叫做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有好事的记者把这个拿去问了蔡依林。
1: 蔡依林心想，我多大岁数了还要高考一下，
0: 哎，就是因为岁数大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经历够了，所以你才能够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1: 这不一定。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说的我不太同意。
0: 为什么？
1: 你看你高考生多大，咱们按大点，像我这样的，
0: 嗯，
1: 我高考那年多大？20了，我天，
0: 嗯，
1: 20岁高考，其实我已经跟很多17、18岁的孩子吃亏了。因为我比他多长了3、4年，我就要从这3年里边找找还有没有什么成长的事被我漏了。
0: 你的意思是，就是如果要是
1: 我选项多了
0: 哦，你年纪小的话，你可能感。

0: 感受没有那么多。
1: 是，你选项多了就不好想，你选项少了可能想着一个，我给它细细的雕琢雕琢。我跟你说，万事开头难，很多作文、哎、你选好题，你第一笔特别的重要。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官没？
0: 张弛，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对，那我给你做一点补充，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可选项没有那么多。
1: 对，
0: 等到你年纪稍微到你这个年纪了啊，就比他的可选项多了。但是再往上的话，就慢慢的筛选变成了特别，就是那叫什么了？就是优中选优，精品当中的精品了。
1: 但这事儿第一步我们就显得难，我相信蔡依林老师应该也会想一会儿吧。按您说的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挺想挺久的？
0: 没有，真没有。
1: 秒答是吧？
0: 人家秒答。
1: 哎呦，
0: 就是你就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的感受够深了的话，可能其他那一些个一二三四五你就直接给他排除了，可能就这一个对你来说感触最深。
1: 哦，他答的是？
0: 他答的是音乐。
1: 有一种耍赖这种。
0: 哎，那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回答的这件事情。他说他觉得小的时候啊，他觉得音乐嘛，可能就是跳舞的一种媒介啊，他就是唱着听不懂的歌词，或者说是也不太懂的这些旋律，但是就是想跟着唱，看人家唱得很好，我也想唱得比他再大声再好。但是后来逐渐的去理解了歌词，理解了创作者的心境之后，关于他的成长的一些答案，他都放到了他的音乐里面。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之前听到有一首歌叫做 Hero， 他当时就是跟着唱的也很大声嘛，大家也晓得这首歌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名。然后当时唱的时候他也不觉得啊，说到底谁是这个 Hero， 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 Hero 不是啊，这个英雄不是说外在的一个人过来解救你，而是你一步一步自己成长成自己解救自己的这种英雄的模样。他觉得这是他对于音乐有不同的见解。
1: 太犯规了，他说的这种东西我们所有都认可，并且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是很显然我们想听的不是这个。
0: 那是
1: 反正不是这个，
0: 反正我想听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就是我在接触到了这个张弛这个物种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对于地球人这三个字有了其他的见解。我总是说张弛好像是不属于地球一样，好多好多的这种见解当中，你好像都是跟别人有特别不一样的独树一帜的这种看法。
1: 我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是更多常规的一种看法。
0: 哪有常规？人家说这个挺好的，怎么就不常规了？
1: 因为我是一个吃瓜群众的心态，我可能想听的是八卦，
0: 哦，
1: 可能想听的是私生活，
0: 就是特别的不正经，是吧？
1: 你说我这
0: 人家在拿高考作文问他的问题，你想听什么八卦？我就想问问，你觉得是你的话，你敢答八卦不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不敢，但不代表我想听，对不对？
0: 那就没得聊，
1: 就不能影响我想听啊，
0: 那就没得聊了，这个东西只能关起门来聊了。所以今天给他做成了，
1: 我也没当着蔡依林老师面去说，对不对？
0: 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本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正能量的，给大家铺垫了一下，结果现在给整的呀。
1: 你瞧瞧，
0: 行吧，我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身份的转变，或者说是环境的不同，再或者是阅历的累积，认知的提升，有的时候你真的会一定的推翻了自己之前对于一些事物的很浅显的一些理解，再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自我的感受，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都不一样。第一个阶段 1.0， 然后再往后10年 2.0， 再往后20年可能又是 3.0 了。所以那么现阶段你对于哪个词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对比之前，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写作文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人生走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有着自己的生活的不同的感悟，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可能发展的历程不一样。有些人对于可能生活，有些人是感情，有些人是工作，或者说是其他。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好不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
0: 嗯，
1: 是吧？你就拿还是蔡依林老师这个回答啊，音乐，对不对？我的变化可能也是这俩字儿，
0: 嗯，
1: 从小的时候对于这俩字的理解是音药。这是我们老家话，后来呢学到了正宗的河南话，它其实发音叫做音乐。再后来我才真正知道了它的发音，原来啊是叫音乐呀。

0: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成长是对拼音的手指。
1: 但基本上这个成长应该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完成的呀。
2: 还真不是。
1: 那你的拼音学到几年级？
2: 还真不是。我跟你说，你拼音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方言区它有多灾难。
1: 方言，嗯，
2: 方言区它有多灾难。
1: 那但是它是用到的统一的呀。
2: 一约，
1: 等一下，你的课本是统一的。
2: 一约，不是你念法不统一啊，
1: 哦，
2: 对不对？老师给你指的念法不统一啊。我尤其是我那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全国各地的同学，当时遇到好多这个前后鼻音不分的这些的同学，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们这个是不是学这一行呢？啊，咱都上到大学了，
1: 嗯，
2: 你还给我发这音，我说那，然后当时就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说我想帮你解决这问题，我说这个英啊，你们是怎么，你回想，我说兄弟，你回想一下当时咱的这个小学老师怎么教你的，咱学拼音的时候是吧，英，对不对？你回忆一下，你是不是就学好了，把这个音给发出来了？他说我老师教的是英啊。
1: 那他那个音和英，他的发音是对的吗？
2: 完全不对啊，老师教的时候就不对啊，这有什么办法呀？
1: 啊，不是，老师教的时候那个音和英是同样的发音吗？因为它不是一个后鼻音吗？
2: 那时候你也对这种事很好奇是吧？
1: 就对，因为我没有接触这样的。
2: 他发成什么样，他们老师一定教的什么样。
1: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甩锅给他们老师？有没有这可能性？那老师说你出去，
2: 不排除
1: 出去，别说是我的，
2: 不排除，因为人的大脑是会选择性记忆的，
1: 是的，
2: 是吧？他会自己修补逻辑。
1: 对，
2: 就比如说老师当初可能教的是对的，一笔带过，但是后来他的语言环境实在是太这个状态。你像我小的时候吧，我们都说音要啊，就学音要，吃鱼窝是吧？你对这种字儿，时间长了，你可能回忆起来，老师当初到底讲的对不对啊？有点模糊了。但是我们身边人都这样说，嗯，老师也是这么教的。
1: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还看到有朋友就在那儿这个一本正经的教人家大白菜的白，不挨白。
2: 对，就是最神奇的，好像拼音也能发对，单独拎出来都行，就合一块儿，感觉就拼不出来。
1: 哎呦，行，那这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你对这个才会有着这个深切的感触，到了3.0了，是吧？
2: 艺术手法，我刚刚那段的已经可以写作文了。
1: 我刚刚那段
2: 真的可以作为这个作文的起手式。咱俩刚聊这段都可以当成一个作文写了。我这个高考作文，我因为写完之后，你要是老师，可能还会给点分。
1: 你都没，
2: 因为它有故事性，
1: 给点分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没有深究，也没有升华，这个确实是这个分数。
2: 我这不是没写完呢吗？这800字，咱俩才聊到哪儿？最多聊200字。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

0: 所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来说到今天这个话题了啊，我们说在随着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于哪一个词儿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呢？加菲猫是第一个参与的啊，他说小时候觉得自由就是没人管。刚毕业参加工作，自由就是我能做我自己的选择。现在感觉自由就是我能拒绝，我能说不，这才叫自由。哇、哦，认知3.0，升级完成。
3: 这应该这认知这事儿，我觉得也没有正确与错误吧。我觉得你的每一个阶段的认知都没错。
2: 嗯，
3: 因为可能对于小孩来说，自由就是没人管。
2: 嗯，
3: 你总不能跟小孩说，宝贝儿，你要记住，自由是能拒绝能说不，然后他说好的妈妈，啪一巴掌，我说了让你说不，不啪，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2: 行，好，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要是还有这种不同的啊，这个理解认知的这个词，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来，比如说这位叫秋天，他说我对于稳定的看法是完全变了。以前呢，我以为稳定就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按部就班，这个过日子不用折腾。然后步入社会摸爬滚打之后，才发现呢，稳定从来不是一份死工作，是自己手里有本事，随时随地有选择权，自身能过得硬，才能够过上最安稳的生活。哎，对于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朋友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你有能耐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吃饭的地方，而是你去哪个地方你都能吃上饭，能力是吧？啊，但是现在我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外部，那叫什么，就是还有一点小天头，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得看运气，也得看运气吧，不是说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份你喜欢的这种工作在那儿等着你。
3: 嗯，
2: 对吧？然后
3: 你这个话真的是有水平啊。
2: 对呀、啊、本来就是啊，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人家不是说嘛，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是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不是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会有机会的嘛、
3: 哦、我怎么没想到在中间就插这句
2: 哪句
3: 说法呢？
2: 哪句啊？
3: 不是，这言论就进可攻退可守的呀。
2: 哦，你看，所以说
3: 领导问你就说那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幸运，别人问你嗨我太不幸了，进可攻退可守。
2: 和这个、哎，我看一下，和加菲猫一样的，说到自由的，还有这个私藏月光，他说我感触最深的也是自由。年少时候总是觉得自由就是逃离家乡，没人管嘛，想去哪去哪，也不用听父母的唠叨。长大之后呢，独自在外打拼才醒悟，真正的自由就是能扛起生活，还有家人兜底儿，有人等你回家，无牵无挂的流浪根本算不上自由。哦，哎，他说这个我好像有同感哎。就是我不是在自由上面有同感，我是在自律这方面有同感。就是人家说啊，就是每天就是甭管什么，就是刮风下雨呀、啊，或者说是你再难受啊，或者说是再累啊，或者今天再懒了，我都要去撸个铁呀，或者说是去跑个步。人家觉得这种人叫做自律，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真正的自律他不需要逼着自己。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上瘾的状态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3: 嗯，
2: 是吧？
3: 没问题。
2: 嗯，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为了自律，你可能会放弃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放弃了跟朋友们喝酒、吃喝玩乐，或者说是跟这个家人们出去玩啊之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无欲无求，他们的欲望会更深远。比如他要的不是现在，他要的是3年之后、5年之后，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转变，是这种感觉。
3: 3年高考，5年模拟，
2: 可能是一个细细打磨的一个过程，就并不是说他们无欲无求。

0: 不需要朋友了，不需要社交了，不需要吃喝玩了，不是的，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这个需要的点不太一样。
1: 是，嗯，就这些人呢，反而他的欲望更加的强烈一些，
0: 更加强烈以及深远，也更能更不容易达到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这个你要看到哪个程度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跟一个健身教练聊过一次天，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健身，是因为健身是很多事情里边能够很直白的给你答案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件事儿，
0: 很难得的。
1: 对，你比如说你想你对一个事业你可能努力了5年10年，你最后发现没有起色，
0: 对，
1: 或者是还是失败，可能某一个契机才能够成功，或者你喜欢一个人你一直追求他啊3-5年的，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但是健身的话你动了就是瘦了啊，你这个承受重量
0: 了
1: 你就长肌肉了，你少吃了你就不胖了，对，他是能够更加直观的给你一些答案的。所以这个你要说的长远肯定有长远的点，但是它其实也能够给你及时性的即刻的满足。那我觉得能够喜欢这些的人，可能第一是对于健康有追求，第二呢也许真的有这种实在太多东西没有得到答案，终于有一个东西能够给你答案。
0: 明白，我明白。
1: 你就特别的痴迷这种一直能够回答你给你回应的这些东西。
0: 嗯，就反正你动了你就会浑身疼，
1: 对，
0: 你第二天就会有反馈，
1: 是，就是就一定会有反馈，所以才有人喜欢运动。
0: 好的，
1: 唯一一些能够给你直观反馈的东西啊。
0: 来吧啊，在现阶段你对哪一个词语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

0: 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周博要问到了啊，说我买的水怎么还没有发货啊？您把您的这个下单的链接，或者说是下单的这个截图给我们发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啊这下的单，然后我们转给相关的客服人员来和您进行到处理还有联系。
3: 任何产品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包括咱们今天爆款商城最新上线的这款赫莲娜新款的黑绷带。
2: 新版黑绷带修护界啊，这个口碑非常出众的一款面霜，所以很多注重护肤的朋友们对于黑绷带那肯定能买则买，能囤则囤，能备就常备。
3: 你说的这些都有一个前提，
2: 嗯，
3: 是爆款商城又上线了，不然什么我就不提了，能囤则囤，这个就有点夸张了。黑绷带啊，专柜这个一个50毫升它都要3-4千，
2: 嗯，
3: 我的天啊，囤这玩意儿
2: 是不是
3: 我花这个价钱，我囤这个，我应该是为了收藏，我的裱起来，
2: 是不是你的这个收入限制了你的想象，我见过，
3: 你见过，
2: 我见过，我有这样的姐姐
3: 啊，
2: 真的啊，去人家家一做客，我说呀，你是这么多黑绷带，你拿走小瓶啊，我是这小瓶的那种。
3: 像我遇到这种人，她也是我姐姐，
2: 是吧？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关系特好。送了我3瓶。
3: 哎呀，
2: 真
3: 我都拜把子了，万把了呀！这的天，那也不是你囤啊，对不对？
2: 不
3: 你这不
2: 是
3: 有一个前提嘛，是吧？就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得赶上这个爆款商城，咱们上线儿。
2: 嗯。
3: 你可能才有机会囤一囤，
2: 嗯，
3: 为啥呢？因为首先啊，今天咱们这个关键词先说一下，大牌，
2: 嗯，
3: 爆款商城呢，我们争取到了500单的一个，这个其实就特别像什么呢？我换一种说法你就明白了，特别像这个施工团队竞标，
2: 嗯，
3: 你知道吗？他不是说这个总厂给的产品，你谁来，你说给我来一批，不一定给。啊，你说我决定做生意，去找到赫莲娜总厂，给我来一批，不一定给。这个其实是长时间的一个信任背书，能给到的500单就抢到了这一标。嗯、今天特惠价格给到的是899，另外再补贴老粉200块领券下单，这样的话到手就是699。
2: 而且你要知道，你这个699拿走的可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
3: 最新版。
2: 为什么说是新版呢？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原来是30%的含量占比，现在增加了20%的浓度，那么现在已经高达50%了。哎，作用于肌肤的深层，来改善胶原蛋白的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还有嘴角细纹，同时能够改善咱们面部的一些松弛。

0: 的状态，逐步的来提升它的紧致度、饱满度，维持面部的一个平滑。
1: 特惠时间呢就两三天，所以说货源也有限，各位呢拼命手速发送，大牌今天真的能囤。
0: 是的，数量有限，拼手速啊，售完就下架，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锁定到它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节目仍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不要忘记了，今天除了这个参与游戏答题闯关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命题作文啊，虽然不是高考作文，命题作文。成长过程当中啊，在生活的这个身份变化呀，环境不同啊，阅历的积累啊，认知的提升啊，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有朋友说稳定，有朋友说自由。是吧？来看看这一位叫做涵涵啊，他说以前我总觉得说一个人温柔啊，就是说话轻声细语的啊，啥都让着别人，这是温柔，从来不吵架。他说我现在觉得温柔其实不是这种表象，他其实就是那种虽然有脾气，但是他还是可以选择善良的面对别人，对待别人，他觉得这才是温柔。哦，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有没有这种？他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经常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些角色。
1: 我可能需要您举个例子，我才能知道，因为这个说法一形容，我反而觉得这人特有心机
0: 啊。
1: 就我明明很有脾气，但是我依旧对你温柔表达。
0: 不是，他说对人是善良的，对人是善良的，可不是说你说的那一种轻声细语。那如果很有脾气，对别人轻声细语，
1: 确实是有点心机、啊。
0: 对，这个没法说了。
1: 但是你说很有脾气，依旧善良以待啊，那个也算是温柔。温柔它肯定是一个泛用词，它不是一个品质。就说这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觉得是个形容词，不是一种品质。
0: 好，
1: 品质是善良。
0: 核桃人啊，
1: 善良的底色。
0: 核桃人啊，说我重新看懂了平凡。就上学那会儿特别排斥平凡，总觉得说一个人要说你平凡，就觉得说你没有用。就是说人要轰轰烈烈出人头地才算活过，现在就慢慢接受了平安健康家人相伴，不用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普通的日子，好像这种平凡是很多人求不来的福气哦。
1: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是吧？
0: 哎，从小就听过这句话，但是一直不认可。反正我小时候是啊，小时候大家都是觉得是，哎，我自命不凡，我挺有个性的，然后我挺有能力的，我一定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发现啊，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个大人说的真对。所以你有什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哪一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A，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特别的说到我的心里了。他说应该是老家这个词儿。

0: 离开自己的家应该有个也没你久，也不到20年。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非常想回到家里边。就是我有一点跟你比较像的是，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幻想着离开家乡，然后我要去北上广，包括刚毕业的时候，我的梦想也是北上广啊，依旧是北上广。但是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来到了郑州。但是即便来到了郑州，也是来到了大城市，确实比我们家大一些，是吧？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也找到了回家的一些好处，觉得家是我的靠山等等。但是其实每次回到家我有一种陌生感。其实我现在对于老家是有一种既想亲近它又不敢亲近它，因为离开的太久了，就是未成年已经离开了老家，到现在感觉没有很多熟悉的人。哪怕认识的人，其实大家在一块一聊聊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无言不知道聊什么，
1: 确实生活没有交集了。
0: 对，没有交集，然后对这个城市也很陌生。你刚回去的时候感觉哎呦对自己家特别亲，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有一种我孩子离开了我20年，跟他妈妈过了20年后忽然来到我身边，这孩子我真是有一种血脉上的亲近，但是因为我错过了他的成长又觉得很陌生。
1: 明白，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心态，包括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我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才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家徐州，最近这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因为美食嘛。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朋友啊，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然后让我当地的我的老同学来招待的。然后招待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吃的这个，你看这个是最近特别有名的，这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然后我朋友非常高兴说，等你这个老同学来郑州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来招待。我说他上次来过，他来过3回，都是我招待的，我带他去哪儿去哪儿。他说那不能让你这个不太地道的郑州人招待。然后我后来想，对，我现在对于我的老家来说我也不太地道，然后对于郑州来说我也不太地道。对，非常能感受你说的这种感同身受啊，对，都是漂泊在外，
0: 漂泊感
1: 是的。好的，今天说到了有走心的也有开心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参与参与，说不定每天中午都有所收获呢。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见喽。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 30%， 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说的这人呢是

0: 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十个年头了，前九年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是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1: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大家好，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当你每天拧开水龙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它从哪儿来，又走过了怎样的路？60多年前，临县人民在太行山腰一锤一铅凿出了人工天河红旗渠，那是河南人用命换水的故事。今天一渠丹江水从南阳淘岔出发，一路北上润泽华北，那是河南人舍家为国的担当。有人说红旗渠是河南人苦出来的眼泪，南水北调是河南人甜出来的眼泪，两渠水隔了半个多世纪，流的却是同一种血脉，河南人那股子不认输不认命的劲儿。从人工天河到大国水网，河南人的骨气到底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徐佳佳，一起来聊聊这两渠水背后的精神接力。欢迎徐教授。
2: 南方老师好。
1: 咱们今天的话题啊，得先从一段跨越几十年的精神接力说起。当年修红旗渠的楚显英雄任阳城，腰系着大绳悬在太行山的崖壁上，一锤一锤地往下砸石头。半个多世纪后，南水北调川黄工程的建设者在黄河河床底下20多米深，头顶悬河，脚踩流沙，一寸一寸地往前掘进。这两代人两代工程隔着好几十年，他们身上最像的那股劲儿，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两段相隔近60年的精神接力贯穿其中的那股相同的劲儿，可以总结为6个字：认准了，不回头。当年任阳城腰系大绳悬在崖壁上向上凿石，后来我们川黄工程的建设者深入黄河河床30多米向下掘进，

0: 虽然一个朝天一个朝地，但他们表现出了相同的品格，自力更生。这四个字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唯一出路。当年临县严重缺水，外面的水等不来要不来，只能自己动手，一锤一铅凿出了生命渠。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同样面临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买不来求不来，还是得靠自己攻关。虽然说工具由钢钎变为了盾构机，但是自力更生这一条跨越了近60年没变过。
1: 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呀，这个红旗渠是救命的水，南水北调是发展的水。徐教授，您觉得这两渠水对河南人来说意义有什么不同？从活着到生活，这背后水的变化如何折射出我们的奋斗足迹呢？
0: 其实这两渠水意义确实有点不同。红旗渠可以说是河南人向命运争来的水，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河南人向他人让出的水。60多年前修渠，目标朴素而紧迫，解决生存。20多年前启动的中线工程，缓解的不仅是河南一地之渴，而且是京津冀地区的用水之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高度评价。咱们河南把自家门口最优质的水源贡献出去，背后是发展阶段和精神格局的双重跃升。所以，从活着到生活，变的是水的功能，不变的是咱们河南人的担当。
1: 没错，咱们河南人啊，跟这两渠水的感情那可太深了。红旗渠修了10年，牺牲了80多位建设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西川几十万移民离别故土，远离他乡，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那在今天看来，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
0: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我们今天回望的话，其实不仅是一把价值标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这两代人之所以都愿意付出，源于他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面对这份纯粹的信任，中国共产党通过奋力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来回应和兑现，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双向奔赴。
1: 我注意到网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问，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没挨过饿，没缺过水，他们能理解红旗渠精神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又该如何将这种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呢？
0: 其实在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红旗渠时就寄语了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骄傲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为什么这番话要特别说给年轻人听？因为一项事业能不能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关键就看精神能不能在年轻人身上得到接续。
1: 也就是说，理解红旗渠精神并不需要重新去经历一遍饥饿。
0: 是的，因为我们传承的从来都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攻坚克难的信念。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没有为水发愁过，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难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何尝不是一座新的太行山？需要攻克的难关，何尝又不是一条新的红旗渠呢？所以，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太行山，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要凿的红旗渠。
1: 说起传承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当年修红旗渠那是铁锤砸石头，靠的是人海战术；现在修南水北调那是盾构机啃硬骨头，靠的是高科技。眼下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一波接一波，技术的迭代给整个社会，包括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会说吃苦已经是老黄历了，那您认为再谈这种精神会不会显得过时呢？
0: 恰恰相反，我认为技术越先进，人的精神反而越可贵。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盾构机再智能，也不能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穿越黄河河床，做决策的始终是人。
1: 也就是说，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但是啊，敢不敢、肯不肯，这个只能由人来回答。
0: 对， 历史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真理永不过时。机器是人的创造物，是人力量的延伸，它可以替代人的体力，甚至一部分智力，但是却取代不了人的伦理责任、决策能力和担当精神。所以无论技术多么发达，都需要有人在算法无法计算的地方挺身而出。
1: 今年啊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和以往规划相比，“十五五”规划纲要的一个鲜明特点呢，是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徐教授，如果把红旗渠精神看作是那个年代的生产力，那放到今天的南水北调，放到我们正在建设的大国水网上，这种精神是不是也升级换代了呢？它怎么跟新技术、新理念融合在一块儿呢？
0: 升级换代这个词说法非常的形象，但是有必要做一个区分。升级的是方法和工具，不变的是内核和精神。当年是水要不来自己凿，今天是技术买不来自己造，
1: 也就是同一种骨气换了一个时代的叙事。
0: 是的，红旗渠精神过去是落在钢铅和炸药上，今天则是落在科技创新平台里，落在大国水网的智能调度系统中。形态在变，本质没变。
1: 聊了这么多哈，我特别想请徐教授给我们的年轻一代说几句心里话。如果他们能去红旗渠、去南水北调工程现场看一看，您最希望他们带走什么，留下什么呢？
0: 那我们都知道渠有多长，洞有多深，这些数据通过互联网都能查到。如果我们的年轻人真有机会到现场去走一走，我希望他们能带走我相信我能行，留下不可能和我不行。既然我们的父辈祖辈都能攻克他们的太行山，那我们同样也能凿出自己的红旗渠。
1: 徐教授，在课堂上啊，每次您在讲到这两渠水的时候，经常会提议大家认真观察和品味。那您在这个水里品出的是什么味道呢？
0: 我品出了回甘。哦，因为真正的甘甜从来都藏在咬牙坚持的苦涩里。我们不能忘记临县人的艰苦，川黄工程建设者的辛苦，以及西川移民搬迁时的离苦。但正是这些艰苦、辛苦、离苦，才酿就了今天沁人心脾的甜。
1: 这甜不就是您刚才说的回甘吗？这里既有改造世界、创造奇迹的成就感，也有我们主动奉献、造福他人的情怀感，当然还有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这份使命感。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徐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啊，如果用一个词让您来形容两代人的精神接力，那您认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信念。因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1: 从太行山到丹江口，从一锤一铅到盾构川黄，两渠水一个答案：河南人的骨头从来都是硬的，而让这根骨头始终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下永不褪色的为民初心，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下去的使命。如今我们拧开水龙头，品味的不仅是水的味道，更是那清甜里浸润的一脉相承的精神。两代人的接力，接过的不是一条渠、一道水，而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挺立、在绝境中突围、在奉献中升华的永恒品格。这种品格从战天斗地的岁月里走来，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奔去。它不因技术的更替而褪色，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退，因为精神的接力从来不是物理的传递，而是信仰的共鸣。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

0: 20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一只翼展，就是翅膀宽78厘米的所谓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啊，翩翩起舞，在人工的遥控下，这只蝴蝶振翅划出了一道道笔直的线，也就是说它操控非常的精准，稳稳地飞出了10余米。这个呢不是特效，也不算是玩具，
3: 那它是，
2: 而是该校的无人智能设备技术应用学院啊，有一个2-3级的学生叫艾雨庆和他的团队手搓出来的
3: 哦，
2: 叫仿生蝴蝶飞行器，
3: 高科技，
2: 哎，算是高科技，
3: 哎，
2: 而且呢还量产了，就是团队啊，现在每个月啊，这个搓200到300个这个仿生蝴蝶出来，你知道一只能卖多少钱吗？
3: 多少钱啊？
2: 1500元。
3: 1500元的手搓蝴蝶
2: 是。看到下面那个网友说了，说哎呀，这不就跟那个公园里边卖什么几十块钱的、百十块钱的那种蝴蝶，这不差不多吗？
3: 就那种，还有就是草生编的蜻蜓啊，是不是？
2: 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这个蝴蝶呢做得更精密，更大，然后呢飞行的这个操控呢更精准。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张弛说的这个手搓蝴蝶、
2: 你早说，你给我形容半天，你是有视频，你上视频不就完了吗？
3: 有视频啊，朋友们，大家回复聊天啊。我之前，
2: 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你现在
3: 我现在不是想让你说完整一点吗？
2: 啊，
3: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好像看到过类似的这种手搓蝴蝶，
2: 对，
3: 我印象当中是在一个婚礼的短视频当中，好像让这只蝴蝶去送戒指，
2: 你说
3: 对了，或者说送这个新娘的头纱啊之类的。
2: 你说对了
3: 啊，
2: 它之所以能卖出去啊，就是在婚庆和科普教育市场上悄悄走红的
3: 啊。你看看，
2: 主要就是婚庆。你说，哎呀，这个整个一个、是吧，大礼堂，或者说你去这个教堂办婚礼，
3: 哎，
2: 然后有一只蝴蝶在空中啊翩翩起舞。你哪怕就不说送个头纱送个戒指呢，是不是整个场景就非常的梦幻，
3: 非常的唯美啊。
2: 哎，所以说这位同学还是攻克了一些技术方面的难题的，
3: 哎，
2: 做的能够用于这个婚庆行业。
3: 嗯，
2: 他也说了，说年轻人啊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我也不后悔，
3: 是为自己的创意啊而进行不断的这个反复的打磨嘛。
2: 特别的棒，而且关键是给很多人的这个婚礼啊增添了非常亮眼的颜色，
3: 对，不一样的感觉。
2: 那
3: 你说要是两个蝴蝶一见面啊，
2: 嗯，
3: 那但凡要是会说话一点的话得自我介绍一下吧。
2: 俩蝴蝶自我介绍啊，
3: 你好，我是梁山伯。
2: 哦
3: 哦，另外一只
2: 啊，
3: 你好，我叫庄周。
2: 我叫
3: 我要开大了啊，净化一切了。
2: 不是祝英台吗？啊，化蝶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吗？
3: 啊，
2: 庄周，
3: 庄周也有蝴蝶在身边围绕呀。
2: 哦，你找的典故倒是挺不少的。两只蝴蝶 一相遇，你好，
3: 哎，
2: 我是歌手庞龙。我和你缠缠绵绵
3: 翩翩飞。然后另外一个，你好，我是萧敬腾，我会唱阿飞的小蝴蝶。
2: 嗨，
3: 还有小虎队。
2: 行。这个蝴蝶的这个典故和歌曲啊挺不错，
3: 还挺多，
2: 而且确实你看用蝴蝶来送戒指呢会很唯美，
3: 是吧，
2: 对不对？到时候哇翩翩起舞的蝴蝶，然后叼着你的戒指过来了，然后对象一拿说，哦，戒指怎么这么小啊，你就说钱主要是买那只蝴蝶了，你看见没有，是吧，就是属于是戒指不贵盒贵，知道吧，买毒还珠，毒贵毒贵
3: 毒贵。
2: 媳妇儿说你给我滚。犊子。
3: 你这个断音断的呀，剪气口都不好剪啊，
2: 断得很文明。
3: 行，
2: 不影响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3: 哎，是
2: 啊，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3: 哎，
2: 就是你买过哪些，或者说你 保有过哪些别人觉得没用但你超爱的东西。
3: 我们一块来盘一盘好不好？
2: 请允许我先说一个
3: 啊。你先说。
2: 我们家我媳妇儿毕业应该十几年了，她的那箱旧书和资料搬家走哪儿带哪儿。这就是我觉得没用早该卖废纸了但是她就超爱的一箱东西，
3: 然后总觉得可能会时不时的翻一翻看。
2: 关键是那箱书啊，它放在一个行李箱里面，那个行李箱因为书太沉已经是又有裂口，然后那个拉链又不好用，现在缠的那个胶带啊，你要不把它划了用剪刀剪你是根本打不开的，就那留着
3: 留着不扔，
2: 就那留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
3: 踏实踏实，
2: 他没看过。哎，
3: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2: 哎，你这样提醒我了，是不是他里面藏着他的大学？
3: 你去翻一翻吧，
2: 给其他男生夹的什么情书之类的，有什么秘密吧？
3: 小了小了，说不定里面真有纸币
2: 啊。行，那今天呢，我过完瘾，各位来聊一聊，
3: 来说一说 啊，
2: 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你超爱的东西。
3: 是，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玉树没有林峰，说咱的片花里是不是有手扶拖拉机或者单缸柴油机着车的声音？
1: 就刚刚你说够劲儿的那个片头
0: 啊，是这个吗？
1: 不要乱点，池哥。
0: 我知道，我就跟你比划，我就拿手指呢嘛。
1: 我感觉应该是类似于这个。
0: 哦，说的是这个。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好戏来了，朋友们，今日的话题是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没有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
0: 这片花确实不能乱点啊，
1: 是吧？
0: 太带劲儿了，
1: 太有劲儿了。
0: 拉

0: 霍小刘说的这个话题，
1: 说我啊就买过一把宝剑，还有一把宝刀，好几百块钱呢，没有开刃的那种啊。
0: 那肯定开刃的不让买。
1: 哎，但是没事，我就是在家里面拿出来看一看，挥两下。我媳妇儿啊就觉得好浪费钱啊，没有用。但是我就觉得超级好玩，别人不许动的那种。
0: 哦，
1: 我的宝物，
0: 自己就是喜欢一些兵器，对吧？
1: 哎，我现在看小孩做的那些玩具也特别的这个厉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类似于这种宝剑，本来是这么小、这么短的那种，你一磕，立马双刃直接就打开，再一转可以带那种就是噼里哗啦的那种光炫的效果，
0: 等于说变成了一磕变成双手剑，然后呢，
1: 再一转光圈，
0: 转起来
1: 像是那个奇异博士一样，
0: 厉害，
1: 我就很想玩。
0: 晚上还更加的这个酷炫了，
1: 对，
0: 那这个东西都别人觉得都有用，超爱、
1: 是吧？
0: 更何况小孩子更无法这个有抵抗力了。
1: 不过这个东西啊，唯一玩的缺点就是晚上的话可能会招蚊子
0: 啊，
1: 光嘛，
0: 有亮光是吧？
1: 走哪蚊子就盯你到哪。
0: 上周啊，刚跟大家这个科普过了，为什么说这个有一些招蚊子啊？它跟血型是没有关系的，
1: 它主要是跟你运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一个是汗味儿、一个是你的热量，还有就是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这些都是比较招蚊子的啊，跟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聊的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没有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宋小仙就说了，
1: 说我以前啊逛精品店总是喜欢买点这呀买点那呀，那些小玩意儿嘛，是吧？
0: 精品店里边那是典型的那种好看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那种
1: 东西。对，然后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啊好看是好看，但是啊摆回家里面都是垃圾了。
0: 感觉现在啊就是更加务实的一个人了，
1: 更加需要这种实际的意义在了。
0: 对，因为小孩本身他玩具啊衣服啊东西啊他就是成几何级的家里的东西就多
1: 啊。对，
0: 于是呢就像这些工艺品精品店里的东西他就没那么多空间了，
1: 而且你还得看他这个材质如何够不够尖锐啊，你还得防着他，所以说干脆就不买。
0: 孩子要拿来玩有什么比如说这个危险的隐患呀，都得考虑得到了啊。你像那拉货小刘的一把宝剑一把宝刀的，这家里要有孩
1: 儿那得藏着点。
0: 拉货小刘家里也有孩儿啊，不过孩儿年龄还不大是吧？
1: 他应该是趁着孩子睡着的时候没事再偷拿出来宝刀啊宝刀啊，我就摸两下挥两下就感觉有一种就是那个黑熊精趁着没人的时候穿上自己的袈裟一样
0: 对，是收藏起来啊，收好。周同双给我们发来了一些说孩子自己做的这个工艺品。
1: 直接晒了一张图片。
0: 这个瘦瘦还不知道是什么
1: 啊？对。
0: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东西啊叫毛茛。
1: 毛茛。就是它这种小的绒毛的这种线条，可以组成不一样的组合，对吧？
0: 对，它就是一个。它的那个弯曲度比较像铜丝儿，就是你把它掰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一根一根的，但是外面呢围着一圈毛线，然后它就可以掰成各种形状。
1: 那这个就是
0: 工艺品，
1: 纯没用，但是造型好看。
0: 纯没用，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线条，然后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说弄成一个戒指啊，手环啊。
1: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0: 对，然后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说小马啊、小恐龙啊，等等，就纯手工艺品。
1: 孩子做的这个应该是，我看半天像是一个加油枪一样，是吧？
0: 像是一个怎么说呢，纸虎加手枪，我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啊？就是它四个圈套在四个手指上，然后有一个把手，像是一个匕首的模样吧。
1: 但又很像一个手枪的那种感觉。
0: 反正咱也不知道，反正握感应该是挺好的。周同双这位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是啥样的，
1: 问问孩子的这个创作理念如何。
0: 或者这样吧，一方面这个说一会儿呢，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自动回复，
1: 可以
0: 让大家看一看，大家觉得它像什么。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事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2: 来说一说啊，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呢？
1: 哎，这个铃音这个朋友说了，
2: 说我买的变形金刚手办人家觉得都没有用，还很贵。数字版的游戏家里人更是不能理解了，问我这个游戏盘在哪儿呢。

0: 就是你那个游戏的那个碟儿在哪儿呢？你说这我就买了一个账号啊
1: 啊，并不理解了。
0: 哎，就是你比如说 Steam 账号啊什么的，他不会说非得给你寄个这个游戏盘啊。确实，对，尤其是这种就所谓的叫数字资产，
1: 哎，
0: 你知道吗？你说哎呀，以后我儿子，我跟你说，我把我的什么 QQ 号，我就满级号传给他，
1: 传给他，
0: 啊，
1: 结果到人家那个年代，不好玩啊。
0: 这个游戏可能都关服了，都。这个叫做一早一晚一归宿，说
1: 他说动感单车怎么样？
0: 啊，
1: 我才入手一辆
0: 动感单车。
1: 嗯，在
0: 家里边
1: 骑，放嗨歌，
0: 健身的那种
1: 啊。对
0: 啊，
1: 呦喂呦喂呦喂，嘿嘿嘿，我之前也骑。
0: 就是我实话实说啊，
1: 嗯，
0: 我觉得动感单车的利用率啊，
1: 嗯，
0: 是明显高于跑步机和划船机的。啊，就根据我周边做的一些样本的调查。
1: 但是好像到最后来说的话，
0: 啊，
1: 最后啊，
0: 啊，
1: 都得晾衣服和床单吧。
0: 啊，对，都得落灰。你落灰了以后呢，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啊就特别适合你，比如说处理给朋友啊。
1: 哎
0: 哎，你这儿放着反正也是占地方，然后给朋友往他家放着，他过了那个心理上的那个瘾戒断了以后呢，
1: 哎，
0: 就是他再送给另外一个朋友。所以一部动感单车可以治愈很多人的这种
1: 运动梦想，
0: 眼高手低，
1: 眼高手低，
0: 或者是对自己的过度自信和过度评估，觉得哎，我买个动感单车那我行了
1: 啊，
0: 哎，
1: 我老健康了，
0: 我不得练成彭于晏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来自于央视新闻的一个消息啊，近日呢，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

0: 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一个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录像。
1: 哦，
0: 时间跨度呢，从24年到现在，专家说了，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以后呢，四肢的毛发呀呈淡淡的金棕色，就是远远望去啊，就白色的，没有黑色部分。每段影像呢，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啊，它现在9岁左右了，因为是在野生环境下啊，我们只是监看它，并没有圈养它，它早已自立门户了。专家介绍了，这种白色大熊猫啊，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出通体的白色，并不是新物种啊。但是白化野生动物呢，本身在自然界中就极为罕见，这大熊猫又是国宝，
1: 那可不，
0: 所以能在野生环境当中，这只白大熊猫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那四个字叫弥足珍惜啊。
1: 来，朋友们，不能光让张弛一个人看呀，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看这个弥足珍贵的视频吧。
0: 你下回要有自动回复的时候，你还是早点说吧。我这吭哧瘪肚的给大家介绍半天，到这儿，大家想看白大熊猫回聊天就行了。
1: 回复聊天啊，朋友们，
0: 你拿我的工作量。
1: 你介绍的时候，不是你介绍的时候，池哥，就是大家听的会更加的认真。然后你把大家这个欲望勾起来了以后，
0: 并不是每一个朋友都有条件这会儿能掏出手机拿关键词的。
1: 那可不，
0: 还得是我富有画面感、惟妙惟肖的介绍。
1: 那可不，非你不行啊。回复聊天两个字，直接能看得到。
0: 我还是多少还是有点白说了，你知道吗？
1: 各位讲啊。这个事儿真的很罕见，你知道吗？
0: 啊，
1: 说明啥？坏了，朋友们。
0: 什么坏了？
1: 这个大熊猫啊，它不能熬夜呀，它熬不住呀，是不是？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不熬夜，所以它没有了黑眼圈？
1: 啊，
0: 另外啊，说回正事儿啊，
1: 你说，
0: 我必须借着这个公共平台这个机会呀、啊，我要替这只熊猫啊发个声。
1: 那你说吧，
0: 发个声明
1: 啊！你先说、
0: 大家好，我是熊猫。我是熊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我已经被当成北极熊送去苦寒之地好几趟了。别看我全身白色、熊，北极熊，送北极去。
1: 请让我自然生长，谢谢。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还有好多朋友呢在研究我们的自动回复里边这个视频呢，那个白色大熊猫嘛，
3: 啊对，
2: 可以说是非常之罕见。
3: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这个视频。
2: 然后这个思想刚印这位朋友说，会不会就是北极熊呢？太像了，
3: 石哥，
2: 那没见过熊猫长这样。
3: 你为这只大熊猫发个声明非常有必要，
2: 太及时了。
3: 对，
2: 啊，
3: 别说了是大熊猫，大熊猫，
2: 你没见它在北极都喝咋？
3: 冻得不能行，
2: 冻得都发抖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不管是遇到北极熊还是基本上一般也遇不到
3: 。
2: 那就好。
3: 你这个心操的有点多了。
2: 对对对，咱即使帮不上什么忙，咱也不能帮倒忙。
3: 还有就是大家留意到回复聊天之后呢，还看到了多了一张图片啊。
2: 对，这个是上个小时有一个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做的那个毛茛嘛。
3: 哎，对，
2: 我们也是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个所以然来，
3: 也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做工的理念是啥哈，因为确实挺好玩的。
2: 是
3: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
2: 没错，这个

0: 周同双这位朋友啊，我们把您孩子做的这个毛茛作品啊，做成了自动回复，大家呢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周同双这位朋友呢，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呼唤的话，孩子在边上，你就让他说一下这个设计理念。
1: 哎，对对对对，
0: 不在边上呢，周同学你就自己说一下孩子到底做的是啥玩意儿。
1: 也别让我们猜了 啊，好多朋友说猜的特别像那个加油枪，然后还、
0: 这个加油枪猜的还真挺靠谱的，
1: 是吧？就是它那个手感很不错，
0: 它就是那种握把比较宽、向外延伸以后比较越来越细的那种。
1: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0: 回复聊天啊。周同学，我说的这句就是陈述句、就是您来说一说孩子做的是什么东西。
1: 哎，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湖北荆州的事儿哈。最近呢也是接连降雨，有网友就发帖称了，说两名女子啊在雨水漫过街以后呢，捞到了一条大鱼，
0: 火！
1: 他们俩这个表情啊异常兴奋，然后引来了网友的围观。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当事人魏女士，她告诉记者说因为被大雨困住了，就在这个朋友家的附近，路过的时候大鱼刚好从身边穿过。他和朋友啊就赶紧啊给他抓了起来。魏女士说，抓到的时候一称啊，是一条7斤多的白鲢，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家红烧吃掉了。
0: 就这么碰巧吗？
1: 没有想起来拍照呀。记者，那个改天我家里面在做鱼的时候给你拍一下，我很会做鱼的那种。
0: 就这么不在乎吗？这湖北那边水系确实是多啊，
1: 是吧？
0: 那大鱼都雨水漫过街道，这鱼都游上来了。7斤多白鲢
1: 啊，
0: 然后他说的就这么凑巧，哎呀，刚好被大雨困在附近了。
1: 那可不，
0: 路过的时候大鱼刚好从身边这个穿过，
1: 然后刚好路人还拍到了我。
0: 哎，照片都没拍，我们就直接就给炖了。谁都能抓到大鱼，除了钓鱼佬。
1: 哎
0: 啊，
1: 有点伤人了。
0: 人家就不是说了吗？说叫什么呀，股市要是能赚钱啊，你开户都很困难。
1: 说的没毛病。
0: 对于钓鱼佬来说就是什么呢？你开户都很困难。你知道鱼户吧？
1: 我知道。而且这位大姐啊，血气方刚的，就像打赢了一场比赛一样。这叫什么？古有守株待兔，今有路边捡鱼啊。
0: 哟，新典故啊，说的。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原地。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

0: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

0: 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嗯，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那谁啊？
1: 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0: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
3: 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看着钱上的韭菜了吧？走吧。
4: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5: 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的，首先来提醒各位啊，今天是星期三，那么按照现行规则呢，省会郑州市今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提醒大家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那么来看一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了，目前的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非常顺的啊，没有出现那种通行缓慢的迹象，包括连前段时间修路排队的啊，经常排队的这个京广快速路宝泉街，今天早上也只是黄色啊，有一小段的这个车多，其他路段呢主次干道都是绿色的啊，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不要开得太快了，注意控制限速。那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王佳。
9: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因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明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8: 嗯，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呢。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今天呢是7月1号啊，翻开了新的崭新的一个月份，同时呢今天也是七一建党节，细数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岁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风华正茂，奋斗正当其时。让我们也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好，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早上的时候都来了，有人还在问限行呢啊，刚才刚说完，今天是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啊，这个需要常提醒常记忆。其实我再次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去记忆这个限行的规则。有人说每天限行两个号，这怎么能记住啊？其实很简单，每天呢是星期几，那它就会限行几。除了周六周日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是星期几，它肯定限行的那两个数当中有一个就是星期几的这个数，剩下一个啊就是把星期几的这个几再加上五就行了啊。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三，那么限的号当中肯定有三，另外一个号是多少呢？加上五就行了。明天是星期四，那么限行的尾号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四，另外一个呢就是再加上五，就是4和9啊，这样你记一下就觉得很简单了，对不对？啊，来再看看微信上这个叫小尼同学来了啊，小尼同学说，昨天习惯了，打错了啊。哦，我说昨天，他说怎么回到广州，回广州了啊？他说打错了，依然是在这个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82天啊，还在美国呢。说早安，我的闺蜜啊，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七月的第一天，带着崭新的朝气扑过来啊，像刚拆封的礼物，连空气里都飘着重新开始的清甜。2026年的下半年，就从这一声早安里稳稳当当的启程了。哎呀啊！这么一算的话，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真的，六月过完，过了整整一半了啊！哈哈，开启下半年了，这就有太快了吧？最后呢，小尼说了啊，这个七月的第一天，咱们一起抬头往前走吧，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早安，下半年一定会更甜的。

0: 好的啊，感谢各位的祝福啊。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在路上的感受啊，或者是想聊天互动啊，报送路况信息啊，都是可以的。来看看这个好好打招呼的大唐，还有早，还有这个似水流年啊等等，哎，这个博啊，感谢说哥哥早上好。嗯，哥哥你说这也都感觉到有点水浒的气息啊。大唐说了，我猜还是李主任一个人啊，不行把瘦瘦调过来两天吧，一个人多清静啊。哎，有些人就是喜欢那个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人陪着，对吧？然后呢比如说吃饭逛街看电影啊，出去反正得有人陪着，要是觉得一个人的话就很别扭啊，就是生理上的就是觉得别扭不舒服。哎，我就刚好相反，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挺自在的。原来我还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逛街啊，吃饭，我觉得都非常的惬意啊。还有来再看看路上的情况啊，刚刚还有我们还有朋友问说中州大道怎么了，中州大道没事啊，我看中州大道现在都是正常的啊，没有什么问题，整个现在市区跑起来都是绿色的，因为呢中小学校啊尤其是小学已经考完试了啊，考完试了，所以早上呢不存在送小朋友的这个高峰时期了，所以七点到八点这一段呢路上会好走很多很多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路上堵车啊，各行其道，这个安安稳稳的走就行。还有这个猫小喵说到了，早啊主持人，马上要放高温假了。哎呦啊，咱们还有这个假，看来是户外工作的人士是吧，说放高温假括号五天。嗯，可以可以。还有人是这个有高温补贴啊，都行，挺好的。双木星说来看看这个世界杯的进程啊，说刚刚进行的法国对瑞典，最终呢法国3-0大胜瑞典啊。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了一个视频，刷了一会儿，那会儿比赛已经快结束了，比分呢就是3-0，然后我看那评论弹幕啊都是在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啊，最后呢比分就是3-0。双木星说还得是姆巴佩啊，一人进了两球。嗯，这现在也是超级巨星啊，对不对？姆巴佩也是超级超巨了，所以在世界杯的这个进球数也在不断的累积。现在排行榜第一的是不是还是梅西？好像世界杯总进球数排行榜好像我那天看了一眼，好像还是梅西啊。但是你说梅西呢今年可能是最后应该大概率啊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姆巴佩呢还早着呢，所以将来这个记录啊就是用来打破的。然后还有这个叫小刘说，坚哥早上好，打个招呼开始上班打卡打卡。嗯，大家都早早的啊。还有这位叫石头的朋友，听听怎么说。
1: 交通广播，宪哥、韩姐，早上好。
0: 早啊！
1: 哎呀，终于不用送初中生了，但是还是依然7点上车，继续上班。新的一天，加油！2020，下半年要开始。
0: 下半年。对，说不用送初中生了啊，但是自己还得上班，看来平常时间更紧张是吧，得更往前提前一点，送完孩子赶紧去公司去单位。加油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下半年开启了。咱们希望下半年就跟那个最近的这天气一样红红火火的。来，那我们就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天我省北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全省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20到22度，出现在西部山区。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另外要提醒大家，明天夜里到3号的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和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7月3号的夜里呢，我省的东南部阴天，部分的县市区呢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呢是多云的天气。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

0: 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红船和南湖革命纪念馆迎来了党员活动和红色教育高峰，来自各地的党员们在南湖红船旁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优待措施。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刘永维说周三了啊，孤独寂寞的李植物独自一人在这阳光明媚平淡的周三早上独自一人开启了今年的下半场。愿每个人的今年下半场呢都能够在阳光灿烂都能够如今天的阳光灿烂无比。然后呢，也祝咱们的听众孟总家的小儿子生日快乐。龟龟，这俩挨着呢，昨天不是女儿生日吗？今天儿子生日。天，崔永飞记得都门清啊，都是。咱听众都处成啥关系了都。说像早晨的朝阳一样充满活力、健康、快乐。今天你要再不安排霸气无比的好汉歌，孟总高低得给你灌蒙啊。那是没有一点问题。昨天没放歌是吧？我以为这首歌大家现在都听腻了，因为原来有朋友说老是这一首歌，听够了都啊，听到都想远。但是好久没听了吧也啊，大家确实也好久没放了。来，今天呢，咱们也借助这个孟总家小儿子生日啊，顺便这个也补一下昨天呢女儿生日。你说这巧不巧？一天女儿 第二天儿子啊，这生日咱一块儿把这生日歌给送了。顺便呢也征集一下啊，今天还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了，咱们一并把这个祝福和歌送给你们。乐妈说早啊，说今天七月的第一天，忙碌的日常总会藏着成长，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各位啊，稳住节奏，从容完成手头的事物，愿我们以更加轻松饱满的状态迎接七月的风景。早上刚好没吃饭啊，一碗鸡汤，哎，喝得很舒服啊。还有这个米哥也来了啊，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啊。今天七月一号，七月你好，六月已平安顺利的过去，希望七月还是一如既往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运不断啊。米哥这浑身正能量啊，真是不用说其他的这个就是什么外部的力量的加持，自身的就是一个小火苗，是吧。来，再等一等各位啊，还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会儿呢就送歌了啊。把咱们的经典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咱们孟辉，孟总家的今天儿子过生日，昨天是女儿过生日，一并祝两位小朋友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啊。白日梦说，植物听说你们要送油了。
1: 对，
0: 咱可不是送什么花生油菜籽油，咱送的是9295汽油啊。马上呢，我们的文明出行活动系列活动就要开始了。今年的咱们的零违法挑战赛也可能马上就要开启了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能不能到时候抽中这一吨油的大奖。哎呀，想想都很刺激，很带劲的啊！这得用到啥时候？你说说啊？好了，还有我看在发咱们之前的一些关键词啊，像那个叫。在哪儿呢？看不到这位朋友的名字啊。然后我们最近的像这个钻石张大万啊，张大万最近钻石可能没有再上，需要再等一等。最近我们报的比较热烈的啊，火热的是咱们的小朋友的夏令营，因为这不是要放暑假了嘛。一到放暑假的时候，除了咱们家长安排日常的学业之外，我建议也给小朋友们一些放松的机会。当然，这个放松也不是让他彻底去放开玩，还要有一些能够锻炼、能够启发他，或者能够对他来说有成长的一些项目，而且又有教育意义。所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就是这么一个专门针对孩子5到15岁的孩子来去研发的。它里面呢，磨练孩子的意志，让孩子收获好的品格，同时又能让现在很多独生子女去享受这个，去感受感受集体生活。在里面呢，咱们既有这个专业的教官来进行严格的训练啊，专业的训练，同时呢还有一些小朋友们喜欢的项目，比如说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呀、密室探险，还有这个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滑。另外你像咱们湖北的海军和青岛的海军和湖北的空军，还有一些特色项目，像海军那边呢就是赶海冲浪，还有这个登上军舰，还有这个空军那边呢有一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就是人穿上一个专门的衣服，然后在那个风洞里边唰风一开一吹，整个人就浮在那个半空中了，你知道吧，非常刺激。这个项目在外面单纯玩的话也要大几百，直接含在咱们的这个里面了，没有二次的消费和费用。所以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话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让孩子们感受感受咱们的这个夏令营。而且呢，我们是官方出品，已经举办10年了。跟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产品相比呢，咱们的优势就在于10年的沉淀，足够的安全。我们有这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的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所以各位家长们，大可放心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来看一看，哟，昨天看到一个消息啊，也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咱们家有没有一些旧的电子产品啊？旧的电子产品，昨天看到有一个这个使用了三年的 iPad mini 啊，使用了三年的 iPad mini， 结果回收了3000多块，我说我没看错吧？这当年这个 iPad mini 也没有那么贵，而且还用了三年，现在回收二手卖了3000多块，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是在杭州啊，最近的这个杭州 iPad 回收的价格呢是在上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使用三年的 iPad mini 啊，当地的回收价格3000多，商家说白白用三年还能挣200。你看，我就说当时买的还不到3000，说这款的这个 iPad Air 现在卖至少能赚个300块啊。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涨价涨得太猛了啊？很多这个同学毕业季嘛，啊，到了毕业的时候，或者考上大学之后，可能需要置办一些电子产品，手机啊、手表啊，或者这个电脑啊、笔记本的等等啊。所以现在去买的时候，发现，哟，这以前感觉这手机和笔记本没有这么夸张啊，现在怎么一天一个价呀？跟内存、跟存储价格上涨啊，源头上涨是有关系的。所以好多这个笔记本，那个现在大家都持在一个观望的态度，不敢去买了。有些呢，甚至涨价已经超过那个国补的那个价格了。哎，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感受？这个 iPad mini 啊，我想问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用了三年还能再挣200块啊？这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大家如果最近有去买电子产品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聊一聊这个购买的感受啊。不着急的话，那就只能等一等了呗。还有这个书生说到了，仙哥早上好啊，今天一开广播就知道是你一个人，辛苦了，说这个能听到抽一吨油，开心啊，我已经5-6年没有违法了，能参加不能，但是呢咱们是从你报名参加的那一刻开始啊，就是开始记录啊，从你报名参加那一刻开始计算。哎，然后蓝东坡说到了，说一吨油不得配个万能通吗？说还是咱东坡哥对咱亲，你知道吧？啊，这广子都喂到嘴边都给，那不说一个，咱们的万能通啊，确实得到了很多车友的好评。这不是给大家说这个销售话术或者是文案，实打实的。不信，咱现在就再征集一波，有用过的朋友，你就把真实的感受，不用特别夸张啊，真实感受有没有效果吧？啊，然后车有没有变轻？油耗呢，是不是略微降低了一些？提速的时候啊，是不是更有劲儿了？就这些真实的使用感受可以发过来。你看，之前有朋友说他用完之后加完第一瓶，怠速的抖动消失了；加过第二瓶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之前我们说从 8 点多降到6点多的，还是 7.7 的，我都觉得已经够夸张了啊！本来油耗就是属于正常，然后这降到能降一两个油，然后这一看这更夸张。从 6.1 的百公里 6.1 的油耗，要说非常低了已经，然后再次降到了 4.5， 不敢再用了呀啊！再用我怕就你去加油站得倒找钱，你这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挺有劲儿的，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迅速，好用。那咱们现在有两款主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分三瓶来使用，三步养护到位，一瓶除积碳，一瓶提动力，一瓶的氢三元催化。然后这个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车用的，还有一瓶呢是针对大公里数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用的啊，还有一套啊叫做金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这个售价呢是239，比三兄弟呢稍微多了啊40块钱，这个呢三瓶一个周期。只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这个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可以去选择。同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选购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再看看，这个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各位都走到哪里了？这会儿的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稍微这个上来一点。

0: 车了，但是呢，嗯，跟往常的七点半快到七点半相比，还是没法比的。现在呢，你看北三环就是在花园路到文化路之间有一点点车多，哎呦，是黄色的，其他农业路没什么事儿，陇海高架绿的，啊，然后西三环、南三环、中洲大道、东三环这会儿全是绿的，对大家放心行驶就行了啊，放心跑。就是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因为呢施工，所以呢现在往南排队过了淮河路啊，京广快速路从保全街到淮河路到航海路吧，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车多。同样是京广快速路在黄河路段的北向南，也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地方啊，它车道突然从三车道变两车道，窄了，所以到这儿的速度会变慢。它速度慢，可能会在地图上也显示成这黄色或者是红色。所以只要没有什么事故，都没啥事儿。来再看看那个双木星提醒说的，两人进球总数一样，都是六个啊。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和这个梅西进球数目前呢都是六个球，啊，将来，妈，哎，穆总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那个什么。再看看戴先生说休假了啊，说啥情况，说李现你这是咋自己单挑了啊，谢涵呢谢涵休年假了，去哪儿他也没说，保密，等他回来问问。还有啊，那个米哥说到了，说现在手机涨幅不大啊，关键这个笔记本电脑涨幅很大，说2024年的时候，我女儿买的笔记本将近8000，去年卖啊，就是卖二手还能卖8000，2026款的要卖到万把块了。你看看，这就跟那个刚才说的 iPad mini 有点像了，用了3年还倒找200，这是2024年啊，前年的笔记本，然后用了2年的时间了，原价出手，然后呢，新款的同样的新款要涨了将近2000块。啊，那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笔记本和其实有一些手机涨的也有涨幅啊，官宣就开始涨价了。这个比如说水果品牌的，好像说最近也要开始涨了，有很多人最近又开始准备买了。还有没有这个购买电子产品的朋友有一些这个感受的啊？可以来聊聊。然后再看看这个在哪儿呢？嗯，晚风说什么骑手的 QQ 昨天起步秒了法拉利，谁呀？你？那也行啊，能秒也行，可以，加油，别踩得太深了，回来踩坏了给啊。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说到手机了，前两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央视曝光了手机测评的作弊乱象啊。手机测评大家现在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在选购电子产品、选购任何东西的时候，现在都喜欢看测评，先看看那些博主们啊、UP 主们，怎么评价这个手机的，帮你去测一测。尤其是在购买手机和电子产品的时候，都会去看。结果呢，记者调查发现了这个数码产品测评这个领域，哎，现在非常的科技啊，充满了科技。它本来就是这个科技产品，但是更科技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没有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这个灰色地带，就是大家在测试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些猫腻。有一个知名的网络安全专家就介绍说了，整套作弊系统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呢这个专攻测评博主这种特工机器，硬件呢是经过筛选和优化的啊，就是给这些测评博主是专门匹配的一些机器定制的。第二层呢就是固件内置识别程序，当检测到博主身份啊，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程序啊和那些固件，它会检测到你是那个注册信息啊，或者填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检测到哦，我是一个这个3C 数码博主，好，它内部就开始启动高性能模式了，让你在测试的时候觉得这个机器哇跑得好流畅好快啊，啊，这就进入了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的性能，然后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的时候啊，它甚至只是加载界面而不是完整的应用，所以会出现那种多任务切换呐，或者是来回关开呀，觉得这个很丝滑很流畅，是吧？整套流程啊，这个很流畅的这个假象。 然后这名专家还介绍了，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呢，这套测评系统的作弊机制呢，也历经了多轮的迭代，它的隐蔽性啊越来越强了。记者也调查发现，由于这种特工样机还有作弊的固件、云端调控这三重手段的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的真假，这也导致了数码测评公信力的持续受损。而且呢，技术造假取证难度很大啊，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哎，你说这这有意思啊，它是看人下菜。我拿这个手机测呢，可能就是正常的手机性能，如果是数码博主一测啊，检测到之后自动把东西唰唰唰全打开，这同样是这台机器，但是呢会体现出来不同的功能和功效。嗯，真是这心思都花到这地方了啊。哎呀，真是实打实的，咱一步一个脚印啊，不好吗？就像装修一样，那必须是实打实的啊，材料得货真价实，一步那就得一个脚印，你不能今天就直接铺地板吧，铺地砖吧。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呢，是既让人期待又让人纠结啊，还担心。这期待住新房，担心呢装修过程当中被坑被骗。所以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呢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让千万业主信赖。而且呢，这个持续好评的华普装饰呢，在做施工服务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有三大硬核福利也送给大家，工期承诺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喊的也不是口号啊，这个钱就已经在账户上存着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整个领航上地图显示，整个市区呢现在有1、2、3、4啊，我看看。有五段红色的，除了刚刚说的京广快速路两段，一个是黄河路北向南，一个是宝泉街道航海路的南向北，另外呢一个是南三环京广路的西向东，南三环京广路西向东到碧云路这一段呢有一小段的通行缓慢，还有呢中州大道在航海路附近的南向北到世纪公园这一段车多缓行，也是一个常规性的啊。另外就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等红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农业路高架和北三环今天表现非常好，还有西三环目前呢基本上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各位有什么补充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装修的一个话题，大家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近期不是到暑假了吗，到暑假了除了我们的夏令营之外，还有啊就是如果想带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的话，咱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是咱们郑州那个太古可口可乐原来是特别有名，在科学大道68号啊，咱喝的从小到大基本上喝的都是这儿产的，但是呢却从来没有进到这个里面看看这个可乐的是怎么生产的啊，它秘方到底是啥。当然只是进去秘方也看不到啊，能看到是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还有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的现场，还有数千件的藏品诉说着百年的品牌故事。另外呢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还能定制啊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去参观了解啊，来去玩。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 筑牢工贸安全屏障。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交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今天是星期三了，到了周日，不是这个本周的一个高峰了啊。俗话说得好啊，过了星期三那是一天赛一天。明天周四，后天周五，然后就迎来周末了啊。大家控制好心情和节奏，路上开车悠着点。这会儿呢，绝大部分路段的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没有那种密集的堵车，或者是这个比较厉害的堵车啊。除了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到航海路是因为施工占道啊，所以的不好走。这一段时间大家应该都习惯了，所以呢，周围的朋友或者走这儿的人都有经验了，知道怎么绕，知道什么时间它车不多，所以就不用多说。现在刚刚出现了一段新的通行缓慢呢，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西向东排队到了未来路，想问问这儿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其他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啊。这一放假你看就是都是不一样啊，路上的这个七点到八点是少了这个送孩子的这批家长，所以路上就没有那么堵了，各位家长们也可以松口气了啊。松口气之后呢，给孩子往我们这夏令营一扔啊，更松口气了。然后孩子再一回来，你发现整个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你更开心了又，这是什么样的体验？你说说。还有更多的人都在问，说怎么得一吨油？不是，一吨油不是说咱报名就有，不是报名就送了，朋友们啊，咱没这么豪气，咱是这样的，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2026咱们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啊！零违法有奖励，那有是一语双关，你只要是这100天零违法我们就有奖励，你只要是100天零违法奖励有。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还有一吨汽油大奖等你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就等你来挑战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报名完了之后，这100天要是没有违法的话，我们会在100天之后，然后给大家现场抽取啊，现场抽奖。往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早上节目现场抽，抽完之后呢，大家不信呢，说你这怎么抽的？啊，今年呢，我们甚至可以视频直播，对不对？而且我现场抽完之后，直接给人打电话。往年还会出现呢，这个大家接到电话之后，以为是诈骗电话呢，

刚刚问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买电子产品的经历啊？确实涨价涨得很厉害吗？还是米哥说的那个事儿也让这就感觉到很震惊？连用了两年的笔记本，现在原价卖出，然后新款的话就要又涨2000了。哎，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好像不太敢买了啊！而且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嘛，比较追求这个数码产品啊，就是有了新款手机的时候啊，如果有能力的话，想换的就换了。现在啊，好像对这个手机啊这种数码产品呢，没有那么的热了，是吧？就一个手机，可能你能用个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然后平常呢，这个手机你拿来之后，可能我连个屏保都不带换的，就是那个桌面都不带换的，就是它拿来是什么桌面就是什么桌面。铃声呢也不像以前，原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歌，精挑细选剪辑，然后在各种插线连接，然后把这个歌给导到这个手机里面，然后最后听到自己的这个喜欢的歌，铃声可美了。现在就是系统自带的铃音啊，一直用到，甚至是就几乎不开铃，现在全都是震动。有没有这样的同款的中年人啊？这会儿报名了，刷爆了啊！这会儿报名的，好家伙，大家都是冲着这一吨油来的啊！到时候看谁足够的幸运。首先要做到，先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没有违法，这个其实是我们倡导大家是这个目的啊，不是说单纯为了这100天内没有违法，这个拿一吨油，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的行车当中，也要做到文明行车，遵章驾驶啊。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上面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刚才我又看到这个东坡又来了，东坡说这一个人啊，说宪哥俩人的话一个人说啊，两个人的话一个人说，半个小时相当于一个小时了。这刚才这会儿已经都说了一个多小时了啊，该喝水了吧。喝好水还要好喝水，那喝什么水你继续。现在大家都越来越专业了，就是回来真的，我们把广子发到群里面，大家替我们念吧。有没有可能啊，大家替我们来念啊，回来咱们在节目群里面试一试啊，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在群里面试一试，大家帮我们来串广告，明天看会播谁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深山自然水源，口感非常的清冽甘醇。我就建议大家喜欢喝茶的朋友拿它来去泡茶试一试，能激发出来这个茶叶它本真的味道，会让你的茶叶提升一个口感。而且呢，日常饮用、车载出行、招待这个那个待客都可以，关键是价格也实惠，一件24瓶，咱们是两件包邮啊，两件全省就包邮了，直接给你送到家。两件48瓶多少钱呢？49.9元，1块钱一瓶，和山泉水什么概念？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水就行了。还有这个叫猪猪这位朋友说，宪哥，西四环莲花街到连霍高速沟照站中间的红绿灯不亮了啊，又不亮了。西四环莲花街到连霍高速沟照站中间的红绿灯又不亮了，说麻烦赶紧反馈一下。收到，我们记录记录啊，给您这个做反馈。叫又不亮了，那说明经常的事儿啊。大家有什么出行方面的困扰了，或者有一些对于这个地面的标线呢、信号灯配置啊等等，您觉得有一些不太合理的，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方便的，也可以把您的感受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如果经过咱们的实地勘察测量，确实是这样的话呢，那会进行，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来进行沟通和改正。外就说到了，别说震动了啊，连震动都声音了，别说声音了啊，这个震动都不怎么开。就是静音，鬼鬼，不会是有那个电话铃声恐惧症吧？有人不敢听到那个电话的铃声，一听到浑身紧张。再一看是领导的电话，哎呀，真是我是震动，常年是震动，偶尔呢，有时候在户外或者什么听不见震动，感受不到嘛，装兜里震动不到，就改成铃音了。还有，在哪儿呢？贾继东。

0: 啊，贾基龙说，这个刚才说喝完好水了是吧，喝完好水了，那喝好水要配陈皮啊。好，已经开始了兄弟们啊，已经开始了，今天咱陈皮最后一天了啊，真的新会陈皮15年新会陈皮最后一天了。这个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说直接下了2罐夏天喝陈皮润燥的黄金期，喜欢喝陈皮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今天咱们阿布长城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支持溯源的七里香，这个品牌啊，枸杞的杞，七里香新会陈皮。这个七里香的品牌专注滋补10几年，而且品控啊，这个是他们家的首要的标准。这款陈皮不管是自己喝还是和亲朋好友分享都非常值得入手，错过最后一天优惠活动那真的没了，支持比价。官方售价呢是540，一罐呢是250克的啊，这个新会陈皮官方售价540。今天阿布长城活动收官，最后一罐啊，不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一罐250克的新会陈皮，现在下单169。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2罐，为啥呢？因为下2罐再减20，平均每一罐159，是不是更划算一些？啊，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啊，就保留今天，跟厂家已经商量好了，就3天的时间，也受不了这个太长时间卖，别的渠道也有这个意见啊。这个今天零点一过，立马恢复原价，没有补贴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朋友们，回复秒杀2个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这个铃音发来一段感慨，他说：“他说宪哥呀，初听您的节目的时候，哎，别这么客气。初听你节目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啊，鲜衣怒马，现如今竟然以中年人自居。那不然呢？我还装嫩，我还其实也没有多大啊，也就将近三十。”心态比较成熟一点。感谢铃音的支持啊，你一晃真的是很多年了。就有的时候岁月啊，就是在人的年龄上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一种呢是一个自己的心态，我们那天还和朋友聊天啊，聊了这个话题。刚好今天也说一说吧，就问问大家是不是有同感。有很多你的审美也会发生变化。就是那天说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袜子了啊，就聊到这个袜子的话题了。说以前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只穿那个船袜，就穿那种短的袜子，就不能把那袜子露出来。你穿那种鞋，无论是这个板鞋、篮球鞋、帆布鞋、各种鞋，就是必须得把那个袜子藏在这个里面。所以就买的是那种船袜。但是现在呢，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衣柜里面那个袜子的那个袋子啊，里面全部是长袜子。而且是很长的，不是那种中筒的，是长筒的袜子。我想找一个那种短短的袜子，找不到了，没了。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然后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吃饭也在聊这个事儿，说现在好像我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船袜了。而且呢，以前我小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这以小朋友的身份视角的时候看，那这为啥这个人穿这么长的袜子呀？好丑啊，好丑啊啊！然后现在呢，到了之后觉得，这个长袜子才好看，穿那个短袜子呀，就突然觉得有点自己有点精神了，就精神小伙的那个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啊？大家可以来聊聊这个，就是在衣着方面的一些审美发生了一些变化啊。田鹏磊说了，罗宪哥这两天你看到网上好多80后老登，是啥80后就老登了，就中等，中等。我说现在很多80后集体叛逆染黄毛，说你不去体验一下吗？这个主要是没有原材料啊，这咋体验呢？这我也想染。

0: 还有这个郝世威说到说呀，以前追着买新手机啊是为了娱乐，现在的手机是为了工作，说主作用变了，心态就变了。哦，哦，哦，这么一说啊，有点感触了啊，有点感触了啊。还确实是，以前买手机是为了玩儿，里面的什么小游戏啊、聊天的啊，可能觉得就是酷炫啊，自己开心。现在的手机它就是成了一个工作的一台机器了，对吧？你要拿它来干活，拿它来工作，拿它来联系，所以这个作用就变化了。哎，主作用一变，真的心态就变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这个哪儿看哪儿好，现在恨不得就是下了班就把手机往那一扔，啥也不看。有道理啊，有道理，有道理。来看看，那个还有什么？爱雪，爱雪说：“人要喝好水，车喝万能通。”啊，又开始了是吧？感谢爱雪啊，万能通已经说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我们现在主推的两款产品，3到8万公里车用的三兄弟和8万公里以上车用的这个金装礼盒，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记好了，回复888。然后还有 about 说宪哥刚刚说的那个群什么广告群吗？啊，广告群，行，一会儿。这么积极吗都啊？想感受一下这个串广子的这种魔力，我怕你们受不了啊。来，我先给大家串一个，这个估计大家串不了啊，没有，目前没有人说。因为爆款长城的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昨天的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新版是什么意思啊？新版的黑绷带呢，它是在原有的原料的基础之上，提升了玻色因含量的占比，增加到了20%浓度的玻色因，所以呢，改善这个胶原流失的带来的纹路的问题，淡化法令纹、淡化抬头纹，还有嘴角的细纹，同时还能改善面部松弛的状态，逐步提升肌肤的紧致程度和饱满度啊。再加上就是甘草酸和玻尿酸，它能兼顾维稳啊，长期锁水啊，保湿。换季的时候呢，敏感肌晒后呢泛红，这个不适的时候呢，来上它，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不油不腻，哑光的，所以这就是新版的一个特效。然后新版正装50%玻色因黑绷带，专柜售价50毫升装的3980，今天呢咱们爆款长城抢到了500单，特惠价格899啊，899。另外咱们老粉再补贴200。你现在回复大牌领券下单啊，回复大牌领券下单，到手只需要699，每天100名的这个名额啊，前100名的名额，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这次呢，爆款长城特惠啊，只要699买到黑绷带的面霜，数量有限，需要拼手速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2类， CT、 X 光

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来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李先。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李先。
4: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